0: 去王府井逛街，然后来这个书店，然后发现它这个有一个露台，然后这个露台呢，然后正好有一个这个读书会，这个书店都是以一个苏东坡作为一个主题的，在这个露台就有一种置身其中的一种氛围。
1: 我们这个书店面积不大，就100平，在王府井这么个寸土寸金的地儿，所以我们当时就跟街道啊，包括跟规划来提出来说，我们希望增设这个露台，整个的楼体进行了这种加固，这上面现在是40-50人都没有问题，我们的客流明显增加，从平日来看应该是增加了50%以上。
2: 十五规划提出了一个特别重要的观点，就是这个旅游产业啊，它是一个支柱产业，特别对于像北京的这样的城市啊，它需要更多的这种文旅融合的场所，那么露台经济恰恰是这种文旅融合的场所的一个非常精致的一个点，这是一种现代城市人的生活方式，也是一种休闲方式。露台经济它其实充分体现了北京的文化特质。
3: 北京台报道。
4: 告别单一的餐饮消费模式，2026年东城威风露台全面迭代升级，新增75处全新点位，整体规模扩容至300处。闲置楼顶、高空空间、胡同屋顶纷纷变身城市新地标。我们记者小胡在实地走访各种露台的过程当中，还发现有些露台的设计还别有玄机。咱们接着往下看。
5: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啊，一些露台在有些时段是锁着的，您看这里就上了把大大的锁。
3: 这片约140平方米的空中空间，围栏高度1.3米，存在儿童攀爬、钻跃的安全隐患。
6: 因为这个时间段它属于一个孩子放学的一个高峰期，然后一些小朋友可能身高不足1.4米，然后没有成年人看护的情况，他独自上楼玩耍会造成一个安全隐患，所以这个时间段我们会把它给拦上。
3: 在胡同居住区开发露台经济，除了防范风险之外，还需要兼顾居民生活节奏。在陆米仓胡同，属地商户结合场地实际，制定了人性化、精细化的露台分时管控措施。
6: 离我们最近的一处居民大概在这个位置，仅有一条胡同之隔，大概10米。为了邻居们的正常的休息时间，我们会避开他们的这个时间来进行一个经营和开放，所以说我们7点以后就不开放了。
3: 烟火升起、蓬勃发展的露台经济，为老城街巷注入了全新商业活力与人气生机。但热闹背后，安全管控、降噪护民始终是业态长久发展的底线与核心。在平衡与发展的探索中，新鲜事物也在层出不穷。记者在走访中发现，今年东城威风露台计划早已打破大众对露台等于露天的固有认知，一批视野开阔、经过专业化改造、适配公众游览的室内高空空间正式纳入露台体系，极大拓宽了城市空中公共空间的边界，让藏在高楼里的空中会客厅走进大众视野，服务市民生活。
5: 之前这里是和平宾馆最大的套间，后来也改成了可以180度的观景平台，正前方就是故宫的东华门，再往北能看到故宫的神武门。以前酒店只针对住客开放，和平宾馆被纳入东城区文旅局的威风露台计划，现在也希望越来越多的市民和游客能够前来打卡。
7: 到每天下午6点之后吧，大概会有40-50人这样的感觉来到这个露台。
3: 小小的露台迭代升级，映照出的是首都老城有机更新的全新思路，从单一露天到室内外全域高空空间，从单纯商业消费到宜居便民文旅多元融合。露台的定义在拓展，场景在升级，价值在升华。无论业态如何创新，空间如何扩容，消防合规何在达标，安全兜底，降噪惠民的刚性标准始终坚守不变。方寸露台生机焕发，这里既是老城更新的微小切口，更是城市精细化治理的生动答卷。北京台报道。
8: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9: 洪涝啥了？把人带回去。
8: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
10: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8: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夏季家家都开空调，您家是一开一整天，还是开一阵让空调歇会儿也省省电费，或者出去吃一个饭遛个弯就把空调先关了回来重新开呢？到底是频繁开关更费电，还是一直开着更费电呢？专家为此特地做了个实验。
11: 据说这空调啊，一开一关它更费电，那我下楼遛个弯吃个饭，这空调它是该开还是该关？今天我就来到了华北电力大学，让专业人士用实验给大家最准确的答案。
12: 压缩机如果你全压起的话，电机的那个启动电流它基本上就是7到10倍吧，常规上按有效值也就是7倍左右。这个时候它因为它起得很短，时间很短，几秒的时间就起来了，累积到这个很短的时间内的时候，它的电量是很小的。
13: 压缩机启动的瞬时功率大约是平稳运行时的7倍，但仅会持续3到5秒。我们可以粗略地理解为，重启一次空调所需的电量最多相当于制冷35秒。此外，家用空调还分为定频和变频两种。定频空调的压缩机只有功率全开和彻底关闭两种状态，室温降到设定温度，压缩机就会停机，等温度上升再启动，在这样的反复循环中控制室温。
12: 哎，你看到这儿现在显示出来了，这个时候它就不工作了，它这个温度已经达到了，这个时候压缩机就停了，剩下的就是我的风扇在这儿送风用，这个时候的功率特别小，45瓦，20个小时一度电。
13: 而变频空调的压缩机功率则可以在0和100%之间随时调整，室温越接近设定温度功率就越低。本次实验使用定频空调，测试分为5组，前3组把空调设置不同温度，看一段时间连续运行的耗电量，第4组固定5分钟开5分钟关，模拟频繁开关场景，第5组在室温降到25.5度时关闭空调，在26.5度时重新打开，模拟冷了就关热了就开的场景。
12: 这个是连续运行的，连续运行它有时候高有时候低，然后每个5分钟的，哎，刚开始到后边它低，到最后又高，它一会儿占油，那个一会儿占油，但是人为控制的这个我能忍受，我就不开，完了忍受不了我就开一段，它的耗能是最小的。这个是定频的，那个变频的就类似于这个了，就类似于
14: 变频的就是相当于、这个、
12: 就相当于这个，对，相当于，但只不过这个它那个是靠自动的。
13: 实验表明，根据运行时长不同，定频空调在频繁开关和持续开启下，用电量互有胜负，差距并不明显。但根据体感温度随时开关，或者变频空调将室温维持在设定温度附近时，用电量就会显著减少。因此，遵从自己的体感，感觉冷了就关一会儿，感觉热了再开一会儿，这就是既舒适又省电的做法。北京台报道。
4: 您听说过疫苗处方吗？这种新事物就出现在了今年发布的北京市更高水平医疗卫生服务行动计划2026年里。今年北京9个区的2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2级及以上医疗机构里，临床医生可为有需求、符合接种条件的患者现场开疫苗处方，患者不必离院就能完成疫苗接种。
15: 这天，秦女士来到海淀医院妇科检查激素水平，医生告诉她，接种 HPV 疫苗能够有效降低因高危型 HPV 持续感染导致的宫颈癌等相关疾病风险。听了医生的建议，秦女士决定接种 HPV 疫苗。
16: 第1道防线就打疫苗，第2道防线咱们该体检该筛查还要筛查。
15: 医生评估自助缴费、信息录入、疫苗接种，整个过程不到半个小时，秦女士就在院内完成了接种。
17: 我之前对这个也有所了解，就是知道打它这个就是好处非常的多，但是第一是不知道在哪里打，第2呢是觉得就是打起来可能特别的麻烦，但是今天听到大夫说就是这医院可以直接打，我就觉得特别的方便，就是在看病的间隙就把这个疫苗打了。
16: 我们从3月16号开始的这项工作叫医防，就是在你治疗过程当中就开始打这个疫苗啊，一共到现在一共打了400多例吧，甚至于在等 B 超等结果化验单的时候，哎，他就给打了。
15: 海淀医院院长张福春告诉记者，过去医疗机构重在治病，预防接种服务功能主要由社区医疗机构承担，成人疫苗接种流程比较繁琐，一旦合并有慢性病、高龄、术后等复杂情况时，患者往往需要再跑医院开证明。海淀医院作为医防融合试点医院，今年3月开出了首张疫苗处方，目前除了 HPV 疫苗、乙肝、带状疱疹、肺炎等疫苗均已在院内开展接种，等到 流感剂、流感疫苗也可在院内接种。
14: 这个慢病过程中有一些疫苗的接种是非常重要的啊，比如说这个流感疫苗，还比如说肺炎球菌疫苗。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心力衰竭的患者造成死亡的很重要因素就是诱因是感染，那么感染实际上很大一块就是像肺炎啊感染，还有些流感啊这些病毒的感染。这些慢病患者在我们这个诊疗过程中，我们就可以来宣教，实现这个诊疗啊，我们宣教处方接种啊一体化。
15: 目前海淀医院正在牵头搭建海淀区疾控医院社区联动的新型免疫服务体系，进一步为居民接种提供便利。
5: 在医院首针接种完之后，患者可以自行选择就近的社区医疗机构后续的接种针刺的，然后注射。
15: 今年全市多家医疗机构相继推出诊疗加宣教加接种一体化服务，北大人民医院是西城区首批疫防融合试点医院，今年四月开出了 HPV 疫苗的首张疫苗处方。
18: 临床医生现在的职责不只是要会看病，还要会做宣教，还要把预防疾病发生这个过程要有树立一个理念，看病的同时给相关的解释，打消了疑虑了，就能更好的去做疫苗接种。
15: 记者了解到，目前预防接种医防融合服务已在东城、西城、海淀、朝阳、通州等多个区的多家医疗机构陆续落地。疾控部门表示，将逐步把流感、肺炎、乙肝、带状疱疹等非免疫规划疫苗接种嵌入临床诊疗流程，不断扩大试点工作覆盖范围，让更多的人享受便利的接种服务。北京台报道。
4: 高血压、糖尿病、骨质疏松，63岁的刘阿姨被这些慢性病缠了快10年，药没少吃，医院没少跑，可病情却反反复复，怎么都治不好。直到一次检查，医生告诉她，病根不在血糖，不在血压，是在脑子里。
19: 16年前，刘阿姨因手脚变大、面容改变，确诊为生长激素型垂体瘤，在当地做了手术。可没过多久，身体再次亮起了红灯，血糖、血压飙升，重度骨质疏松、膝关节损伤。她辗转多家医院，按普通慢病治了好几年，越治越重。
20: 这是一个63岁的女性患者，她是一个典型的生长激素腺瘤，在16年内做了2次颈鼻手术。还没有解决问题，肿瘤再次复发。这个生长激素它会引起诸多的临床症状，30%-50%的人都会有糖尿病和高血压，我们心衰，最后冠心病，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如果不经治疗，这类患者一般来讲寿命会缩短10-15年。
19: 为什么这个肿瘤这么难缠？因为它长在脑子正中间，包绕着两侧大血管，手术难度大，风险高。这次复发后，生长激素持续损伤刘阿姨全身代谢系统。她在骨质疏松门诊看病时，医生发现异常，才最终确诊。
21: 你觉得你的手和脑袋还像之前那么胀吗？
22: 不胀了，
21: 不胀了，
22: 脚也不胀了
21: 啊，
22: 脚也不胀了。
21: 头还疼吗？
22: 不疼了。
23: 嘴也大，手也大
21: 啊，
23: 那个。脚也大，
21: 脚也大
23: 啊，脑胀。
21: 这个情况，你看到的是
23: 啊，对，
21: 是多长时间？
23: 看到半年多了。手术之后，现在明显改变了，脸也消下去了，嘴也消下去了，小了，手也手着皱纹都出来了。
21: 哦，
23: 原来攥不上拳头，现在都行了。
19: 针对复杂复发病例，张宏伟教授团队采用术中核磁导航联合经鼻微创手术，不开颅，定位精准，创伤小。第一次切完后直接做核磁，发现动脉外上方有一小块残留，再次进入切干净。术后生长激素从11点多降到2.3，已达正常值。
20: 垂体是人的内分泌器官，也是我们人体的内分泌的一个司令部。这个患者呀，因为他过去得过生长激素腺瘤，所以说他这次看病是因为骨质疏松去看病的。那么骨质疏松非常严重，实际上骨质疏松是生长激素过高导致的一个症状。所以说第一个骨质疏松应该引起注意，那么第二个糖尿病、高血压， 这些都是这种肿瘤的一个并发的一个反应。
19: 那么到底哪些情况需要警惕？手脚异常粗大、肢体末端肥大、面容改变、嘴唇增厚或者没有家族史的高血压、糖尿病却久治不愈的情况，一定要到神经外科排查垂体。有垂体瘤手术史的患者务必终身复查，不能因为症状消失就掉以轻心。
20: 提醒有类似症状的患者呀，应该及早的就医和治疗。而且一旦患了垂体瘤，我建议一定要终生来复查，不要自己耽误自己。
19: 目前术后刘阿姨手脚肿胀消退，面容恢复，血糖血压正逐步好转。北京台报道。
3: 近日，记者跟随交警翱翔，记录路面执法的过程当中，接连拦下了两辆小货车。那么这两名司机因为什么原因被拦停的呢？我们一起到现场看一看。
0: 我砍多少你拉多少，那什么？应该有多少量拉多少东西。
1: 一个拉树干，一个拉树叶。晚高峰时段，警长翱翔在北五环来广营桥上拦下了两辆小货车。
0: 你们俩人的分工就是树干跟树叶
2: 啊。
0: 我
2: 也不容易，说实话。
0: 那这谁装的呀？
2: 这就是别掉地里一个东西，对吧？有人要把它伪装堵上，像这边还停着一个。
1: 这辆货车上装的树叶堆成了小山，不少枝条耷拉在车斗外，不光挡住了放大号牌，还把机动车号牌上的字符遮了一半。
0: 那薅一下不行吗？把它给薅掉了，牌子上别有东西。你塞那车篓子里头去。你到时候回头你开着你给人家了。机动车载货宽度超过规定，这要处100元记一分的处罚。
2: 对对。
0: 而且这妨碍了你后视镜了都。人本来后边跟你车没接触，跟你的树枝都有接触了也不成。
2: 对对对。
0: 再有就牌子上面，拉货归拉货，必须得拉到车斗子里边去。
2: 对对。
0: 啊，你要拉出来挡牌子，那是严重的违法行为，涉牌的违法行为。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要被处以200元驾驶证是9分的处罚。
1: 另一辆小货车上装的树干也没好到哪儿去，不仅超出车身的宽度，为了让树杈有容身之所，司机把栏板也放了下来。
0: 机动车载货宽度超过规定，要处以100元驾驶证记1分的处罚。同时呢，你这么吊着这个东西，这树杈子，掉下来，对于别的交通参与者，
6: 砸断了不能这么个掉了，后边车不就危险了吗？是是
0: 这我瞅也挺危险的。
6: 咱们没断，
0: 断不断的，该怎么拉怎么拉，啊，能拉多少拉多少。再一个，你栏板拿下来之后，晃晃荡荡的也不安全，是吧？它本来起到是保护货物的作用，这现在呢就纯添乱了。
1: 为了固定树干，司机用绳子捆了几道，但掉下来的风险依然不小。更关键的是，号牌也被挡了。
0: 啊，这牌子呢得垂直于地面，知道吧？然后那绳子该搁哪搁哪，这牌子上面不能有任何东西。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要被处以200元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
1: 翱翔绕到车前，发现前号牌的固封螺丝有拆卸痕迹，螺母都花了。司机解释说，这是之前换杠时弄的。
0: 咱们这车牌子必须得拿金字扣固封在咱们车体上，知道吧？
6: 这里边螺丝不拧不掉了吗？然后扣不掉，给拿掉
0: 了。你拧了干嘛呀？
6: 这不是上面那不是那儿坏了吗？这扣不坏了吗？
0: 是，
6: 然后
0: 裂口子了。能不坏吗？
6: 要拉掉拆物，别问你看，这都别坏了，这避免不了的都要拉掉大拆。
0: 你也没换新杠，这不还裂着口子呢吗？
6: 这杠换了，这又刮坏了，这不是原杠、啊。
0: 换新扣的，今儿呢，咱做一个指正，啊，对你不做处罚。
1: 拉树是营生，但也得讲规矩。遮挡号牌超宽超长，每一条违法都在拿别人的安全试水。翱翔提醒：拉货的同时，别把安全也拉丢了。北京台报道。
3: 2024年9月6号的早上6点多，一辆拉载着红砖的三轮汽车行驶在房山区甲金路上。车上的两人早早出门，盘算着这趟活的利润。可还没等他们到达目的地，意外就猝不及防地降临了。
24: 蓝色的三轮汽车侧翻在地，红砖块大面积地散落在路面上。房山交通支队事故科的民警在接到报案后，立即赶到了现场，哥哥，同时也是他的老板。得知弟弟出了车祸，他立即赶到现场，在看到肇事车的瞬间才意识到，弟弟并没有听取自己的建议换车装货，而是开着那辆没有号牌的车出了门。
25: 车什么时候买的？这车
6: 每10多年
0: 刚买来的。
7: 对，
0: 有手续吗？这车？
7: 这车手续我不知道，我买了，刚就是从沈阳这么开呢。
0: 那不就没手续吗？
7: 对，应该是没有，因为他这
0: 牌子也没有啊。
7: 对，
0: 从哪儿买的？跟人手里买的？
7: 在那个卖二手车呢。
0: 监控录像，与现场勘查反映内容基本一致。车辆在拐弯过程当中，发生侧翻，驾车人呢相对来说较年。

0: 轻，而且呢第一时间察觉到危险了，就选择了跳车。乘车人年龄较大啊，没有第一时间做出反应，随着车辆一起摔在了路面上，主要伤情集中在头部，也是导致他死亡的原因。
1: 公共视频画面显示，农用三轮车从山石后方现身时，车身右侧就已经腾空而起，随着离地角度越来越大，满载红砖的车辆轰然倒地，并向弯道的边缘处侧滑，现场瞬间烟尘四起，还有不少砖石掉落到了桥下。紧接着，后方的一辆小客车缓缓驶过弯道，车上人员发现出了事故，震惊之余立即靠边停车查看伤者的情况。事发时，巨大的声响也引起了桥下方一位挖掘车司机的注意。
0: 车辆装载货物当中，如果是在平路行驶，车是属于较平稳的一状态，在这种急弯陡坡的情况下啊，由于离心力的原因，车辆会显征向一方的离心力啊，车辆在这种离心力加上速度的这个影响下，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导致的侧翻角度越来越大，最终如果操控不及时，或者车辆这个技术安全性能有影响有故障的话，会导致车辆发生一个侧翻的情况。
1: 车辆侧翻，一死一伤。后经司法鉴定，由于肇事的农用三轮车损伤严重，制动系统的状况已经无法检验。
2: 开车拉的砖，成这个一起干活的，遇到是下坡拐弯，车要翻时候我就过车了。
1: 办案民警分析，车辆发生侧翻基于多方面的原因，除了车辆自身不具备上路资质外，司机齐某的操作也大有问题。
0: 超感吗？
3: 不是动。
0: 事发时你驾驶车辆进入弯道的速度呢大概多少啊？
2: 三四十迈。
0: 你当时车都符合限速吗？符合这看着限速标志吗？
2: 没有。
1: 面对民警提出的这两个关键问题，齐某却一脸茫然，一概不知。
0: 在事发地点弯道的入弯之前，有一个限速20公里每小时的标志，司机呢也是没有尽到观察义务，没有发现这个限速标志。
1: 经过鉴定，齐某在事发时车辆的行驶速度高于每小时37.9公里，远远高于事发路段的限制时速。除此之外，经过磅称重，三轮车上所载的红砖重量也早已超出了车辆所能够承受的范围。
0: 司机对于货物装载这块，他就没有一个所谓的安全意识，认为呢，我装满了，装的越多，我跑的趟数越好，能减少路上的奔波的时间成本。总结起来，这起事故发生原因呢，第一是在山区一个急弯和陡坡的状态下对于车辆和驾驶员的操控本身就有着一定的考验，再加上这辆车是没有经过定期安全技术检验，还存在超载的情况，超载超速所以最终酿成了这起事故的发生。驾驶员呢和副驾驶的人呢是同村，而且呢两家的关系非常好，住的也非常近。事故发生以后呢，作为司机作为驾驶员来说，面对着这个死者的家属也是很难面对他们，那也十分愧疚，对于自己的疏忽，对于自己对交通意识的这个交通法律法规的淡薄，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表示非常忏悔。
1: 由于车辆无资质无保险，所有的损失都要由司机个人承担。事发后，齐某和哥哥一起凑了50万元赔偿款，交到受害人儿子小孙的手中。虽然小孙最终出具了谅解书，但双方原本无比亲密的关系，如今比这悲伤和隔阂填满。房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司机齐某构成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
0: 通过这起交通事故呢，希望提示广大的这个驾驶员朋友，在山区道路行驶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在急弯陡坡的情况下要注意观察道路情况，避免车速过快。对于货运车辆装载货物时，一定要严格遵守行驶证上的核定载质量去装载货物，避免发生超载，对车辆制动以及技术安全性能都造成影响。
1: 北京台报道。
4: 7天无理由退货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之所以有这样的规定，是因为电商购物只能凭借图片和描述来下单，消费者难以充分了解商品的真实情况，消费者权利需要平衡。可是让人没想到的是一位电商商家卖出20台品牌充电器，买家退货后竟然变成了沙子。而这起事件的发生，居然正是不法分子利用了7天无理由退货这一规定。
5: 一位消费者在网上购买了一台

0: 来品牌充电器，然而收到货时却发现商家寄来的并不是充电器，而是一包沙土，于是立即联系了销售充电器的商户反映情况。
1: 其中有一个客户告诉我说他收到的里面是土。
0: 黄先生立即开始回溯这台充电器的物流轨迹，结果发现今年年初有一位买家使用两个不同账号在黄先生名下三家店铺连续拍下十笔订单，总价值4000余元。这位买家全都在收货7天内以不想要了为理由发起退货。
1: 我在期间收到他的退货之后，因为他退回来的塑封是完好的，没有拆封过的，所以我就以为是全新的，我就发给其他客户了。
0: 黄先生发现这件事的时候，十笔订单中有6笔退款流程已完成，直接损失3700多元。无奈之下，黄先生根据订单收货地址，从西安远赴广东珠海上门维权，找到了当事人。
1: 民警就果断地把他带回派出所处理了。到了派出所之后，民警同志和他说，如果我们两个达不成和解，如果可以确定有效的证据的话，是要对他进行行政拘留的。所以他这个时候就非常的慌，要跟我达成和解，就一直在和我道歉，并且提出了赔偿的金额。
0: 此时黄先生维权已耗时1个月，综合考量之后，黄先生最终选择和解。类似的恶意退货事件并不是个例，今年4月底，某网购平台在退货质检中发现多批次退回的名牌球鞋做工细节与正品不符，疑似被人调包。
2: 当时我们接到这个平台，就说他们库房里面那边经过核实，发现从4月24号开始，就是收到大批次的这个假冒伪劣的鞋类产品的订单，然后共计有26笔订单，52双鞋。
0: 警方查清其核心诈骗套路，嫌疑人精准利用电商平台售后漏洞，收货后立即申请7天无理由退货，平台先行退还货款，而退货质检存在时间差，嫌疑人借此空隙以假换真，屡屡得手。民警通过调取监控，逐帧比对线索，成功锁定涉案车辆及2名嫌疑人身份。经审讯，2名嫌疑人交代了提前购置高仿球鞋、调包正品球鞋52双，非法获利30000余元的事实。相关专家表示，此类依托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中7天无理由退货规定实施的不诚信行为，通常涉嫌行政违法，若涉案金额达到法定追诉标准，还可能构成刑事犯罪，行为人将依法承担刑事责任。
3: 是一个欺诈行为，如果从这个行政的违法或者是刑事违法的话，它是一个诈骗行为啊，所以说呢，买家这种行为它不属于正常的消费活动，也不适用。
0: 40余天，
4: 经营退款的目的就是既想把钱拿回去，还想把货自己留下，希望平台的规则更完善一些，把那些不良用心的恶意薅羊毛来，就是完善好规则嘛，让这些人不要去钻咱们规则的漏洞。
0: 最终，买家因虚构事实骗取退款，被当地警方行政拘留7日，违法所得190.71元被予以追缴。在警方公布调查结论后，平台也联系到程先生退还了190.71元。不退货仅退款是各家电商平台为维护消费者权益而推出的一项举措，但少数买家却动起了歪脑筋，通过 AI 工具给原本完好的袜子、杯子、玩具等添上裂痕、污渍或瑕疵，将处理后的图片作为证据提交售后申请。这些伪造的图片与商家寄出的商品原貌高度吻合，仅多了人工添加的瑕疵，肉眼难辨真伪。更让商家无奈的是，即便识破了 AI 假图，部分平台的自动审核仍会通过退款申请。一旦仅退款成功，商家不仅收不到商品，运费和货款也会白白损失。
5: 20多万的电商从业者，大多数呢是销售农产品和生鲜产品。这些中小商家在面临小额索赔、职业薅羊毛、虚假差评的时候呢，因为维权成本高、流程繁琐、耗时耗力，最终都选择赔钱了事，息事宁人。
0: 2025年下半年，全国电商商家投诉中关于任意仅退款问题，在各类退款申请中占比达到了37%。山东一名女子采用仅退款的方式，摊没了225个包裹，涉及金额90000余元。而广东一名女子3年时间发起了20000单仅退款申请，仅退款成功后，她白嫖了价值183万元的鞋类制品。今年2月1号起施行的《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 规定。网络交易平台经营

0: 者不得利用平台规则对平台内经营者的自主经营活动进行不合理限制或附加不合理条件，其中特别指出，平台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承担退款不退货等售后责任，损害其合法权益。
1: 是针对仅退款这样的典型的现象，来实现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他们之间利益失衡的一个矫正，其实就意味着这是平台的一个强制性的义务，你不得实施这样的行为。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天气情况的相关介绍，时间交给程伟。
3: 好的，西欧，今天白天呢，天空云量逐渐增多，午后到傍晚前后，大部分地区呢会有雷阵雨，西部和北部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左右的短时阵风和小冰雹，外出请注意防范。

0: 那这三天的最高气温呢，在30到33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在20到21度之间。好的，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好，感谢程斌的介绍。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公开表示，以军将根据安全需要继续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直至消除对以色列的安全威胁。同一天，以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在黎南部地区执行军事任务的以军部队在消除安全威胁时不受任何限制。我们再来把视线转向伊朗和美国方面。21号，在美国和伊朗代表团与斡旋方举行首轮四方谈判前，谈判会场还出现了一段小插曲，伊朗代表团拒绝与美方合影。
2: 从视频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会谈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人抵达会场，并与在会场内等候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拥抱致意。双方交流了一会儿后，阿拉格奇离开了会场。之后，美国副总统万斯等人对媒体讲话时，伊朗代表团并不在视频直播画面内。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美方和会议主办方原计划在谈判开始前安排伊朗代表团与美国代表团握手和合影，但伊朗代表团拒绝这一安排，称不会参加与美方的合影活动。此后，相关直播和合影在没有伊朗代表团出席的情况下进行，随后伊朗代表团才进入会场参加会议。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必须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特朗普在接受美媒采访时还威胁称，如果美伊无法达成协议，美方可能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所谓的接管。
3: 针对美方威胁，21号，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根本不会把美国的威胁当回事，美国最好谨慎发言，伊朗的武装力量已经做好准备，将以另一种方式做出回应。伊朗媒体当天报道称，伊朗谈判代表团已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的威胁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目前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
4: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5: 英国割草机锦标赛20号在齐切斯特举行，数十名参赛者驾驶经过改装、去除刀片的坐式割草机在赛道上竞速。在这场充满英式趣味的比赛当中，改装后的割草机时速可达88公里。
6: 为了参与这场割草机锦标赛，参赛者需自行改装割草机，从底盘加固到引擎调教，耗时数月，才能在赛场上与朋友们一较高下。赛事组织者称，割草机赛车是最廉价的赛车运动，起步成本约2000英镑。
7: So British lawnmower racing is about really cheap racing. So taking a chassis that's been at the bottom of someone's garden and modifying it, stiffening up and taking it racing. And the reason is that even karting and rallying and all of those sports that used to be really cheap have got really expensive. And so this is about proper British fun in a field.
6: 不过有选手表示，场上竞争激烈，场下大家则一起喝啤酒放松。这项运动的魅力在于在田野里造车和朋友比赛的纯英式乐趣。
5: 2026年世界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挑战杯北京站昨晚在国家体育馆圆满落下帷幕。主场作战的中国艺术体操队交出了一份堪称完美的成绩单，共斩获4个冠军和4个亚军。中国姑娘们用精湛技艺征服了裁判与观众，为这个端午假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8: 本次赛事是继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北京首次承办艺术体操单项国际赛事，共吸引了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100余名顶尖高手参赛。在备受瞩目的收官日较量中，个人和集体单项共6枚金牌各归其主。回顾整站比赛，中国队的表现可谓从头火到尾。在个人赛场，15岁的小将王琦成为了本届赛事最耀眼的明星。这位去年在世青赛为中国队创造历史的小将，在个人全

0: 能决赛中以110.8分的总成绩强势登顶后，又在收官日的单项决赛中再添4枚银牌，一人独揽1金4银。这位小将赛后表示，保持平常心，专注自己是他的取胜之道。
1: 大家竞争非常激烈，整体难度跟质量更高。当我从少年升到成年，看到大家这种水平，让我也深刻知道自己的差距，需要努力的地方。
0: 集体项目方面，有两位巴黎奥运会冠军成员丁欣怡、王兰静领衔的中国队同样势不可挡，在以李清照为灵感的国风五桥成套拿下全场最高分27.2分之后，他们又在3圈2棒项目中对《权力的游戏》主题进行了精彩演绎。虽然出现小的失误，获得24.95分，但仍以总分52.15分将集体全能金牌稳稳收入囊中。收官日，中国队在集体五球和集体3圈2棒单项决赛中双双夺冠，完成了集体项目的金牌大包揽。
2: 北京作为双奥之城，所有参赛的运动员都认为在这个比赛场馆参加比赛很兴奋，现场的观众给我们各支队伍加油，都希望明年继续能够在北京能够参加这么高规格的比赛。
0: 北京台报道。
3: 从前城市高架桥下有个说法叫做失落空间，但有个地方利用高架桥遮风挡雨的特点，把桥下空间改造成了运动健身场所，人气爆满。当运动融进日常点滴，幸福也就变得简简单单。接下来一起解锁属于普通人的运动小美好。
0: 闲置空间变身网红球场，
4: 高峰的时候就是能有140-150人同时在这块打球。
0: 专业指导加运动搭子，解锁家门口的幸福生活。
5: 他们那些健身的场馆呢，要错峰错时间的对社区的老百姓开放，
6: 依托这些空间，我们要打造健身的社群。
0: 北京议事厅正在播出。
6: 太喜欢了。那你每天来这儿要走多远？你每天来这儿骑车1刻钟？
5: 您是孩子在昌平上大学？
7: 对对对。
5: 然后上大学之后这个不住校，然后每天来接他。
7: 对对，
5: 在接他的这个时间就到这儿来打个球。
7: 对对对。
5: 然后有很多的朋友了，在这陪着打。
7: 对对对。
5: 哎呀，觉得太好了，这太好了。
7: 大家一块儿然后打也高兴，然后主要又锻炼身体。
0: 在昌平区白福泉体育公园内，有一大片乒乓球场免费对市民开放。
5: 现在多少台了？
4: 30张球台啊。
5: 30。
4: 高峰的时候就是能有140-150人同时在这块打球，排队等着还有等。
0: 您看，白福泉体育公园里的这片区域，除了放置30张乒乓球台，还有篮球场、足球场等，正好位于高架桥下，既遮阳又挡雨。看到大家热火朝天的运动场景，昌平区乒乓球运动协会秘书长聂磊不禁回忆起他们那个年代，家附近可没有这么好的运动场所，只有一个乒乓球台。为了打球，大家轮流排队到深夜。
8: 有一车棚，自行车车棚仅里边有一间屋，有一张台子。
5: 啊，
8: 我们这个每天啊都约点人，就是定点了，晚上7点就去那打球的。那个屋最多能到30人。啊，我要想打怎么办呀？排队得排着队，然后上来能打一个3局2胜，打那赶紧下来给换给别人。有时候经常打一宿。
0: 如今家门口附近就有这么好的运动场所，旁边还有一条小河，河水浅浅的，非常清澈。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在这里玩水，岸边还安置了一些健身器材，所以这片桥下的运动空间也是满足了全年龄段的人们的健身需求。
6: 偌大的北京城里面，它有很多这种散落各地的失落的空间，现在被我们重视起来了，珍视起来了，然后把它改造利用之后，转化成了深受老百姓喜欢的非常方便来使用的这样的一个健身的场地。
0: 早在4月份，市政协就开展了关于倡导健康生活方式，进一步提升首都文明风尚的调研。其中一个调研场景就是白福泉体育公园。调研组成员们对于利用高架桥下空间打造群众体育场所这个做法特别推崇。
9: 其实这个它就是像桥下这种空间，它有一种说法叫失落空间，它其实就是在平常它没有什么作用，它可能也晒不到太阳。但是呢，如果把这种失落空间改造成一个活力空间，那恰恰就能把一个垃圾就变成了宝贝。
0: 调研组提出了新体育理念，倡导体育运动要融入生活日常，推动体育从专业场馆、竞技赛场延伸至社区广场、公园绿道、家庭空间、街头巷尾，让运动自然嵌入衣食住行的点滴之中。因此，像白福泉体育公园这种大众的公益性质的运动场所，就会让周边的市民感受到幸福。此外，体育运动要融入日常，还有一个角色非常重要，那就是居民身边的社会体育指导员。
8: 我们社区里边的中老年人的一些课程，我们也会做一些指导。比如说，我们在活动之前要做一些热身。每一项运动都是要做，比如说踝关节、膝关节，这个肩关节的这些。
0: 于立荣委员自身就是一个运动达人，他坚持瑜伽运动十多年，因此他认为要想让运动融入日常，最好身边就有一位随时能咨询、能指导运动的专业人士。
6: 那您说我如果我是居民，我怎么知道有健身指导员存在？
8: 微信群，就是一栋楼可能有个群，如果有活动的时候，这个负责人就楼长嘛，会往群里发，或者叫社工往里头发。我们今天晚上是哪一位指导员给大家讲什么课？大家需要的报名限多少人？慢这一报，这样的话他就会能收到这些信息。
0: 两位委员在调研走访中也获得了一份共识，为了让体育运动更好地融入日常，体育运动类的社群组织也非常重要，俗称运动搭子。昌平区的运动达人王德谦一手创办了北京谦友篮球俱乐部，而初心就是为了孩子能和伙伴们一起好好打球。
4: 就是带我儿子打球嘛，他是5年级，因为喜欢篮球，到后来呢，先一块这里边都没有人啊，空的，十几个孩子训练，组织一拨人，3年以后12年变成4块，咱们4块场地，人慢也都经过3年的努力，这个人才聚起来。
0: 如今的昌平体育馆篮球场地，王德谦坚持每周1、3、5下午的4点到6点免费给市民使用。他的身边也环绕着各种爱运动的朋友，因此于立荣和樊江云两位委员都建议要继续增加百姓身边运动场所的提供，让百姓接受专业的指导，让大家在更为和谐的运动社群中收获快乐和幸福。
10: 我们社区周边的有一些学校呀，有一些企事业单位呀、机关呐，那他们那些健身的场馆呢，要错峰错时间的对社区的老百姓开放。
6: 依托这些空间，我们要打造健身的社群、健康锻炼的社群，通过以这个运动为空间为抓手，以活动为抓手，把这些对这个健康生活方式有需求的人们紧紧的团结在一起，打造一个同心圆，然后让大家以此来感受我们生活的幸福。
3: 2026年全年，北京市计划举办各界各类体育赛事1000余项，为广大市民和体育爱好者带来周周有赛事、月月有亮点、季季有精彩的丰富观赛体验。
0: 6月27号，北京国安将坐镇工人体育场迎战武汉三镇。本赛季中超首轮，国安曾在客场2-0战胜对手，时隔多轮再度交锋，两队都将在工体力争宝贵积分，提升联赛位次。本场比赛的一大看点是对方主帅里卡多·苏亚雷斯，这位葡萄牙籍教头曾执教北京国安，给京城球迷留下深刻印象。去年他执掌长春亚泰时便已率队做客工体，上个月苏亚雷斯正式出任武汉三镇主教练，将再次以客队主帅身份故地重游。本周全市各项青少年赛事持续火热开展，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已于上周末正式启幕，本周赛事持续进行，比赛场地分布在丰台郑长庄足球公园、大兴银海足球公园、大兴体育中心三大场地，全市16个区及经开区共计72支男女 女组别队伍参赛北京市青少年腰旗橄榄球锦标赛、青少年腰旗橄榄球联赛以及北京市体育传统项目学校游泳、篮球、跆拳道、羽毛球比赛也将继续进行。6月27号至28号，2026将军杯、木兰杯青少年网球赛第三站将于北京市网球运动管理中心举办。本届赛事全年设置5站分站赛与1站总决赛，赛事组别覆盖 U10、U12、U14男女单打项目。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社会组篮球项目已于上周在首钢篮球中心开赛。6月27号至28号赛事持续进行。本届世运会扩大赛事覆盖面，将篮球项目社会组参赛范围拓展至全年龄段市民，共有53支代表队、740余名运动员及教练员参赛。
1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岩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2: 说起庞贝，大家熟知的这是一座被火山封存的古罗马遗址，而在国家自然博物馆，一座2.98亿年前的植物庞贝城全新亮相，整片远古森林被火山灰瞬间定格，枝叶纹路、生长姿态完整留存，带观众沉浸式打卡二叠纪远古秘境。
13: 我们现在看到的呢，这个就是瓢叶类的化石，最令人称奇的吧，它具有蕨类的繁殖方式，同时呢还具有这个裸子植物的木材解剖特征。那这样一个神奇的跨界，就让那个科研人员把它可以很确定的锁定到前裸子植物，解决了困扰了学界200多年的这个瓢叶类它的分类的这样的一个谜题。
12: 距今2.98亿年前，内蒙古乌海地区突发剧烈火山喷发，海量细密火山灰急速沉降，没有给森林任何枯萎倒伏的时间，整片郁郁葱葱的二叠纪森林被原地掩埋，原位封存。和意大利庞贝古城同理，这片森林完整保留原生群落样貌，因此被学界命名为植物庞贝城。它为研究陆地植被演化、实现古植物整体重建提供了珍稀而可靠的密钥，打开了一扇通往二叠纪绿色王国的时光之门。
14: 没想到火山喷发之后还能有这么完整的植物能够被保存下来，被大家学习，是挺神奇的一件事情。
12: 依托光影布景，展览还原了远古火山喷发、森林封存场景，74件套珍稀化石集中展出，不少化石保留完整枝干、叶片、孢子果实，甚至能看清叶脉肌理、树皮纹路，还原远古森林高低错落、草木共生的原生态样貌。
13: 植物庞贝城的研究结果直接导致了大概9种植物的重建，这个呢也在世界上也是那个前列的。正是由于这些重要的科研成果和新发现，这个植物庞贝城呢，在2024年9月，在韩国釜山的世界地质大会上，成功的入选了第二批世界自然遗产地。
12: 本次展览为公益展，将持续到8月23号。北京台报道。了解一座城市，文学是一个窗口，深入了解一座城市，走进去才是开始。首届北京国际文学周，来自20多个国家的汉学家、翻译家、文学院院长开启了一场关于北京城这本立体书的阅读。城市行走的意义不只是看风景，文学翻译的意义也不仅是信息的转换。当他们从书斋走进烟火人间，翻译的每一笔才有了文化的根。
3: 城市什么最吸引人？
4: 炸酱面，
15: 烤鸭那是必须的。
3: 一组壁画带给嘉宾怎样的感受？
16: 文化特别好，
4: 壁画确实很美的。
15: 北海，
3: 一场 City Walk 藏着多少惊喜？
17: 这边一个惊喜，这边又是一个惊喜。
3: 6月17日，由北京市文联、北京老舍文学院主办的首届北京国际文学周正式开幕。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汉学家、文学院院长、翻译家，他们没有急着走进会场，他们选择了另一条路，走进校园，走进古刹，走进皇家园林，用一场 City Walk 去读一本名叫《北京》的历史书。
18: 这次我们有42项活动，让这些外国的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走进我们的老百姓的生活当中，走进北京的这个发展变化，走进北京的绵长的文脉当中，把可敬、可爱、可信的中国形象传递给世界的各国的读者。
19: 人民的艺术家与世界的老舍为主题，
3: 在法海寺艺术馆，他们找文化共鸣。由北京老舍文学院参与主办的人民艺术家与世界的老舍主题活动再次开展。老舍写的是北京，何以成为世界的老舍？答案就藏在这场北京画里。在首都师范大学，他们找未来共识，外国专家与中国学者围坐一堂，聊同一个问题：短视频和 AI 时代，校园还能不能守住文学阅读与研究的阵地？答案朴素却深刻，文学出海，根在校园。在北海公园，他们找历史回响，汉学家们登白塔坐游船，体味生活里的北京。
20: 这个是我们北京的网红打卡地，
21: 有没有特别想期待去的？
22: 那是过上
21: 鸟巢。
23: 北京有着特殊的气质，一方面发展很快，另一方面还保留着原来的文化，这两种风格很好的融合在了一起。
24: 有一些作品，你要是能理解这儿的生活或者非遗的一些方面，是有帮助的。
25: 文学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最重要还是来到中国，看到现实世界中的中国。
26: 我明年4月份我也要退休，我哪儿都不走，我就留在北京。
27: 我感觉怎么说呢，26年学了中国，也会学习206年是学不完的。
28: 谢谢北京，谢谢中国。
3: 汉学家们用脚步一页页翻阅了这本名为《北京》的立体书，翻过的每一页都是历史与当下的交织。他们带回各自国家的不只是一个地名，而是可感可触的鲜活北京。
29: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3: 再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介绍，时间交给程伟。
30: 好的，西欧，今明两天，贵州、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强降雨持续发展，广西北部、贵州东部、重庆东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浙江北部、江苏南部、内蒙古东北部、云南西南部及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强降雨，部分地区的雨量可达暴雨或者是大暴雨。那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上述地区呢发生山洪、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公众需要注意防范，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另外呢，华北、东北的部分地区也有较强降雨，局地并伴有雷电、风雹等强对流天气，对公众出行将有一定的影响，请关注临近的预报。好的，全国天气就是这样。
3: 好的，感谢程伟的介绍。昨天北京天空云量增多，流云漫卷。在节目的最后，让我们来感受一下壮观的云海美景。

0: 来，彤彤，我们大厨知道你今天过生日啊，特地给你做了一碗成熟面。妈妈要跟你道个歉啊，说好的生日大餐，结果又变成了吃食堂。妈妈今天下班了，实在走不开，但是我答应你，明天等爸爸回来，我们一起给你补过一个生日，好不好？
1: 今天小凤姐姐接我回来的时候，给我买了好多好多吃的，我现在都饱了。
0: 你不吃啊？你不吃我吃了啊？
2: 都不吃啊？等爸爸回来了，
0: 你让他给你煮一碗长寿面，再加一个大蛋糕，好不好？
1: 不行，我爸说了，做人要有会做饭的能力，但也可以有不用做饭的本事。明天爸爸难得回来，他得请我吃大餐。
0: 你爸，你爸，你爸，你是不是想你爸了？喂。嗯，好，知道了，马上来。
1: 妈，你又要出任务了。
0: 再给你道个歉。等会儿吃完呢，让小红姐姐把你送到外婆家，好不好？赶紧吃两口啊！
2: 这么着啊？这么着。

把身份证拿出来。绝对没见过。

0: 那个房间干什么的？就是一个小仓库，放点杂物的。
1: 嫌疑人离开这里的时候啊，可能去过那屋子。
0: 放什么杂物？没放什么东西。
1: 你们去看看。
2: 是。
1: 你们工地的炸药和雷管放在什么地方？都不放在工地上，每天都是去民贸品仓库取，用不完的晚上都得还回去。
3: 出入户的记录有吗？我问过了，仓库那边说早上他们拿走了100公斤炸药、50根雷管，没还回去。
1: 都用完了。探局，里边还有些炸药，就是那么点了。寻思着今天晚上要加班，都把它给用掉。等会儿。
3: 我们来了之后，你们可是已经加班了。
2: 这天气炸药违背偷嘴，这锁在里面，它也撬不开呀。雷管呢？用完了吗？说实话，现在事情已经很严重了，我就问你一句，这个责任你能承担吗？
3: 我应该是往山上去了。
4: 我打听过，
5: 山上有个养蜂人住的棚子，没事走那儿吧。走，看看去。来了，那女同志。
2: 我们市局肖主任。
5: 一会儿俺们嫌疑人拍照呢。
2: 不是，他就在工地那儿呢。
5: 我知道，你们是要进山搜人吗？
2: 对，嫌疑人应该上山了。

0: 就你们几个，
1: 今天局里有备行任务，确实来的人不多。走吧，我跟你们一起。哎，
2: 赵主任，一会儿我们要抓捕的对象手里有雷管。放心吧，我不给你们丢脸的。
1: 走。
0: 民报物品的管理条例你不清楚吗？为什么不按照流程办？炸药、雷管，流到社会上，后果多严重。
3: 我保证绝对不会再有下一次，还有下一次。下一次你资质就吊销了。
0: 顶格处案，这边分局的人来了吗？
4: 判副局长来了。
0: 刘局，
1: 判决。
0: 顶格处案，这事你给我盯着。明天开始，你辖区里的民报物品清查一遍，发现类似情况一律严惩。我抽查。
4: 明白，判决。
0: 张伟呢？
1: 他已经带人上山了，
0: 工作还挺快。我要给他找帮手了。
5: 安局，帮手来了。

0: 小主任，体力可以啊。别这么说，这爬山我也是个发烧友。哎，没给你们丢脸吧？没有没有。哎，看到那棚子了。
1: 无人机啊，这黑灯瞎火的，无人机能看见什么呀？
2: 张伟，你们不用往山上走了。分局，我们找到那棚子了，马上就过去看看。
3: 无人机已经扫过一遍了，山上除了你们没别人，下来吧。天这么黑，航拍能看见我们？
1: 肯定是我们刚才聚在一起手电的光。
0: 这不没走远了吗？过去看看吧，无人机看不清楚啊。
4: 怎么停那儿不走了？岔路口往右就是下山的路，下山吧。
1: 走吧，下山吧。
0: 哎，等会儿，这无人机肯定有夜视仪，但是人如果躲棚子里呢，或躲树下头呢，无人机看不清楚了。
1: 你们待着，
0: 我快速跑过去看看。
1: 哎，小张，你回来吧，你房子肯定没有人。
0: 走呢？
1: 这无人机都有热成像系统，这么冷个天儿，但凡是个喘气儿的，屏幕上看就是一个火红红的亮点儿。这是去年刚生产的，最近刚刚投入到实战中去。
0: 潘局这么时髦啊？肖主任知道也不少了，你怎么知道的？
1: 潘局说的，咱们不能守着金山银山，哪个破了当乞丐？
5: 行，那别当警察了，小张。
6: 好。
5: 慢点。
6: 潘局，我已经通知属地派出所去保护嫌疑人女朋友了，但我觉得那么晚了，这嫌疑人未必会进城吧？这嫌疑人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
5: 我就不信他没受伤，他要是受了伤了，想跑远，唯一的办法就是弄辆车。嗯，
6: 尽量在那搜，只要车里有爆炸物就能搜出来。
5: 所以您一开始就带着警犬，您知道这有爆炸物？
6: 工地开山，总会有炸药雷管什么的，我也是以防万一。
5: 我还第一次知道搜爆犬有史宾格。
7: 你不知道，嫌疑人应该也就不知道。
8: 李哥，跪下。

0: 单。
1: 别说话。
2: 妈。哎
3: 呀，我家这狗啊，特别懒，就爱坐着。
2: 前面怎么回事？
3: 不知道啊，我让查酒驾呢。不好意思啊，这个我尿你车上了，不好意思。哎呀，可乐，你真是的。哎，慢一点，可乐。
4: 哎，哥们儿，帮我换个轮胎吧，车胎扎了。
5: 啊，不怕。
4: 一点都不近人情。小哥，哎，小哥，帮个忙吧，我车胎被扎了，帮我换个胎，好不好？哎，小哥，帮个忙啊！
6: 我走不了，你们都走不了，大家都……
4: 哎，你怎么骂人呢？
2: 我让你滚蛋！
4: 哎，你这个人有没有素质啊？不帮忙就算了，骂什么人呢？跟你说话呢，有你这么说话的吗？哎，我跟你说话呢，你看着我。哎，
6: 把车窗摇下来，我跟你说话呢。哎，我经常跟你掰扯，不帮忙就不帮忙，骂人干什么呀？
5: 哎，大家都下来看看啊，这个人一点素质都没有。
6: 我跟你说，你这种就是臭流氓，你知不知道？啊，你臭流氓，你下来，
5: 你是不是没有上过学啊？啊，
6: 你是不是没有爹妈呀？
2: 对。下给我弄死你、啊！
5: 没事，
6: 来呀！哎，弄死我呀！我就站在这，今天你下来弄死我，来，有本事
2: 下来！这个
6: 罪人，你还凶孩子，你干什么？你下来，来，我就站这。
2: 弄死你！
4: 有刀是吧？
6: 哎，有刀啊！这个人，你怎么着？你下来捅我呀！

0: 潘局，
1: 潘局，你们都没事吧？没事，没事。人质呢？人质没事，已经送医院检查了。
0: 雷管呢？
2: 一个人没少，安全。我这回算是知道什么叫科技节约人力了，这是精准打击。
0: 行了，局门口，请大家吃捞花。
3: 谢谢潘局，
4: 谢谢潘局。
0: 来，
5: 开车跟着你们啊！
0: 哎，
6: 好。
0: 接下来就是大坪县局主要负责同志的提名人选。 我们今天要形成决议，然后上报市委政法委。
7: 现在合适的人选就是肖立阳和高虎，是吧？
0: 是的，肖立阳现在虽然做的是办公室工作，但他之前当过派出所的副所长，处理综合事务的能力很强。
8: 他们县局的副职老高其实也不错，对下面的工作也更熟悉一些。
0: 我已经征求过肖立阳本人的意见，他好像有些犹豫。
8: 犹豫什么？他跟我说，家里需要他照顾。确实，女同志们在这方面的顾虑会比较多。他家里什么情况？
0: 双亲家庭，他爱人呢是下面翠屏县局的，是个刑警。
7: 孩子多大？
0: 一个女孩，在上小学。
7: 那确实是有困难。孩子那么小，能不能父母都不在身边陪着？
0: 那要不要再考虑一下老高？毕竟他对当地的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
7: 肖立阳这个人选还是不错的，他不搞个人设计，也不搞找靠山、搭天线、拜码头那一套。
0: 肖立阳的确是非常踏实的人，
7: 但是要做第一把手，这个社会活动能力是不是也很重要？
0: 这个社会活动能力啊，就是个双刃剑。龙沙所的所长孙正红，就是败在这方面了。就是那个违法庇护地下赌场的那个所长。
7: 对，他的问题纪委都查清楚了。他交代的怎么样？
0: 很充分。据他自己说，每说一次，他心里就降压一分。
8: 那还是挺少见的。
9: 大部分被处理的人都不愿意多说，就是希望自己啊和别人啊尽快的忘了过去。
0: 那他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的？
7: 他还是很有代表性的。
9: 有代表性？那我倒是要去听一听，到时候叫上肖立阳，借机我们做一点内部的宣传，给大家敲一敲廉政的警钟。
0: 那这个大坪县局的人选，我看啊。
10: 就不要去管他个人的想法，直接上报，被提拔，不是党员的福利或者权利，不是说想要放弃就放弃的。
0: 先不着急上报吧，我们想想办法，看能不能帮他解决困难。
10: 哎呀，你总算是来了，阿凡。
0: 阿母来了吗？
10: 阿母还没到呢，我们请里边先坐吧。
0: 我今天晚上有事儿，本来想阿母来了，我看她一眼就走的。
10: 那他没来，这是我老婆给阿母准备的生日礼物，你给阿母。你说你人来都来了，不做礼物，
11: 你拿着，这是给阿母的，又不是给你的。
10: 行，哦对了，给你介绍个朋友啊，福星公司老总毛鹤武，当年我在海外留学时候的同学。多管的叫毛大厨，我当年在海外没饿死，全靠他。这是我从小长大。
11: 本科的穷学生，只有厨艺拿得出手。哎呀，
10: 你别惊他，他现在在国内啊，做生意比我都大。
11: 你不是对海外的医疗系统感兴趣吗？他正好在美国，有公共健康的项目，我们可以做下聊一聊啊。
10: 我就做点小生意，走走江湖，比不上潘局的庙堂之高。不过公安系统我也有几个朋友，你们大坪分局副局长高火是我老乡，我跟他关系也不错。
11: 行了，坐下聊吧，进去吧。
0: 我不进去了，我要开会。
10: 不说啊，潘。
0: 你说你快退休的人了，还没日没夜的叫什么劲呢？
11: 潘局可不会那么早退休。听说最近系统内干部调整，那些热门岗位少得很多打招呼的。潘局想弄清水到底有多深，我倒是愿意小泉马之劳。
10: 老毛，这么多年我没看你这么上心过呀。
0: 跟潘局一见如故，不知不觉说多了，抱歉。嗯哼，
9: 嘉文。 跟阿母说，周末我带着儿子去家里看他。我走了。
10: 哎，
0: 再见，
11: 再见。
0: 那，
12: 我记得看到你名字的时候是在
1: 在储备干部的名单上，最后认定的金额是多少？100多万。我不是因为钱。那您是为了什么？
0: 钱、女人，这些诱惑很容易抵挡。我干刑警的时候有个事故，新的三座大山。
1: 什么意思？
0: 对现在的年轻干部来说，这三座大山就是亲情、友情和恩情。现在犯错的干部，大多都是这三方面出了问题。
1: 你觉得今天坐在这儿，是因为这三座大山？
0: 对，我不是闽潭人。我出生在西部特别落后的地区，我18岁就出来当兵了。08年抗洪救灾，我还立了功。我那会儿有使不完的劲儿。

0: 好多次我累到鼻腔出血，用手擦擦又上去接着干了。我后来干到了英职就转业了，组织上为了照顾我，就把我安置在了闽南。我老婆本来在老家是事业编，随军因为没有对应的职位就一直没有工作，直到我转业她才跟我来到了闽南，这才找了份工作。就是因为这份工作我今天坐在了这儿。
1: 我回来了。
2: 赵碧海，
1: 什么事儿这么开心？
2: 我找着工作了。
1: 什么工作啊？
2: 石山那边有个大酒店请我去当会计。
1: 会计？你行吧？
2: 我好歹曾经也是个事业单位会计，我怎么就不行了？
1: 你都那么多年没工作了，哪个单位能一下子让你干这么重要的职务啊？会不会有别的目的啊？
2: 你也就刚刚当了一个派出所所，就连前阵子孩子在学校都被嘲笑了，说别人的妈妈要么是公司高管，要么是公务员，自己的妈妈什么都不会，我做错什么了？我已经很配合你了，但凡跟你派出所有关的企事业我都不能去工作。
0: 我老婆在外边工作，我一直心里很担心，果然他们的财务总监坑了他。那个财务总监做假账、职务侵占全赖在我老婆身上，后来他们的老板好心帮我们解决了问题，为了表示感谢，我老婆非让我请她吃饭。
1: 这怎么回事？
2: 我也不知道，他就说孩子上中学了送套运动服，我不知道里面有钱。
1: 这个人咱不能交，把钱给他退过去。
2: 他们生意人都是用钱交朋友，再说了他找你帮忙那些事情你不是都办好了吗？这也是他的一份心意，只是也没有其他人知道。
1: 我刚当上所长的时候，我师父一直提醒我一定要清廉，我当时相信我一定能熬到退休，但我老婆要出去工作，我想想也对，总不能不让家里人工作吧。他老板帮了我们大忙，我们一来二去的就成了朋友，他后来开了游戏厅一直赔钱，后来进了老虎机这才赚了点钱。他还跟我发誓说一旦有了钱，我真的不是为了钱啊。
3: 如果你走上了错误的道路，走得越远错误越多。
1: 我真的错了，我对不起党和国家的培养。
3: 你知道你最对不起的人是谁吗？你从山里走出来，你的父母把你培养成一个军人，一个公务员，含辛茹苦，现在全没了。你对不起的是你的爸妈。你老婆现在没工作了，孩子还小，你这一进去，你们家的顶梁柱就塌了。你对不起的是你的老婆还有孩子，那个曾经在抗洪救灾里浑身泥巴鼻腔冒血都来不及擦，那个救了无数老百姓的年轻人，你把他给丢了。你对不起的是那个曾经努力的自己。

0: 这个孙正红确实可惜了。当干部啊，不仅要锻炼工作能力，还是对个人全方面的修炼。
1: 对，你说的对。哎，你女儿多大了？10岁了，
0: 上小学4年级。成绩怎么样？还不错，但是小学成绩也说明不了什么。对，现在太卷了。
1: 确实卷，我儿子那个时候天天着急他的成绩，他中考的那成绩我现在还存着呢。最后，我希望能有更多一线的工作的经验。我在基层也干过，当过派出所副所长。派出所是最锻炼人的。
0: 是。
1: 我们开会的时候啊，很多同志都说你是一个多面手，大家都觉得你去大坪县去工作还是比较合适的。
2: 大坪县确实是我梦寐以求的机会，但是我家里实在安排不开。我老公在翠屏县，孩子在命坛，我要是去了大坪县，那三个人三个地儿，怎么照顾家里啊？孩子怎么办啊？
1: 我能理解，我能理解你的纠结。
3: 潘局，该去市委开会了。
1: 好。
3: 那个小肖啊。
2: 大坪县局的事情啊，你也再考虑考虑，我们也再想想办法，咱们回头再聊。
4: 好的，潘局，
2: 再见。
4: 林总是吧？
2: 王警官，哎，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
2: 是我。那个不好意思，潘局刚刚调研回来，但是现在有个紧急会议需要他主持一下。
5: 潘局跟我说是潘局的父亲托您给潘局带点东西。
2: 我这次回来啊，正好回老家去看望了一下他的父亲。他父亲呢，托我给潘局带了点吃的，铺平李饼，我们老家的一种肉饼，潘局特别喜欢吃。我这就转交给他，
5: 那就不耽误您工作了，您先忙，我还得赶飞机。
2: 谢谢您，一路平安，
5: 再见。
2: 哎。

0: 潘军，
1: 哎，毛总是吧？哎，
0: 对对，您记着。
1: 哎，你好，你好，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找我有事儿啊？
0: 有时间吗？我想请您坐会儿。
1: 哎，有什么事儿，你直接说。
0: 在这儿恐怕不太方便，要不然这样，您移步咱们车上说。
1: 没事，就在这儿说吧。
0: 是这样，嗯，我呢下面有个公司叫福鑫，具体业务都是总经理负责，我也没太管。最近他来找我说接到竞争电话，需要协助调查，我知道了就赶紧来找您。我一直让他们诚信经营，他跟我说这次调查的主体是我们一个合作方，我们应该是被连累了。当然，我一定让他们全力配合调查。不过如果有可能，潘局您看是不是可以跟下面的人打个招呼，别太为难我们。哦，
1: 维英公司是你的？
0: 是。
1: 我这个事情我还不太了解，但是你放心，我们一定是按工作程序办案。嗯，你要说你的公司没问题，那就没什么好担心的。
0: 我们肯定是没什么问题的，但还是希望。
1: 还有别的事儿吗？
0: 您现在有时间吗？赏脸，我们一块儿吃个晚饭。
1: 吃饭就算了，我今天难得不加班，老婆已经把饭做好了，我回家吃饭去。好，再见，再见。哎呦，
0: 好，再见。
1: 现在几点？
0: 六点。
1: 咱们几点回来？
3: 五点半。不太对啊，潘军。
1: 哪儿不对啊？
3: 半小时前您回来的时候，我不在。现在在门口堵您，这明显是有人通知的。是谁呢？
1: 我知道是谁。重要的是，他心虚什么？
4: 这些上访信反映的都是福鑫公司的问题。
3: 张队之前提过，之前街头抢孩子的案子就是孩子爸爸抢的，因为被福鑫公司逼着要钱，打算绑了孩子跟前妻要钱。

0: 公司是小贷公司，他们管自己叫房产服务公司。房产服务，
1: 对，
0: 把人家辛辛苦苦买的房子服务到自己手里。
1: 我觉得一对夫妻，好不容易攒了快100万买房子，就差5万的装修钱，然后跟他们借了钱，最后把房子卖了才补偿窟窿。
0: 也是福星公司，
2: 对。
0: 张局啊，
2: 嗯，
0: 为什么群众反映只要是跟福星公司有关的问题立案的？
2: 之前呢，不理由明确规定，公安机关不能介入经济纠纷。你像这个债务啊、合同，全都属于经济纠纷，就不好办。
1: 公安机关不能介入经济纠纷，这条法规它没有错。但问题是，这个福星公司，它涉及的真的就是民事纠纷吗？现在各地已经出现了这种不同形式的诈骗式贷款，披着合法的外衣，实际上就是套路贷。有人反映过，福星公司催债的花招可多了。
2: 某人家家门口泼油漆，去单位门口拉横幅，或者往家里送花圈什么的，
0: 这对治安也是威胁呀。他还危害了群众的人身权啊，咱们得管。
2: 完全同意。我们就想从暴力催债入手查一查，但他们用的还不是传统的暴力手段。抓人之前呢，跟检察院沟通过，他们也认为应该追究，但就是没有相应的法律法条适用。
0: 缺少法律依据。我之前啊去意大利考察，在当地有这么一个案例：黑帮收保护费，不交的商户呢，他们就用口香糖堵人家的锁眼，直接就给拘了。那在咱们这儿要办这么一个这么欺负老百姓的团伙，绝不能手软啊！这不但是保护老百姓的人身权，还是要保护老百姓的财产权啊！
2: 那我们就先打一圈外围的软暴力行贿，能直觉也是一种震慑。问题
0: 的关键是，这个福星公司，它到底做的是民间信贷，还是涉及到诈骗的砍头息套路贷？如果是后者，那国内已经有这样的案例了，国家也出台了专门针对这种案例的法律法规，咱们得认真学习一下，作为咱们办案的依据。这么多群众反映的问题，一定要重视。
3: 你现在能卖了啊？借着方老爸给我送土特产，查我行踪，让人堵我。你说什么？堵你？谁堵你啊？
0: 毛鹤舞。
3: 哎，我本来想送礼饼的时候当面跟你说，毛鹤舞想约你吃个饭，但是你连见我的时间都没有，我就让他去局里找你了，有什么问题吗？
0: 上次见面的时候，你没发现我不愿意跟他交往吗？
3: 但是咱们这把年纪了，你在官场，我在生意场，哪里只能跟自己喜欢的人来往啊？社会上三教九流，猫有猫道，鼠有鼠道，不一定哪个人就对你有用呢。我这个人你不了解吗？我交朋友是看谁有用啊？我也劝你，这种人你少来往。
0: 你
3: 怎么这么说呀？他怎么你了？他还帮过我一个忙，所以我才会介绍你给他认识的。
0: 哦，你拿我还人情啊？
3: 哎，不行吗？我们两个从小的感情，你爸住院都是我去照顾的，正常。

0: 耽误什么事。这一次我也不过是答应别人介绍你给他认识而已呀。
1: 很多事情啊，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的。你也知道，很多人通过各种关系想认识我，但是我们的八项规定非常严格，我们要自觉地净化社交圈。你是我朋友，我希望你当好我的防火墙。
0: 听你的意思，毛大厨这个人有问题啊？
1: 这话你就不该问，你问了我也不会回答。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这个人做生意，什么样的人都认识一些。这个毛大厨跟我交往不多，我介绍你给他认识，确实欠考虑。我不是要打听什么啊，只是要跟你表态，我跟他关联有限。如果你要查，也可以从我这儿查起，我任你调查。
1: 你跟他有什么生意来往？
0: 啊，他介绍了投资人给我，不过最后没合作成。但这个人挺热情的，看起来很有能量。
1: 好，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一定查你。
2: 哎，小张，找我啊。
3: 周主任，这个就是我们要调查的福星公司的背景资料。啊，还有，这个一会儿您得带一下。
2: 这是啥呀？
3: 别管了，带上就行了。我们会远程电脑联网查无他工作。
2: 有点007的意思了啊。里面有人监狱是吗？
3: 对，前阵子不是有一抢孩子的案子吗？嫌疑人是孩子妈的前夫，就孩子他爸。这男的呢，外头有一女朋友，是一修理店的老板。那女的管福星公司借钱，那肯定掉坑里了呀。他为了还钱，得给福星公司做业务。他倒好，身边亲戚朋友让他骗了个遍，他在福星公司做成高管了。骗的人太多了，怕被人报复，找我们合作来了。
2: 你看看，这堡垒往往是从内部瓦解的。
3: 嗯。
2: 我要以什么身份进去？
3: 福星公司最近换财务，新财务也是个女的。岁数跟您差不多，早上让我们给截住了。N 局里边数来数去的，就只能麻烦您了。
2: 说什么呢？不麻烦。
3: 啊，没什么危险啊，我们都在楼下候着，有问题您招呼。
4: 我的话，
5: 这边请。
4: 态度一定要强烈，我们就是金融界的警察，知道吗？你记好啊。
5: 这边。
4: 听没听到？我这次。我说的，哥，送手，我自己走，
5: 你的工位就是这儿了，有什么问题再找我。
6: 只要你
2: 谢谢。
6: 就得还一套别墅来。再说一遍啊，签合同，按头期，一个月后到逾期，还不上钱加利息，利滚利的又到期，陪他老婆去买菜，陪他儿子玩手机，只要借出800块，就得还一个别墅来。
2: 这就是我目前在福星公司能拍到的，他们还是挺谨慎的，有很多办公室不让我进。
3: 就现在拍到这些还不足以证明他们的犯罪行为啊。
2: 要不然我再进去试试。
1: 先等等，
7: 要不然从他们的暴力催收入手。这方面的情况刑侦摸得比较清楚，取证也相对容易。
1: 抓人当然是重要的，但是最重要的是要尽可能把钱给追回来。现在贸然行动抓一帮小喽啰，动不了他的根基啊。
2: 我觉得我们是不是还是要跟外勤合作，让他把合同账本尽可能的给我们拿出来。
1: 嗯，多做他的工作，让他多说一点情况，最好是把合同账本给我们复制出来。
3: 现在最大的疑问是，这个公司他老大到底是谁，注册的法定代表人是个山区老农民。
2: 外勤没有供述吗？
3: 外勤就说他只能通过电话跟老大联系，老大应该姓毛，还经常换电话号码。
1: 姓毛，张伟，你查一下一个叫毛鹤武的人，
3: 有什么更多信息吗？
1: 闽南人，年龄比我小，有留学经历，看看他是不是幕后的实际控制人。
3: 好，
1: 他接孩子了。
2: 啊，没事，他可以在学校保安室等我一会儿。
1: 咱们差不多了吧，那今天就说到这儿。
3: 您好，
1: 我跟你啊一块儿去接孩子，顺路跟你说点事儿。
8: 我是想跟你聊一聊关于你去大坪县局工作的事情，想听听你是怎么考虑的。
9: 潘局员，组织上信任我，看好我，我很感激，但我确实也有我的顾虑，要不然这次机会还是让给其他同志吧。
8: 你不用急于表态，我不是代表组织上跟你聊，咱们就私下聊聊啊。

0: 这个如果没有异地的这个问题，你会不会考虑接受这个工作呢？
1: 什么意思啊？你家里我了解，双井家庭，你丈夫在下面当刑警，工作很忙。你要是在担任这一把手，会更忙。确实是。这个假如啊，你和你丈夫都在闽台，没有这个异地的问题，那家里上上下下老人孩子的。
0: 需要照顾，是不是还是你负主要责任啊？
1: 那其实还好，我老公就工作之余还是挺顾家的。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问吗？
0: 你是想看我怎么平衡工作和家庭的关系吧？对，这个问题啊，不只是女同志，很多男同志也有这个问题，像孙正红，一心扑在工作上。 想冲事业，就疏忽了家庭。等到她想补偿的时候呢，就被别人利用了，被这个亲情给拖下了水。我以前在省厅的时候啊，有一个部下，也是个女同志，她从省厅调到下面，到了县里，最后一直干到了常委。她丈夫啊，特别支持她工作。 家里啊，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她丈夫一个人在照顾。久而久之呢，她丈夫在外面就被人喊是常委丈夫，这个心里啊就有点不平衡，想证明自己的价值，也想搞点事业，最后被坏人利用，威胁这个女常委，做了违纪的事情。
1: 哎呀，这经营家庭确实不能要求。
0: 总是一个人为另外一个人牺牲和付出，是吧？对，咱们不能一味的要求所有的干部都要舍小家顾大家。
1: 判局说的对，您这一番话让我受益匪浅。嘿嘿，
0: 那这个话又说回来啊，你们有没有考虑过局里推出的团员积分计划？
1: 对啊，这计划还是您提出来的。
0: 我还想着说回家问问我老公，咱俩积分够不够呢？你们回去算算，我觉得你们积分应该够。够的话，你丈夫就可以调回闽台，那你就可以放心去打拼县局，挑起这个担子。
1: 局里怕是我还是有点忐忑，万一搞砸了怎么办呀？
0: 放手去干，遇到任何问题、困难，市局永远是你的后盾。 你不是厦门大学毕业的吗？
1: 是啊，
0: 厦大的呀，这你害怕？
1: 嗨，韩局。<笑>

0: 特纳瓦克这是一个超级大的反应堆，它是把原子能通过聚变的方式释放出来，转换出我们的能量。我是属于电气工程，是核聚变装置的动力系统。核聚变装置离开了我们这个电源，就像汽车离开了发动机。如果工业上的电器是爬一个100米的山，那做完了核聚变的电器就是爬一个1000米的高山。遇到难的事情，你就觉得更有兴趣。这里是我们 EAST 核聚变的动力中心，也是我们的这个动力心脏的地方。我们核聚变装置的用电量十分巨大，技术难度极高。我要前一个毫秒开，后一个毫秒关，而中间来回的不断的切换，不允许系统出现风险。这个是我们的核心变流设备，里面的所有元器件都是国产化的。2014年，一个关键的核心控制卡来自美国记忆公司，就要涨我们价，而且涨的幅度非常大，超过50%。国外的公司对我们的科技产品涨价是从来不讲理由，这是羞辱性极强的。就我主动提出，我们要把整个的国外产品体系尽可能从我们系统剔除。我们就是靠自筹经费，花了3年时间就把这个技术转型做完了。所以到现在为止，国产化已经是很彻底的。
1: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首次完成1亿摄氏度1000秒高质量燃烧。
0: 在整个聚变界来讲，到千秒级别在全球属于首次，这是对我们的整个装备的技术性能水平的考验。当前最紧要的攻关就是我们的 BAST 的电源系统的建设，它主要的目标是完成刀川聚变的演示以及发电的示范，它代表着我们未来能不能占有一席之地。这阶段就是最难的时候。
2: 就是你看到亮灯的，就是我们加班是常态，
3: 这就不会产生充电的短慢充嘛，是这种。
2: 好，是我们学生们加班熬夜熬完了就躺下就睡觉了，睡完之后再爬起来。
0: 我们不需要打卡制度，因为我们的工作会自觉的。其实在我们科学岛体系里面，流动性是非常小的，只要是年轻人决定留下来，他就表达出对我们这份科研事业的热爱。经历了5代的核聚变装置，1代人、2代人、3代人推动的进步也只是阶段性的。真正达成我们核聚变能开发的目标，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已经退休了，但是没关系，我们推动了它的技术进步。核聚变发电，首次发电一定要在中国点亮，其实也是我们大科学装置人的一个信念。

0: 人的话，我一定做牛做马报答你们。
1: 潘局说看到一份公安信息化建设汇总报告，引荐言是你写的，所以要见你。哎，你是学计算机的，那你跟潘局一个学校吧？
2: 那我亲师兄。
1: 哎呦，
2: 潘局是82年代毕业的，扩招之前第一批大学生，90年代初就已经在省里面搞网络安全工作。
1: 90年代
2: 啊，
1: 用什么电脑 ？DOS 系统，打字五笔。
2: 我这么跟你说吗？我第一台电脑就是奔腾，奔腾那个时代，我连电脑跟游戏机还没分清楚呢，潘局已经是专家了。
3: 咱们省数字敏捷专家委员会第一批专家18个人里面，唯一一个我们公安的专家，那是全省科技新兴化元老级人物 ，OJ 那是。公安科技新兴化就是潘局带着头，从零开始一点一点搞起来的。
1: 行啊，你这潘局了如指掌，
3: 我是迷弟呀、啊，我是。那会儿潘局在省里做科通处处长，我们这部门吧，在系统里一直就不受重视。大家不都开玩笑吗？说我们是修电脑的吗？在公安系统里吧，大家都围着刑侦、图侦转，当官的都是他们。纯搞技术做到局长，潘局是第一个。
4: 这枚监控不但数量不足，而且质量还差，线路大量老化，传输图像不稳定，而且集中在这片地方。
5: 这地方有多少监控探头啊？
4: 3341个，而且其中5%已经坏了。
5: 那你认为要增加多少才够？
4: 你看这个，
5: 这么精准，
4: 算出来的。
5: 真不愧是我师爷，年轻有为啊！不是，你是怎么想到进我们公安系统的？
4: 我爸爸是让我找个稳定的工作，我来考试嘛，一不小心录取。
5: 那你同学们都在大厂工作？
4: 也有几个自己出来开公司。
5: 我记得我刚到省厅科通处工作的时候，同事们跟我开玩笑，把我们叫是
4: 学电脑的。
5: 网管，
6: 谁网管、
5: 啊？管我们叫网管，谁网络断了就能看见我们了。
4: 那潘局您呢？当时为什么进公安系统？
5: 我爸妈想让我找个稳定的工作。确实啊，我进来之前都没有人懂电脑修电脑，你总得有一个懂电脑修电脑的吧？但是、啊、未来是属于科技，刑侦技术啊、图侦技术啊等等，科技新兴。一定要把信息化这个科学技术应用到公安领域，未来这个数据就是石油。最近大火那个 AI 你们知道吧？我买了本书，这书的名字叫如何思考会思考的机器。这里头讲的呀，就是全球化人工智能时代已经到来，以及智能技术如何应用在社会上。这本书给你看。
4: 谢谢潘局。
7: 方队，
8: 哎，是这样啊，反诈平台刚才监控到啊，一个诈骗团伙正在围猎一个叫蔡玲玲的女事主。我们联系女事主，她坚称自己没被骗。
7: 事主没反应过来吗？
8: 我们也没确定到底是系统的误报，还是他彻底被骗了。
4: 查一下他银行账户，看看事主还有没有别的被骗痕迹。
8: 我们查过了，他的账户刚刚到款500万，备注的是房产抵押。
9: 张队，

0: 女事主现在在银行网点，快要打钱了，通知银行止付。银行说他们在没接到上级部门和我们的正式通知之前，可以借口电脑故障，暂缓为他办理业务。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及时赶到阻止他的话，银行也不能拒绝给他办理业务。行，那我过去一趟。飞成，高科技方面你比我懂啊，跟我去一趟。
1: 这个买什么高科技的？
2: 这些电话都人手上，你不打把手。
3: 我换身衣服。
1: 行，等你。
3: 女士，您别着急，先听我说。
2: 不是，我要等多久我才能办？
1: 您先别着急。你好，再连着是吧？这是我证件。
3: 这位女士要转账500万，您的这笔业务是有点问题的，请警察同志为您解释吧。
1: 这样，咱们坐下来慢慢聊。
3: 不是，我求求你们了，能不能让我把这钱转了？不然。
2: 我让我就犯罪了。你现在是在被骗呢？你怎么会犯罪呢？来，
1: 我的证件你再核实一遍。希望你不要有什么顾虑，到底什么情况？希望你能如实回答我。
3: 要不是我们来得及时，你的500万打水漂了，你怎么不相信警察呢？
2: 不是500万，是我把公司的1650万弄丢了。
1: 我是公司的财务，有一天，我被一个项目经理拉进了微信群，群里我们董事长、总裁、法务各个高管都在里面，说是临时有一个招投标活动，要我紧急支付保证金、手续后补。你没有打电话核实一下吗？那几天刚好公司的高层都去香港出差了。
2: 而且网上也有过这种情况，公司领导给我打电话要我预支款项，回头再补签字。而且群里的董事长一直在催我，我就转款了。所以你
1: 是转了钱之后意识到自己被骗了？我当时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直到后来，我接到警察给我打的电话。警察什么警察？
2: 是北京的国际刑警给我打的电话，他们说我往香港转的那1650万涉嫌洗钱了，我当时就傻了，这明明是公司让我转的。国际刑警办案也不会打给
1: 你一个财务的，你没有跟领导核实一下这事？
2: 我当面去问了那个项目经理，公司确实是有这个投标业务的，但是总裁没有签字，所以说。 让我不要转钱。所以这个时候，你基本上是可以怀疑你是会被骗的。你没有报警吗？这个时候，国际刑警又给我打电话了，他们说我那1650万已经被他们冻结了，资金是安全的，所以让我不要担心。然后他们说一定要证实一下我的清白，证实的方式呢，就是把我的所有的资产，包括动产和不动产，存到他们的安全账户里。
3: 等他们正式清楚了之后，再把款还给我。这钱在账户里面，它就是一串数字，怎么证明清白不清白呀？你不想想？
2: 我当时就是着急啊，我想着我能够悄悄的把那1650万公款要回来。我已经按照他们说的去做了，我已经把我的房产做了抵押，然后一会儿把钱转给他们。
1: 你这是碰上连环诈骗了。
2: 骗子对于你个人信息还有公司都是很了解的，
1: 你那个微信群里啊，除了你，其他都是骗子。
2: 就你说那国际刑警，那也是骗子，是他让你做抚顺抵押的吗？他们说要去他们认可的公司做，叫什么？福鑫房产服务。
4: 这样，你要办几件事：第一，快给你的公司说明这1650万的事，让他们赶紧报案；第二，把你银行抵押房子那钱赶紧去还了，能减少一点你的损失；第三，把你这2回被骗的银行账户信息、通话记录，还有抵押贷款合同这些相关的东西都提供给我。以后别被假警察给骗了，我们办案那都是有程序的，谁能打个电话就让你转钱呢？
1: 幸好有你们这个反诈大助理平台，拦下上当受骗的人的好几十波。你们做这个系统啊，不知道救了多少人，
4: 还是有漏网之鱼。今天这种情况出现，就说明这系统还得改进。

0: 最近在春潮中心没怎么见到你，
1: 怎么样，憋什么新项目呢？你们
2: 最近忙着弄智慧交通了。
1: 哇，厉害。
0: 最近好像很多路口都在翻修啊。
3: 这个是要在下面埋第四感应装置，还有一些翻修是为了布线。
0: 好像这条路上就一直在动工啊。
3: 我们已经尽量在减少了，很多路口现在我们用的都是 4G 的无线控制，为的就是少布线少挖坑。
0: 4G 网络这无线的应该不如有线的稳定。
3: 你这是老思路了啊！现在无线技术非常稳定，我最近写的论文就是关于无线技术在智慧交通里应用。
0: 以后向你们学习。
4: 老张，你等会儿啊。
2: 之前群众举报的福星公司的问题立案了，
5: 该立的都立了。最近呢，又有个新案子跟福星公司有牵扯。有一位女事主呢，被连环电信诈骗。一开始呢是针对公司财务人员实施的诈骗，骗成之后呢，又冒充公检法人员再次进行了诈骗，跟套路贷公司合作，骗女事主抵押了房产，把钱都给他们了。
6: 这个公司就是福星公司，他们这就属于套路贷犯罪。
5: 今年国家出了几个意见，包括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这就给我们办理此类案件提供了法律依据。
2: 组织全市的公安系统，培训认真学习这几个文件。福星公司这一系列的案件，立即组织研判，摸清犯罪的模式和受害者的规模，除恶务尽，不能手软。
7: 警处，潘局现在可以见各位。
8: 好，那我先去。
9: 哎，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8: 你实在是。
9: 哎，你怕什么？我还以为这次会不太一样呢，这一到关键时候都是领导先上，领导先出风。
8: 人蒋处口才好，我一见着领导我就紧张，那什么地方说不清楚或者拎不清的，那不更麻烦吗？
9: 你紧张什么？正是因为紧张，你才更应该锻炼。
8: 我不需要锻炼，你锻炼锻炼吧。来，你跟我汇报一下。
9: 行，汇报了啊。陈学渊同志，你好，我是刘依依。如果没有我们两个费劲巴拉的一个劲儿的研究那个无线技术的应用，现在全市到处都是工地，老百姓们也全是怨言。你干嘛呢？
8: 我找喇叭，你让里边人听呗。
9: 我这还是连续加了几天班，中气不足，要不然肯定让他们听见。
8: 小点声。
10: 潘局，
9: 别睡了，潘局来了。潘局，
11: 潘局，我听蒋叔说又熬了一通宵啊。啊，坐坐坐坐坐坐。哎呦，但是熬这一夜啊，你们提出这个方案啊，太漂亮了。那以前咱们的方案不就是有线光纤？那肯定是要破土挖路，还得埋管子。我正在发愁怎么跟各方面再协调呢。
12: 对，有的路段呢刚刚白改黑，按规定啊5年之内是不能再施工的。还有的路段为了埋那个感应车辆的地磁，已经施工过一遍，再挖一遍实在劳民伤财。
11: 对呀，这个无线基站联网，这不用大动啊，实施起来也快，是不是？给你们俩记一功。
8: 潘局，我就是跟大学同学聊天的时候才知道，国内已经有这个技术啊。
11: 哎，按照你们这个方案，我们施工的话，大概多久能完成？
8: 我们已经完成全市中心区域的联网和路波设置了，估计再有1到2个星期吧，就能完成全市重点区域整体完工，到时候路波通行率能达到80%。
11: 1到2个星期，嗯，太好，此处应该有掌声。哎，你看交通拥堵的问题啊，一直是我心头大患，这下总算是解决了。多带要几公里要奖励，今天放假一天回家补觉，睡够了回来干活。
9: 好，
8: 谢谢潘局，
9: 谢谢潘局。
11: 哎，真的可以。

0: 怎么办？
1: 姑娘，姑娘，别激动，
2: 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
1: 这里有群众突发哮喘，快帮我呼叫120。
3: 好好，知道了。
4: 小陈，
5: 哎，
4: 你怎么来了？
5: 小王叔不是你叫我过来的吗？
4: 啊，
5: 黄书记都来了，什么情况？
4: 这不今天有一跳桥自杀的引起舆情了吗？哎，就前几天咱们去处理的那个被骗的女士。

0: 人虽然救下来了，但今天这个事件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这两年套路贷和电信诈骗增长很快，咱们有什么对策吗？
1: 对付这一类新型犯罪团伙啊，确实是我们碰到新的一个难题。这些诈骗团伙境内境外相互勾结，他们非常职业化，一层一层，层级还很严谨。但是请书记放心，我们会组建最专业的队伍去打击这类职业化的犯罪团伙。最重要的是要挽回受骗群众的损失，但是要想把钱全部追回来确实是有难度。
0: 那这个女受害人之前被骗的1000多万能追回来吗？
2: 我们合成侦查中心在发现这个女事主被骗的时候已经过了72小时的黄金时间了，我们马上锁定了那1650万的收款账户，从一级账户开始查，发现这笔钱已经被分散到5-6级账户上了。还好金额比较多，目标也大，他们的转移线索还是比较明显的。
1: 我们和银行等金融机构建立了一个绿色通道，在紧急的情况下可以迅速的查询并且冻结资金。我们的办案思路还是合成作战的方式，依靠警务大数据打团伙、导链条、打集群战。
0: 那我们就等着这个大数据中心的战果汇报了。
1: 那个书记，我请您去那儿看一下。
0: 好。
3: 黄书记，潘局，救护车已经接到被骗的女受害人了，但是现在堵路上了。
1: 你查一下，从救护车到医院的路线是不是我们已经完成了信号灯联网的区域？
3: 是已经完成的区域，而且全程绿波通行覆盖。
1: 通知交警支队启动一键护航模式。
3: 是，我现在去。
0: 这个一键护航模式是什么？交警护航吗？
1: 书记，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个一键护航模式是我们智慧交通升级的一个部分。咱们闽潭中心城区啊，规划牢，随着车辆越来越多，上下班高峰的时候啊，这个车速只能达到每小时24公里。交警呢，互相都是用电台来通报，他们没有一个精准的智慧交通的方法。哎，这个智慧交通，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要制作一张最精准的交通情况的大地图，供交警指挥交通。这个小陈啊，就是这个方案的设计和执行的骨干之一，我让他给您详细介绍一下。
0: 好，
1: 小陈，
4: 哎，
1: 给书记介绍一下咱们这智慧交通。
3: 哎，这智慧交通大地图就是指挥中心的这块巨屏的电子屏幕，我们把全市的视频、子信号灯等所有这些设备集成在这一张地图上。
5: 南一骑警，
6: 收到，请讲。
5: 有一部车牌号为谭 A648KK 的救护车要前往人民医院，将要经过你的点位，请做好护送工作。
6: 好的，明白。开启一键护航。

0: 目前所有城区内的信号灯实现中心联网，中心的三个城区是已经完成了。在这里看到哪个路口堵，就可以在指挥中心直接把那里的信号灯从红灯变成绿灯。
1: 我记得以前是哪个路口堵了，都是交警去现场手动按信号灯的。
2: 对，现在主城区500-600个路口，如果全靠交警移动的话就太慢了，交警移动再快也比不上电脑快。
1: 这个效果很好。
2: 再过段时间咱们不是要开东亚经济论坛吗？那以前重要的外宾出行都是要限行封路，保证外宾的通行，但是这样就给老百姓的出行增加了负担。
0: 现在不会，现在有绿波通行的一键护航模式，贵宾车老百姓的车一起过，只要保持在绿波时速之内畅行无阻。
1: 这个系统刚刚完成，还需要磨合一段时间吧。东亚经济论坛可是咱们城市的重中之重，要是出点小纰漏，可丢人现眼到国际上去了。
2: 当然，我们也可以按照传统的方式，外宾出行，警车开道，社会车辆全部都拦下。世界上很多国家也是这么做的。但是，如果我们用智慧交通、绿波通行，用科技告诉外宾，我们中国政府不一样，我们的政府更考虑老百姓的出行方便。这样的话，我想对这次会议也该有所帮助吧。
3: 潘局这个代事听着可真顺耳。
4: 云平台就是公安内部建了一个大型的水池，大大小小的数据就像各路的河流小溪，哪怕是民警同志在路边随处录入的一个身份证信息也能灌进这个水池。以前我们的数据呢只能各部门自己使用，现在只要经过云平台的统一的审核，你们想要什么样的数据都可以复制性的使用。
0: 潘局，
2: 进来。又去开讲座了？局里要给你发课时费了。
0: 我哪敢给人上课，我就是给咱们做做宣传。
2: 我叫你来，我是跟你说，你那篇论文发给我的，我看过了啊，非常不错，
5: 不用耽误了，我觉得可以发了。
0: 能发了？
5: 能。
0: 这论文到时候得跟您一起联个署名，您出给润色一下呗。
5: 署我名啊？啊，不用。署我名干什么？署你名就行了。
0: 不是潘局，这云平台的论文我们就是把您的思路跟设计进一步落实了而已，按理说这论文您是第一作者，肯定得署名。
5: 不用不用，我就是指了下方向，论文是你写的，为什么要署我名啊？再说了，我都快退休了，这对我没用，但是它对你有用，对你将来评职称什么的都有帮助。你是民大毕业的，将来你要名气大，职位做高了，你那计算机系的学弟学妹们，你看，就当警察也很有前途啊，都来咱这当警察了，多好啊！咱就不缺科技人才了。
2: 到那个时候，哎，这大楼里一堆修电脑的，
5: 真正实现科技兴起。
2: 蔡玲玲遭遇的这个连环诈骗案件，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她个人的，还有公司的这个信息是怎么泄露出去的。
6: 我们研判了福星公司今年所有套路贷的案子，发现很多受害人是先收到了短信才掉入到套路贷的陷阱里面的。
0: 现在的犯罪团伙都是通过北极站发送诈骗短信，现在这北极站也比较便携，仍在双肩包里就能工作，所以这些背包客呢就背着这北极站到处发送诈骗短信。
7: 虽然他们流动性强啊，但是我们通过被害人收到的诈骗短信进行时空分析，确定了北极站活动的这个路段。
0: 这北极站工作呢，现在就两种方式，一种是像商场、银行这种人流比较密集的地方，向一定范围之内的手机发送诈骗短信；还有一种办法呢，就是先筛选尾数比较好的这些号码，然后通过拦截手机 APP 还有网页通讯，向跟这个号码有关的亲朋好友啊、同事、熟人之间定向诈骗。
6: 蔡玲玲遭遇的就是这第二种，我们已经在重点区域和重点路线派出了部分警力，排查可疑车辆和可疑信号，争取先抓几个背包客回来。
8: 真的是大海捞针呀。哎，我们为什么不针对这些背包客来一次大清扫？
9: 这个还真没法一刀切。那些背包客啊，最早发的都是一些普通的广告短信，够不上刑事犯罪，治安拘留都不够，抓到了就教育一下。现在是没别的办法了，只能一个个查，广告短信就放，诈骗短信就抓。
10: 那些发诈骗短信呢，我们要找到他们的伪基站，那里面的犯罪数据就是证据，很重要。
8: 那这个伪基站到底长什么样啊？
0: 早期是还需要电源，现在基本上就是一个主机连着笔记本电脑，

0: 现没有，前面有个出租车有人招手，他都不停。
1: 还发现什么了？
0: 什么问题？
2: 咱们都在这绕两圈了，这车就一直在咱们前头，也这么绕。
0: 我看他是外地的车牌，他是找不到路吧？
1: 找不到路可以开导航啊，关键是他也不载客呀。
3: 是用打车软件了吧？
2: 打车软件就让他这么绕圈玩，他不累啊？开那么慢，别管了，走了啊。

0: 你们。
1: 警察，
2: 开！
3: 干什么？
2: 下！
3: 我叫你下来，自己下来，快点！
1: 找好了。
3: 干什么呀？刚才想跑啊？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赶着去火车站接人呢。
3: 你着急吗？我看你在这转好几圈了。
1: 外地来的，路不熟啊。
3: 路不熟没导航啊，转圈就能熟。
1: 哎呦，这腿抽筋了，哎，停下！不是，哎，啊，
3: 藏什么呢？啊，
1: 不是，您先送才行吗？
3: 别废话，手打开。什么东西？
1: 上个乘客落了一个 U 盘，
3: 上乘客是不是还给你落了一笔记本电脑啊？
4: 我真的就只是一个开出租的，有一次拉了一个乘客，上了车非要让我帮着发一些全班消息，说是800块钱一天，就是整天开着车瞎转悠就能赚钱，我就干了。我真的是以为只是发发广告。
5: 你看啊。你们这次那个已经是第四代的游击战了，就一 U 盘，
6: 不跟你跟我说话，要不然白忙。
5: 张队厉害，我觉得啊，咱们现在应该发挥合成作战的优势了。
6: 可以啊，小生物队，这样我们不用去蹲点了，智慧点亮生活呀。
5: 点亮的。

0: 哎，张队，有什么收获？这里面就是背包客的一个装备站，背后真正控制他们的人不在这儿。
1: 这大客户是个茶叶店老板啊。茶叶店老板生意做得不小呢，手上这么多张银行卡，每天的流水动不动就过千万。一个茶叶店流水这么大，肯定有问题啊。
2: 是啊，技术那边查了他通话记录，发现他有很多背包客都有联系，还跟境外有联系。
1: 张队。
3: 我们茶叶店老板大客户是咱熟人呢，他真是蛇鼠一窝啊！走啊，拿着抓人呢！大家说啊，不是废话，
4: 谢谢啊。
3: 查，把这个潘青山给我查彻底，我就不信。
4: 查不出他任何问题，老板，我们真的尽力了，没查出来。不可能，多找些人，一定要找他得罪过的人，让他们写信，举报他。
2: 是。
4: 那这么说，就蔡玲玲这一个案子，牵扯出三个犯罪团伙，一个是境外的电诈团伙。
3: 一个是咱们境内的套路贷团伙，就是福星公司，还有一个是帮着这两个犯罪团伙拉客人的背包客团伙。
1: 对，我们根据这个伪基站的后台数据定位的背包客啊，有三人七名，是在省内频繁活动。他们是一边开车一边靠伪基站发送诈骗短信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相对固定的活动区域。他们的上线是同一个人，是个茶叶店老板。这个老板还在一个黑窝点买了200多台伪基站，雇人全国大范围活动。
2: 一台伪基站每分钟能发几万条信息，8个小时，但是我们省内每天就能发送几亿条诈骗信息。如果按照千分之一的受骗率，那每天也是10万人。每个背包客每天的日薪是800元，能同时雇佣200多个人，每天成本就是10几万。这老板有点实力。
4: 这老板手里有几张银行卡呀？
2: 流水10几亿，这些诈骗短信啊，有一部分是来自福星公司的套路贷短信，还有一部分是来自境外的诈骗短信。啊，我们还查到，这个老板跟福星公司有资金往来。
4: 福星公司涉案的资金大概有多少？
2: 根据我们的统计，大概是8-9亿。
4: 那咱们再说回蔡玲玲这个案子，她第一次受骗是陷入了专门针对公司财务人员的骗局。
2: 这样的剧本一定是境外的电诈集团干的。他第二次受骗是有人冒充国际刑警，让他在境内抵押自己的房产，在境内转账。
4: 你的意思是，福星公司在转销？
2: 套路贷本身就是诈骗，咱们国家已经出台了专门针对这类案件的法律法规。像福星公司这样的，他也会要寻找新的出路，他也想。
5: 升级转型，这个茶叶店老板做背包客团伙赚到钱了，想要赚更多的钱呢，肯定会在这个核心业务上再赚一赚。嗯，那咱们要抓紧说话。
6: 条件成熟吗？
5: 基本成熟。福星公司呢，我们已经摸排很久了。这个公司的范围划入过审核部、财务部还有这个催收部4个部门。目前他们的犯罪事实我们已经掌握的比较清楚了。
4: 是涉及到诈骗、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等罪名，证据很充分。涉及到的犯罪嫌疑人呢，有100多名。
2: 好，咱们这回是专业化，大职业化。
4: 我建议福星公司、茶叶店老板，还有那个背包客团伙一起说。
3: 潘局，抓捕的话，最好是一个犯罪嫌疑人配备3名警力。
2: 100多人就是300多警力，而且不只是全省，还要上升到全国统一行动，这个难度有点大。这个事情啊，我去省厅，争取省厅的支持，让部里协调全国的警力资源。
5: 兄弟省市确实有类似的专项机构。
2: 国务院已经建立了联席会议机制，只要部里支持我们，我们可以通过。
1: 国际警务执法合作开展联合打击行动，
0: 一起打击这类跨境犯罪。境内咱们自己先收网，迅速地查清楚境外窝点的信息，逐级上报给审理部里，让他们统一协调。
2: 那境内收网行动大概什么时候安排？
0: 尽快。警力方面从各个分局还有县局抽调，和咱们的刑侦支队共同组成抓捕组。这个事情就让负责重案的刑侦支队的副支队长带队，老张你统一指挥。
1: 好，
0: 审理的其他城市和外省咱们都要派人过去，配合当地的刑侦、经侦实施抓捕。
2: 明白。
0: 除了这个抓捕组，我们还要成立技术搜查机动组。
3: 科通处你们要派人参加技术部，趁机咱们完善一下省市一体化云平台。
4: 好，那我们去派小陈带人参与。
5: 好。
0: 新型犯罪咱们不能用以往的个案的办案思维，一定要调动起智慧新侦查系统，以点带面，斩草除根。小陈，
5: 哎，
0: 咱们这个各个部门里的系统如果出现了问题，你一定要帮忙解决问题啊！不管是不是你们科通处自己开发的，这次境内境外的行动你都要跟上，在咱们局里多干活不吃亏。
5: 一定不辜负局领导信任。
6: 潘局长，说句实话，咱们今年面临的问题很多呀，打击黑恶势力、两抢一盗、禁毒这些方面压力都很大，而且精力有限，现在还得腾出手来打击新型犯罪。关键这还不是省里的这个今年的规定动作，你说是不是会吃力不讨好？
0: 抽调各方面的警力，把蔡玲玲这个专案升级为专项行动，作为审理规定之外的自选动作。工作嘛，就要从实际出发。两抢案已经很少了，再把现有的警力都放在两抢案上面，那就是浪费人力物力。大家放手去干，天塌下来我顶着。

0: 把今天的会议记录下发各分局。好，感谢潘局行啊。
1: 好了，谢谢潘局。
2: 我跟你们说啊，就这个查一遍老板，我小步三呼，要不是大数据查到他老婆银行卡，咱还真找不着他。
0: 幸亏咱们去的及时，再晚一步，这老板就逃境外去了。
3: 他逃到哪儿？我们一个一个抓。
2: 幸亏他打算逃出国，家里头居然准备了一行李箱的金条。
3: 境内抓捕啊，咱们只是完成了这第一步啊。现在啊，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替受害人追回他们被骗的钱。老百姓啊，不会盯着那些人判多少年，人家最重视的就是他们被骗的钱能追回来多少，能不能全部追回来。那箱金条让小李阳送到退赔组去。
4: 肖局已经安排好了。
3: 好，接下来工作更繁重啊，讯问。 要迅速的查清境外的窝点信息，上报给省厅。嗯，省厅会带队去北京汇报。嗯，咱们要当好马前卒。嗯，那个，你带队。嗯，小陈，你也去啊。哎，要不然，吃吧。晚点儿。嗯嗯。张队，张队，哟，这儿。嘿嘿。
4: 你干嘛来了？
5: 潘局让我来的，他没办法送你了，忙。 让我给你带点礼物，还带礼物呢。我干妈，哎，
4: 可以，
5: 不光有礼物，潘局还让我带几句话。潘局说了，这次出国你们一定要做好吃苦的准备啊！虽然对方跟我们国家关系很好，但是法律体系有很大的差别，我们没有执法权，所以行动上一定要克制。
4: 可以，做得到。
5: 潘局还说了，小陈同志，
4: 哎，
5: 这次在境外，一定要发挥自己技术能力的特长，让张队你好好照顾他，
4: 照顾老干妈全是他的。
5: 走吧，一路平安，等你们回来。
4: 走啊，走。

1: 去找徐长。
0: 得到消息了？对呀，王氏有消息了吗？
1: 走走。
0: 啊，
1: 太太，你不用每天过来等消息，我们因为没时间话了嘛，有消息可以跟他。
0: 哎，我这不是着急吗？
1: 时间很久了，姐，
0: 求求你，一定要想办法。

0: 长大的日子。
1: 是真的不可惜，这次你就只能够去前休息。
2: 安全，
3: 我先下班了啊！
2: 我给您叫车。
3: 哎，不用不用，我打车。
2: 啊？
3: 哎，对了，小王，那个局里开始换岗了，你换个岗位吧。
2: 您要开除我呀，同志？
3: 不是，你不是一直想去刑侦吗？
2: 我不去了，我还想接着跟您干，我没学够呢。
3: 都说又不去了呢，我表都给你填了呀。
2: 啊？
3: 你真不想去了？
2: 去吧，
1: 犹豫就说明你想去，正好有这个机会，为什么不去啊？你到一线，到基层，这对你是锻炼，对将来的工作也有好处，你相信我啊。你只要记住，头上有警徽，心中有正义就行了。
2: 记住了。
3: 喂，哎，对，是我叫的车。对，公安局门口，师傅，你等我一下，我马上出来了。
2: 我叫司机送
3: 我打车，打车。今天啊，跟亲家吃饭，定儿子结婚的日子。
4: 肖局，打拐 DNA 系统比中了一个咱们县里的人，复查结果出来了。
5: 我看看，这不是潘局几个月前一直念叨的孩子吗？
4: 找到了。
5: 我给潘局打电话。
6: 小心脚下，抓紧速度。
7: 潘儿，
8: 哎，
7: 跟潘局汇报一下，咱们把人都抓回来了。
8: 哎，
9: 潘局生活方面非常艰难，你最重要的事儿就是帮助潘局做好局长的工作。
8: 明白。
9: 如果有人想请他吃饭，直接拒绝，不用任何顾虑。
8: 好。
9: 我倒是想在调岗前请潘局吃顿饭，希望他能破次例。这个点潘局应该已经到了呀，我给潘局打个电话。
8: 哎，

0: 先生，
1: 您的专属座驾。
2: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3: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2: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3: 那别走，还一会儿走。
2: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1: 相信我，
2: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

0: 讯有我，亦有你。
1: 燃动京城，遇见蒙利。2026中国全民节锦标赛正式开票，6月26日至28日，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国际专业赛事精彩巅峰对决，即刻购票，静候莅临。
2: 这是文物。
3: 那这些您经常外出展出吗？
2: 很
3: 少，很少。
4: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5: 一二十，左右摇一下。
3: 这是银金色的宝贝开元市郊路。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1: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6: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7: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6: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
8: 主公还去赏景吗？
9: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1: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0: 你叫啥？
1: 说说你们在中心集团干什么的？
2: 这是中心集团，
3: 还有呢，
2: 把我的养老钱都骗光了。
3: 杜立，
4: 我在中心集团就是个二级代理商，具体情况我真不知道啊。就知道每周五老板都会给一级代理商开会，分钱下任务。
5: 时间、地点，
6: 每次都不一样。听说今天7点在盐湖山庄15号别墅。
7: 还有多远啊？
8: 大概还有12公里。
7: 再快点！
9: 快点！快点！
10: 我马上就好了。憋不住了，想上个厕所。
11: 快去快去，没用的东西，懒驴上磨，屎尿多。
12: 老乡，别弄了，撤吧。
13: 那剩下的呢？
12: 给警察留下。
13: 老陈，别弄了，撤。
10: 啊，我马上就弄完了。
13: 你是想吃牢饭吗？小拐呢？
14: 小拐
15: 来了，
10: 快快快！蒋爷说不要了，赶紧走。
13: 不要了，还有这么多钱呢？
10: 不要了，你走走走。

0: 提那么多钱了。
1: 可不咋的，100多万呢。
2: 做人不能太贪心，总得让警察回去能交差吧。
3: 怎么回事？人呢？管他呢，先拿钱再说。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什么人？在这干什么呢？
1: 我们是众鑫的代理商，我们今天是来开会的。
2: 对，我们是来开会的。
0: 安静！众鑫集团涉嫌非法经营，请你们跟我们回去一趟，配合调查。
1: 不会吧？
3: 走队，楼上没人。
0: 把他们先带回去吧。
4: 是。是
3: 走，你说这些钱会不会是他们故意留下来的？
0: 还是来晚了一步，这帮人实在是太狡猾了。盯好现场，让技术队固定证据。
3: 老张靠边停车。
5: 小管下车，找个地方躲一阵。
6: 啊，
5: 我的钱你也敢偷？胆子不小啊！
6: 江爷，我知道错了，我把钱全还给你，你不能抛下我呀！江爷，那你有活记得找我啊！江爷，有活记得找我！就是他欺负我，我告诉你，有没有？

0: 我枪口控制。
1: 好，
0: 来把胸挺起来。三点成一线，注意姿势，注意平行。平胸。三点成一线。非常好，姿势非常标准。
1: 兄弟，
2: 几个臭小子呢，架过完了都不按时返校了是吧？
3: 莫队，你也知道他们几个整天神出鬼没的，
4: 我也不知道他们啥时候回来。
3: 再说了，那高人一肚子坏水，钱宝又有钱，我都害怕牛力壮跟莫小伟被他们俩带坏了。
5: 哎，林林同学，四年的时间你也跟高人一样像个耍滑头了是吧？
4: 没有，他们一会儿肯定回来，我保证。
5: 你能保证吗？谁让你们停呢，继续啊。
1: 二二二

0: 着我们体院呢。
1: 市长还不来呢、啊？再不来出定了。不行，挺不住，我真挺不住了。
2: 王总，
3: 不行，
2: 哎，来给我，
3: 这边这边。哎，好，老爷，
0: 市长。
4: 干啥呀？干嘛去了？
5: 我不行了，替我，替我。
4: 好，加油！哎，
2: 给我！哎，这边！哎呦！好了，好了。
6: 哎，怎么样，哥几个？最后那一招，牛不牛？
7: 看到了，封脸上了都。
8: 市长，咱们啥都不是。
6: 别别别！

0: 咱们是个团队。哎，我跟你说啊，
1: 嗯，
0: 那上南那最后一下子，我天，
1: 我看他都冒出来了，
2: 我疯脸上了都，
0: 太抽筋了。
1: 你还有脸说老牛？你天天练，天天练，你啥也不是，
0: 没吃饱。
3: 反正你们都比我打了好就是了。
0: 肩膀
1: 啊，
0: 停一下，
1: 为什么呀？
0: 往后倒
1: 啊，
0: 快快快！
1: 哦。

0: 新经济新形势，
1: 扶植大学生创业，
2: 什么玩意儿，
3: 走去看看。
4: 大家有没有人知道什么叫共享经济？
5: 一样东西百人用，收租金呗。
6: 这不就是共享单车吗？
7: 这可不是简单的共享单车啊，
8: 这东西如果是你的，咱租出去每天都能收到租金，是不是可以减轻你的经济压力？
7: 需要这个
9: 干活了，
8: 好好看看，是不是啊？创业带你们赚钱，对不对？
7: 别错过这个赚钱的机会啊！
8: 来看看看看，
7: 非常好的创业项目。
8: 来，哎，来来，新人了，
7: 行了，这是。
10: 大哥，你们这车多少钱一辆啊？骑一次多少钱啊？
8: 一个同学啊，一下子就问到了痛点。我们公司推出的这个大学生创业的这个项目，造福学生，造福社会。我们以市场最优惠的价格300块钱一辆卖给大家。你们想啊，骑一次1块钱，你想想这一天至少也得骑个几把次吧，多说十几次也有可能。哎呦，不到一个月你回本了。
1: 300块钱一辆，哪怕一天只骑一次，那也可以了呀。
8: 但是我们公司为了保护这个经营者的权益，不形成恶性竞争，大学城这片区我们就投放300辆，先到先得。
10: 先别着急，我知道你们都想赚钱，那也得知道一下这事儿是不是合法的呀。
11: 对，
10: 别到时候钱没了，车也没了。
8: 对，这同学啊，招招致命，又问到了另一个痛点，说明我们大家的这个防范意识加强了。我知道大家担心的是什么，担心我们车子有问题，担心我们公司有问题。
7: 不用担心啊，
8: 营业执照，合法的售卖流程，大家传着看一下啊。还有这个车子的质检报告。
10: 哎，大哥，那想必您应该就是这个法定代表人王彪战了。
8: 那对，是我。
10: 那你们公司在中州一共卖出多少辆啊？
8: 全市十几个片区，3000来辆吗？
10: 3000多辆，300一辆，你们赚了有90多万。
6: 90多万？
8: 还有那么多？我们推出的这个是惠民项目，不以赚钱为目的，不挣钱。你再说，你看那个车子啊，造价就288，一辆我们赚12块钱。
10: 12块钱？
8: 嗯，
10: 你们就赚这么点儿？
8: 刚够运营成本。
10: 嗨，那真的是挺不容易的。这样，我问您几个问题，
12: 我也替同学们去怀疑，行不行？
8: 你问。
10: 第一，我们怎么确定你们公司真的卖出了3000多辆呢？
1: 对啊，而且你把卖给我们的车再卖给别人，那怎么办呀？
13: 就是啊，
10: 是吧？第二，如果车辆损坏或者被别人故意偷了，这个损失由谁来承担呢？
1: 对呀，你说。
10: 哎，大哥，我是不是又问到您的痛点了？
8: 我们公司是有资质的，这种事儿我们不干。
10: 那最后一个，能不能带我们到您的造车厂看一看？
1: 看看，看看，看看
8: 那个。
14: 他在哪
8: 儿
14: 啊？
8: 我们是商贸公司，不造车。
10: 那就给我们看看你的进货单。您刚才说3000辆，1辆288，这么算一共是864。您是法人，您应该有这个权限，给我们看你的进货单。
15: 对，
1: 这个可以看啊，你给我看啊。
8: 别着急，大家，我马上让公司的人给送过来啊。哎，给公司打电话让送过来啊。大家再好好看看啊。
16: 好好
10: 啊，
17: 兄弟啊！
16: 哎，
17: 哪条道呢？
16: 正道上的，你哪条道上的？
2: 不管你正道反道的，
3: 今天别回老这儿啊，要不我弄你。
10: 早知道痛点搁我这儿，早痛苦来了。
12: 你学我说话呢吗？
10: 你学我说话呢？
3: 你再学一个，
10: 你再学一个，
12: 你他妈再学一个，干他！哎，
10: 你们俩先顶一会儿啊，
12: 那我去追他
10: 去。

0: 哎，大哥，大哥，你到底干啥的呀？哎，那个，行了，行了，行了，
1: 让你跑！
0: 你们到底是干啥的呀？
1: 警察！
2: 路错来了，
0: 去，走。
3: 行了，又是你们几个小子。
1: 我只是炸了他两下子，没想到这小子还真有猫腻。说实话，我
4: 不错，整个过程我都录下来了。没交钱。
5: 可以呀、啊。
0: 这到底什么情况？
6: 我们是不是被骗了呀？
0: 是不是骗了呀？
4: 同学们，这伙人啊是帮骗的，他们的执照确实是真的，可是呢，实际上他们只有100辆车，是在反复的售卖。对于个人来说呢，这300块钱确实不多，可是对于他们来说，这诈骗的金额就上了百万了。
7: 上百万！
4: 以后啊，大伙啊，多长个心眼，提高这个警惕性啊。这毕竟反骗英雄的事儿不是天天上演的。不谢不谢，散了吧。
3: 走吧走吧。
4: 这个证据我就先拿回去了，回头还你。
1: 好。哎，罗哥，为这事儿我们返校迟到了。
4: 行了啊，你想说什么我知道，我办。
8: 哎，谢谢罗哥，您慢走。

0: 市长，你是怎么发现他们的破绽的？
1: 其实也没有什么破绽，如果他们有足够的车辆，的确是能够赚到钱的。
2: 啥意思？好事没遇见好人？
1: 人嘛，贪心总得有一个底线，一下子贪了上百万，怕是罪名也小不了。
3: 甭说那帮骗子，还是先想想回去要怎么说吧。
1: 见招拆招吧，走。
4: 你真可是太棒了，市长！篮球赢了，骗子也抓住了。哎，咱们什么时候庆祝一下？
5: 必须得庆祝一下。
6: 那我也得报仇。
5: 哎，对，这是大家的力量。110，万岁！
7: 回来了，
1: 我
7: 别愣着了，老规矩，
8: 加油，姿势标准一点，你，哎呦，行了，继续。
9: 骆队，我们只是助人为乐。
10: 什么助人为乐？明明是替天行道去了。
11: 好一个替天行道，助人为乐！
8: 再加100个
12: 啊！
13: 再加100个，
8: 坐呀，
10: 都闭嘴吧，坐。
8: 好。继续坐，不用拖了。
11: 喂，老罗，今天跨生不疯，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
14: 我要恭喜你，这几个小子又立功了啊！我已经上报了。
7: 啊，是吗？这几个小子没跟我汇报完整啊！
14: 别揣着明白装糊涂。

0: 分配，你给我使点劲儿啊，尤其是那个高人，我要。
1: 我莫虎志培养了4年的好苗子，啊，你说要走就要走了。
0: 得得得，等我休班，请你喝酒。
2: 请我喝酒啊，这还差不多。这几个小子跟我玩欲扬先抑这套，看我怎么收拾他们。
3: 好嘞好嘞，拜拜。
4: 哎呦，
5: 啊，小马，我说停了吗？继续，加油
4: 啊！不行了，boss，
6: 197，来198，
4: 哎，我这我做
6: 200。
4: 两位，
6: 这下什么高人？200个顺利完成。
2: 你们是不盼着我夸你们啊？
6: 我
2: 以后不许瞒我。
7: 重心找人做了一个 APP 软件，租了一个仓库做物流中心，弄了一批伪劣产品，打着花的越多返的越多的旗号，大力发展线下代理商。太多的人只顾着占便宜，不管不顾，一窝蜂的往里冲，短短的2个月就已经有20000多个代理商加盟了。
8: 花的越多返的越多，确实挺诱惑人啊。
7: 已经报案的代理商的预付款就已经1亿多了，而且还不断的有人来报案。我怀疑这个案子的涉案金额已经超过2亿了。今天在现场查获了100多万，带回来几个代理商，但是他们都不知道自己加盟的公司干的是违法的事儿。
8: 那查获的这笔赃款会不会是他们故意留下的？
7: 我就是这么想的。
8: 这类涉众案件啊，影响太大太坏了，截不住赃款，抓不到核心，就等于失败。
7: 凤芝，今天这件事我负主要责任。
8: 行了，现在不是讨论谁负责任的问题，询问那边怎么样啊？
7: 工作人员都是兼职，对于这个公司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完全都不知道。带回来几个代理商，在签合同的时候都被完全监控起来了，绝不允许拍照和录像，他们只能说出接送他们人的大概面貌，对其他的一概不知。
8: 苗木画像做了吗？
7: 冯帅和东波正在做。
8: 这个接送人是突破口，一定要把他揪出来。
9: 同志，各位，他算做出来了。
7: 凤芝，这个人有点眼熟啊。
8: 马上比对诈骗嫌疑人库，一个都不能放过。
10: 文学，你来了。
11: 那我说你这舞蹈学院的校花就是不一样啊，
10: 怪不得把我们钱宝弄得五迷三道。要我说，你们俩郎才女貌搭在一块儿正合适，你就别开我俩玩笑了。
11: 行吧，叫我来干什么？
10: 我专门请假过来。其实，你等我一下。

0: 梅雪，你快点呀！
1: 来了！噔
2: 噔噔噔，好看吗？哇，
0: 你这太好看了！不是，你这衣服挺贵吧？
2: 名牌呢？
1: 还行吧。
2: 啊，童梅雪，你叫我来就是要跟我显摆是吧？行，那你显摆完了，我溜了。
1: 我是要找你有事儿，我有点特殊情况。
0: 你恋爱了？
1: 跟我来。
2: 你干嘛呀？
0: 你鬼鬼祟祟的，有话直说。
2: 你怎么知道我谈恋爱了？梅雪小姐，你看看你这一副花痴样，你脸上就差写两个大字儿，恋爱。
1: 就是他。你也知道，这么多年追我的人很多，我怕他们知道，特别是那个钱宝，他要是知道了，肯定会找他麻烦的，所以我才想找你帮我解决一下恋爱经费的问题。
2: 大姐，你那么有钱，你还找我借什么钱呀？
1: 那也是我家里有钱，又不是我有钱。这不是因为最近他遇上点困难吗？不过困难只是暂时的，

0: 挺有钱的，而且对我也挺好的。
1: 我这身衣服就他给我买的。
2: 好吧，既然你都开口了，说吧，借多少钱？
0: 我不是要跟你借钱，我是想从银行办一张信用卡，然后联系人填你的名字。如果银行回访的话，你得接电话，不然就办不下来了。
2: 那你光办信用卡怎么帮他呀？
0: 我有一个朋友开了个店，卡下来以后可以从他那周转点。
2: 套现啊！佟明雪，你疯了吧？
0: 你别激动，我办分期，每个月生活费省点就能还了。我是不想跟家里要钱，要不然也不会麻烦你的。
2: 哎呀，玲玲，就帮我吧。
3: 不就几万块钱吗？我现在转给你。
4: 哎，别急，
5: 你让八人姐把话说完。
2: 我就是觉得奇怪，什么人一开口就借几万？你们猜猜他是什么身份？他是个海归，在投行工作。
4: 海归在投行工作，那还缺几万块钱啊？
2: 这就是我最担心的呀。
5: 那这么说，他年龄应该不小了吧？
2: 丁总，32、33岁，比我们大了将近整整10岁。
6: 哎，我真搞不明白啊，身边有我这么一个小帅哥不喜欢，喜欢油腻大叔。
4: 宝儿啊，再怎么说人也是一海归，有见识有学识有气质，你说说你站的那条。
6: 我专一呀、啊、我只爱美雪啊。
4: 行行行，那法律也没有规定不许大叔控啊。
5: 杨然姐，你喜欢哪一种啊？
2: 我喜欢你这种。
5: 那这算是你对我的表白吗？我接受。
2: 想的倒挺美，起来吧你。
5: 哎呦我天！
2: 暂时我就了解这么多，我就是奇怪，梅雪为什么突然间就上头了？
5: 要说上头这事儿啊，说怪也怪，说不奇怪也不奇怪。
4: 我之前听梅雪说，她爸走得早。从心理学上说，这种从小缺失父爱的女孩长大后的恋爱，多半都有恋父情节。从犯罪学的角度说，这也不算犯罪，正常恋爱嘛。
6: 那我们就眼看着梅雪往这个无底洞里投钱嘛。
4: 把这个人约出来见见，不就什么都知道了吗？
7: 你的意思是我们将计就计？

0: 快比对完所有有照片案底的人了，可还是没匹配上。
1: 行了，你快休息会儿吧，我来弄吧。
0: 你也好几天没合影了，我来吧。
1: 哎呀，行了，赶紧吧。
2: 他现在不在国内，
3: 我就是担心你，怕你去到海王了。
4: 真没事儿，
2: 他说困难只是暂时的，等我毕业了，他还要带我去卢浮宫玩呢。
5: 行行行，满嘴都是他说的，他说的。
4: 算了，我不管你了，
5: 你爱去哪儿去哪儿。但是啊，还是把他朋友圈里的照片跟微信头像发给我吧。要是没事的话，那不就说明是好事吗？
2: 我知道啊，一会儿发你。拜拜，
4: 拜拜。

0: 还得是第一神笔出手吧。
1: 当时咱俩不知道弄到什么时候呢啊，这方面

0: 不服沾不行。
1: 哎，行了，你俩别这么夸张行不行？我也就是对这个人有点印象，要不然我也搞不定。
2: 哎呀，你就别谦虚了，你要是搞不定，整个金针之队谁还搞得定？是不是？
1: 行了，别贫了，就他了。
2: 嗯，
1: 马上调查。
2: 行，这样有精神，走。

0: 出国了。
1: 嗯，说是股票上的事儿，这我也不懂。
2: 为了区区几万块钱出国？再说，这机票费和住宿费几万块钱也打不住啊。
1: 是啊，为了几万块钱出国，然后一走了之，不同了。
2: 梅雪真给他转钱了？
1: 嗯，不多，也就两三千。
2: 以梅雪的条件，两三千确实不算多，还到不了办卡套现的份儿。
1: 你是说梅雪套现之后还会转给他更多？
0: 要不然他为什么会办卡呢？
3: 你俩为什么当时不说啊？
4: 你这还看不出来？昨天表白了，今天跟着单独约会呢。
5: 就你这样的还想追梅雪啊？你再修炼了五百年吧。
1: 梅雪遇上这种倒霉事儿还在这嬉皮笑脸。
4: 梅雪到底怎么了？
2: 我一会儿跟你说。这样，你让梅雪把那个人的照片发给你，一定得是原图。
0: 三牛，嗯，你让小伟到操场集合啊。
6: 看看
0: 喂，
6: 好，
0: 走。
7: 嫌疑人的详细信息已经查清楚了，刁思茂，绰号刁四毛，男，32岁，是南关街头的一个小混混，单亲家庭，母亲久病，早早就不上学了，辍学以后在北京、上海、深圳都待过，5年前回到的中州，之前因盗窃罪服刑半年，后因打架被拘，最后一次是因聚众赌博被抓。
8: 可是这些跟重心案都没有什么关系啊。
7: 根据受害人提供的口供称，他只负责接送客户到达指定地点，维护维护秩序什么的。
8: 那他的社会关系呢？
7: 这个我们也查了，他的社会关系非常复杂，大到洗浴中心、夜总会，小到酒吧、麻将馆，都有他的熟人。
9: 冯帅和东郭已经去盯着了，
7: 我想能被这么多人指证一定不简单，我想先盯着他，看看能不能通过他找到背后的人。
4: 诈骗，绝对是诈骗，大着梅雪十几岁呢，绝对是感情骗子。
0: 宝啊，现在知道了，钱多难使人高兴。
4: 市长，要不要我拿钱把他诱出来？
10: 钱都拿了，人还会出现吗？
4: 你别总泼冷水啊，有本事你来啊。
0: 哎，你还真说对了，这事儿啊还真得靠小伟。
10: 市长，什么招早想好了是吧？
0: 网络嘛，虚虚实实，真真假假，还有你小伟搞不定的吗？
11: 明白了，好像明白了。
4: 哦，这图片都是 P 上去的。
0: 你们看啊，先设计发生巧遇，再立海归精英人设，之后再送礼物，时机一到就会下手。
10: 他朋友圈定位也是伪造的，需要查出来。
4: 啊，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我现在就去拯救梅雪这个准失足少女去。
0: 等一等。他人都钻进牛角尖了，说什么还有用吗？下一步就该送礼物了，是不是？白良姐，
12: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梅雪就真就被套上了。
4: 那现在怎么办啊？
0: 最高级的骗术不是骗钱，而是骗心，心眼被骗了，老牛也能吃嫩草。
4: 跟我有什么关系？
0: 我是说的你这头牛。
12: 你们好好想想这事到底怎么跟梅雪说吧。
0: 不管怎么说都行，就怕他不相信。再说了，就凭这几张照片也没有什么说服力。
4: 不行不行不行，我现在就请假去找梅雪，必须当面告诉他。
12: 对，
0: 可以说，但是不管我们说什么啊，你都得忍住。
4: 我忍忍。
1: 梅雪，这玲玲，你们家怎么来了？怎么了？
0: 林雪，听说你恋爱了？
1: 是。
4: 还是个骗。
12: 林雪，我们就是想问问你，你们俩是怎么好上的？
1: 就是网上认识的，有一天他加我微信，
0: 然后就聊上了。
1: 其实一开始我对他也没有感觉，
6: 但是后来相处时间长了，我就慢慢发现他真的特别懂我。
0: 那你们等于现在是处对象了？
13: 算是吧。
14: 你怎么能跟一个……
4: 你怎么能不跟我说呢？
6: 怎么我交个朋友还要跟你报备啊？
14: 也是这么道理。
6: 梅雪，你不是说你给他转过钱吗？你一共转过多少？第一次500，第二次1000，反正加起来3000左右吧。不是，你们问这个干嘛呀？他之前跟我借的钱都还了。你看，说这周要带我去看芭蕾舞剧，票都买好了。
4: 梅雪，我真不明白，我这么一个优秀的男人，怎么就这么不入您的眼呢？
6: 没有，其实你也挺好的，但是你跟他比太幼稚了。
14: 是个骗子。
4: 哎，
14: 不是，你让我说，
6: 哎，
14: 我这
6: 梅雪，其实我们就是想告诉你，他有可能是个骗子，是在骗你呢。我知道，怀疑一切是你们的职业病，但是我一点也不喜欢你们这么疑神疑鬼的说他，我就是喜欢他，怎么了？不用你们瞎操心。
15: 哎，不是梅雪，你听我说，
0: 哎，
15: 你好，梅雪。
0: 哎，你看他现在状态，
16: 我算是看明白，现在跟他说什么他都会听。
4: 那怎么办？眼看着他掉进火坑吗？
16: 老高，接下来怎么办？
17: 说，刁思茂穿着一身华丽的衣服从毛里村家里出来了。
18: 冯帅，先盯住他，看他会跟什么人接触。
19: 知道了。

0: 调查，发现他总是夜出日归，住在金马园附近。但是住在金马园的基本上都是来郑州打工的人，他一个本地人住在那儿，我怀疑他很有可能还是在做局。
1: 一般啊，嫌疑人做完一局以后都会等风平浪静再做下一单，不会这么着急就开始下一个。
2: 那他有没有可能是自己想单干呢？
1: 不排除，但是以他的能力不会是主谋，他们迟早都要继续干，他们现在应该是在等待时机，或者是试探我们。
2: 凤芝，我想既然他们在等待一个时机，那我们就给他们创造一个时机。
1: 可以，但是要注意时间和方法。
3: 你对我真好，能陪我聊这么晚，我老公都没有你一半好。
4: 哎，

0: 像这种女的一般都贼有钱，咱要聊上一个血赚。
1: 别光顾着钱，
2: 话术上怎么说来着？嗯，
3: 我看看啊，
0: 要实施降维打击，看看降维打击什么意思？
2: 我还以为你懂呢。
1: 看完了。
0: 时间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个时间里有我陪伴着。不瞒你说，我曾经有一段失败的婚姻。
1: 如果你介意的话，我不会再打扰你。
0: 哎，你这样不行吧？他都说要看我离婚证了。

0: 哎，跟这上面写的一样哎，你是不是自学了？
1: 他们的软肋就是内心空虚，必要的时候可以拉长时间战线。
0: 拉长战线好用啊，睡觉。
2: 你早点休息啊。哎。晚安，古奈。
3: 哎呀，小怪同志啊，这个世界上的傻女人还真不少。
1: 有不少的呀，要遇到像金姐那样的，不得把她玩死啊？
3: 对，金姐，她是纯净啊。二宝，
2: 现在得发挥你的实力。
4: 我怎么发挥啊？发挥你的财力和人力。
5: 小芳，
6: 哎，小千总，你来了。
5: 立刻把这个发给哥哥店里，我不管你是用电脑查还是用脑子想，马上把这人给我找出来。
6: 好的，把这个。
4: 既然他买了芭蕾舞剧的票，说明他就在中州，那么他的手表、腰带、皮鞋、西装都有出处。我只要顺着这个茬，他逃不出我的五指山。
7: 霍警察，请教您一个问题啊。我知道警察防御控制是法律赋予警察在执法过程中的权利。您看，我们马上就毕业了，离当正式警察还有一段日子。如果在这个时间内，我们发现违法犯罪的活动，该怎么办？
8: 首先向公安机关报案，其次保护好自身安全，再次根据实际情况保护好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7: 那如果我们发现有同学被欺骗了感情和金钱，那没有造成太大的财产损失，该怎么办呢？
8: 数额不大的话，一般归到民事。哎，你在考我是吧？
7: 没有，请教，纯粹是请教，一日为师，终身为师嘛。谢谢莫队长的教导，拜拜。
8: 哎。这小子

0: 卫视。
1: 你看，这还有小脚印呢。
2: 没啥味儿。
3: 他走，他肯定走这条路。他从这个罐头钻上来。
2: 他们在这儿干啥呢？

0: 2012年，我们的创始人大猫在小五台山拍到了豹，离北京其实20多公里，但在之后就再没检测到了。带豹回家这项目，2016年开始的，想让豹子从山西通过自然扩散的方式回到北京，那我们就规划一些廊道带。风塔比不大，对，7D评估，900多台相机，其实是密密麻麻的把整个和顺到北京之间都放满了。狍子。就是摸家底儿，哪些地方适合豹子生存，它是不是有狍子够它吃。2019年就我做实习生嘛，我见过豹了，他们都说我吹牛。
1: 你要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在山里的动物，知道动物在哪儿出现。
0: 昨天晚上9点，我这还拍到它叫了，你看。
1: 至少是2到3个，现在这次看看有没有更多的。那个远处三角形的是第一个拍到豹的点，这是豹的粪，对，这个就是拍到豹的相机，就是这儿，就是这儿。开盲盒，拍了45段，
2: 然后砍了好多，
1: 没有，没拍着，
2: 没拍。
1: 哎，那可能冬天真就没来。拍了60段，没有，这也没拍着，都是狍、松鼠、豹猫，
0: 这是狍子。
1: 哎，有来了！哇天，这儿有豹，有豹，有豹！啊，尾巴还摇着呢，看不出来公母。
0: 这个很明显，这花纹是一样的。
3: 剩下2个点
0: 那个都是公的，
3: 公的
0: 都是 M3，它更健壮了。今天我们在更北的方向发现了它，
1: 一个顶级的旗舰物种，通过这种生态修复的方式，让它一步一步回到北京老家。
0: 那就意味着我们的整个生态环境都得到了复兴。

0: 咱核战叶申请，别着急啊。我说车里边什么东西？从地上送啥东西？
1: 因为这个车呀、是一个轻型的厢式货车，打开车厢之后，我们看到整个表层确实整齐的码放着近60箱的一个咸菜箱。
2: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入住酒店图的就是安枕无忧，但是北京张先生的遭遇却令人心惊胆战。前不久呢，他出差入住成都的某酒店，一觉醒来，客房惊现蝙蝠，手臂上还出现了疑似被咬伤的痕迹。面对狂犬病3级暴露的医学风险，酒店方的回应更让他心寒。
3: 张先生，我看您这个事儿已经过去了2个月了，为什么今天还突然想到要来医院再看一下呢？
4: 那肯定还是后怕呀，因为人这一辈子有几回能被蝙蝠咬伤啊？
5: 2026年6月10日下午2点，张先生专程来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就诊。此时，距离他被蝙蝠疑似咬伤已经过去整整2个月。虽然已经连续打了多针疫苗，可张先生仍心有余悸。
4: 伤口就是大概是有5个小点儿，然后大小不一，但是它形状是对称的。
6: 那在哪个位？
4: 在我的手臂上，在手臂这个位置。对，已经2个月，已经看不见
6: 了。你当时还拍了个照片？
4: 对，是的，
6: 还挺明显的。
4: 对，
5: 张先生告诉医生，今年4月他入住了成都一家酒店，一觉醒来后发现手臂上出现了几个血印儿，更可怕的是房间里还出现了一只蝙蝠。
6: 做了清创，
4: 对，
6: 怎么做的？
4: 就是用那个活水，就是
6: 清水，
4: 活动的清水，冲洗了15分钟
6: 啊，非常好。
4: 然后还有，注射了破伤风疫苗，还有免疫球蛋白。
5: 在医生的告知下，张先生得知与蝙蝠的任何接触都属于狂犬病3级暴露，需立即进行处置。随后他逐一接种了狂犬疫苗、狂犬病免疫球蛋白及破伤风疫苗。
6: 蝙蝠呢，是可以说很著名啊，是著名的病毒移动库，它自己不发病，但是它的这病毒呢可以传给别人。第一个我们要关注的当然是狂犬病，就是因为狂犬病是一个致命病毒，我们害怕，所以我们要求冲一刻钟，冲一刻钟的时候能冲掉病毒大部分冲掉。
5: 王传林，中国狂犬病疫苗规范制定者，中国医学救援协会动物伤害救治分会会长，多次参与制定和修订了狂犬病预防处置的相关标准和规范。
6: 打完以后呢，2周体内会产生抗体，那抗体是全身来回转的，同样的抗体会转到这伤口周围。
4: 就是实际上我已经做过狂犬病抗体筛查了，抗体筛查是阳性。
6: 你测了阳性了，你体内的抗体阳性了，也就是说你体内的病毒已经被清真零了。懂的意思吗？
4: 明白。
6: 清真零了，你得狂犬病的可能性就是零。关注一段时间，你2个月了不发病了，一般的病毒，就是潜伏期没那么长。
5: 王传林说，动物致伤是危及人类生命健康及公共卫生安全的重要问题。作为急诊科医生，他在日常工作中接触过很多动物致伤后出现狂犬病、外伤后破伤风等并发症的情况。
6: 这里有个巨大的误区，什么叫潜伏期？潜伏期是从咬伤到得病这个时间，有个大前提，你要得病，规范的预防几乎100%有效。所以很多人特焦虑，是吧？焦虑，实际是尤其测抗体阳性，100%没问题，太担心了。
4: 好嘞，感谢，
6: 回去不用任何担心啊，一点问题都没有，肯定没问题。
4: 好嘞。
5: 身体的顾虑虽然打消了，但心里的结却仍没解开。张先生与涉事酒店的赔偿纠纷一直没有解决。
4: 就从我当时网上查到的一些相关资料，酒店房间出现蝙蝠咬伤客人，这绝对属于重大防疫安全漏洞，就这个事儿应该得到重视。在我已经离开酒店之后，4月11号下午的时候，他们的酒店高层才跟我取得联系，才给我打电话。就虽然他们一再跟我道歉，但我依然就觉得他们对于这起事件，就是没有做足够的重视。
5: 事发后，张先生通过个人媒体账号讲述了自己的遭遇，一些媒体也先后转载了此次事件。随后，涉事酒店方出面与他进一步沟通，并先后提出了现金叠加酒店积分的赔偿方案。张先生说， 酒店方曾给出一份补偿协议，上面除了赔偿金额外，还有很多附加条款，正是这些条款让他难以接受。
4: 比如他们在协议里面，一再的把赔偿款写成补偿款，这个就是在混淆嘛，就是在混淆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嘛。然后同时他们还要求我删除我在网上发布的所有内容，其实这个我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他们要求我协助删除第三方，就是那些媒体，就包括一些转载的内容啊，包括他要求我协助他们做公关，以把这个负面影响降到最低，这个我觉得我没有这方面的义务。但是他们在上面说了，如果说这个，也就是说网上仍有遗留的这些内容，他们还要追究我的责任，让我返还所谓的我的赔偿金。这个影响就是最终解释权是他们来定的，等于说责任全都抛给了我。
5: 那么这份补偿协议真的会像张先生所说的那样暗藏着什么对他不利的隐患吗？
7: 这个案件中啊，那么酒店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消费者损害，那么他是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那么除非消费者在宣传的过程中，或者在这个传播的过程中呢，有虚构事实、夸大事实，给酒店造成了名誉的损害的，那么这种情况呢是例外。那么如果真的是这种情况，那么酒店的有权的要求呢，消费者呢承担名誉权的。

0: 有精品咸菜的字样，不过这么多咸菜远远超过工地日常的使用量。
1: 因为这个车呀、是一个轻型的厢式货车，打开车厢之后，我们看到整个表层确实整齐地码放着近60箱的一个咸菜箱。这种轻型厢式货车整箱装满大概能装600-700箱的咸菜数量，远超了工地的平时的这种需求。
0: 凭借以往经验，执法人员判断这些纸箱里很可能另有隐情。经过进一步核查，车内近60个纸箱竟然全部都是空的，而纸箱真正的作用也很快被发现。
1: 厢式货车经过一些改装，改装成了这种里边的油罐，其实加放的是柴油，给工地上的挖掘机进行加油。然后我们到这个车厢侧门，发现这里是有给其他车辆加油的这一个柴油的油枪，包括这个显示器。
0: 柴油属于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普通货车私自改装储运柴油，无防爆、防静电、防泄漏安全装置，在路上行驶和现场加油时，一旦遇到明火、高温或交通事故，极易引发爆炸，严重威胁施工人员、周边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安全风险极大。
2: 这个油气混合电瓶一个火花，真的是太危险了。包括还有这边是另一个当事人的啊，这里面也是，你看，加油枪、电瓶，后面就是储油弹，然后每天就是这样拉着往工地上跑。
3: 其实你里边今天你是装了4吨的柴油，然后在这个过程里边，你已经加了200升的柴油，大概还有约3.8吨在这个油罐里，对吧？
0: 原来为了谋取利益，不法人员不仅将油罐藏在货车内，还专门用纸箱子层层遮挡，防止被发现。经过检查，油罐可以容纳4吨柴油，车内还配套安装了油表、加油枪等全套加油设备。轻型货车摇身一变成了移动的加油站。
4: 有人给我打电话，让我上这儿来加油。
3: 加了吗？
4: 关市里的那个钩机，我刚到这儿，然后就被这几个民警摁。
3: 我们现在两个疑惑：第一，加油的地方在哪？第二，你卸那200升的油的地方在哪？
0: 据驾驶员张某供述，这4吨柴油是从外地拉到北京的，此前已私自加注售卖了200升，当天开到工地，正准备给挖掘机加油。
1: 经全面核查呢，驾驶员是未取得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的从业资格证，涉案车辆也没有道路运输证，当事人也就驾驶员没有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属于无证非法从事危险货物运输的严重违法行为。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和《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对驾驶员张某进行立案调查，对其车辆进行依法扣押，公安机关也对张某依法予以行政拘留。
3: 国家对危险货物运输有着严格的资质审批和全流程监管规定，无证运输、非法改装、伪装、夹带危险品均属严重违法行为，一旦触犯相关法律法规，不仅会面临高额罚款、车辆查扣等处罚，构成犯罪的还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切勿心存侥幸，铤而走险。
5: 近日，顺义公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精准施策，重拳出击，全面开展机动车、非机动车交通违规专项整治行动，全域净化道路交通环境。来看报道。
6: 知道为什么对您进行这个拦停吗？
7: 没戴头盔。
6: 没戴头盔是吧？
7: 对对对。
6: 非机动车违法行为有被处罚过吗？
7: 没有。
6: 在白马路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安全头盔的违法行为，决定对你处以警告的处罚。
7: 刚才不是有一次警告吗？
6: 没有。
7: 没了。
6: 警告是您在半年之内没有非机动车交通违法的处罚，首次对您警告，依法对您处以2元的处罚。
8: 据了解，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实行1个多月。条例明确规定，驾驶乘坐电动自行车必须全程规范佩戴，符合国家标准，具备3C 强制认证等安全头盔。
9: 好了，他是不是要教育我了？
6: 跟您说一下啊，咱们5一以后 驾驶这个

0: 骑乘这个电动两轮车需要戴头盔，这是就是您骑乘人得戴，乘坐人是16岁以下可以坐后座，但是乘车人这孩子也得佩戴头盔，小孩不要往前坐。为什么？如果您要跟前车撞了，小孩肯定会磕到脸，一个是磕到脸，然后会把牙磕坏。
1: 新规明确，对未佩戴安全头盔、佩戴不合格的头盔、头盔未系卡扣、佩戴儿童专用头盔替代成人头盔等不规范行为，交管部门可依法给予警告或处罚，全方位细化规范驾乘人员出行行为。
0: 您好，出示一下您行驶本、驾驶本。白马路早晨6点到晚上2:30啊，货车是禁止通行，如果想通行需要办通行证。在白马路时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行驶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老年法第92条、北京市实施大老年法办法93条第3项，决定对你处以100元的罚款，记1分。
1: 据了解，顺义区有白马路、昌津路等多条道路实施重型载货汽车、专项作业车每日早6时到晚2:30的禁行规定。如果因民生运输、工程作业需要，货车需进入禁行路段进行区域通行的，需提前到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办理通行证件。
0: 今天我们对白马路大货车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查处，主要是针对大货车走进行处罚，还有一个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规，依法依规上道路行驶。
2: 赢了官司拿不到钱，面对这两难的局面，北京密云法院推出了司法创新机制值钱扣化，用司法改革的小切口激活了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大动能。
3: 我们合同写得很清楚，需要4年，但是不等你的第4年了，我们必须要求你现在就得要收购我们的面料，就这样我们双方争取起来。
4: 这家服装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受到市场环境变化、转型调整等问题，他们有一笔23万多元的货款一直无法支付，随后供货公司申请了财产保全，这导致企业账户被冻结。
3: 这一下子使我们的正常的经营啊、发工资啊、这个五险一金啊等等呢受到很大的影响，我给下游企业也没法支付了，那么我们的进账也被扣住了，这导致了呢我们持续了一段时间。
5: 原告方呢，就是我既然做了全额保全，就要求账户呢继续查封，直到我的这个权益得到具体的实现。被告这方呢，他需要这个大量的资金呢在账户上流转，如果形成这个迟滞呢，对企业的这个经营以及后续的还可能还会产生更多的这个诉讼，所以当时这个被告企业也比较着急。
4: 双方虽有调解意愿，却因互不信任无法推进。此时法官向双方介绍了一个机制，值钱扣化。
5: 所以呢，我们就引导双方当事人提供完善的申请手续以及其他的相关的这个材料，在这个执行调解协议生效以后，尽快的进入了值钱扣化这个机制，顺利的从这个被告账户内扣化全额案款支付给这个，同时呢解除了对被告的账户的这个查封。
3: 我觉得呢，让我感到的这司法的温度和我们目前在执法方面的高效的一个举措，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不到一周我们就解决。
4: 值钱扣化机制是指在金钱给付类的案件裁判生效后，对诉前或诉中以足额保全的无需变价财产，经当事人申请由法院直接实施扣化，实现矛盾纠纷在诉讼阶段化解的工作机制。近日密云区人民法院专门召开了新闻通报会。
6: 我们建立这项机制主要就是为了降低企业的维权成本，减少这个程序的流转。我们处理的大量的民商事案件，其实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呢，我们就足额保全了被告名下账户里的存款。原被告也希望在裁判生效之后，法院可以直接去扣化保全账户里的这些存款，不用再走执行程序。
4: 法官指出，在案件基本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尤其是双方有调解意愿情况下，原被告双方都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请，通过值钱扣化机制打破案件僵局。
7: 该机制核心特征可概括为4步： 即不解除保全措施，不产生额外执行成本，不影响当事人征信，不损害其他债权人权益，真正实现即审即执的无缝衔接，从源头上减少进入执行程序的案件数量，有效打通了诉讼阶段权益兑现的最后一公里。
4: 在密云法院审理的另一起案件中，原告某建筑公司承揽了一家科技公司的工程项目，但工程竣工验收后，双方因合同变更产生分歧，导致剩余1400余万元的工程款及利息迟迟无法兑付。建筑公司申请财产保全后，被告科技公司账户存款被冻结。
8: 以前打官司呢，就算赢了官司做了保全，心里也没有底，胜诉的权益也落不到实处。
9: 之前账户被冻结的时候，公司的现金流一下子就断了，项目停摆，经营受阻，逼得我们团团转。
4: 法院判决后，利用值钱扣划机制，将保全账户内的700余万元直接划扣至法院账户，并发还原告，同步解除账户查封，整个流程无需进入执行程序，不产生执行费用，企业征信也不受影响。
9: 没想到用值钱扣划机制，扣划当天账户就解封了，我们的生产经营一点都没有受影响，不仅解决了纠纷，还给我们企业留足了发展的活路。
10: 值钱扣划机制呢，它不同于以往就是必须得先立一个执行案件才可以去实施扣划的这种传统流程，一方面呢，可以帮助债务人节约执行费用，就他不进入到执行程序，无力执行案件，所以也不用收执行费用。另外一方面呢，它可以避免这种强制执行措施对债务人带来的不利影响，它可以实现这种审判和执行有序的衔接，可以说是双重减负。
4: 据了解，为确保扣划操作准确无误，一次到位，密云法院对每一起适用值钱扣划案件均采取财产甄别、权利审查、操作监管的三重审查模式。
10: 截至目前，依托该机制实际完成扣划金额3053.97万元，适用值钱扣划机制的案件调解率达到80%，远高于民商事案件平均调解率，真正做到案件事了，实质解分。
4: 密云法院通过审执协同，削减了程序空转带来的时间与人力损耗，适用范围也从最初的单一类型拓展至买卖合同、劳动争议等常见民商事纠纷，业务辐射全国多省市金融网点。
6: 对于双方当事人达成合议的这种案件，只要他们提供了材料，经过法院依法审查之后没有问题的话，可以在4个工作日就可以完成扣划，当事人就可以拿到钱款。下一步，密云法院将持续迭代优化值钱扣划机制，更好地服务辖区企业，不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为辖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司法保障。
11: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2: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13: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14: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15: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山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2: 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6: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和朋友钱女士一起开了一家小餐馆，没有办理工商注册登记，我俩口头约定各承担50%责任，采购蔬菜时我们曾向附近菜店的王某赊购了一些蔬菜，现在王某让我还钱，请问我可以只还一半吗？
17: 李先生不能只承担货款的一半，根据民法典规定，合伙人对合伙经营期间为了合伙事务所产生的债务依法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中，李先生和钱女士之间虽然没有签订书面合伙协议，也没有办理工商注册登记，但他们以口头方式约定了份额， 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

0: 并开展经营活动，应当认定他们之间成立了事实个人合伙关系。案涉货款是李先生与钱女士合伙投资经营期间所产生的共同债务。1173条明确规定，张某与李某因车辆通行问题发生矛盾，本应呢互相谦让，理性处理。但张某呢恶语相向，并指点对方的额头，李某呢则以打耳光回应，双方都存在过错，对矛盾的激化也都负有责任。面对张某抄起铁勺准备击打李某这一危险局面，邱先生上前劝阻，该行为完全出于善意。虽然张某在后退过程中意外倒地受伤，但该情形是劝架过程中难以预见的，邱先生对此没有过错，所以呢不需要承担侵权责任。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还可以拨打栏目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与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在城市道路通行中，车辆右转弯是再常见不过的操作了。很多驾驶人觉得转弯流程简单，车速不快，常常放松警惕，转动方向盘的同时忽略了对车辆右侧、后方以及路口非机动车和行人的观察。殊不知汽车存在视觉盲区，加上路口的人流和车，从事故发生的过程来看，一位骑车人当时正在由东向西骑行，而一辆小客车开始由东向北右转弯。在这个过程中，自行车的前部与那辆小客车的右后部发生了碰撞，随后这位骑车人连人带车一起摔倒在路面上。据了解，眼前这位骑车人是一位老年人，他在事故中受了伤。这会儿，民警和辅警把老人慢慢搀扶到路边，而驾驶那辆小客车的司机随后前往交管部门接受处理。从这起事故中我们可以看出，司机朋友们在路面上采取转弯动作之前要减慢行驶速度，认真仔细观察车身两侧的情况，尤其是遇到有骑车人士，大家要更谨慎一些才行。而骑车的朋友们在通过路口的时候转弯之中疏于观察，一时的大意观察不到位，很容易引发剐蹭和碰撞，再加上机动车车身存在固有盲区，右转弯的时候贴近路侧的非机动车和行人很容易完全落入盲区之中。这里是中午12点多天坛东门附近的一处路口，眼前的路面上车辆行驶顺畅，然而这种良好的行车状态没能持续下去，一起交通事故很快就出现了。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位骑车人。从事故发生的过程来看，这位骑车人当时正在由南向北骑行，而那辆白色小客开始由南向东右转弯，在这个过程中电动自行车的左侧与白色小客的右前部发生了碰撞。从画面中看，这位骑车人的腿部像是在事故当中受了伤，司机朋友们在路面上采取转弯动作之前要减慢行驶速度，认真仔细地观察车身两侧的情况，尤其是遇到有骑车人的时候，大家更要谨慎一些才行。而骑车的朋友们在通过路口的时候也要注意观察机动车的行驶变化，避免交通事故对自己造成伤害。这里是凌晨2点多官园桥西侧的二环辅路，此时车辆正在路口里面平静顺畅地行驶着，然而一起事故很快就出现在路口北侧这儿。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深色小客。一辆右转弯的深色小客跟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发生了相撞事故。从事故过程来看，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在事故发生之前只顾着由北向西右转弯，似乎没有注意观察右侧直行方向的情况，因此没能提前采取措施避让骑车人。而这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也没有发现那辆深色小客右转弯的动作。在发生事故之后，骑车人很快就站了起来，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在事发当时有些粗心大意，忽视了对周围情况的仔细观察。大家要了解，路口里面属于事故多发的点段之一，一方面司机在采取转弯动作之前要

减慢行驶速度，仔细观察车身里侧的情况。另一方面，骑车的朋友们也要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在骑行时注意与机动车保持足够的距离，谨慎一些就能保障自身的安全。所以说，事故往往就出在想当然和图省事儿上。右转不是简单的打方向，而是一套完整的观察、减速、转向的流程。任何一步的缺位都会埋下安全隐患。因此，车辆右转弯一定要提前减速，提前留意右侧车道、人行道的动态。盲区的位置也不能仅凭后视镜判断，务必转头补位观察，确认安全再完成转向。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事件，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大家好，我是王威，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我们首先特别关注正在进行当中的世界杯。21号在洛杉矶体育场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 G 组第二轮比赛当中，波斯铁骑伊朗队依靠顽强的防守，以0-0战平了欧洲红魔比利时队。在 G 组首轮的较量当中呢，比利时队和埃及队是1-1战平，伊朗队和新西兰队是2-2不分胜负。由于这四支球队都只积了一分，所以第二轮的比赛尤为关键，
1: 也是备受关注啊。目前世界排名第10的比利时队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去赢取本届世界杯首胜。而因为地缘冲突、美国签证壁垒和旅行限制等原因备受关注的伊朗队，同样心怀着32强梦想。26号，伊朗队将在西雅图迎战埃及队。
0: 当地时间20号，伊朗队的主教练加莱默埃在加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回答了中国记者的提问。他表示，伊朗队在这一届世界杯上受到了种种限制，遭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他呼吁国际足联介入改善现状。
2: If Iran manages to move forward tomorrow or reach the knockout stage, what do you think would be the team's greatest challenge going forward? The football itself or something off the pitch? Thank you.
3: 我们面临很多挑战，尤其是场外的挑战。我们需要像其他球队一样，有2周时间来适应、来调整、来熟悉新环境。而且，我们所有的高级官员、管理人员和媒体随行人员都没有被允许陪同我们入境。我认为这损害了足球精神，这种行为不适合出现在世界杯上。你邀请一支球队来参赛，却不允许他们的工作人员和后勤团队入境。
4: 加莱诺埃说，他已被告知美国将在小组赛第3场比赛中放宽对伊朗队的行程限制，但频繁的跨境旅行和临时行程变更已经严重损害了球队的场上表现。
3: 我们听说第3场去西雅图可以提前2天入境，如果现在能做到，为什么第1场和第2场比赛做不到呢？我认为这是对我们国家的不公正对待，希望这种情况不会一再发生。
0: 我们来关注伊朗的局势啊。根据伊朗媒体22号的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和美国讨论了石油销售许可证和解冻伊朗资产等问题，并取得了良好进展。
1: 此后，卡塔尔外交部也在同一天发布美伊谈判联合声明。
5: 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谈判代表团的工作已经结束，但伊朗和美国的技术谈判将继续进行。巴加埃还说，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将发布一份文本，这份文本将作为伊美18小时谈判达成的协议文件发布。22号晚些时候，卡塔尔外交部发布美伊谈判联合声明，声明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此前，当地时间21号，伊朗代表团突然暂停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卡塔尔4方会谈，以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对伊朗发出的威胁言论。随后，一名参与谈判的美国高级外交官22号对随团美国媒体说，伊朗谈判代表仍在现场，美国副总统曼斯等美方谈判代表一直在与伊方进行会晤和谈判。
6: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0: 我们生活当中居家用火要格外的小心，出门忘记关火，这是非常危险的安全隐患。
1: 是啊，就在前几天，丰台区的一处小区内，一位老人出门忘记关闭燃气灶，屋内很快就冒出了浓烟。危急时刻，一个小小的智能设备帮了大忙。
7: 1103，有人吗？
8: 6月9号上午10点多，丰台区方庄街道方城园1区的楼管干部王锦辉手机上收到了一个报警短信，他立即叫上同事赶往现场，敲了门才知道家里没人。
7: 当时我就很着急嘛，因为家里没人，就是同时在楼道里边门口也能闻见轻微的糊味嘛，然后我们就想家里肯定是没人，我们必须第一时间联系到这个家里的人。
8: 因为楼管干部掌握每一个住户的联系方式，王锦辉第一时间联系了住户李女士。
7: 通过不断的这个打电话，然后终于 老人的儿子接了电话，
9: 打电话说你赶紧回来吧，说你屋里的厨房里有烟了。
7: 火关了吗，阿姨？
10: 关了
7: 哈，
10: 窗户开着。
8: 李女士说，当时想热两个包子，突然有事出门，当时只是把火调小了，并没有关。好在社区工作人员及时发现，
9: 去了有那个救了我。
8: 李女士口中救了她的装置，就是她家中安装的联网型烟感报警器。
11: 烟感呢，它属我。啊，还有一个是这个管楼干部，还有一个社区的这个同志，然后还有咱们消防救援站，就近的消防救援站，还有咱们这个消防救援支队，还有咱们的这个社区街道的这个干部的电话。
12: 然后这个消防手台呢，24小时呢全部要携带在自己身上，如果说出现了居民有报警的有火警的情况，会持着这个手台然后到就是现场。
8: 据了解，今年3月以来，丰台区消防救援支队联合辖区26个街镇为35000多户居民入户安装联网式烟感报警器，并发放消防4件套。北京台报道。
0: 前不久，住在通州的曹先生打电话说他的母亲原本只是想去除脸上有两块雀斑，结果呢，他的妈妈在美容院10个月的时间花了64万块钱。
1: 64万，大家听着都挺惊异的。那这么大的一笔金额，到底都做了什么项目呢？
13: 这点就两块是大一点的，比这半个指甲盖那么大的，比较明显的，其他就是小的。因为年轻的时候呢，想美，一是没条件，再是孩子都那什么，现在没有什么压力，也没负担了，又退休了。
14: 赵大妈退休后想打理一下面部的色斑。2024年10月，她在刷短视频时看到北京真美佳人美容有限公司打出了128元祛斑广告，因为价格不贵，还承诺无隐形消费，她就抱着试一试的想法进店体验。
13: 当时看完抖音那1280，他说没有隐形消费，比较规矩的，而且呢，在抖音上宣传的是20年的就是雀斑的经验。我一想，这个就可能是比较靠谱的了。他说我先给您测试一下您这个脸部。当时测完以后，他呢就让我看这个图像，他说你看底下那斑层，他说你要不治啊，那立马全糊上来了，那整个就没法看了。
14: 店内工作人员给赵大妈做完面部测试后，就开始做祛斑项目。
13: 他呢就让我躺在床上，也不是做了一些什么项目，马上就让我交钱，8800。我说怎么这么多呀？他说你这有深层斑，价钱都不一样的。我说以后还有什么？他说你这个8800做完了以后，基本上就没什么事儿了。我一想，8800也是我的一个心理价位了，因为当时问的跟大家探讨的人说的，10000块钱上下比较靠谱，我就深信不疑了。就那会儿就觉得就在他这做吧。
14: 赵大妈告诉记者，工作人员说她的皮肤存在多重问题，单纯祛斑治标不治本，必须搭配配套面膜和长期养护项目。
13: 8800交完以后呢，我就琢磨着也就来2-3次，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没想到第二次去立马就让你做这个水玲珑，39800的。当时反正我就是特别不情愿，小姐姐她就是做技术的，她就说你这个得做这个，你要不做这个，你就等于你这个脸上像一个水库似的，你这水里都没有了。因为毕竟年龄在这儿了，肯定是干涩了嘛。他说你要做这个就补充水分，人说的反正就让你不听那都不行。
14: 就这样，赵大妈一次次上门，一次次被推销，花费也一次比一次高。
13: 这水玲珑做完了以后呢，3天2头的就开始收钱了，弄得我特别焦虑。我说好家伙，这班，我说你们这有完没完？就这么无限度的就被他们就这么套，到最后就5万、8万、10万的招呼了。
14: 短短10个月的时间，赵大妈累计消费金额高达64万余元，积攒的养老钱几乎消耗殆尽。因为担心被责备，赵大妈一直没敢告诉家人，积蓄花光了，实在是瞒不住了，这才跟家人说了实情。
13: 跟家里的都是瞒着的，全都不敢说，说了那就肯定家里就打架。
15: 我了解我妈，她平时很节俭的一个人，所以我相信她不可能说去花这么动用这么大资金。
14: 为了了解情况，曹先生带着母亲找到了这家美容机构。
16: 去做了一个这个脸部的这个检查，皮肤是有一些这个损伤。
17: 咱也不能说连医生怎么样哈，反正因为这边做的时候呢，它是属于是修复。你出去跑步，跑的脸很红，你去到医院来去检测，它也会显示你毛细血管扩张。
16: 他来的做个雀斑，然后1280的。
17: 就是说，所有的斑都是1280。
10: 啊，他那1280一次的费用。
16: 有没有这种明码标价的？
10: 没，就没给看，加班表是有的。
16: 他只是缺个班，他至于说把这整个这一个咱这一套菜谱都
10: 上架？你看咱们去班不是也是为了好看吗？是不是？
16: 您要去一餐馆，人家把一套菜谱都给你推了，您觉得这东西这合理吗？
14: 拿到母亲做过的项目清单后，曹先生发现店内总共有31个项目，母亲竟然已经做了24个，价格从3980元到98000元不等，总消费额64万余元。
15: 整个的这套目录菜单从头到尾就差最后一页没做，前面全做了一遍，真的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你到了饭店，对吧？我炒一本的这种感觉。
14: 目前针对母亲被诱导消费的事，曹先生还在与对方公司协商。李大妈今年60岁，因为担心身体出问题，2019年她开始在北京芬芳雪岩 SPA 养生会所做基础按摩服务，原本只是小额日常护理，后来会所工作人员说她有血管堵塞，心脏存在隐患，不及时调理就会诱发重病。
13: 他就说你那个退休了，比如挣10万，你要活10年就有100万，活30年有300万，你要是你早死了也挣不到那么多钱，就是你事先做了预防，你就是一直是健康，他就是这种理念。
14: 李大妈说店员一直和他拉近关系，随后大力推销单价39800至298000的菲洛一夜系列产品，
13: 就每次到那儿就不得不做，然后有些那个女孩就又管我叫妈，跪下来就求，特别心软，就觉得小孩挺不容易的，外地来农村来的挣钱不容易。
14: 李大妈积蓄花光之后，店员还主动支招，引导她办理多张信用卡，在网上贷款，甚至诱导他开办公司申请经营贷款。
13: 我没有钱，他说给你找银行，他们就把那个办信用卡的人叫到他们店里给我办卡，房子抵押，假装就是开公司，开公司不就是能贷出点钱来吗？
18: 他们美容院就开始协助让老太太去办那个经营贷，比如说花6000块钱去买一个壳公司，然后去办理这个经营贷。
14: 5年时间，李大妈在这家会所消费了160万元，直到2025年8月办理经营贷需要家属签字担保，整件事情才彻底暴露。
19: 这一个盒子多少钱？
20: 菲洛8号是29800一套。
13: 29800，
20: 是20几年的时间都可以查得到的。
19: 有什么功效啊？
21: 它调理可以调理心脏，可以调理这个淋巴，可以调理腺体都没问题。
19: 它是一类药品吗？
21: 它不是药品，但是它是药食同源的。它通过我们的技术，还有这个服务，还有手法，然后加上产品是做调理的。
14: 家属查询药监局备案信息发现，这套天价产品只是普通国产化妆品，但门店工作人员却宣称产品食药同源，能够调理心脏、淋巴和腺体。
22: 贷款贷不下来，因为那个也是非法的，那个不可能走那个经营贷，是吧？我现在等于是资金没有，
21: 你就是说肯定是不能贷款了，
22: 对，走贷款是不行，肯定是还不上，最后只能抵押房子，我就肯定无家可归。
21: 还款不是一直我们帮你找的吗？
22: 哪儿够啊？越倒利滚利越来越大，每个月我要还4万块钱。
14: 目前针对老人被诱导消费、诱导借贷的行为，李大妈和家人已经反映给了市场监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已经立案调查。
23: 首先是他把普通的化妆品宣传

0: 传承可以调理心脏、疏通血管，宣传它的治疗作用，这是广告法严厉禁止的。第二呢，它诱导老年人消费，并隐瞒了很多信息，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侵犯了老年人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第三呢，他明知老年人没有还款能力，还诱导老年人贷款消费，这明显属于民事欺诈。
1: 据了解，此类纠纷之所以维权难，一是推销话术大多是口头承诺，没有书面证据；二是周期长达数年，聊天记录、录音极易丢失；三是老人碍于颜面隐瞒家人，错过了及时止损的最佳时机。
0: 爱美、追求身体健康是老年人正常的情感需求，但是呢，大家不要相信所谓的奇迹，千万不要透支积蓄去大额的做这种无谓的事情，更不能贷款消费。那么遇到有人花言巧语的推销，一定要及时的跟子女沟通。作为子女来讲，也要照顾到父母的感情需求，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不要被骗子钻空子。
2: 这些人心太黑了，
3: 对，太坏了。
2: 是啊，这些商业套路也太可恶，忽悠老人是毫不留情。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个案例，七旬老人被设局围猎，骗走20万元。
3: 确实需要法律来以儆效尤啊，来严惩。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这个案子呢，就是法院对四名诈骗老人的被告人给予了最严厉的惩罚。四名嫌疑人因为犯诈骗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0.8个月到1年2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4: 哎呀，干的！
5: 这个干血就怕血凝在那儿呗，是不是？
4: 就是干血就怕自由基多。
1: 画面中，养生馆内的检测仪器看似专业，话术诱导却暗藏玄机。工作人员不断夸大健康风险，声称项目对心脑血管有益，诱导老年人充值办卡，少则几千元，多则数十万元，不少老人深陷其中，持续消费。70多岁的张阿姨便是受害者之一，她经济条件尚可，格外关注自身健康。从2016年起，张阿姨便在门头沟一家养生馆长期消费按摩、经络理疗等项目，对店内工作人员深信不疑。
6: 在这个期间呢，两位店主，张某和李某两人，通过几年的时间，跟被害人培养了比较好的这种信任的感情。
1: 疫情冲击下，养生馆生意日渐萧条，二人萌生转让店铺的想法。张阿姨原本是长期消费、出手阔绰的优质客户，此时却因为有剩余大量的未消费项目，成为李某、张某二人的心腹大患。
7: 对他们来说，优质客户就是好说话，然后事儿少，容易出钱的。
6: 于是这个店主张某呢，就想到了一个办法，他通过别人的介绍认识了一个杨某这样的一个人。杨某除了是美容院的店主之外，他还有另外一个包装出来的身份，就是大师。
1: 杨某不仅经营多家养生馆，还刻意包装出风水大师的神秘身份，擅长利用封建迷信实施诈骗。
7: 首先就是他们先三个人合谋制造了一个偶遇，利用张老太比较信风水的这一些情况，然后这个李某和张某跟张老太说，我可以找大师给你看风水，看得很准。结果呢，这个杨某就跟张老太相遇了。
1: 多年的服务接触中，李某、张某早已摸清张阿姨的家庭状况、经济实力和迷信风水的心理特点，这些关键信息成为骗局的突破口。三人合谋制造偶遇，由李某、张某向张阿姨鼓吹杨某看风水极准，顺势促成二人相识。
6: 杨某呢，就以那个身上有阴灵，需要除阴灵为由，跟着老太太说需要去庙里去做法事，跟老太太开出了要99999元的高价。实际上，杨某支付给寺庙的使用费用只有几千元，剩余的90000多元由杨某、张某、李某三人平分。
1: 张阿姨对杨某十分信服，初次诈骗10万元轻易得手，李某、张某也顺势成功将张阿姨作为客户转给杨某。
4: 这个检测仪是能够预测你3到5年之内身体的发生变化，不是说你现在马上会咋样。你要现在要是说，又像我说。

0: 国的这种情况，你现在都不是坐在这儿，咱去看这个东西，大姐。所以说现在你不用害怕，能出这个仪器，能给你检测，咱就有办法去解决。
1: 在了杨某的店里之后，杨某把他交给了叫刘某的这样的一个人，专门负责来维护这个客户。首先，被害人又在这个店里购买了大量的理疗项目。过了几个月，他们发现这个老太太再出理疗项目的钱，可能就不太愿意出了，于是他们又故伎重演。
2: 此时的张阿姨已被迷信思想彻底裹挟，即便囊中羞涩，仍向亲友借款凑钱。反常的举动最终引起家人警觉。
3: 这次呢，跟张老太说，这要到寒衣节了，现在呢，你再次交纳供奉金，可以给你争取增寿的名额。所以呢，还是要问张老太索要10万元来当做供奉金，但是同时也是告诉张老太不能跟家里人说，要不然就没有效果了。
2: 察觉异常后，家人果断选择报警，这场骗局才得以败露。
4: 你给我看看呗，我阴气重吗？
5: 我没有。
4: 啊？
5: 我就给他调理身体来着。
6: 我们是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的啊，特意为你来的上海。
1: 在美容店里边，他进行购买这些项目的钱，以及这两次被封建迷信为由诈骗的钱，有一部分是他们老两口的退休金，同时呢，也向自己的亲戚朋友借了一部分钱。
2: 据了解，随着养生诈骗手段不断翻新，养生馆假借养生之名，利用封建迷信设局的骗局隐蔽性极强，严重侵害老年人财产安全。最终，杨某等四人因犯诈骗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8个月至1年2个月不等的刑罚，并处罚金。
7: 昨天是世界渐冻人日，我们来关注已经进入渐冻症中末期的京东集团原副总裁蔡磊。
8: 目前他全身仅剩眼球可以活动，仍然坚持真人出镜，通过眼控仪撰写并借助 AI 复原声音，发布了名为倒计时的主题演讲。这则演讲呢，他并不是为自己的生命倒计时，而是送给渐冻症的倒计时。
9: 在我的房间里放了4个时钟，这是我送给渐冻症的倒计时。我一定会亲眼见证这个给全球50多万家庭带来痛苦的杀手被我们亲手终结。他应该没料到我是一个这么难缠的对手，整整较量6年多，他把我打到全身瘫痪，话都说不出来。但是，我仍在用眼球仪，用眼睛跟他战斗。如果眼睛看不见了，我会连上脑机接口，用脑子跟他战斗。万一脑子也转不动了，很有可能我们能把意识传送到巨神机器人里，我换一个身体用来战斗。他肯定没想到这世界上有一个人从一开始就没把他当成绝症，因为在他之前我已经终结了一个比他更可怕的对手，名为绝望。为什么要绝望？我这具看似残弱的身体里还保存着少年时代的志气，须知少日拿云志，藏许人间第一流，珍藏着青年时代的豪气，嗜血若平地，长剑荡五洲。我的身上还有着中年人的骨气，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这样的我走到一个叫渐冻症的绝症面前，不是来向他投降的。今天的我拥有家人，拥有越来越多的朋友伙伴，我不是孤军奋战，他才是寡不敌众。今天的我们站在有史以来科技最发达、医学最昌盛的时代，今天的我们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人类。 我已经听到了最终胜利的倒计时，就像游戏里的大魔王，哪怕他有再厚的血条，总会被我们一点一点磨光打穿。感谢所有与我并肩作战的人，无以为报。我想把我名字里的三块石头送给你，一块叫不服气，一块叫不服输，一块叫不服软。希望你们像支持我一样，支持所有正在把形形色色的病魔送进倒计时的人。最后，我想在你们的见证下，对我儿子说一句话：小才子，如果未来有人问你，你爸去哪儿了，请你告诉他，我爸是孙悟空，他正在大闹天宫。
8: 这篇演讲看着很沉重，但是又充满了力量。哪怕身体困在了方寸之间，也挡不住蔡磊在镜头前给折磨着全球50多万家庭的绝症渐冻症送上这一份倒计时宣战书。在渐冻症的寒冰里，他把自己活成了一团火焰，没有绝望的告别，只有向生的勇气。
7: 刚才我在看这个短片的时候，我眼中的泪目和蔡磊的目光交汇在一起，在里边我看到了坚定，我不是感动，而是更多的是一种震撼。
8: 是
7: 我们以前经常说科技是工具，是很冰冷的，但是蔡磊他用这一场特殊的演讲告诉我们所有人，当一个人把自己的生命边界活成了科技向上生长的没有边界，他就永远不会被疾病冻住。蔡磊刚才化身悟空大闹天宫，他不是一个人的神话，而是我们人和科技并肩向绝症发起的挑战。这份向死而生的坚守，一定有一天会劈开一条照亮我们人间的希望之路。欢迎回来，新闻继续。2026听民意解民忧活动持续举办。
8: 近日，市文化和旅游局负责人值守了12345热线，就市民关心的文旅消费问题回答市民提问。
10: 市民反映，北京保利剧院演出的音乐剧被主办方无故取消，原因和后续解决方案一直没有公布，给观众带来了经济损失。
11: 主办方和出品人这种行为不仅严重违约，欺骗观众，影响观众的时间安排。
12: 我们会会同东城区文旅局，一是看一下这个保利剧院他们的情况，看一下主办方，另外呢我们再会去跟这市民做一个沟通，看看他是通过什么平台来购票的。但是现在这个演出取消了，我们马上核实这个情况。
10: 市民反映，位于奥林匹克公园 P4 停车场的公共卫生间自今年初修理至今一直没有开放，游客如厕非常不方便。
13: 我查了一下，在这附近这么大的区域里没有路边的公厕，这样是否方便行人和停车者？能否帮忙咨询该厕所修理进度，或者建议附近新增路边公厕，方便行人和停车者？
14: 这个区域啊，我一听呢，那个地方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枢纽，许多大巴停在那儿，尽快去看现场看一下，看看周边的这个设施的情况。如果确确实实需要补充的完善呢，我们尽快把旅游的这个厕所啊，再给它完善完善。我们尽快办理。
10: 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12345热线共拍单市文化和旅游局相关诉求7.2万件，在市级部门中占比为3.43%。
14: 一个呢，要完善机制，市区联动，平台互动，每月召开局长办公会啊，梳理台账，逐个交代。第二个呢是科技赋能，通过全市的文旅智慧大平台对景区进行这个大人流的预警。第三个呢就是信用评定，每周公布投诉前15名的旅行社，啊，对他进行这个信用的这个核定。第四呢就是我们要进行专项整治啊，针对导游乱象、强制购物以及票务市场进行专项的治理。
10: 北京台报道。
7: 放下电话马上就办，在当天的接线过程当中呢，有群众说了奥林匹克公园 P4 停车场上厕所比较困难。
8: 那放下电话呢，市文旅局副局长孙健立即赶到现场了解情况。
15: 开私家车来奥林匹克公园逛四大馆， P4 是首选停车场。
16: 这里与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仅有500米，由于场地开阔，它也是旅游大巴的必选停车场，每日落客不计其数。从车上下来，孙健副局长就见到了拨打热线电话的导游小王。
17: 这个洗手间呢，不知道什么原因停用了，我们坐一两个小时的车来到这儿，游客很迫切想去个洗手间，这个洗手间如果停用的话，那就要走到至少500米以外的地方。
16: 当天孙健副局长吹哨叫来了公园管委会和朝阳区文旅局的负责人，
18: 然后他这个充电站呢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区域，就服务来充电的这些，边上这个卫生间呢相当于是一个配套的服务，谁来咱这充电谁就可以用一下卫生间。但是现在呢就是游客特别多，又有好多这个大巴车，游客一过来之后，然后大家就都用这个卫生间。
19: 初衷是给我们的充电司机进行服务，那么充电司机呢，根据我们的调研和了解，他们的充电习惯主要就是在早八到晚五这个时间段。
16: 在这个卫生间，一行人也遭遇了闭门羹。原来现在已经过了卫生间开放的时间。
20: 类似这种公共服务设施，我们都是有基本的要求的啊，要求它能够给我们的游客提供这种公共方面的服务。当一个区域出现那种公共服务方面的缺失的时候呢，需要及时的进行补充补足。
16: 游客如厕的一件小事儿，成了让众多人烦恼不已的大事儿。孙健副局长把相关单位的负责同志都约在一起，商量解决的方案。
21: 我们下一步呢，也会准备一些这个临时厕所，然后在人流大的时候进行启用。
18: 加强跟奥管委，特别是这个运营方中电建的这个沟通，共同呢努力争取能够延长这个卫生间的开放的时间。同时呢，我们也会针对一些特殊的这个时间、特殊的点位，适当的呢增加移动卫生间的这个设置。
22: 咱们啊，到这个北投静态拼子停车场了，那边是咱们的场馆，那边还有那个历史研究院什么的，咱们大概停约2个小时左右。然后呢，这儿有一个咱们那个停车场的那个厕所，如果有上厕所需求呢，可以去到那边去上厕所啊。
23: 原来游客老都抱怨说，你来停车场这想下车上个厕所，坐2小时车了都没地儿去啊。现在这个是一下车我们一指挥，哎，挤挤上厕所，然后我们去参观，这样就很顺。
16: 北京台报道。
7: 特别提醒您，北京市气象台今天11点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6月22号16点到23点，我市自西向东将会出现雷阵雨天气，延庆、昌平、怀柔、密云、顺义、门头沟、房山等区短时局地雨强比较大，并伴有7级以上的阵风和小冰雹，请各位一定注意防范。
8: 那具体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记者的详细报道。
24: 最新气象分析显示，今天下午晴转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32摄氏度，夜间多云渐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下午到前半夜有雷阵雨，西部北部对流较强。市气象台于今天上午11点发布雷电黄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4点到晚上11点，我市自西向东将出现雷阵雨。
25: 这次雷雨影响强度比较强的区域主要是在西部和北部，像延庆、昌平、怀柔、密云、顺义的部分地区，包括门头沟、房山的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1个小时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雷雨时的阵风也有可能在7级以上，并山区有小冰雹。
24: 本周以多云到阴为主，多雷阵雨天气，白天最高气温29到34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0到21摄氏度。市民出行请及时关注临近预报，提前做好防范。
25: 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白天可能还会有一些小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目前我们考虑可能强度并没有今天的强。
24: 北京台报道。
26: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27: 不知道啥了，把人带回去。
26: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28: 就我刚跟你说的，都听懂了没？
26: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7: 套圈儿。 丢沙包、大转盘，这不是说的一般的游园会，而是西城区天宁一号文化科技创新园里面一场特殊的禁毒普法市集。
8: 是的，6月26号呢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在这个特别的日子来临之际，民

0: 警和戒毒所的警官们把防毒知识搬进了文创园。这回呢，他们不搞说教，而是通过走心的互动，让禁毒知识贴近群众，深入人心。
1: 套圈识毒、抽卡辨毒、头纱包答题闯关、禁毒知识大转盘，在西城区天宁一号文化科技创新园里，禁毒普法市集好玩又长知识，市民边玩边学，
2: 特别的有意思，能通过玩的方式认识到很多的东西，知道都有什么是毒品，有什么危害对身体，
3: 尽量增加互动性、趣味性和意志性，帮助群众能够在现场就已经学到禁毒知识，并且开始感兴趣。
1: 禁毒主题普法市集设置多个展区，以互动打卡、非遗手作、法律咨询、科普体验等趣味形式，向市民普及禁毒、防毒、戒毒康复及公共安全、法治维权知识，引来众多市民参与。
4: 在毒驾过程中，你可能看到您的视觉的正前方，两边视觉您是看不见的，对不对？
2: 对对对。
4: 哎，这个就是吸食完新型毒品之后，它会出现一种隧道效应，然后同时呢，您走的过程当中是走不了直线的，会来回来去的拐，那这个过程中也会对这个行人呀、车辆啊都会造成非常大的危险。
5: 对，然后比较模糊，然后空间也有点扭曲了那种感觉，你根本控制不了那个正常的驾驶。
1: 本次活动由北京市天康戒毒康复所、西城区禁毒办主办，20余家政企、司法、公益单位联合参与，现场还有缉私犬搜毒技能展示、禁毒快板书、特色曲艺节目等轮番上演，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普及禁毒知识。北京台报道。
6: 近日，2026年国际法商融合论坛之境内外法律服务高端对话会在北京举行。
0: 中国法学会副会长、马来西亚大学著名法学专家等多位业界专家参加了研讨。
7: 对话会聚焦涉外法律服务提质升级、境内外法律服务协同联动等重点议题。来自政界、学界、法律业界及境外法律服务机构代表近100人出席，多方探讨如何推进法律与商务金融领域衔接，并通过法商融合促进涉外法律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会议以圆桌对话的形式，中外法律事务精英围坐在一起，以企业的真实需求为牵引，以专业法律服务供给为支撑，推动律师、企业法务、国际法律服务机构和行业组织之间形成更加紧密的协作关系。会议还由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王进喜等中外专家做主旨演讲。北京市朝阳区律师协会与香港 AAIL 亚洲国际法律研究院签署合作备忘录，将深化两地涉外法律服务协同联动，畅通境内外法律服务交流协作渠道，助力更多本土企业稳健开拓海外市场。北京台报道。
6: 6月22号至26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
0: 今天上午举办了本届链博会的开幕式，来看记者的现场报道。
8: 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今年最大的看点呢，绝对是人工智能的全线升级。值得一提的是，开幕式现场还正式发布了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

0: 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占比超过65%，既有115家中外企业作为全勤生参展，也有多家跨国链主企业首次亮相。北京台报道。
1: 换个话题，可能对于很多的城里人来说，归隐田园，拥有自己的一块菜地是很多人的梦想、
2: 向往。
1: 但是又有点遥不可及，因为很麻烦。
2: 是。
1: 不过最近呢，有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有一些超市上线了菜地租赁服务，被网友说这不是现实版的 QQ 农场吗？
2: 哎 ，QQ 农场呢，曾经啊是作为爆款模拟经营网游，在网络上呢是非常的风靡，
1: 很多人玩过。
2: 是。如今呢，这虚拟世界的种菜乐趣在现实生活中又引发了新的关注。
3: 你到这个田地里边，你去接受这些植物，你看它一点点长大，是很治愈的。
4: 大家都在都市里面待久了，也可能是更多的想要回归一下当下的本真生活，
5: 回归田园，体验种菜乐趣不再是梦想了。近日，盒马手机应用在上海地区上线了两款不同规格的共享菜园，用户可以在手机应用上付费认领实际农场的专属菜地，用户购买后可获得菜园一年的使用权，包括冠名权、耕种采摘权、管理权、全部收成所有权。记者致电盒马客服进一步了解情况，客服表示目前这个项目正处于小范围的试点阶段，具体开放城市和门店会根据反馈情况逐步扩大。
6: 只有上海有，我们其他城市有没有？
7: 其他城市目前没有，还会提供半托管服务，这个是收费的，20平的话是600元一年，30平是700元一年，然后还有全托管服务，全托管的话是20平是800，30平是900。
5: 共享菜园是指将城市周边或农村闲置的农地通过租赁或者认养的方式提供给城市居民，用于耕种、体验休闲放松、获取健康蔬菜的模式。其实除了上海，早在多年以前，共享菜园模式就曾在北京推出过，但城市居民在热行过后，能在忙碌工作中坚持种菜的并不多。那么市民们是如何看待共享菜园的呢？
8: 这太奢侈了，因为现在大家工作时间都很久，然后不加班都算好的了，然后种菜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但可能这个确实是刻在中国人基因里的，
3: 但是就是没有时间。如果说能稍微离我们近一点，可能会更好一点吧。
9: 一个是太远了吧，没时间，主要是一开始一次两次的时候可能会去，但是时间长了肯定就不会再去了。
10: 能身体健康啊，吃得比较健康嘛。
11: 我不喜欢种菜可能就相对来说阳光日晒的对皮肤也不是很好。
5: 北京台报道。
1: 哎，你看过得还挺精致的。看来这个共享农场啊是一种新型的田园生活，确实我们都市人呢会有不一样的感受，我们也想来了解一下。
2: 是，那接着跟我们记者呢去感受一下。
12: 那边有甘蔗，那边毛豆也种，反正是只要市面上有的我们都可以种。我每天是7:30以后来，然后干到11点多回家吃饭休息，一直到5点以前再来干2个多小时。
5: 杨大爷今年73岁，他在长营的一处农场已经种了6年菜了，今年他还包下了200平方米的菜地，基本满足了他家全年的蔬菜需求。
12: 家里吃的菜嘛也放心，吃不了就送给街坊邻居，送给朋友们，让他们也来采摘。
5: 杨大爷经常去的这处农场位于朝阳区东五环外，周边居民小区较多，由于距离比较近，很多农场的租户基本上是每天都来。
13: 基本我们睁开眼睛要没什么事情的话就都要在地里待着，天黑才回去呢。除了草完了那个修枝什么的，因为这个菜它也需要管理，你要不管理它也长得不好。
14: 早上起来一睁眼没事了，把孩子送到幼儿园，小孙女送到幼儿园，我跟他我们俩就过来了，就是忙活一上午，完了回家吃饭，完下午天凉快点又过来，吃完饭晚上又过来，拔拔草跟着坐一坐也比较舒服呀，也凉快点儿。
5: 这处位于长营的农场占地97亩，分为20平方米、50平方米和100平方米3种类型，目前有租户近1000名。
15: 有体验的，比如说我第一年种，我可以从小面积开始，有从20平开始，20平的价格呢也比较亲民，咱们可能就是1500，还包括肥、种子、水，不需要单独付费的。
16: 自从种了菜以后，我就是慢慢是发现失眠也好了，然后生活也规律了。 种菜呢是一件很纯

0: 对的事情，你在这种菜的时候，你什么都不用考虑，啊，你就跟你的菜、阳光、啊、土壤、种子打交道，哎，那会儿你就觉得精神特别放松，特别愉悦。
1: 不同于长营这处农场的租户，以周边退休居民为主。朝阳区的另一处共享菜园，由于距离市区较远，所以租户主要以全职妈妈等家庭群体居多。
2: 平常的生活的重心就主要就是工作和孩子这些。但是呢，来种菜就好像有自己另外的一些的生活的东西，然后在这里，然后就会压力和焦虑会缓解很多。小孩子就可能比较喜欢这种自然的环境，然后就还经常就是自己主动要我带他来。
3: 在土地上，我们大人呢也能体验一下耕作的快乐，孩子通过种这些瓜果蔬菜呢也能认识很多的农作物，对于孩子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教育。
1: 这处菜园采取两种服务模式，一种是租户自种加临时下任务，有时间可以自己耕种，没有时间则可以依托小程序给工作人员下任务，不同任务收取不同的费用。而第二种模式则是托管加劳动返现。
4: 先把这个托管费付了，已经托管的用户有时间来干活的时候，他干了活，然后我们确认他干的活不需要返工，我们会在小程序上把他干活的钱再返给他。
1: 为增强互动性，共享菜园还搭建了线上小程序，认养人通过手机就能查看作物长势，线上申请采摘宅配，查询权益详情，还能实时接收农场动态与耕种指引。北京台报道。
5: 其实很多人之所以这种共享菜园吸引他们，不一定是真的去需要那个菜要来做饭哈，主要还是这个菜园提供了一种情绪价值，
6: 没错，
5: 不是单纯去种那个菜，而是享受这种社交分享的这种过程。
6: 你说的没错呀，那这种模式呢，你说既能远离都市喧嚣，可以放松身心，还有呢就是你刚才说的能够结交一些新的朋友，所以它也同时解锁了田园社交的新场景。
1: 近年来，共享农场、共享菜园已经成为一种新型城郊经济形式。据统计数据显示，近十年来，我国家庭农场相关企业存量逐年增加。截至目前，我国现存超200万家庭农场相关企业，其中不少家庭农场已开设了共享菜园等项目，其受众群体辐射的就是周边区域的老年人、周末需要遛娃的年轻消费群体。即便完全没有种植经验也没关系，农场还负责提供教学指导服务。
7: 他们给我提供种子，你该种什么了你种什么了，我们就听他的，他让我们种什么，因为他们都是搞农业的，他们都明白。
2: 放下的不只是手机，就可能很多工作上就你不停在思考的那些事情就可以都放下嘛。嗯，因为你摘菜的时候没有办法想别的事儿。
0: 种菜有很多乐趣，在这交了很多朋友，哎，大家互相交流请教经验，就把它当成就生活的一部分，
6: 心情也开朗了，
8: 对身体也好，一直整。因为什么，而且我还会号召很多人，今年就是说我从这6年了以后跟着我种的大概有上百人了。
1: 可以看到，共享农场、共享菜园是情感消费与体验经济的结合，消费者来这里购买的不仅是农产品，更是一种田园体验、生活方式和情感寄托。
9: 这是截然不一样的这种生活方式，那他去追求的话其实也是一种叫代偿性消费的选择。这么一个现象也反映人们对这种精神生活的需求在增强，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社会在发展的一个信号。
1: 春种秋收周期漫长，对市民来说，算上租地买种子等成本，共享农场的经济收益或许并不突出。这种模式是否能够持续走红呢？专家认为，单一的种植服务可能难以长期维持，共享菜园也需要持续创新。
9: 人来了以后，他对你有很多他可能他说不出来的期待，比如说他到了那，我就是喝茶聊天，甚至于这个手作，是吧，这个很多的内容。那我作为这个企业方，你要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去先验性的去创造这么一些消费的内容给到他。
1: 北京台报道。
5: 20号，人艺话剧《屠夫》在北京国际戏剧中心开启了第二轮演出。
6: 《屠夫》通过当代视角的艺术形式，唤起观众对和平的珍视以及对战争的警惕。
10: 你一直都逼我们怎么做？你给说说。
1: 庞大而森冷的火车带来强烈的压迫感，恰如战争年代所带来的动荡不安，在人们心中投下深深恐惧。屠夫由奥地利剧作家彼得·普列瑟斯与德国剧作家沃尔利希·贝希尔共同于1946年创作，北京人一排演的屠夫首演于1982年，由朱旭、郑荣、周正等老一辈艺术家搬上舞台，在观众心中留下了深刻记忆。屠夫在今天的上演并非简单的新瓶装旧酒，导演何冰找来了4套剧本。
10: 我认为啊，在我上一版看到的里边有我自己看不懂的东西，但是呢，专业告诉我所有创作者看不懂的东西可能就在剧本里藏着呢，所以说这4套剧本最后您今天看到的是我们通过这4套剧本融合起来，我们找到了一个合理的那么一个我们都能接受的这么一个脉络吧。
1: 不同于朱旭所演绎的松弛幽默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伯克勒，金汉紧紧抓住角色的职业身份和性格特点，塑造出一个重义气、会直白表达对法西斯不满与愤怒的屠夫形象。黄威饰演的比内尔则从一个普通家庭妇女的视角出发，凭借对家庭深深的爱，细腻展现出战争渗透生活每个角落的痕迹。
11: 这个故事特别好的一点，也就是它并没有正面的去体现战争的这个惨烈，但是它分分钟在每一个细节里面，它都体现在我们身上，在小人物的身上都体现出来了战争的残忍。
1: 新生代演员凭借青春的活力与热情，在表演中碰撞出火花，相互激发，
12: 不是去过分的渲染战争的残酷啊，而是去在细节上描写人与人之间的爱啊，在特定的环境之下啊，我们对于命运的反抗，对于每个人男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这种照顾、这种互助啊，以及我们在精神上可以共同达到的一种对美好世间的向往。
1: 北京台报道。
5: 电影《玩具总动员5》正在全国热映当中。
6: 这部电影老少皆宜，不光好看，还好玩。
13: 今年是《玩具总动员》系列电影陪伴全球观众的第31年。从《胡迪与巴斯光年》的初次相遇，到如今《玩具总动员5》中，玩具们遭遇数字时代危机，小和平板的出现让传统玩具再次团聚，开启一场守护真实陪伴的全新冒险。友情、成长与陪伴是《玩具总动员》系列电影不曾改变的主题，而此次有点好玩玩乐派对正是对电影主题的一次延伸与落地。活动中特别打造《玩具总动员5》主题玩乐区，胡迪、翠丝、巴斯光年等角色形象装置吸引观众打卡，有家长带着孩子拍照留念，更有成年观众站在玩具伙伴身旁重现他们的经典动作。
14: 迪士尼的动画基本上就是大家都看过，不管是现在已经成年了还是现在的小朋友们，反正每一代都有每一代的不同的理解。
15: 我觉得它很符合这种小孩子天马行空的一种想象，然后我在小时候看玩一的时候就觉得很可爱，然后很治愈。
16: 他会把一些玩具拟人化嘛，赋予他们生命，对，这个其实是在任何年龄段都需要的。
13: 在映后环节中，《玩具总动员》电影插曲以阿卡贝拉形式温暖响起，将属于《玩具总动员》的集体记忆再次点亮。随后举行的互动分享环节，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观众都在电影中找到了情感共鸣，
17: 回到小时候那种感觉。
16: 我感觉挺好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与时俱进嘛，它会把时代的一些元素融入进去。
13: 从银幕上的友情故事到现实中的相遇与交流，有点好玩玩乐派对让观众在光影之外收获了更多关于陪伴与连接的温暖体验。中影进口发行银幕碰头计划也将继续以电影院为圆心，通过观影活动、文化交流与主题体验等多元形式，持续拓展影院作为城市文化空间的更多可能。北京台报道。
5: 根据日本共同社20号报道，披露了日本陆军1940年3月的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
6: 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曾反复实施将马血等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18: 报道称，这个军医会议名为陆军军镇医药学研究会，由陆军省医务局长以及众多军医军官和药剂军官参会。 报告显示，实验时间为1938年秋，地点被隐去，实验对象有23人，身份不明。实验包括对失血后陷入危重状态者大量输注麻血等。报告显示，输血后实验对象出现高热等现象。共同社指出，这些处置与治疗无关，且严重违反伦理。共同社指出，日本军方在战败时曾试图销毁人体实验相关证据。共同社在日本陆军军医团的机关刊物中发现了这份报告。近年来，日本国内研究者和媒体陆续披露日军人体实验等战争罪证。有历史学者指出，面对人体实验等战争犯罪，日本应彻底反省侵略战争及其残虐行为。
5: 美国洛杉矶市一处大型的商业仓储设施火灾已经持续有几天的时间了，产生了大量的刺激性烟雾。
6: 市长卡伦巴斯20号宣布洛杉矶市进入紧急状态。
17: 巴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宣布紧急状态是为了确保洛杉矶应对灾情期间获得所需资源，并保障社区安全。洛杉矶消防局局长杰米·穆尔20号对媒体表示，这场火灾非常特殊，面积约4.6万平方米的建筑内储存8500万磅（约3.86万吨）冷冻食品，就像一个巨大的冷藏箱。该建筑墙体内填充的高密度泡沫材料正缓慢燃烧，直升机持续进行空中灭火，但火场仍不断释放气体。据了解，这处冷藏仓储设施17号突发大火，火焰引燃屋顶大面积太阳能电池板，大量刺激性烟雾扩散至周边地区。
5: 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覆盖的范围创下了历史记录。
6: 红色预警区域内呢，21号执行禁酒令，以避免民众出现不适症状挤占医疗资源。
19: 21号正值法国一年一度的夏至音乐节，法国各地将举办数千场户外演出。法国政府20号宣布，高温红色预警区域内的公共场所在21号全面禁酒，各级政府及其下属机构主办的活动一律不得提供酒水。法国总理办公室表示，此举旨在保障应急和医疗服务机构运转，确保医护人员优先照看老年人和病患群体。
20: Je trouve que c'est une bonne chose. En vrai, il fait super chaud. Je pense que là, même une goutte d'alcool, ça peut vite monter au cerveau. Donc en vrai, je pense que c'est une bonne chose de l'interdire comme ça.
19: 为应对持续的极端高温天气，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0号召开应急会议，要求各部门完善长效应对机制，并在必要时增设空调设施。法国政府同步实施多项举措，包括加强山火防控和核电站供水监测，取消部分户外体育赛事，学校临时停课，夜间开放公园等。埃菲尔铁塔等景区还加装喷雾等防暑降温装置。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局地气温或将升至41摄氏度，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
5: 回到北京，我们来关注一起紧张的救援。昨天傍晚，昌平区凤凰山一名老人进山游玩途中偏离了既定的路线，被困在野山里，34名消防员连夜进山紧急营救。
6: 经过了6个多小时的搜救，最终找到了老人。
21: 21号傍晚，昌平凤凰山一名老人独自偏离登山路线，被困野山。队员分头穿梭灌木乱石，不停呼喊搜寻。历经2个多小时不间断深山搜寻，消防救援人员终于在密林深处找到被困老人。
22: 地面梯队搜救，分段的纵深，地毯式摸排。我们是逢山开路，先到达了山里的最高点，利用那个声波，最后锁定的是老人的位置，800米的地方。
21: 整片山区地势崎岖，遍布乱石与灌木丛，小路狭窄湿滑，杂草遮挡视线，夜间可视度极差，加上山间信号时断时续，无法准确定位，给搜救工作增加了不小难度。
22: 我们发现呢，老人是在后山那个悬崖峭壁那个处，肉眼是看不见的。实际对于老人来讲，包括我们救助也是非常危险的，重的东西、背包是我们来背着，慢慢的就是 开路，把那个老人呢平安的送下山。
21: 昌平消防在此提醒广大市民，攀爬野山未开发未开放区域风险极高，极易发生迷路、失温、滑坠、落石等危险，且野山区域多属信号盲区，救援难度极大。为保障人身安全，建议选择正规景区进行登山活动，同时提醒出发前规划往返行程，将出行路线、返程时间告知家属，随身携带手机充电。

0: 保以及基础应急用品。一旦在山中迷路受困，不要盲目乱跑消耗体力，第一时间拨打119求助，原地等候，最大程度保障自身人身安全。北京台报道。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岩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再次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攀爬野山，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那在今天的11点，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6点到23点，我市自西向东会出现雷阵雨天气，下午晴转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级左右，注意防范。
3: 好，今天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明天。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都市阳光》，我是高天阳。扔垃圾也能赚钱？没错，近日一批智能回收机走进东城区多个居民小区，让扔垃圾这件事儿变得不一样了。居民只需动动手就能轻松参与环保，还能收获一份实在的小惊喜。
1: 在朝内大街203号院新升级的智能统战处，一台绿白相间的机器格外醒目。这就是最近受到居民欢迎的新网红智能回收机。上午9点，居民多先生拿着家里积攒的快递纸箱书籍来到机器前，只见他熟练地扫码，将纸箱的物品依次投入，屏幕随即显示重量和金额。
2: 收益8.3毛，还可以，不错。以前的衣服啊什么的纸箱啊，我们随手全扔掉了。现在呢，有了这个回收以后呢，一个是自己增加一点小收益，然后呢，还可以为国家也做点贡献，回收再利用嘛，是挺好，不错。
1: 这台智能回收机24小时不打烊，支持纸类、塑料、金属、纺织品等4大类可回收物。无论是纸箱、塑料瓶还是旧衣物，机器通通照单全收。居民只需扫码、投递、结束投放3步，就能轻松完成操作，金额实时到账。
3: 我们家里有蛮多小孩子穿不了的衣服呀，还有纸盒子呀，那些废旧的随时随地都可以来丢到智能回收里面，
4: 挺方便。因为我看好多人都往这里投，对居民挺有好。受大家欢迎。
5: 这块呢也是设计在咱们这个小区的居民的比较方便的一个通行的一个地方，方便居民把家中的随时用的一些可回收的物品进行一个投放，大家下楼呢就可以投了。
1: 一台小小的智能回收机，一边是百姓看得见的实惠，一边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未来。据了解，自2025年4季度以来，东城区按照一小区一方案原则，试点垃圾分类投放点封闭式改造，同步配备开展了智能可回收物回收机一体化建设，让居民在扔垃圾的同时，也可以完成可回收物的兑换，实现投卖一体，实实在在享受到环保带来的小确幸。
6: 这个智能回收机呢，它有效地覆盖了我们日常分类投放中的低值可回收物。那目前呢，东城区在610个小区铺设了智能回收机714台，累计吸引了13万居民参与，投递各类再生资源390万次，回收各类再生资源10000余吨，居民累计提现450万元。
0: 在西城区有这么一条老街，从当年热闹的罗马市集蜕变为如今的繁华街区，每一段变迁都刻着时代的烙印。本期行驶西城，咱们继续马年寻马，探寻罗马市大街的岁月故事。
7: 罗马市大街，听这名大伙就能听出来他说的是一个市场，那他是只卖罗马吗？今天呀，我们特地请来了西城区史志办的老师，让他带我们解锁罗马市大街的

0: 尘封往事。刘老师您好。
1: 陈浩你好。我们现在所在的罗马市大街呢，东起南新华街，西至宣武门外大街，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辽代。真正活起来的时候呢，是在明朝。那个时候这儿是京城有名的罗马交易市场，久而久之就有了罗马市这个名字。到了清朝初期的时候，朝廷还专门在此设立了罗马税局，管交易收税，足以看出当年这里是多么繁华。
0: 哎，说着说着咱们怎么来会馆了？
1: 别急，听我细细说来。清朝的时候，正是因为罗马市的生意火爆，带动周边一同热闹起来，沿街的会馆、旅店、饭馆一家挨着一家。现在留存的湖广会馆、福州新馆建造时间刚好就是罗马市的鼎盛时期，还有南海会馆，也就是后来的康有为故居，也是那个时候建的。
0: 感情古人这么早就玩起文商旅融合了。那这么热闹的罗马市后来怎么样了呢？
1: 消失了。
0: 啊，这结局也太突然了。
1: 其实呀，它是慢慢消失的。清末到民国时期，火车、汽车、自行车等渐渐普及，人们的出行运货不再依靠罗马，市场需求直接暴跌。再加上城市的发展，火处交易也就渐渐没了踪影。
0: 哦，原来是时代的车轮把老罗马市给带走了。
1: 没错，老市场没了，但新商机来了。民国初期的时候，米店、布店、杂货店慢慢开了起来，罗马市渐渐变成了综合性的商业街。新中国成立以后呀，这儿依旧热闹。1965年，随着菜市口、虎坊胡同、炭厂胡同的并入，这儿正式定名叫罗马市大街。1890年代呀，百货店、饭店、浴池扎堆儿，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需求都能在这儿满足。
0: 那现在还能找到老街区的痕迹吗？
1: 这就得说说咱们所熟知的菜市口百货了。
0: 哇，沉甸甸的，直接感受到了罗马市的含金量。
1: 其实呀，最早的菜百不是只卖黄金的。
2: 没错，最早我们是一家百货商场，1985年成为北京市第一批经营黄金的百货商场，先后获得了京城黄金第一家和中国黄金第一家等称号。2000年，菜百总店迁址到广安门内大街，形成了万人空巷送菜百的壮观景象，是轰动京城的新闻头条。
0: 菜百的转型简直就是罗马市变迁的缩影呀。
1: 要说变迁，我还得带你去个年轻人都爱逛的地方。
0: 这不是大街巷吗？我和朋友经常来逛，他也和罗马市有渊源呀。
1: 这个嘛，咱们请中海大街巷的老师来讲一讲。
3: 两位好，欢迎来到中海大街巷。大街巷啊，在罗马市大街的核心地段，康有为故居就在这个片区里。
0: 啊，这个老师刚刚讲过，这可是当年会馆文化的一部分。
1: 答对了，给你满分。
3: 如今的大街巷啊，已经打造成为全新的商业综合体。那么这里呢，既包含了文保建筑，也有商业步行街、甲级写字楼，还有绿地公园，使老城区散发着新的商业活力。
0: 从明清的罗马市场到眼前的现代商圈，感觉这条大街像时光的见证者，既记录了城市的飞速发展，又留住了一代代北京人的温暖回忆。希望这片街区越来越繁华，
1: 也祝愿这里的人们如骏马奔腾，
0: 不负时代。
4: 端午节前夕，东城区交道口街道党区服务中心联合街道妇联，以编织五彩绳纳福端午节为主题，连续举办3期 DIY 手工体验活动。居民们在志愿者的指导下亲手编织五彩绳，感受传统民俗魅力。
5: 活动依托街道巧娘工作室的巾帼志愿者，采取随到随学的灵活模式。志愿者化身民俗讲师，为大家讲解五彩绳的历史由来、传统配色寓意及经典编织技法。现场手把手教学，结合拴五色丝线、祈福安康的民俗典故，让居民在动手协作中加深对传统文化的理解。
6: 今天我就觉得自己能编出来，能完成这个，哎呦，挺高兴的。参加这活动呢，也让大家体会到了这个节的意义。
5: 居民们现场完成作品后，迫不及待地试戴在手上，互相展示交流。此次活动将非遗绳艺、端午民俗与邻里文化相融合，让传统文化在街巷中焕发新的生机。
7: 编那个五彩绳呢，也是咱们民间老百姓

0: 百姓特别喜爱的一个活动，表示全家幸福安康的意思，所以我们也是连续举办了3场。下一步在面向居民这一块，我们也会结合咱们的24节气呀，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开展系列活动。
1: 好了，今天的都市阳光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再见。

0: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但是如果真的在山中遇险，手机断联没有信号，也不必惊慌，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发出求救信息。记者来到京郊山区，用已确认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的手机进行检测。
1: 手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我们想要求助的话就得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
1: 现在我的手机在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已经成功的发出了北斗卫星短信。
2: 这个短信里面包含着我的具体的北纬和东经的位置坐标，发送给了外面我的求助人。
0: 现在我的同事已经收到了我的求助短信，他点击信息里的链接就能看到一个地图，显示此刻我的具体位置。
2: 推荐大家赶紧开通北斗卫星短信。
0: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3: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4: 说说夏至那些您不知道的事儿。古代的夏至居然能放假。夏至吃面为什么要有辣？端午赛龙舟竟然因为夏至星象。夏至一到，为什么水中花盛开？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节气图鉴，夏至。

0: 古观象台测日影，夏至有多短？夏至就是一年白天最长的日子，北京从日出到日落长达15个小时左右。可古人观测夏至可不看日出日落，用什么测呢？
1: 古代的天文学家呢，在夏至的这天的中午呢，一定会测影。到了这个宋元时期，中国的传统的天文学家呢，就以

0: 经能够测量出一个回归年的长度呢，精确到365.2425，跟我们现在公历的回归年的长度是一样的。
1: 您说，连计算器都没有的古代，到底是谁把一年精确到小数点后四位的呢？他就是修运河的郭守敬。他到底有多牛？月球上有一座环形山，叫郭守敬环形山，这是国际天文学会为了纪念他对世界的贡献，在1981年他诞辰750周年时命名的。郭守敬修订了一部历法《授时历》，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比西方早了整整300年。
0: 他实际上发明了这个井符，那么他用这个井符呢，实际上是把这个衡量呢投影下来之后呢，有一个小孔成像，那么就把这条暗线呢投在这个光点上面，那么实际上是起到了一个精确测量的作用，比当时的这个西方世界是要早了约300多年。
1: 古观象台的专家们多年来测定的数据显示，冬至影长最长，那夏至这天影长是多少呢？
2: 咱们北京有个民谚叫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就是在夏至这一天的正午时分，在北回归线附近的地区会出现立竿无影的奇景，但是在北京就必须是立竿有影了。
0: 我们在夏至的时候看到的这个日影的长度呢，在北京古观象台呢应该是接近吧，就是2尺3寸的这样子的一个位置。
1: 白天测完了影长，晚上天文学家们也不闲着，他们还要用混天仪夜观星象。夏至这天的星空什么样呢？
0: 上书当中呢就说呢，日涌星火以正仲夏，那么大火星呢实际上是东方苍龙角亢底方心尾肌当中中间苍龙的心脏的那个部分的星宿，那么用这颗星的上中天呢来确定夏至。
1: 甚至夏至附近端午节赛龙舟也和星象有关。
0: 到了夏至的时候呢，易经当中所说的飞龙在天的这样子的一个星象，那么就是龙舟进度的一个，实际上是对应，就是这个时候呢，东方的苍龙呢飞在天上面，然后人在河里面呢，龙舟进度是一个天上人间互动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1: 俗话说，不到冬至不寒，不到夏至不热。夏至一到，很多人常备藿香正气防止中暑，可实际上藿香正气治的还不是中暑。
3: 藿香正气呢，实际上更多的是治咱们夏天这个暑湿外感，实际上就是夏天呢，咱们喝点冷饮啊，喝点凉啤酒啊，这个时候可能出现这个肚子里会叽里咕噜的，会出现一些腹泻呀、大便不成形的这种情况。你可能有点怕冷了，然后微微的有一点出汗啊，但是实际上你又怕风怕凉，然后这个有点腹泻，有点恶心，不太想吃东西啊、这个时候呢，吃藿香正气是比较合适的。实际上西医有时候叫这个肠胃型感冒。
1: 说白了，其实藿香正气治疗的就是夏天受凉，而实际上真正的中暑叫暑热病，症状并不一样。
3: 专门的一个暑热病了啊、那这个呢就是中暑的话呢就会体温升高，甚至这个出大汗，然后这个甚至昏迷啊、这样的时候是中暑啊、这个时候呢就是第一步呢，那就是得先到通风阴凉通风的地方，然后一定要把扣子这些解开啊、然后给那个适当的饮水啊，然后降温啊。
1: 暑热病症状就是西医常说的热射病，一旦症状严重需要尽快就医才行。另外，到了夏天，很多人都会身体乏力、食欲不振，也就是老百姓常说的苦夏。
3: 这种情况啊，叫做助夏，特别容易发生在脾胃虚弱的老人和小朋友身上。给大家推荐一个夏至健脾护阳的食疗方法，可以吃鸡蛋，喝姜枣水。鸡蛋啊是血肉有情之品，夏至吃姜枣煮蛋，既能够温暖脾胃，又能够补气养血。
1: 另外，

0: 夏至饮食中，咱不妨多吃点苦的，比如苦瓜、绿豆等，不仅可以清凉解暑，还能清心除烦，促进食欲。最推荐的还是它。
1: 另外呢，夏至前后还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红苋菜。咱们民间啊，把苋菜称作长寿菜。红苋菜富含大量的铁和钙等元素，有清热解毒、利尿通便的功效。对于夏天气候炎热、流汗过多、出现小便发黄、大便干结的人群啊，最适合多吃一点红苋菜了。给大家推荐一款夏至的养生茶，由薄荷两克、白茅根五克、陈皮两克、干姜两克组成。这个呀、是咱们用保温杯泡的量。如果有些朋友呢喜欢用养生壶来煮的话呢，就可以在这个用量的基础上翻倍就可以了。这款夏至养生茶呀，既可以清热除烦，又能够温阳健脾，所以呢，老幼皆宜。
0: 夏至吃面要有辣。夏至吃什么？这个不用想，肯定是面条。
2: 夏至吃面是很多地方的重要习俗，尤其是在北方，因为这时候新面刚刚入仓，大家尝尝新，是非常喜悦的事情。
0: 对于老北京人来说，一直都有夏至吃面的传统，炸酱面、芝麻酱面，这是常见的。今年夏至，咱们吃点别的面。这是位于护国寺街里的新川面馆，也是北京的老字号了。老北京人得意的是他家的新川凉面，一进门就看见工作人员忙碌着打包外卖。天气热，有人不愿意出来吃，点一份凉面外卖也挺不错，一天能打包五六百份，可见得意新川凉面的粉丝还真不少。那么新川凉面为什么这么招人喜欢呢？原因就在于新川凉面的味道上。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新川面馆开业的时候，主打的就是川味儿。那会儿以担担面比较有名，后来随着川菜在北京的流行，新川面馆独创了适合咱北京人的川味麻辣凉面。和其他川味不同，新川凉面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保留麻辣味道的同时，还加入了甜口。而能调和出这种独特的口味，全靠这些调料了。不过话说回来了，即便是咱们预备齐了这些调料，咱们也做不出人家的味道。原因就在于这些调料的配比是秘方，不能外传，除非您有耐心一遍一遍尝试，但尝试的次数恐怕将会是个天文数字。说完了调料，咱们再说说这面。新川面馆的凉面吃起来跟咱们家里面吃的抻面、擀面在口感上差别挺大的。一方面是这里用专供面粉，而另一方面则是新川面馆的面是碱水面。什么是碱水面呢？碱水面是最常见的面食之一，在面粉加入碱，目的是为了去除面团中的酸味，使面团更为膨大、洁白、松软。兑好碱的关键是掌握好碱水的浓度，一般以浓度40%的碱水最佳。煮好的面条要淋上一层香油，这样口感会更加润滑。晾凉之后加入调料，这一碗凉面就做好了。新川凉面麻辣甜香，再加上凉，炎炎夏日还有比这更开胃解腻的吗？夏至，五月槐花香。夏至，常规的花季过了，咱北京依然能赏花。
3: 夏至到小暑这个季节，其实北京有一类花正在开，也可以说是北京木本植物花卉当中的一种，就是北京最著名的槐，就国槐，又叫槐树，它是这个季节开花。
0: 槐树原产于中国，是咱们北京市的市树，也叫中华槐、国槐。 国槐开的花花色比较多，比较常见的有白色、黄色，也有的是紫红色。跟刺槐开的花相比，花期要晚一些，一般能持续到八月立秋前后。而《本草纲目》记载，槐之言槐也，君槐来人如此也，说白了就是取了个槐的音，有怀念的意思。尤其是清朝以后，海外游子大量增多，国槐因为怀念家国的寓意而备受海外游子青睐，逐渐成为民族凝聚力的象征物之一。
3: 另外一个就是栾树，栾树正在开，开花期比较短一些，大概是10天左右就开完了。
0: 盛夏时节，水生植物成了这个花期的主角，
3: 荷花、睡莲、王莲这些花卉呢都在开，它是水生的植物，现在北京主要是人工栽培。
0: 荷花的花期一般在每年的6月到9月期间，盛花的时期一般在每年的7到8月，因为当温度超过22摄氏度以上时才会完全开花。花色一般有白色、粉色、深红色及淡紫色等。而进入了夏至这个炎热的节气，花卉市场里有什么花是比较适合养的呢？
4: 这个一叶莲就特别适合夏天养，因为现在温度高了，它每天都会开这种小白花。
0: 一叶莲俗称印度莲、水荷叶，原产地是热带及亚热带，所以十分耐热。您别看就这小小的一片叶子，实际上它开花的方式十分特别。
4: 它每天都会开这种小白花，每天都，它底下有好多小孤儿，每天都能出来一个新的小孤儿，然后开白花，特别应景。
0: 也就是说，现在这片一叶莲开着的小白花，到了明天就不再开了，明天旁边的枝条又会开出另外一朵小白花。
4: 它呢就是一片叶，然后它这一片叶呢会长出新的叶子来。
0: 养殖的时候注意别暴晒，一片一叶莲只要水面足够大，养得比较好，慢慢的还能越长越多，从一片变出很多片。宋朝夏至要放3天假，您知道吗？古人夏至是要放假的，
5: 在汉代呢就开始出现了，应该说它属于一个大的一个节气。那么在宋代的时候呢，官员还要放假3天来庆祝这个夏至节。
0: 为什么夏至会放假呢？
6: 从这个文武百官一直到黎民百姓，他主要是要提醒大家，夏季嘛，这个炎热啊，会导致很多病啊，包括这个时候的庄稼，也是一个关键的这个时期，牵扯的后期的管理和收割的问题。所以说，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提醒事项。
0: 正因如此，夏至占 C 位的还是土地神。
7: 我们这个北京啊，有方泽坛，也就是安定门外的这个地坛，那么主要就是明清时期祭祀后土皇帝旗的一个最重要的这个皇家的礼仪场所。那么在民间，他们啊也有自己要祭祀的这样一个土地神，就是我们现在展示的这一套文物啊，是清代的金漆木雕土地公公、土地婆婆塑像。
0: 西游记里，孙悟空每到一地儿就得用金箍棒敲地面，请出土地神。在民间信仰里，十里一土地，
7: 土地公公和土地婆婆一般是供奉在田间地头，多用这个石制啊或者陶制而制成的，所以我的这一件套土地公公和土地婆婆的木质雕像就显得更加的神奇了。
0: 古人的礼物如何过苦夏？过了夏至，夏天就拥有了更可怕的名字。
5: 夏至日后的第三个庚子日呢，就进入了伏天，那个天气炎热，往往这人呀食欲不振，我们历史上就把这段时间称之为枯夏，那么今天谐音为苦夏。
0: 古人都会给自己准备一个苦夏大礼包，
5: 民间特别注意这个饮食的补养，比如说要吃一些粽子啊，吃一些红枣烧鸡蛋呀、啊、还有这个黄芪炖鸡呀、啊、要吃这些东西。
0: 除了吃还得懂得穿戴，
5: 要准备一些像这个雨伞呀、扇子呀、凉帽啊、凉席呀、啊、等等这些个防暑的工具。那么我们看在《辽史》啊，那个《礼志》里就有这样的记载，说这个夏至之日啊，这个从民俗上称之为朝节，妇人呢，就这女同志啊，都要进这个彩扇，还有用这个粉纸、香拿来互相赠送。
7: 这个扇子啊，可以看见一位侍女言笑晏晏坐在这个柳树之下。那么柳树呢，代表了阴性，它的柳枝呢，就像女子曼妙的身段一样，非常的优雅。那么翻过来啊，扇子的背面，我们就看到了许多繁盛的花朵，尤其啊，以这朵最大的这朵荷花最为奇特。我们可以这里呢展示了两套荷包文物，那这一件荷包呢上面是以这个荷花为主题的。荷花在夏至的时候，尤其是整个夏季啊，都有赏荷的习俗。
0: 相互赠送扇子是为了扇风纳凉，但是为什么夏至要送香囊呢？
6: 包括艾草、雄黄还有这个香草，很重要的这个材料一定有的。我们小时候，你看我是男孩，我母亲在夏天的时候，尤其在夏至开始的时候，就入伏开始的时候，她会给我书包里面或者衣兜里面会缝一个香包，因为这个香包里面这个香料啊，它可以驱虫。
0: 夏至必须打卡地坛。夏至和冬至一样，皇帝要去哪儿祭祀呢？
2: 在明
0: 这一天，您别看皇帝很忙，但是大臣们则是拿福利的日子。
2: 官员们在这时候还能够领到一些福利，比如可以领到一些兵，回去以后可以用来消暑。
0: 古代夏至这天，整个北京城也上演着热热闹闹的夏日大戏。
2: 什刹海畔啊，到民国的时候开了荷花市场，大家在这儿喝碗酸梅汤，喝碗大碗茶，吃个冰盏，当然也有各色各样的北京小吃，同时呢还可以欣赏一些老北京的曲艺，比如听段大鼓书啊。
0: 老话说夏至三更属头伏，也就是夏至后第三个更日，咱们北京就入伏了。北京的各大夜市也都活跃起来了，无论您是到鬼街吃夜宵，还是什刹海吹吹风，亦或是去逛逛商场，都算是消夏的一种好方式。
8: 这个吸力是完全可以把一个成年人轻轻松松拽，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9: 如果城市的积水超过15厘米，会有哪些致命隐患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8: 15厘米，大家听起来不是特别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非常艰难了，阻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水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城市内涝来临的时候，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看不见水下到底有什么。边儿已经是翘起来了。
9: 井盖翻涌现象是指井内水位升高，水流顶托井盖上下跳动，这时需要警惕，行人可能会踩空。
8: 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拿着雨伞或者长棍儿，这样一点点试探。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井盖的漩涡，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它在把我拽进去。
9: 井盖漩涡是指井盖被水冲走后，在排水口处形成的强力漩涡，转速可达3米每秒，可以将一个成年人吸住，造成溺水。暴雨冲刷后，微强墙体变得松散，加大倒塌风险，所以一定要远离。同时，积水严重时，地下室也存在安全隐患。记者分别体验了地下室进水20、40、60厘米三个水位时，地下室的门到底能不能打开？
8: 我现在成年人，其实推这个门是非常艰难。我现在扒着这个门，我也是完全推不开。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9: 发生地下室进水时，一定迅速跑到房屋最高处，及时拨打救援电话。这些安全常识，请您一定要牢记。
10: 这里能品味老北京的生活，这里能打卡最冷门的景点，这里能与明星擦肩而过， 这里能吃地道的清真家常，这里走走逛逛

0: 吃吃喝喝，
1: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
2: 德胜门出发，解锁京城四条宝藏路线。

0: 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都说呀，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可是热心观众江先生打电话说呢，这一次遇到的这个事儿，他怎么也不能认同母亲的做法。原来啊，几个月前这母亲呢，在网上买了不少的书画作品，江先生是一直反对。为此呢，母子俩啊，三个月吵了七八回架了。江先生啊，把
1: 这些东西哪来的？是您买的吗？
2: 这事啊，我们家老人他从那个网上买的一些字画什么的，
3: 他自己编的号
1: 啊、哦，这写的从一到十，嗯，您看过吗？
2: 我没打开看。
1: 这是荷塘翠鸟。
4: 一说起这些书画作品，江先生也是一声叹息，因为每当他看到这些，就感觉心里像是堵着一块东西，是上不去下不来，相当的难受。
2: 就是最近有三个月了吧，晚上我夜里头没睡好觉啊，都怎么这两点多了还没睡觉呢？替母亲担心
1: 着急。
2: 对呀、啊。
4: 江先生表示，母亲今年80岁了，三个月前突然就爱上了收藏书画。不仅如此，家里收的书，
1: 养生保健品也得注意。
2: 对呀、啊，所以啊，
1: 我是觉得就是您那个想法啊。我觉得让老人买点吃的，买点喝的，
2: 啊、
1: 甚至旅个游，
2: 是
1: 吧？走走溜溜弯，您都觉得这值，
2: 对对，那当然
1: 肉肉了啊、嗯！
2: 对，打了嘴里这就回响了，这万一这没有回响怎么办？
4: 于是江先生赶紧跟母亲去沟通，可是
2: 我直脾气啊，这有话直接说呀，那有话直接说，有老人接受不接受？那我也说出去了，可是呢，最后呢，就是沟通了七八次，
1: 因为这事，
2: 对对，结果都不是太好。
4: 江先生表示。就在来鉴宝的前两天，娘俩吵得最凶的时候，他甚至把母亲的手机都给扔水里了，就是不让母亲再买这些书画收藏品。眼见着这些沟通都无果，江先生又想了一招。
2: 我倒是前两天跟他说了，我说我把您全买了，取了50000块钱现金，把这画我都给你买了，现在刚昨天给的呢。我是完了让替老人过来，让专家帮着给鉴定一下。
4: 买了这些书画作品，江先生就赶紧带着他们来到了我们的鉴宝现场。这回老人没辙了，也跟着来了。既然见到了本人，记者就不得不问一句了：您为什么这么执着要买这些书画呢？
1: 阿姨呀、啊，搁那儿坐着，我得跟阿姨聊两句。您对这些画有信心吗？
5: 有信心。我觉得这两个孩子在直播间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让老百姓能信任他们。就他们卖这东西，我就买了。
1: 您是花多少钱的一幅画？
5: 600块钱吧。
1: 买了10幅。
5: 师傅、我真的是100%的相信，我有绝对的那个底气，我相信这画是真的。我到现在我可以让专家没鉴定了，我可以1000000%的相信这画就是王雪芹亲自的，没问题，真的
1: 确信无疑，
5: 而且保证能升值。
4: 除了看到这些书画作品的升值潜力之外，老人购买这些书画作品还有一个目的。
5: 对，主要是给我孙子留下，因为我有孙子，而且给我孙子以后留着，在他在困难的时候他可以拿出去可以变现，
1: 解燃眉之急。
5: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其实啊，我觉得就是有句话说得好，叫"可怜天下父母心"呢。这个，买这些东西都是为了。

0: 能相信吗？
1: 相信相信。
0: 如果这话是真的，我们劝您儿子别添乱了，让老人看着喜欢的买，人家有眼力，给您鼓掌，
1: 行
0: 是吧？如果这话有问题，
1: 不是真的啊，
0: 给您说清楚问题在哪。
1: 我从今以后不买了。
0: 得嘞，
1: 得了。
2: 看我们二位老师的这个，
3: 我想问一下啊，这个江先生，
4: 哎，您说
3: 是不是实话都是一个人的？都是一个作者的，
4: 应该是刚才咱们看都
3: 看了看抖音啊，叫什么叫什么朋友是叫什么
4: 王秀新
3: 、王秀新呢，我查了一下资料，这是一个60年代晚期出生的一个女性画家，专门画工笔画，而且她画的工笔画呢叫重彩丽金。什么叫重彩呢？就是颜色比较重，比较艳，像比方说这个鸟的那个羽毛啊，这个她画很多遍，包括这个荷花这个红的颜色，她要渲染很多遍，所以它是重彩啊，颜色呢突出出来。
5: 那么这些是否是王秀新本人的真迹呢？
3: 首先一点，王秀新他不管名气多大，他最起码他能叫画家，就是他画的水平还不错。来，咱们拿一个那个图。
6: 哦，我们打印了一个对比的，
3: 对比图。
5: 这两幅是李老师特地找到的王秀新本人的真迹，我们也来做个对比。
6: 这个荷花通透，立体感非常强。
0: 这边的荷花的后面像长了一个黄色的帷幔，
6: 非常死板，
0: 后面你啥也看不见。
6: 你看这个，还有这个荷花心，你看
3: 对比，
6: 它这个是死的。
3: 对，
5: 我们再来看看这只小鸟，对比之下，从画法上能够看出它们也是有一些差异的。
3: 鸟的比例你再看，是不是短粗短粗的，缺点你看这个尾巴画很长，你看鸟它的尾翼是干嘛？掌握平衡的。
4: 对对对，
3: 如果短的怎么掌握平衡啊？尾巴很长，应该到这才正确的。
5: 按照专家的说法，两幅画作者应该不在同一水平线上，而从下一个细节更能判断出这两幅画的作者就不是同一个人。
3: 咱们看书画讲究，除了画面要讲究落款。你看落款这个字，荷塘翠鸟，这更直接的，这个荷和这个荷写法就完全不一样。对不对？
0: 你说书画书法跟艺术是相通的，
3: 对，
0: 你绘画画得好，你这笔字儿一定错不了。一个人想把书法往好了写难，想把自己的书法往坏了写，这个更难。我们就看这两个和字，明显就不是出自一个人之手。
5: 由此几点，专家可以明确地给出对这幅画的鉴定结果。
3: 我们讲它就是一种行活，
4: 哦，
3: 就是很简单的应酬画。什么人画的呢？很可能是刚刚毕业的学生或正在上学的学生画的，就临时找着画，画的为了充当落一个款，落一个王秀新的款，这样的话就是什么，我们把它叫做代笔。
5: 随后我们陆陆续续打开了同样有着王秀新落款的其他几幅画作，完全印证了两位老师的观点。
3: 完全不说画了啊，咱说落款这个字啊，一个书法家一个画家也好，他首先书法他是有一定的风格的。为什么咱们经常说什么流体、颜体、二王体，或者说是什么说苏东坡体，或者像什么米芾体，他都有自己的一个风格。你看这幅画，咱们这幅画或多或少还有点书法的功底，那这幅画纯属描了，书法就描一笔一笔描到了，就小孩
0: 儿写，
3: 非常非常差，功底可以说几乎没有书法功底。这两个任何一个人看，他都认为不是一个人的。仔细看，他字体也不一样，
6: 还是有点区别的。
3: 区别啊！
0: 虽然是手绘是真迹，但是他这个是他人代笔，这个这样的东西，相信啊，不会有太大的升值潜力。
3: 没有，就几乎是没有。
5: 看到这儿，这鉴定的结果是一目了然了。那么，江先生的母亲又会有怎样的说法呢？他是否会兑现之前的承诺呢？
1: 感觉到确实是有点遗憾，就是自己打击很大。就是我们作为普通老百姓来说，确实没有这个能力去识别这些东西，还是从今以后别购买了，别上当了，听孩子们的吧，就完了。
7: 感谢北京电视台，
0: 就是
7: 真的非常感谢北京电视台。
0: 我就是想 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到底这东西值不值钱，
1: 对对对对，
0: 有没有收藏价值，
1: 对对对。
0: 第二个，娘俩别生气，是吧？
1: 嗯嗯嗯，
0: 这个孩子也是好心，
1: 对，
0: 您得理解。
1: 我，对对，我理解，我理解。
0: 这个，
1: 嗯，我现在解除了对孩子这看法，我让他以后我妈再也不买，你放心吧。
7: 啊，没事，
1: 从今以后
7: 就当
1: 绝对不买，
7: 或者拿平常心来看待这事儿。
0: 您二位娘俩这个。

0: 心结解开了，
1: 对，
0: 以后呢就多听孩子沟通，好吧？
1: 对，听孩子话，没什么问题。
2: 能让江先生的母亲在鉴宝前后出现这么大的反差，也是我们没想到的。前边母子俩还剑拔弩张呢，后边您看俩人脸上这笑容多惨了。通过鉴宝啊，我们本想给大家普及一些收藏方面的知识，如果还能帮助大家化解家庭矛盾，能够解开心里边的疙瘩，那真是意外收获了。就在节目录制后的第三天呢，江先生给我们发来信息了，说老人呢这十幅画已经全部退货退款。如果您家里边也有宝贝需要鉴定，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近年来呢，噪音污染是群众反映集中的民生问题。丰台区巧用定向发声技术破解噪声治理难题，比方说安静操场系统先后落地丰台五小、丰台二中，有效改善了校园及所在社区声环境质量。智慧舞场系统进驻公园和商场广场，精准化解广场舞噪声扰民的治理痛点。
3: 上午9:10到9:30是丰台第五小学的课间操时间，音乐加上老师的口令声得有100分贝上下。周先生家就在学校一墙之隔的居民区里，几个月前这些声音他还能听得清清楚楚。
4: 那段时间要么我们就把窗户关上，要么就不在家里头，或者在家里听习惯了也无所谓。
3: 这个学期学校换上了定向音箱，即使周先生家里开着窗户，传来的音乐分贝数也就在50-60分贝。
4: 昨天他们上来找我就是问问这感受，我都感觉到没听到什么似的。学校这种活动我们理解有点噪音，有时一会儿的一会儿就过去了也无所谓。然后反过来学校也替我们着想，我觉得这点应该是给点赞。
5: 有的时候啊，什么老奶奶什么的给我们打电话，这心脏都受不了了。所以遇到那个运动会呀、什么重大活动的彩排，我们都要给它放在下午，或者是音量开得特别降低。实际上也给我们教育教学工作带来了很多困扰。定向的它就是解决了，孩子能听见，但是居民这儿不扰民。
3: 丰台区很多学校都距离居民区很近，也有声音扰民的困扰。安装定向音箱也纳入了下一步的计划。
6: 是在音响正前方30度的夹角内，咱们打比方，咱达到80-90，超过这个30度夹角，它就会有一个大幅的降低。
7: 目前已经通过安装116台高质量的定向音箱，完成了8个宁静舞场和7所安静学校的建设。下一步计划通过1.位一侧完成26个公园和口袋广场及22所学校的专项噪声治理工程。
3: 惠勤购物中心今年也安装了定向音箱，平日里广场上有4-5支队伍分别跳着不同的舞曲，在使用传统音箱的时候连他们自己都嫌吵。
8: 我们旁边的话音响会影响到我们双方的音响，我们都把自己的音响给它调大了，
9: 每天关着窗户都挡不住的噪音。但是自从装了定向音箱之后呢，至少我感觉声音开着窗户声音是可以接受了。
3: 记者也在现场做了测试，音箱边的广场舞音乐的声音在80-90分贝，但离开广场舞队伍30米的距离声音就降至50多分贝。近年来噪声类投诉已成为丰台区接诉急办诉求的重要部分。丰台区全面开展风铃行动，聚焦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噪声扰民等难题，多措并举推进噪声污染综合治理。
10: 风铃办下设广场舞噪声扰民、装修扰民、物流园区扰民等先锋岗。2025年3月份风铃行动实施以来，从2026年的数据看，我们的噪声投诉量下降了将近10%。
3: 下一步，丰台区将不断扩大重点领域噪声治理覆盖面，持续改善区域声环境质量，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守护群众宁静生活。
2: 民以食为天，我们生活帮帮忙推出了热饭地图系列节目。什么是热饭地图呢？就是由我们的记者啊蹲点走访，看看咱北京有多少养老助餐点，可以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吃上3餐热饭。如果您觉得您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不错，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96168，把这份幸福时光分享给我们。如果您家附近呢还没有助餐点，或者呢希望给现有的助餐点提出宝贵的意见，也可以通过热线96168和我们联系。我们一起努力，让咱北京的热饭地图越绘越密，越描越暖。这一期呢，咱们来到了朝阳区团结湖街道的水对子社区养老服务驿站。这里啊，有一家

0: 老年餐桌，看看他这口碑怎么样。
1: 对您来说，一顿热饭意味着什么？
2: 想的是国家这么好，要好好活着，好好的为了这个国家的建设发一份热就发一份热，能发一份光就发一份光。
1: 一顿饭会让您想到这么多？
2: 我就想这么多。
1: 一顿热饭对于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3: 对于我生命的延续。真的，
4: 对这老年人最需要的一日三餐离不开。
5: 说得非常到家。
1: 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探店。我们今天呢是来到了朝阳区的水锥子养老服务驿站。
6: 在9点多钟中午正式开餐之前，后厨已经打包好了需要配送的老年餐。
7: 你好，师傅，谢谢。
1: 你好，
8: 张叔，
9: 这打给我看看吗？
1: 啊，行啊。
8: 中午饭、晚上饭。
1: 哦，两顿的，
8: 两顿的，这个呢就是那个明天早晨的，
1: 明天早，哦哦，明天早上的都送来了，
8: 对呀，你
6: 一次把一整天的餐都送齐了，只用花一份配送钱，这样的配送方式是不少节省了一辈子的老人的选择。
8: 先走，
5: 来点啥呢？
8: 先
1: 再给来点。您两个人吃这一份中午就够了，
8: 这就完了，
1: 加一个主食，因为这一份好像叫我。一顿的量差不多。
5: 我们俩人岁数大。
6: 您别看眼前的爷爷奶奶健谈开朗，实际上他们已经年纪很大，也几乎不出门了。能按时按点吃上热饭，对于以前的他们来说，要费不少力气。
5: 90，他也快90了。
8: 也90，我最反对做饭了，我就怕做饭。过去为什么连退休都敢不爱退？退了休得做饭3顿饭。腰也有毛病，坐骨神经的事，哈腰都哈了4-5年了，对吧？
5: 要不炒一白菜，炒一豆腐，要什么，也就下凑着蒸点饭就完了。
8: 公用厨房
1: 哦，
8: 公用厨房挺好的，比我们屋的还干净呢。
1: 哦，这是您家的
5: 啊？这是我们家的，
1: 单独一个灶台。其实对于这老两口来说，做饭可能真的是一件难事儿。因为刚才我们在现场还觉得很纳闷的是，我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一直听见有小猫叫。
10: 酱爆鸡丁儿，哪有个猫吗？
8: 没有。
4: 没有事了。
1: 真的有猫？
11: 我也听见猫。
1: 我们跟老爷子一块走了一圈厨房，再回到屋里的时候，我们又听见了这个小猫叫。再仔细一听，我们发现是老爷子在喘气的时候，胸口就会发出这种摩擦的声音，就像小猫的叫声。
10: 酱爆鸡丁儿，
1: 所以您可以想啊，刚才我们只是走到了厨房，但您要说走下楼、走上楼、再走出去买饭这一段路程，他会喘成什么样子？
6: 平时老两口的一日三餐就以吃饱为主，简单甚至有点凑合，想要改善口味做点硬菜就全靠孩子们帮忙。
8: 就让老大了一个礼拜俩礼拜来一趟，他那二的呢一个礼拜就得来一趟。
5: 仨孩子都不得这儿都不得一块住，
8: 小个儿都63了。
5: 老三住顺义，老大住在北太平庄，那老二住三桥，那儿都不得一块住。
8: 孩子都有孩子了，你得考虑人家呀。
1: 是，
5: 对，指不让他们了。
1: 也不能这么说，孩子肯定也想帮忙，但是想帮起来这个实际困难还是有的。
6: 我们刚从这两位老人家里出来，这一次蹲点我们是有收获的，所以我们试着把这个感受去给他讲述出来。我简单的整理了一份笔记，我觉得在高龄老人吃饭这件事情上，其实孩子们是可以来家里做饭的，就像这二位老人一样，一次做的多一点，老人享受完这一顿热饭之后，他的这个余温也是可以覆盖到第二天的。但是老人需要的不只是一顿热饭，也不是两天的热饭，而是每一天每一顿。在一场老年活动上，记者就这事儿与其他老人进行沟通时，大家也都有相同的感受。
12: 孩子不在身边的家庭特别多，老人孤独生活的特别多，不愿意做饭的做不了饭嘛，整天为了做饭发愁的多了去了。谁在身边围着孩子的特别少，没人给你弄饭。尤其有的老伴儿再一走，呵，更麻烦了。一个人他做饭，那是一苦极苦的差事了。做饭，
13: 有孩子，孩子一忙我就得
12: 顾不上。
1: 但是我觉得人家也不是。

0: 不是故意的，就是不笑，咱肯定谈不到那个。
1: 我们家那孩子真的特别像，
2: 不是
1: 真的哭不上脸。
2: 他笑，他没有这么大力量，他怎么笑？
0: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最好的就是在中午准时准点能有一顿热饭送到家里，这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幸福的意义所在了。
3: 18份，他们也基本上就是半个小时40分钟，一个小时之内也就完成了。
0: 可以吗？
3: 可以可以，完全可以。
0: 将将不到10点钟，
4: 对对对，
0: 您开始送的第一份餐，
4: 对对对，
0: 然后接下来陆续一个小时送完了之后，也就是11点，
4: 对对，
0: 其实还可以喘口气儿，
4: 还可以喘口气儿。
0: 然后到11点半左右是您正常送社会午餐的这个时间。
5: 我告诉你吃饭，
6: 行，我这
5: 那你得吃啊，吃人家才能照呢。
0: 没事，这菜和您爱人做的菜哪个好吃？
6: 人家做的当然好吃了，
5: 你们家没这个？
6: 你都好多小区还没我们这儿热情呢。
5: 咱们朝阳区也好，政府也帮着办这个，
6: 对老人来说非常好了。这个
0: 有一个就餐区域，我们可以进来看一下。这顿饭多少钱？
7: 10块。
0: 哦，
7: 相当便宜。
2: 这一份12块钱。
0: 阿姨，这您一个人吃啊？
1: 我们俩人。
0: 您二位胃口可以啊，您这个这桌上所有的加上手里的这带回家的，
8: 对，
0: 一共45块7毛6，
1: 对，
0: 真可以，真可以。很多老年人持养老助残卡的话是可以打88折，
9: 对，
0: 18块钱乘以0.88折，就相当于是15块8毛4。
7: 开张第一天我就来了，
0: 哦，
7: 一直吃了这10年，
2: 我跟这儿吃了10年了也。
0: 您也10年了？
2: 对，
0: 您
2: 吃了这么多。
0: 您今年多大年岁啊？
2: 我75。
0: 哦，那相当于65岁刚成为老人的时候，就在这儿吃了。
2: 我就不做了。不做了我就省事儿了，省下我时间，我可以去玩去乐，去逛公园，就我一个人朗诵，
0: 这么棒
2: 啊！我爱我的老年，
0: 我爱我的老年。这里边让您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什么？
2: 让我就说，怎么说呢？我特别激动，因为我家先生走了11年了，不管有多少背影走远，我的鲜血依然是心啊。问我什么叫幸福，就你一个人，我说我现在感觉到了幸福，就是知足常乐吧。生活在这个时代太幸福太好，我特别满足，有一日三餐，这国家给照顾着，还给打8点8折。
0: 哎，一顿饭吃饱了感觉力量都上来了。
2: 对，就按我的路线走。
0: 行，按您的路线走。
10: 这也是他们一家的福寿宴。
2: 对呀、啊，晚上就跟这儿吃馅饼。
10: 哦，我没想到挨得这么近，
2: 对，
10: 有这么两家老年餐桌。
2: 对，这是我们社区的。
10: 哦，
2: 多近呢！
11: 你别看谁啊，这是我写的字。
0: 哎，好看哎！
2: 啊，事事如意，这是随意的。
0: 这您画的？
2: 啊，穿着方便，我就喜欢穿宴。
0: 哇，
2: 我夏天
0: 哇，
2: 这底下都折着呢，红的绿的全都有，蒙古，伊朗，伊拉克，约旦，巴勒斯坦，日本的，韩国的，就是不计其数了。世界真好，五花八门，什么样的景，什么样的变化，我都亲身经历了，能玩的我全都玩了。开飞机我都开过了，
0: 还开过飞机。
2: 对，
0: 哎呀，帅呀！
2: 我就是纯爱玩，我总是这么想。这退休了，你一般不能老在家里憋着吧？
0: 嗯，
2: 你也得开阔视野呢。
0: 嗯，好。
2: 我们俩40来年了，那时候就走过30多国家了，
0: 一起见了世界，也能一起住在，二位共同的居所，稳定的过小日子。
2: 对，
0: 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儿。
2: 对，
0: 但是对您来说，那可能就是一个
2: 最大的打击了。那没有，人生没有别的打击，就只有这个。我爱人就是生病了，就去世了。他是2015年走的，就这么点小事，住院没准就没事了，好了，嘿，没了。哦，半年没走出来，都抑郁症了，一宿头发就白了。不是你先走就是我先走，现在我想开了，
12: 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特别充实。
2: 嗯，
12: 一个礼拜
2: 他这安排的特别满，这一年365天吧，我过得特别充实，特别好，这把自己的这个一日三餐、一年四季的生活安排的妥妥的。
0: 好，我们今天要去开启周一的
11: 朗诵活动。
0: 朗诵活动，
2: 哎，这是我们的组员，这是我们书记，这是我们，这是北京电视台记者。
4: 今天我们来主要是读这个阿紫诗歌《我爱我的老年》。
8: 满头的白发是白雪覆盖的山峦，满脸的皱纹是河流的曲折蜿蜒。
2: 不管有多少背影走远，不管有多少笑声消散，
9: 我爱我的老年。
12: 原来反正我觉得活到老年了哈，就是等于就是夕阳了哈。读了这篇诗哈，我觉得是确实是我们不管活到多大岁数哈，都要自己活出自己的精彩来哈。
8: 为什么要爱我的老年？就现在自己这个年龄
12: 啊，
8: 因为我这个年龄段在中国，在幸福的这个生活当中，我都77了，
12: 我80奔了，
8: 幸福感特别强，所以这个老年就被我们爱
0: 了。我从这个阿姨身上感受到了一些力量，然后我就把它写出来了。就是从感觉上来说，一顿热饭或者是说这一日三餐好像跟精彩的晚年生活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但是我又觉得这其中是有着千丝万缕、摘不清道不明的联系。因为只有保障足够妥帖，才能把生活的主动性完全交还给老年人。那些周游世界的精彩照片、朗诵比赛的画面，还有跟大家一起的这些热闹的生活，底色都是一碗热饭的安心。而这个热饭既是肉身之序，也是精神之火种。
2: 因为人都有老的时候，都要走成这样的，只要是一个先走的，一个后走的，一个能得到照顾，一个得不到照顾，可是呢他有社会的温暖，又得到了照顾，对吧？
0: 哎呀，给我说感动了。
8: 民以食为一天啊，
12: 嗯，
8: 就是这个吃饭这个问题，
12: 嗯，
8: 那是人的最大的问题了。
2: 我觉得
8: 老年吃的好比你做的好啊，
2: 比我吃的好也比我做的好。我一人吃着吃着不爱吃了，现在我每天上那儿我享福的。
8: 所以这个
2: 真的
8: 老年吃饭问题，
2: 早晨
8: 解决问题，
2: 早晨也去
8: 一个大的民生问题给解决了，
2: 这解决了，
8: 真的
2: 真的
13: 还得放心。
8: 咱不是花钱吧，有人管饭，这就是一种奢侈的生活。
14: 热饭是尊严的底线，而底线的构筑者不只是家庭，更是社会。如果您家门口的养老住餐点您觉得非常不错，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96168，把这份幸福时光分享给我们。如果您家附近呢还没有住餐点，或者希望现有的住餐点给他提供宝贵的意见，也可以通过热线96168和我们联系。
15: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在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6: 爱生活每一天。
17: 你确定？
18: 不是，我撑不下去，等高考结束过后，我一定戒。

0: 这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你在吃药吗？你在吃你自己？
1: 你闭嘴！
0: 你早就烂透了，根本回不去。
1: 求求你别说了。
2: 你见过的毒品是什么样？是针管，是粉末，还是荧幕里射过离奇的皮囊？
1: 咋了？没精打采的。
3: 这次月考又没考好，回去又要被爸妈念叨，我压力真的好大。
1: 给你就精神了。
3: 这是啥？
1: 我不要。这啥？又不是毒品，就是普通的麻醉药，可贵着呢，号称学霸神药。
2: 其实最危险的毒品常常长着一张最日常的脸，真正的成瘾往往从一枚白色药片开始，功能页写着镇痛催眠抗焦虑，提示栏标着谨遵医嘱。
4: 这是模拟好卡。
2: 第一次只是想睡个好觉，第二次想缓解考试前的紧张，第三次已经分不清是身体需要还是心理
3: 办法。我要吃药。
1: 你咋了想
3: 我要吃药啊？
1: 我啥药啊？
2: 当时六七岁的神经突触还在野蛮生长，任何一粒作用于中枢神经的药片都可能是青春即将失控的征兆。药盒上没有骷髅头，却能让人深陷其中。等失眠好了，等焦虑没了，离了他却连正常呼吸都不会了。
5: 这麻醉药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一旦滥用过量，成瘾性极强，会出现焦虑、暴躁、情绪崩溃。从医学和法律上来讲，
1: 过量滥用麻醉药品就是吸毒。
6: 怎么办啊，医生？他才17岁呀。
2: 有些东西合理使用是药，违法滥用是毒。从安眠药到止咳水，从镇痛药到提神片，合法与非法的边界从来不在药本身，而在怎么来，谁在用，怎么用。
1: 不是我撑不下去，等高考结束后我一定戒。
3: 你闭嘴！
1: 求求你别说。我好累啊。
2: 真正的药是让人找回自己，而不是变成另一个人。很多时候我们戒不掉的不是药片，而是那个以为只有靠它才能活下去的。

0: 这个病其实是个罕见病，非常罕见。
1: 他因为胸骨长不大，
2: 我觉得是我们的原因和我们基因不是带什么眼镜遗传什么的，他也就不会经历这些。
0: 世界上没有一个特别完美的方法，手术本身的死亡率特高。
3: 我知道很不容易，但是你跪着也要走，你爬也要爬过去。
4: 亲爱宝宝，加油！相信你，一切都会好的。
5: 带伞了吗？
4: 带了。
5: 对，还是打一点伞呗啊！妈妈扶住他啊！对。
6: 这一天对于39岁的张强、周静夫妻俩来说，绝对是人生中刻骨铭心的一天了。他们的儿子乖巧可爱的小灰灰，再过两天就是3周岁的生日，而此刻半个小时后，他将迎来一场逆天改命的手术。
2: 现在也只能有机会我们都尽力去想办法了。
5: 好了，
6: 豆粒般大小的眼泪从小灰灰的眼角流下，看着让人揪心不已。而让现场十几位医护人员更加揪心的，则是他的胸廓。小灰灰的胸廓严重畸形狭小，前胸壁以胸骨中上段为中心向外明显突出，凸起部位的下方还能看到心脏的跳动，并且胸骨下段及双侧肋缘向内凹陷，整个身体看上去形似一个葫芦。

0: 对他，因为他要不立，就肺动脉高压就更厉害了啊。
1: 曾琦，北京儿童医院胸外科主任，是国内做小儿胸壁畸形手术的知名专家。曾主任从医30多年来，也很少见到像小灰灰这样的极端特殊的情况。
0: 这个病其实是个罕见病，非常罕见的病。以前医疗条件差，大部分生下来没多久就没了。像他这个孩子这么重的还是少，因为重的说难听的有时候就没了。家长特别好的想努力去救孩子，他上心他努力，所以这孩子现在还活着。他那心脏，你看这个片子底下这儿，你看这儿，这都是心脏，这都塞满了，看到了吗？这底下这整个这儿到这儿全是心脏，塞得特别满。
1: 影像资料显示，小灰灰不但胸廓发育受限，而且他心脏和肺的大小以及位置也都跟同龄孩子差别巨大。他的胸腔被畸形发育的肋骨分成了三个部分，一个是前方凸起的区域被已经变大的心脏完全占据，另外本应饱满的左右胸腔被畸形凹陷的肋骨和发育不良的后肋挤压形成了两个系统状的胸腔，严重限制了双侧肺的发育。正常孩子的心胸比约为2:1，但是小灰灰的心胸比却变成了1:1。
0: 哦，胸廓窒息发育不良综合症，国外大概的报道是10万到13万分之1。这个病主要的还是对肺的发育，它一直的窒息的这么慢慢缓慢的发育，所以造成呢它容易肺炎，容易感染，最后呢呼吸衰竭。它就是很狭小的一个胸廓，前面特凸，而且呢这两边有两个沟，啊，底下呢是一个大肚子。这个病世界上没有一个特别完美的方法，而且这个手术本身的死亡率特高。
1: 据国外相关文献报道，窒息性胸廓发育不良综合症的患者在出生后数年内的死亡率达到60%到80%，少数有机会做手术治疗的患者术后的死亡率也高达30%。
0: 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个最最好的方式，我们查的那个多一点的那个方式就是他弄两个架子定期把它扩大。
1: 这是北京儿童医院每周都要开展的全院多学科联合会诊。曾琦主任希望在这里通过对几种有案可查的窒息性胸廓发育不良综合症的手术方式进行讨论，从而为小灰灰的生存寻找微弱的希望。
0: 对我们来讲呢，其实是挺纠结的，这样想做一些事对孩子有帮助，也想比如说有一个很好的手术能把它彻底解决了，可实际上呢没有一个特别成熟的说哪个手术特别好，就是这个手术做完了这种孩子就是能效果特别好，这个没有一个。他这个手术打击还是比较大，他一般先做一侧，他把这一侧做了，他就几个侧弯了。
1: 曾琦主任说的这个手术方式是世界范围内临床采用较多且有效的一种，名叫微波术式，就是在患者胸腔两侧先后放置两根金属支架，然后对肋骨进行固定。在对国外19例做了该手术的患者随访中发现，1岁前儿童的术后死亡率为50%。
0: 歪脖手术这个手术的打击相对比较大，如果像小灰灰这样的，可能一做孩子就有可能就没了。
1: 小灰灰的基本生命体征决定了他只能承受微创的手术方式，所以这种国外用的最多的较为有效的方法被排除在外。幸运的是，曾琦主任带领团队终于设计出了一种新的手术方案，或许能为救治小灰灰带来转机。
0: 他这个胸廓的长度如果恒定的话，你不能光考虑拉两边， 最好是都捆上。
2: 像这个小孩子在多次的肺炎，还有一个呢就是他多次培养出了一些耐药菌，但是我们一旦手术他打击啊，一来插管啊，可能肺部感染就会加重。
3: 曾主任可能选择的方法是针对他选择一个相对合适的方案，在这孩子上怎么设计个体化的方案，应该是这种治疗的一个独特性。
1: 五个科室十几位专家多次联合会诊，只为小灰灰找寻更大的救治希望。
4: 一开始他出生很正常的，而且到白白胖胖的很可爱，到十一个月发病的时候，他一发病我就发现症状就不对嘛。
1: 这是小灰灰刚出生时的视频，体重8斤多，哭声响亮，白白胖胖。这是小灰灰满月时的照片，一切检查都很健康。这是小灰灰白天时的照片和视频，眼睛炯炯有神，非常可爱。这是小灰灰半周岁时洗澡的视频，活泼好动，身高体重跟正常婴儿没什么不同。
5: 就从外观上看，是整个的情况根本看不出来他是有这个问题的，直到后面就是常规还是做检查的时候，发现说哎，怎么越来越瘦越来越瘦，然后胸这边好像也越来越小，就是他长大但是胸感觉越小的感觉。
1: 小灰灰快一周岁时第一次出现了严重的肺炎，住进了福建省儿童医院重症监护病房。
5: ICU 的主任就说叫我们去做个基因筛查，筛查出来之后发现有一个基因是有问题的，然后我们才确诊说这个孩子就是 ADD 吧。
1: 筛查发现小灰灰体内的 DYNC2H1 基因出现了两个变异，医生判断这是导致小灰灰胸廓发育不良的元凶。
0: 它是一个常染色体的一个隐性的遗传，父母可能都是隐性的，虽然有这个基因上的缺陷，可是他没有这个病，他俩的孩子有1/4的几率会得上这个病。
1: 所谓隐性遗传，是指父母携带某种基因但不发病，其基因遗传给后代后则使其发病。这么一个发病率仅为10万到13万分之1的罕见病，可对于张强和周静的孩子来说，却惊人地变成了1/4的发病几率。
5: 这已经是我们第二个孩子，我第一个孩子就是说也是快到3岁的时候就没了嘛。他那个发病在肺炎的时候就呼吸衰竭，整个所有的就没办法，没有机会给他动手术。
1: 2017年4月，张强和周静的第一个宝宝因为呼吸衰竭，最终没能挺过3岁生日。
4: 第一个当时做一些检查就没做到这一块，然后可能就耽误了嘛。
5: 二宝跟大的很像，一开始出生大宝还是很小，只有不到6斤，二宝他比较大嘛，8斤多，不太像，但是就越长越像。
1: 可是直到大宝离世的那一刻也没能最终确诊，所患病症是窒息性胸廓发育不良。
0: 以前20年前说实在的没几个人能见过这种病，是因为好多都没了，一个呢他也不怎么看，现在呢就知识大家认识的也多了，包括现在这基因的筛查呀。
4: 我们也知道宝宝这个情况嘛，确实也很无奈，所以说现在也跟曾主任一直联系了挺长时间，把希望寄托于曾主任这边。如果能坚持下来，我们都会坚持到一个希望，这个就不可能去放弃了。我爱人也比较坚强，就是
5: 你遇到了，然后你总得这样子走啊，不然怎么办？你为什么总得过？不坚持也要坚持，孩子还在吗？人还在，你父母就不能垮掉。
1: 小灰灰的病情进展到这个地步，似乎再不做最后的努力，他也许随时会像他的哥哥一样，生命戛然而止。
0: 我真的挺敬佩这个父母的，说实在的，跟他俩接触我挺感动的， 我觉得这对父母真是还是就是特别的上心，特别的为了这孩子去考虑，而且呢这个依从性配合的特别好，所以我也是希望这孩子在他父母那么努力的情况下能好，他家长认识的多，他就知道这多，这样呢就不束缚，所以这个也是他找我为什么

0: 愿意给他做的一个原因。
1: 小灰灰一家是不幸的，他们承受了平凡家庭不应承受的病痛折磨。小灰灰一家又是幸运的，他们遇到了愿意竭尽全力，为了1%的可能去挑战那99%不可能的医

0: 因为是全新手术方案，并没有先例可循。
1: 当然他这是属于少见病，而且我们有特别多例的胸壁畸形的各种手术的经验，还是让他能争取能活下来。
0: 争取能让小灰灰活下去，是曾主任团队做手术的第一目的。
2: 他要是劲儿不大，
0: 曾主任设计的方案是先同时分别在小灰灰左右两侧的软肋和硬肋凹陷交接的部位截断5至6根肋骨，然后分别纵向置入2根定制的多孔钢板，把截断的肋骨向外用钢丝把它固定在钢板的相应小孔上，随后再选取合适长度钢板，根据小灰灰胸廓的畸形弧度把它弯曲成合适的弧度，像搭建一座桥梁一样置入到胸骨前方，最后把心脏前方的胸骨上吊至桥梁最高点，从而使小灰灰的胸腔不仅能纵向横向拉伸，而且还可以前后拉伸，为心脏和肺的发育提供空间。
3: 这个手术不是一次就能做好的手术，所以就是以后怎么能给他空间再做手术，这是难点之一。他现在3岁，他5岁的时候怎么办？8岁的时候怎么办？他持续的长，这是更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断哪儿又让他能胸廓展得大，又让他相对有一定的稳定性，这其实是个矛盾的事儿。我觉得它应该是个这么样的讨论。
0: 如果把手术过程比作开车的话，那么曾琦主任正带领十几位医护人员托举着小灰灰行驶在一条陌生漆黑的山路上。确定好的手术方案好比行驶的路线图，但是路途是否会发生颠簸，甚至出现难以控制的事故，这没有人能确定。他们能依靠的就是以前积累的驾驶经验。
1: 咱先窝我大概看看，好吧？对，等等等等，这地儿还不能使劲窝，这地儿使劲窝了怕它没有折不了，怕它上不了扣了。因为真正坐到身上，跟我量的跟 CT 上的还是会有差别。差不多这个啊，我再往下来一点点，别让它太高了。你觉得出不来这么多是吗？行吧。
0: 钢板弧度的调节以及位置的选择需要仔细比对，因为小灰灰的胸腔非常狭小，留给误差的余地微乎其微，而这一切都要凭借曾主任在台上的经验和手感。
1: 对，这样吧，也就这样，差不多吧。还是想再狠点，知道吗？可是这个你要太高了，太高了就固定不了底下了。行，先切吧，切切看看吧，大刀，大刀。
0: 为了能缩短手术时间，减小手术对小灰灰的打击，曾主任和张娜医生分别同时在小灰灰的左右两侧胸腔沿着手术划线切开了一个约15厘米的切口。
1: 我先打开一会儿，咱们看看好吧。这个上面就这个就是咱要断的这个切口，这是硬的，其实这儿是那个弯了。
0: 很快硬肋和软肋交接处被暴露出来。
1: 你看这个骨头，它其实这是一根骨头，这是一根骨头，这两根其实是一根，它现在这根骨头呢就搭在这儿了，这跟这儿搭在一起了。它这儿其实整个是个软硬肋的交界，它是这么长的，所以它为什么在 CT 上形成的是个这样，它并没有这样。
0: 曾主任发现软肋交接处发育得非常不好，粘连错综复杂，甚至鼓出了大包。除此以外，肋间孔也非常狭窄，甚至不足0.5厘米。
1: 那其实啊，它是个大坨子，大坨子底下下去，
0: 暴露12根肋骨。
1: 弄个反夹针，我把底下弄的就拉出来了。
0: 再依次截断其中9根肋骨。
1: 这块断软骨，这块断硬骨，咱把它拉起来了，就这样让它肯定能大起来不少。给我一个超声骨刀吧。我这是6根，你那也是6根是吧？
4: 我那是6根，但是有2根没断，算上4根。
1: 我有1根没断。那咱把那个放放试试，帮我把。
0: 接下来，曾主任开始准备把专门为此次手术设计制定的钢板安装进小灰灰的胸腔。
3: 其实是改良的，我们就在骨头板上让它比如说打孔啊，这个注意这个孔间距啊，长短啊，当然这弧形都是我现窝的。
1: 不要长的，要短的吧，给我窝一下，你拿温钢器来，完了这样是吧，就把这个放进去了，那就这样。咱看看这个的弧度，咱们现在这样，大概先拧一下，比划一下，来来，给我螺丝。
0: 三块钢板经过反复比对调整，最终组合成了类似一座拱桥的形状。此刻，曾主任首先把弯曲的桥身贴着小灰灰的胸壁穿行，放置在胸骨的上方。
1: 这样差不多。
4: 这个板子
3: 主要的是这个三维的，让它争取都大。就是我要让它纵径这个加大，让它这个身长加大一些，让它横径要加大，同时呢也让它前后径加大一点。
1: 你就是稍微往上一点，差不多稍微往上一点，看得见吗？先把串儿跟板固定在一起，完了半拧紧，完了再看调那个印儿，好吧，来给我串儿。还行，有希望，穿上钢丝，先给它提起来。对，它跟它的，等于它呢要跟它这儿来一下。
3: 用钢丝表，拨的是我想让它纵向的长，纵向的长呢，这个一定要眼儿要固定，这个小孔是固定的，这样我纵向呢，我这个每个孔我要比它原来的肋间宽，这样呢就让它每个肋间都增大一点。所以你纵向就长了，每一个孔就是让每个肋间最少增大个两三毫米，大概这样呢，加起来你五个就是一个多公分，就是大概就是让它长大一些，能长到三四岁或者更大。
0: 钢板上的每个孔正好对应着每根肋骨的固定位置。
1: 你现在第一个进的是第二，第二个呢？
4: 第四。
1: 第四。我呢是也是。那咱俩呢，就是稍微各提一提，看看。
0: 固定时，除了要求两侧肋骨位置相对称，还要注意在左右横拉时，胸骨上方的钢板是否会压迫心脏。如果压迫心脏，就会加重肺动脉高压，血压不稳，体内循环失衡，可能导致小灰灰下不了手术台。
1: 我来拽着试试，行吗？
0: 就在两位医生横拉的一瞬间，还是出现了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小灰灰的血压降到了高压86，低压55。这样的结果给原本抱有很大希望的曾主任以及在场的医护人员泼上了一大盆凉水。
1: 还是不行啊，那咱松了，咱俩松了呢。
0: 小灰灰血压不能稳定，这意味着手术没有成功。
2: 到现在已经第十次住 ICU 了，他还不到3周岁，这两年好像感觉进 ICU 的医生比进我们的时间还多。
0: 2年24个月720天，小灰灰几乎每隔一个月就会因肺炎导致呼吸衰竭，
5: 每次都要住院，都要一两个月，每次都非常重，每次都要插呼吸机，每次都要抢救。他因为他们这个呼吸衰竭，每次的话都在我们这非常困难。
0: 十次抢救，十次与死神擦肩而过。2年来，在张强、周静夫妻俩的坚持下，小灰灰一次又一次奇迹般地挺了过来。
2: 如果说他需要全天的带着呼吸机在病房里面待着，大概这么小就一辈子这样待在床上，我觉得这不可能吧，他自己也不愿意。
3: 我虽然把骨头截断了，我把这个圈拉开一点，可是呢，拉的同时，你拉的越大，横径拉的越大，其实它的前后径就会动了，所以就不能让它横径加大的厉害以后压到它心脏，就造成这个本来肺动脉压并不是特别高，做完手术以后肺动脉压
6: 就相对的高了。
1: 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那就把它再窝的那样的，就让它再往上拱拱。
3: 给我点，我把这儿稍微塞一点。
1: 行行行。来吧，转一转，王哥，行吗？
7: 我看见他又开始了。
0: 很遗憾，调整钢板弧度以及给心脏减压的努力也失败了。是放弃，还是选择继续坚持试错？似乎两种选择的结局都不太让人乐观。
7: 我说他咱以前不也有支撑做不了吗？你压孩子就不行。
1: 我说那你怎么着也得让他能行，不行是肯定不行的。你顶多不成，我就再弄再长的板子，是我就不拧螺丝了。我就让它边上高，那儿我就让它鼓着。你给我拿一个板子来吧，这是多大？203的是吧？还有一个狠点29的，来29的，拿29，拿216的，我比划一下。
0: 这一次，曾主任能取得理想的效果吗？
1: 长了1英寸，高了这么多。这么着行吗？来，给我个大钳子。等会儿我给你往下拽一点。这么着不是可能不成，还是得窝直的头往里头。来吧，拽一下，大哥。
7: 这个没事，
1: 你
7: 看这样，心脏哪没负
1: 压？行吗？行吗？稍微勒紧点儿。
7: 嗯，您再勒一个看看。
1: 行，现在就基本差不多了。现在多少？那就还行了。
0: 这一刻，小慧慧的生命终于迎来了曙光。
1: 张长辉，来吧。那个坐，哎，现在我们做完了，觉得还是挺满意的。就是我实际上把它拽长了，我只有切断了给它拉开。可是骨膜这些东西呢，它有一定的弹性，我不把骨膜完全破坏了，原则上它沿着这个骨膜会长骨化的骨头，这样呢就是让它人为的，就是胸腔加大。不说别的，起码让它这个胸腔的容积给它扩大了。就希望这个扩大了它容积以后，对它真的有特别实质性的帮助。是因为肺功能肯定暂时不会有大的帮助，就关键看这个容积能不能减小它这个进 ICU 的频率啊，能再接着这个好好的活下去。
8: 谢谢。
1: 好吧啊，那这样啊，哎哎哎哎，这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缓解他生命，因为他要不然他婴幼儿他就没了，他就可能过个一年过个半年他就没了。这个胸廓加大了以后，所以就让他的这个心肺呀，随着孩子的生长，他能自然的去生长发育。那个钢板回头还是要去掉的，你不去掉以后，等于比如说要到10岁，你就限制他长。所以我过2-3年肯定要把它撤了的，是吧？再换那支架呢，它就大一点。就是他这辈子要可能要做好多次手术，直到他成型了。
2: 现在是说能做的都做了，最重要还是看小朋友自己能不能熬得过来，能不能接受自己的意识情况怎么样，就。还是有更多的未知数吧，比对比原来来讲，未知数会更多一些。
1: 不
3: 正现在总的看着还挺平稳，引流你也不多了，多还行，就比预期的，包括做的胸廓做的比预期的还大了点儿。它其实也不能说随时有危险，本身这个肺不好嘛，风险本身是挺大的，可是它手术完了的这个风险其实暂时就基本上今天看这样就算基本上度过去了，让它平稳一点，能度过去这些天，让它自己能代偿，能慢慢呼吸起来就好了。
0: 小灰灰的手术关暂时平稳度过，但是接踵而至的将是漫长而艰难的肺部感染关。
6: 办法就叫他爸。
0: 肺部能否继续发育，肺的通气问题能否在呼吸机的支持下逐渐好转，张强夫妻俩早已做好了长期战斗的心理准备。
2: 对，就你看到他开心，然后又想到他又
6: 经历这么痛苦，
2: 对，
6: 是小孩子，如果他一直会这么快乐多好，就不需要经历这些。假如没有这个病，他也可以像正常平常小孩一样，可以玩得多开心的。我们作为父母，心里也不要承受这么大。我觉得是我们的原因，然后我们基因不是又带什么隐性遗传什么的，他也就不会经历这些。
0: 对儿子的愧疚始终萦绕在张强的心中，他寸步不离地守在重症监护室外，等待奇迹的降临。2021年10月14号，经过100多天的精心救治，小灰灰在气管切开、机械通气的情况下，肺功能明显好转。他将转回至福建省儿童医院继续接受治疗。
8: 做气管切开了这之后，就可以不需要进口气管插管了，这样对于他的气道的管理方面呢，就有更大的好处。这个小孩子现在也能停默了，这个可能对于他的体位啊、四肢活动之类的东西啊，还是挺有好处的。
9: 照片吧，好不好？谢谢呀、啊。这、就是爸爸跟妈妈在一起，抱着灰灰，是不是？手拿着，你当时可小了，现在长大了，是不是？你坚强一点，咱们回去就永远都在一起，跟爸爸妈妈，好不好？
8: 啊，我们觉得他家长对于小孩的这个治疗方面从来没有犹豫。我们跟他说有各种的风险呐、啊，或者下面有难关呐、啊，家长就说我是相信你们，所以他对我们医务人员的这种信任感，其实上也是我们能够更进一步的坚强我们信心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2: 113天了，很想，特别想。那这可能是一个比较长期，但是对未来来讲会是一个有希望的一个尝试，能够不用那么频繁的住院，慢慢的能够走动啊，有机会抱他出去玩吧。
6: 呼吸机的湿化器，然后就相当于把它，反正呼吸机我们一直打气打气，它喉咙会很相当于就是湿润的作用，然后它痰就会也不会很浓嘛。切身的体会就是住院的频率肯定少了，总的来说这是很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说从去年手术后一段到现在这段时间，感觉他都在进步啊，个子在进步啊，然后他状态也在进步啊，就

0: OK， 好了，
1: 好。我们还是希望他能够有机会脱机，然后学习慢一点没有关系，至少能够有机会活下去，然后能够有一个养活自己的技能。我现在可以陪着他，但是我们如果他有未来的话，他可能还是要靠自己活下去的，能够独立的生活。这就是最基本的期待吧。特别就是回来可以跟宝宝抱他，然后他跟你笑的时候，你抱他，他会抱你的时候，你就会忘记很多的烦恼。那一刻你会觉得特别幸福的感觉。这个小朋友他自己都这么努力这么勇敢，住了这么多次的 ICU， 管差人那样子，机器人这样子，无数次医生都觉得哎很危险的情况下他都能度过了，那凭什么你不能度过了，是吧？反正他努力我们就跟他一起努力吧。就是我知道很不容易，但是你跪着也要走过去，你爬也要爬过去，就这样子，你没得选择，你有什么选择？你不可能放弃他，我也不愿意去放弃他，就是要带着他。我跟我老公两个人其实也是相互的支持，如果是靠我一个人，可能我也没办法坚持，但是有两个人可能相对来说这一份坚持就容易一些。

0: 新的一天，小灰灰还在睡梦中，周静像往常一样亲吻了儿子的额头，出门上班。
1: 是部门经理，供应链的，主要是团队现在也还蛮稳定的，所以总体来说不会那么忙，没有像以前那么忙。时间上还好，我还有一点自己的时间照顾家里，跟有一些学习，学一点画画、彩铅画。
0: 张强还是在家里一边照看儿子，一边处理工作。
2: 就怕那管子会脱落的。哎，刷牙了。嗯。这里面也刷牙。
0: 小灰灰起床后依然在看自己喜欢的动画片。
2: 我估计找到他了。

新的一天，周静在跟老公和儿子分享自己最新的绘画成果。新的一天，张强来到海边，希望能带着儿子去看海。

0: 佛，世界的另一边，愿你无忧无虑，开开心心，爸爸妈妈永远念你想你，加油儿子。
1: 亲爱宝宝，加油，相信你一切都会好的，爸爸妈妈陪着你一起战胜一切困难，迎接我们幸福的生活。我们可以一起开开心心，一起快快乐乐的生活，好吗？

0: 爸。
1: 看到爸爸在哪里没有啊？
0: 在海边。
1: 爸爸在大海哦，你要不要看气垫船呀、
0: 啊？要不要啊？
2: 生命渺小，有时我们无法改变命运的安排，生命也很伟大。面对命运的磨难，与其抱怨，与其纠结，不如坚强努力过好每一天，这也许是对生命最好的回馈。

0: 图论的一个大钢盔，那儿都没有。
1: 错过了最佳的治疗计划，会给这孩子带来一辈子的影响。
2: 快跑！
3: 我尽量放轻松，让他也轻松。
4: 这个有香蕉味吗？你闻闻，
5: 五花味。
6: 这不是非常不好的，
1: 越是在脑子发育的时候，它的受限也就越严重。
7: 有石头的声音，还有橘子的声音，还有草，还有麦子的声音。
8: 哼哼有很多奇思妙想，虽然只有3岁半，但他却是宣武医院儿童神经外科病房里脑洞最大的小朋友。
9: 我想拿刀给我自己切一个分儿。
10: 什么意思？想拿刀给自己切个缝儿？
0: 小孩就是这样，都是这样说话，就不着边际，想出来啥就说啥。
8: 就像哼哼自己说的那样，再过几天他的头上的确要被切一个缝。
11: 你好，你好，
12: 最后这个
11: 3岁半了。他是小时候什么时候发现的？
13: 小时候啊，生下来就这样，后帮子就觉得尖尖的。
11: 22、13，最宽的地儿也就是13、14的，稍微50.5吧，算51吧。
8: 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哼哼的额头有明显的突出，整个头形似冬瓜的形状，头部的宽长比也超出了正常的范围。
11: 14.2是多少？64，一般是小于73就算成人了，他是60，长度很明显。
8: 导致哼哼头型变化的疾病叫做狭颅症，每2000到2500个孩子中就会有一个发病。颅骨包含矢状缝、额缝、冠状缝和人字缝，正常发育的婴儿颅骨是沿着颅缝呈垂直方向不断生长，逐渐扩大，而哼哼的矢状缝过早的闭合，整个大脑组织像是戴上了紧箍，被死死地禁锢在狭小的空间里。
1: 越是在脑子发育的时候，它受限也就越严重，那么压着这个脑子长不起来，导致了很多的问题，包括语言能力啊、静息运动能力、大运动能力、智力情况，都会或多或少的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如果说没有在早期发现，那么错过了这个最佳的治疗计划，会给这孩子带来一辈子的影响。
0: 其实这个手术做是最好的，他不会跑不会跳的，不用担心他磕着碰着的。这大了，你看这时候就闲不住了，你总得担心他，一会儿别撞了，别磕了。
8: 同病房的小瑞瑞也是一名患有狭颅症的小朋友，左右前额不对称，左侧眼眶也存在扭曲。小瑞瑞只有6个月大，还不会说话，但是大大的眼睛总喜欢盯着哼哼哥哥看，有时候还会流出羡慕的口水。
14: 你这小朋友，那你看看快你就好了是吧？
15: 看看看看就好了。
0: 啊，这儿了。
16: 为什么总流口水啊？
0: 该长牙了，他想加辅食了，他也想吃饭。
17: 我说回去了，加辅食。
18: 我以为一两个星期就好了，
0: 就好了。
18: 我们来都已经2个星期了。
8: 本该开始吃辅食、步入新的成长阶段的小瑞瑞，1个月前前额凹陷变得十分明显，父母紧急带着他在贵州当地做了检查，确诊为狭颅症后，便及时带他来到宣武医院进行治疗。同样的病症，同一间病房，来自天津的哼哼和来自贵州的瑞瑞，从莫不相识变成了同病相怜的难兄难弟。而不同的是，哼哼和小瑞瑞接受手术的年龄不同，这将从根本上影响手术治疗的效果。
1: 最大治疗期时间窗又很短啊，就是4到15个月，超过1岁以后呢，不是不能做，但是效果呢就会有些打折扣。咱们中国有句话叫3岁看大，7岁看老，是吧？因为3岁的时候，这孩子脑子发育已经到80%了，我们再给他改善，我们也只能是帮助他未来20%的那个脑子发育呢，不会受到这种压迫的影响。这种手术的这种获益呢，就明显的就减低了。
8: 如果不是瑞瑞的左侧额角凹陷明显，家长也难以发现。 而面对平常的头部突出，在我们传统的观念中，家长通常认为只要给孩子睡一睡就能够恢复。哼哼的情况就是如此。
0: 一岁左右九个月，儿保的医生他说你们这孩子有点马鞍头，会不会影响智力，让我们去查一下。然后家里人就说也别听医生的，就觉得这不是病，就觉得是咱们那个传统睡头没睡到位。就这个还不是很明显，就是刚刚开始往外长，侧过来看前后就很明显了。后边也是照了一个 CT， 但是当时大夫都没有说是有这个毛病，可能当时那时候大夫认识这个病也少。
8: 直到一个月前，哼哼把脚卡在了自行车里，在当地医院换药时，医生又建议进行头部检查，而这一次意外的经历才最终发现了隐匿在哼哼脑海中的紧箍咒。
0: 来这儿囫囵的一个大钢盔，一点缝都没有。
8: 用妈妈的话来说，哼哼的颅骨就像是一个坚硬的钢盔，而现代医学目前在治疗狭颅症时，只有通过外科手术掀开整个头皮，打碎全部的钢盔，再进行拼接重建。尽管创面很大，但这却是唯一的办法。
0: 我就好后悔，因为后续他会有什么症状不知道，未知数。庆幸的是感觉他各方面发育什么的还没有受到影响，但是可能如果有症状的话就肯定就及时来了，也不会拖到现在了。
8: 如今哼哼已经3岁半，早已经错过了治疗狭颅症的黄金时期。尽管哼哼看起来活泼好动，聪明机灵，但究竟大脑发育有没有受到颅缝早闭的影响，需要进行专业的测试。为此，曾主任特意给哼哼预约了一项关键的心理发育检查。
11: 谁家都觉得自己孩子聪明，但是他需要一个客观的一个量表，我们才能去看一下。一直在受压的状态下，绝大多数都是中等偏下。如果查出来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结果，其实对家里是个心理上的一个安慰。
0: 一会儿咱们去做智力评估，然后一会儿大夫问你的问题，你要认真回答，好不好？明白吗？好吗？好。
2: 大声说，
5: 绿
2: 哈，宝宝看看我这个珠子是在瓶子里面，是在瓶子外面的。
5: 绿，
2: 下来最后一个台阶蹦下来哈。哎，哎呀，这太大胆了，
5: 早上飞起，飞好了啊。
2: 没好
5: 呢，
2: 拿筷子剪
5: 多少
2: 份？
5: 这
2: 对，拿筷子剪。
5: 一个。
2: 他这个经济动作这块儿
6: 有
2: 点差。
6: 这孩子本身智力没有问题，非常好，还属于蛮聪明的一个孩子，所以他这个疾病没有影响到他的智力。
0: 谢谢啊，
2: 再见，
0: 是不是？拜拜，
2: 真乖。
0: 下来吧，
2: 注意安全哦！我又飞下来了。
0: 好了，拜拜。
12: 快跑！
19: 我
0: 再来。
8: 检查结果让妈妈心里的石头暂且可以放一放。从哼哼一岁学说话开始，妈妈就坚持每天给他读绘本，带他做游戏，进行智力和运动的开发。哼哼的智力没有受到狭颅症很大的影响，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11: 那就多用方拍楼下边儿。
8: 虽然哼哼和小瑞瑞都是狭颅症，但颅缝早闭的位置、病情、手术风

0: 险却大不相同。狭路症的手术就像是把一张完整的纸撕碎成若干个小块，再将它们重新拼接。这不仅考验医生刀尖上的技术，更考验手术方案制定的适配性。
1: 其实卢凤早辈的手术啊，就像是我们中国的一个传统的武功，就是太极。我们理解到它的精髓，就是把这个找到哪些是闭合的，这个很容易。那么这些闭合的，它周围大概影响到什么样的范围的颅骨，需要怎么给它打开，然后这些就是具体的不同的招数了。
0: 而具体如何见招拆招，作为宣武医院儿童神经外科的掌门人，曾高主任在给每一个小朋友进行复杂的手术前，都会跟一位得道高人进行手术方案的确认。
2: And as few centers as possible.
3: 跟底轴教授有一个交流，基本上跟我们的想法呢，还是总体来讲还是比较一致的。
0: 这个得道高人是曾高主任的老师，来自意大利的 De Rocco 教授，他是目前全世界范围内儿童神经外科领域最顶级的专家之一。
3: 我们把我们的这个病例的手术的方案发给De Rocco 教授呢，也是希望获得他的一个指导，同时也是获得他的一个认可。我们的方案和国际上最顶级的教授的方案是一致的，其实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不断积累、不断提升自己信心的这么一个过程。
4: 弟弟醒啦！
5: 起来呀，哥哥过来找你了。
4: 咦，小人，嘿，开心弟弟冲你笑。我就总喜欢看弟弟，我就一看弟弟就想到他小时候，可好玩，都是胖乎乎的。
0: 爱笑的瑞瑞十分招人喜欢。两天后，他将先进行颅骨重建手术。看见瑞瑞扎上了针，哼哼妈妈的心里也止不住的心疼。
4: 胳膊上是啥呀？针啊，是不是明天直接从这个管里边那个打那个麻醉呀？哎呦，宝宝又受罪了。行，帮我取一下，我下不去。
6: 行，我去拿。
4: 他想加辅食了，他也想吃饭。
6: 我先回去了。
4: 但是六个月了，基本上差不多就该添辅食了。嗯，啊，他着急，他就是想吃东西，他就不想让孩子缺了，也将近到回去还得好长时间呢，还得在外边再住半个月呢。希望孩子们都好了。
7: 啊，吃饭饭啦！他吃了没有啊？
8: 乖宝宝，乖宝宝。嗯，
7: 你放下来，我清一下啊，清一下。
0: 明天，半岁的瑞瑞将要率先迎来这场高难度的颅骨重建手术。年龄这么小的孩子就要经受创伤如此大的手术，这首先对麻醉医生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9: 外科去骨办的过程里边，就有很多的这种小血管的这种破裂，不断的这种出血。
10: 孩子啊比较小，孩子小的话血容量就很低，
9: 你要是出200毫升血，那你出了将近一半的血容量，全身的脏器会发生严重的缺血缺氧，形成一个恶性的全身的脏器衰竭的循环过程。
11: 哎，好宝宝，非常挺干净，真乖啊。
0: 麻醉科主任王天龙专门来对小瑞瑞进行查体。
11: 高兴了是不是？
0: 今年已经58岁的王天龙主任是宣武医院年资最长的麻醉医生。尽管有着30年的从医经验，但只要是给儿童神经外科病房的小患者做麻醉，他都丝毫不敢掉以轻心。
11: 我们全力以赴，我们这些人都是有孩子的人才能上小孩的手术啊，所以都有一份爱心，我们尽全力啊，你放心。刘叔叔再见啊，明天再见啊。嗯，我还想抱啊，
12: 还要抱，
11: 嚯，还跟我有缘，你看看，再抱一下，再抱一下。
12: 不是的，走吧，加油，
11: 喜欢这个听诊器，长大也要想当医生，是吧？
0: 每一次面对创伤极大的小儿外科手术，麻醉医生都要跟随患儿一起经历一次艰难的闯关。因为术中一旦大出血，麻醉医生必须在短短的几分钟内挽救患儿于生死瞬间。这一次，六个月大的瑞瑞和三岁的哼哼注定要冒险闯过这一关。
4: 加油啊，我不听见了，加油，一会儿咱就出来了，出来你就变漂亮了。
0: 今天六个月大的小瑞瑞即将进入手术室，哼哼和妈妈特意来给小弟弟加油。
4: 咱们出发吧，抱紧一点啊，不会晕的。上一点，上一点，你先走吧。那我们先进去吧。
0: 狭路症的患儿之所以在一岁以内做手术是黄金期，不仅仅是因为这是大脑发育最快的阶段，还因为颅骨较软，在术中医生能够更好地进行颅骨塑形。但是一岁以内的婴儿手术最难闯的关就是麻醉。
9: 我们行业里边通常的这种比喻呢，就像一个航空母舰。那么这个航空母舰，你要在大海里面稳定的运行，你要一个强大的这种团队的这个支撑，保证始终处在一个平稳的状态。那么这样的话，才能保证战斗机一个平稳的起飞和降落。如果这个航空母舰老在不停的这个颠簸，那你想想这个飞行员他所面临的一种压力，那么这个战斗机出现意外的事故，那么就会很高。
10: 来，准备动脉穿刺吧，给这小孩那个胳膊底下搁一个小单子。
0: 手术前，麻醉医生要对瑞瑞进行动脉压力置管，以时刻监测他在术中血压的变化。这是麻醉乃至整个手术中最关键的一步。
10: 看不清楚是吗？
4: 他会血特别慢，血管比较小。
0: 瑞瑞的血管极其细嫩，置管的难度比预想中的还要艰难。
9: 孩子越小，那么他的动脉越细，动脉的周围有很多的交感神经的一个支配。你管腔本身就比较小，再有外界的刺激的话，这个小动脉特别容易出现这种痉挛。
0: 王天龙主任判断，瑞瑞的血管已经发生了痉挛。尽管穿刺的针头几乎和头发丝一样细小，但以目前的血管状态，难以再进行置管。
10: 这个伸不进，你就出来吧，在那儿就不行了，估计反复扎，它痉挛以后，整个上臂可能容易存在缺血和坏死的风险。行，我的建议是这样，要不然这样让动脉呢先稍微恢复一会儿，咱们先扎那个颈内缓一缓一会儿吧。我来弄，那在里边
4: 打折了，打折了，你看大夫
10: 是吧？
0: 二十分钟后，麻醉科王天龙主任和肖伟副主任为瑞瑞第二次尝试置管。
10: 孩子这个血管可能也存在着一些发育方面的这种畸形，就是这个动脉特别的细，所以建立起来特别的费劲。
4: 还行吗？
10: 嗯，行，可以，
4: 没问题。
10: 嗯，好。
0: 麻醉的顺利完成，意味着航空母舰开始平稳地行驶在颠簸的大海上。接下来就是曾高主任和狭路症展开殊死搏斗的时间。
13: 彻底松绑，就完全不受任何的骨头的压迫了，啊，他脑子就恢复成他自己的形状了。
0: 狭路症手术的方式就是解开大脑的颈箍，相当于把一整块颅骨全部进行分割，人为制造出颅缝，达到给大脑松绑的目的。而小瑞瑞今天手术要解决的是矢状缝和左侧冠状缝的闭合。曾高主任计划用 H 型截骨给瑞瑞的大脑松绑。
13: 这就是一个多颅缝的，所以会比单颅缝的要复杂一些。另外孩子又比较小，所以就是每一步呢都要特别注意出血。他全身血容量就是600毫升了，东西的出血量呢控制在200毫升以内。
14: 他这个出血，
15: 血压是80/50，他还让再出血，所以你现在容量要补上。
0: 切颅骨时渗血不可避免，曾主任在进行手术的同时，王天龙主任也在不断调整麻醉用药。
9: 最有挑战是在前半程，起头皮的时候，还起那个颅骨的时候，渗血比较多。
0: 为了降低手术风险，医生们提前在1:1大小还原的 3D 颅骨模型上进行手术方案的规划。3D 模型在术中能够给医生精准的指导。
1: 基本上我们在术前通过这个模型，对这些相对复杂的孩子，把它做一个很好的规划以后，我们在术中再做就很有底了。
0: 3D 颅骨模型，这是医生跟狭路症对战时必不可少的秘密武器。此时，距离宣武医院16公里外的北京大兴，哼哼的 3D 颅骨模型正在打印。
16: 因为 3D 打印是这样啊，它把这个文件切成一层一层的，每层是0.1毫米厚，就相当于把这个三维的东西通过分层就变成了一个二维的一个过程，再通过逐层构建的方式啊，最后就做成变成一个立体的东西。现在打印完成了，858层已经构建完毕。
0: 1:1大小的颅骨模型还原了哼哼颅骨的全部细节。每一个狭路症的小朋友在术前都要进行 3D 颅骨模型的定制，以便医生可以提前规划手术方案，降低术中风险。
1: 能不能动？
17: 再来一个下部。
1: 好。
0: 手术室外，瑞瑞的父母焦急地等待着。
18: 那么久了，一直都没消息。8点多进去了，7个小时。
0: 病房里，哼哼妈妈也坐立难安。
4: 来看看弟弟去，好吧？看弟弟回来没？你去看看，
19: 没回来呢。
20: 还没回来呢，宝贝儿。
4: 还没呢，是不是？
20: 回来了。
17: 回来了吗？
20: 没有。
4: 弟弟回来没？还没回来呢，还没回来，再等会儿吧。医生也是一个高专注力的工作，太难了，专注这么长时间。
21: 我们在外边等得也挺着急的，提前感受了哼哼进手术室等待的那个状态，希望瑞瑞能平安出来。
22: 出血大概多少呀？
1: 算少的，基本我们希望能控制在200以内，这问题不大。那行，
2: 挺好，
1: 顺利啊。
0: 经过将近9个小时的手术，小瑞瑞被束缚的大脑终于得到了松绑。
16: 瑞瑞，该醒了啊！见妈妈了啊！该醒喽。
11: 嘴唇是颜色挺好。
23: 我们现在像这种1岁以下的，几乎每天都有好多医院，像神经外科的这种婴幼儿的开颅，一般来说是不接这样的手术。整体来对你的人力的挑战，等你对你水平的挑战，在担当的这个风险都是比较大的。
22: 坐别
23: 啊，
22: 血压也挺好的，116。
4: 看看弟弟，看看弟弟，弟弟睡觉了。
22: 他几岁了？
4: 3岁。
22: 什么时候做手术？
4: 周五。
22: 呀，你周五做手术
4: 啊？我周五
22: 做手术，陪着你哦，就像陪着这个小弟弟一样陪你，可以吗？我们会换一个漂亮的头型，就像这个弟弟一样，好不好？然后周五陪着你一整天，好吗？
4: 好不好？
22: 嗯，拜拜。
4: 哎呦，拜拜。这不就你了，那瞬间就圆了，弟弟那个头瞬间就好看了，是不是？
0: 手术后，小瑞瑞的头型就有了明显的变化，但同时也要经历伤口疼痛和肿胀的过程。
4: 那伤口会疼吗？
24: 就是不怕疼，我没别事。
4: 你没别事啊，你就不怕疼。
1: 他这不好做，这个地方一直到这个地方这么长一段。
0: 比起小瑞瑞的手术，哼哼的手术才更让曾主任担心。
1: 两边是打开是最关键的，他骨头硬，失血多，也不好塑形，所以他这个塑形我们还得看他骨头的厚度怎么样。

0: 留这么长头发就是为了长这脑子，等会儿一会儿就好了。
1: 痒痒，
0: 痒一会儿就会了啊。
2: 明天就是哼哼手术，术后第一天的小瑞瑞来给哥哥加油。
3: 加油啊！明天做完手术，我们就一起那个，
4: 一起扎肿头啊！这两个大头娃娃。
2: 从住进宣武医院儿童神经外科病房开始，哼哼妈妈就努力以一种轻松的心态来面对手术。她希望用这样的方式告诉哼哼，手术并不代表着可怕。
1: 妈妈醉了吧？
0: 麻醉你就睡着了，你什么都不知道了。
1: 那我妈妈最想喝杯啤酒。
5: 我尽量放轻松，让她也轻松。
2: 在哼哼的世界里，剃头也是一件好玩的事儿。
1: 我有一根头发是鱼里来的。
0: 哎呦，一根头发是鱼里来的，剩下都是海里来的。这头发大有来头。
1: 那我还是忙剪刀吧。
0: 你还是忙剪刀啊？
1: 对。
2: 换了新发型，哼哼心情不错。在麻醉医生和妈妈交流明天手术注意事项的时候，自己拿起了小碗帮助妈妈打饭。
0: 哎呦，来
3: 啊，
0: 这小勺子在哪？咱这半儿转别烫着啊。呀，你回来了。
2: 剃了光头的哼哼，椭圆形的轮廓更加明显，尤其能够清晰地看到头部前后径夸张的变形。
6: 作为这个大龄孩子呢，他的难点就是我们颅骨硬啊，手时间长啊，垒的范围广啊，就是要全颅骨重建了，所以这是大龄孩子的难点。
2: 只要是3到5岁的小朋友都可以开着车进手术室，这是宣武医院麻醉科专门为孩子们准备的，希望他们进手术室时不会感到害怕。
7: 对，
8: 点点
7: 对，
8: 跟我走，跟着你，
7: 我跟着你，
8: 一起走，
0: 那出发喽。阿姨带你进去了，还有大伙儿
8: 走了，
0: 跟着你了啊，拜拜。
8: 看你，我跟你拿一个，你加上。

0: 哎，抱抱。
1: 乖乖呀、啊！哎，哎，
0: 手里也很好像啊。
2: 这个有香蕉味儿吗？你闻闻，
3: 饼干味儿。
2: 饼干味儿啊，我们就闻着饼干味儿睡觉好不好？你觉得困了吗？困吗？哦，我们要睡觉了，做个好梦啊，哼哼。
4: 不哭不闹，乐观又配合的哼哼，让手术室里的麻醉医生们也感到很意外，麻醉的进程也加快了不少。
5: 先左侧卧位，
0: 这个本身有点复杂。
4: 三岁半哼哼的颅骨已经变得很硬，想要给大脑充分减压，需要进行全颅骨重建，也就是从前额到后枕骨的全部范围，只有俯卧位才能暴露整个颅骨。
2: 鼻子会压着吗？
1: 对，
0: 鼻子很难摆了。
5: 是，
0: 眼睛好歹是露出来了。
5: 把下巴顶在这儿，
0: 整个头全出来。
1: 露头啊！
5: 对。
4: 既要让出更多的手术空间，又要保证哼哼的眼睛、鼻子和嘴里的气管插管不被挤压，医生们反复调整适合的角度。
5: 让下巴出来就过内没事了，
0: 管
5: 挺
0: 好，不能卡脖子。
1: 没生好，
6: 下巴靠着给它贴进去。
7: 摆开啊。
5: 从上面看会更明显，就是一个长头。
4: 全颅骨的重建手术需要将整个头皮掀开，医生不得不切一个长达30厘米左右的切口。
8: 其实这种切口方式呢，英语叫 zigzag， 之字形的切口上呢，我做了一点点的改良，就把它变成一个稍微弧形一点的波浪形了。你画不对称就切不对称，切不对称以后孩子就找不对。
5: 行。对称就行。
8: 这个切口其实我们是很重视的，留给孩子这上面，那他就是一辈子吃。这种切口啊，就老得变换体位，特别容易切片了，尽量保持垂直。
4: 切开头皮，暴露全颅骨后，曾高主任要依次切下颅顶、枕骨、前额的骨头进行重新修剪，两侧的颅骨进行分割，再将洗好后的骨瓣重新拼回大脑，达到为脑组织松绑的目的。比起小瑞瑞 H 型的术式，曾主任给哼哼采用的是邮票型的截骨，邮票式能够更好的塑形和减压。
8: 这个颅骨呢，它其实分三层，外板、板障、内板，在小孩的这三层是比较清楚的。这个外板和内板是皮质骨，皮质骨呢就是比较硬的，而这个板障是松质骨，就是松质骨是比较软的，就像蜂窝一样的。
4: 在磨骨的过程中，医生需要全凭手感，感知磨钻和颅骨的位置关系。
8: 稍微有一点点的这种入风感，一下手里的这种磨钻的感觉变软了，我就知道到板障。就把外板已经磨透了，我磨内板的时候就需要非常小心了。
4: 颅骨下面就是硬膜，一旦戳破硬膜，脑脊液就会渗出，颅内颅外沟通，感染的风险就会随之而来。在磨骨的过程中，医生只能小心再小心。
8: 算硬是患者说那一条。
4: 切下来的颅骨根据哼哼的头型需要洗掉多余的部分，保证重新拼回大脑时脑组织有充分的生长空间，不会受到束缚。如果颅骨修剪的不充分，骨缝之间还会再次闭合，需要进行二次手术。
8: 是，对对对对，
6: 侧面能打孔，因为要跟旁边连着，
8: 然后咱们把这些孔室内都给钻了。
4: 在卸下来的骨瓣上钻孔容易，但是要在大脑两侧的颅骨上直接打孔却相当困难。这相当于在鸡蛋上打孔，又不能戳破蛋壳膜。而这一步骤，医生需要相互之间默契配合，缓慢细致地进行。
8: 把它既要钻透，不能伤着多层硬膜，这活非常不好干。左手干不了啊，这一定是右手，这活得换着干。只要硬膜没破，这就都算脑外手术。好，好，没问题。
4: 手术的最后一步，用缝合线把断开的颅骨进行重新连接，而每一个钻孔上都要进行缝线的多次打结，而这一步操作需要进行1000多次。

0: 书中一切还是按照计划在走，把它整个的额、双顶和枕都做了一定的塑形和充分的一个松解，很坚固但很不错。
1: 从早上9点半进手术室到下午4点半，曾高主任已经高度集中注意力工作了7个小时，但在神经外科的工作中，这样的手术只是常态。
0: 这个手术间不算太长的，所以都是有心理准备。你像要是一台比较大的手术的话，每天早晨要尽可能摄入更多的热量，它能盯住劲。术后半个小时，哼哼逐渐从麻醉中苏醒过来。
2: 不疼对不对？还看啥呢？这什么东西？
3: 小心点啊！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再躺下，
2: 能翻起来了。你要起来回家呀？咱得扛着他呢。
4: 回医院。
2: 我回医院，你咱在病房呢，宝。你不能动啊。起来呀，你那么厉害呀，还在吗？
1: 尽管还是迷迷糊糊，哼哼也没忘记举起自己的小手枪。
2: 还要飘飘飘
5: 飘飘
2: 你这可以啊，你
3: 这哦，哥哥输液了是吧？
6: 啊，弟弟不输了是吧？
3: 弟弟昨天就没输
6: 啊，这飘够5天了。
1: 瑞瑞术后第5天，眼睛几乎已经消肿，妈妈专门抱着他来看哼哼哥哥。
3: 他那个头虽然短了一点，但是没有特别明显啊，好像还没消肿。
1: 术后的哼哼有些不爱说话，也更依赖妈妈了。
4: 我要抱着你。
2: 他当初做手术的目的，就不以改变形状为那啥了。那会儿就想，别影响以后正常的发育啥的就行。好不好看，其实就当时已经是次要了，能好一点的当然是更好。

0: 状态怎么样？眼睛都好了是吧？
1: 就还有那边有点肿。
0: 哦，行，镜头都没事是吧？
1: 嗯，
0: 挺好的，挺好的。所有片子我也都看了，都不错啊。
2: 小朋友的恢复能力都还不错，术后第四天，哼哼也能自己坐起来吃饭了。
0: 哎，眼睛睁开了。
1: 嗯。
0: 嗯，吃吧，吃吧，
1: 吃吧，
0: 吃吧，嗯。
1: 你看，吃吧。
0: 接着吃吧，啊。
1: 还挺好，
3: 还挺好。
1: 嗯，怎么看都还挺好啊。
0: 你看他这个头的形状，脑门现在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正常的弧形了。他竖立是这样的，后面给他往前推了，所以他在后面这个形状，他应该能躺平了。
1: 嗯。
0: 啊，两边的也给打开了。14，大概19.5，他以后还能再改善。
1: 这个是自动合成头部数据的软件，我们开始扫描了，宝贝。
3: 动啊！
2: 术后第七天，医生来到病房采集哼哼的头部数据。未来，一个定制的小头盔将要担负起保护小脑袋的责任。术后的3个月内，小头盔将成为哼哼和瑞瑞最亲密的伙伴。
1: 如果要定制的话，大概得3周左右。
4: 我像那个菜。
1: 它是上传到他们专门的网站，然后进行分析。这个软件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孩子晃动的问题，只要不大动都是 OK 的。
3: 拜拜了，宝贝儿，赶紧好起来啊！
1: 嗯，好的，
3: 拜拜。
5: 我们这次从贵州来北京，感觉很幸运，碰到了有爱心的医生，还有哼哼一家人。希望两个小朋友未来都能健康长大。
6: 是月亮照着夕阳，和星星在飞翔，听你跳着，一直笑着，像儿子。
7: 从入院到出院，最大的感觉就是安心。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快乐的、平安的长大。
3: 拜拜，哼哼。
2: 孩子是父母的心头肉，与医生而言，病房里的孩子也是住在他们心里的宝贝。
8: 我就老跟家长说，是咱俩是手拉着手往下跳，我们。医生和家长，我们是完全统一的战线，我们的目的都是一致的，给孩子治好。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孩子的病。
6: 嗯，
8: 我们要有共同的这种信任，家长把孩子的性命，把他的最重要的脑袋交给我们，那么我们也要对得起这份尊重和信任。

0: 就话干了。要是70多岁的话，其实不得了。50来岁的人，上有老，下有小。
1: 他的这个肝脏是特别小的，是正常肝脏的一半都不到。
2: 无缺血的肝脏移植技术，世界首创的一个技术。
3: 肝脏明显萎缩掉，颜色是灰暗的。
4: 你要先缝上。
1: 可以看着多发这种结节哈，会有癌变的可能性。
5: 父亲在，家就在，我们希望他继续活下去。
6: 现在这个肿瘤对这个小孩来讲，基本上已经治疗到极限了。
7: 占了整个腹部的3分之2，
6: 确实非常常见，连1%都占不到。
8: 我就觉得，哎呀，完了，我这孩子完了。
6: 你扶着，你给我扶着，最怕你的肿瘤一下子就弹出来，那就非常危险了。一旦弹出来，有可能会爆炸。
8: 我觉得我不能放弃，孩子也不能放弃，还有希望，一定要好好的。

0: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杯中酒，路中险，醉意模糊视线，更模糊了规则与底线，一念放纵便将自己与他人置于险境。下面这位醉驾闯环岛的司机，醉态之下早已失了安全分寸。这里是晚上12点多，朝阳区的尾沟环岛。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些车辆正沿着这个环岛平静有序地行驶着。您注意看，一辆即将现身的银色小客，他将要在此处闯下大祸。转眼过后，那辆银色小客在环岛处发生了严重事故。当把画面的速度放慢之后，我们看到事发之前，这辆银色小客从环岛的另一侧开了过来，但是司机并没有按照交通标线绕行环岛，而是径直冲了过来，他的整个车身压进了环岛里面。尽管酿成了事故，可驾驶那辆银色小客的司机却一直都没有下车。接到报警后，民警赶到了这里。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在民警的一再催促要求下，驾驶银色小客的司机才不情不愿地走下车来。只见他腿脚一软。从画面中看，这位司机脚下不稳，浑身打晃，他并非是让刚刚的事故经历给吓着了，而是因为喝了酒的缘故。这也就解释了这位司机驾车行驶至环岛处为何没有及时调整，而是驾车冲进了环岛，这都是因为酒劲发作导致的。这会儿在民警的小心搀扶下，银色小客司机晕晕乎乎地走出了环岛，显然他还没有从醉态中完全清醒过来。司机酒后驾驶车辆所造成的严重危害可谓是数不胜数，有目共睹，它直接影响到个人的生命安全和家庭的幸福指数，请大家不要不当回事儿。如果出了事儿再后悔，无论如何是挽回不了的。
1: 心存侥幸，抢行一秒，路口风险便增十分。信号灯是底线，观察是保障。无论骑行还是驾车，抢一时之快，往往酿出事故。
0: 凌晨3点多，在顺义区顺平路上的一处路口，此时我们看到路口南北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已经亮着红灯，而路口另一侧东西两个方向的信号灯则变为绿灯。就在这时，一位骑车人出现了，您注意看。事发之前，这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由东向南左转弯进入了路口，在这个过程中，他与一辆由西向东通过路口的深色小客发生了严重相撞，骑车人和他所骑的电动自行车一起摔落在路口里面。显然，这位急于左转弯的骑车人想要打个时间差，从直行车队的前头抢过去，然而他还是被躲闪不及的直行车给撞上了。这会儿骑车人慢慢站起身来，这起事故无论是对骑车人还是对驾车人都起到警示作用。进入路口之前，大家要严格遵照交通信号灯的指示，进入路口之后也要多注意观察车辆的行驶情况，出行者们保持谨慎的驾驶状态，才能杜绝事故的发生。
1: 路口起步，直尺之间藏隐患，车距稍有变化，方向稍有偏差，很容易引发危险。守好安全距离，稳控行车轨迹，细微之处守规矩，方能一路皆平安。
0: 这里是早晨7点多，富士路上的金安桥下，当路口里面由西向东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绿灯后，行驶在该方向的车辆驶出了停止线。然而一起事故即将出现在路口里面，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大客车跟一辆白色小客。事发之前，那辆大客车和旁边那辆白色小客都处于由西向东的行驶过程中，但是由于两辆车的距离过近，采取措施不力，大客车的左前部与那辆白色小客的右后侧车身出现了剐蹭事故。仔细看看，白色小客的后保险杠差点被兜落下来，感觉车身相撞后，两位司机相继把事故车停住。司机朋友们驾车驶出停止线后，要注意与行驶在左右两侧的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并控制好车辆的行驶方向，避免因为采取措施不力给自己和他人造成损失。

0: 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西欧。今天呢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北京南站下午是迎来了返程客流高峰，地下换乘大厅里人流密集，拖着行李箱的旅客不断涌出，广播声此起彼伏。那为了应对持续到来的客流，特别是夜间抵京的旅客，地铁四号线也做好了延长运营的准备，我们了解一下。
1: 下午两点多，北京南站迎来端午假期返程客流高峰，在出站口、扶梯处、站台前以及检票口等重点位置，都能看到铁路部门工作人员引导提示的身影。据统计，今日北京南站到达旅客将达25万人次，发送旅客16.5万人次。客流高峰时段会从下午1点持续到次日凌晨。
2: 我们端午假期通过增加列车等方式，增加运力保障，满足旅客返程的出行需求。今明两天，我们计划加开从临沂呀、山东、菏泽等方向到京的列车，计划一共加开16列。
1: 在车站地下一层的换乘层，记者发现这里的地面铺设了色彩鲜明、指示明确的彩色引导地贴，旅客通过地贴指引能够快速到达出站口、地铁、停车场等位置。为了保障夜间抵京旅客顺利出站，6月21号，地铁四号线北京南站上行开往安河桥北站的末班车时间也将延长至次日2点。
2: 我们呢也是精准的分析实时客流，加强站区联动，高峰时机通过延长地铁运营时间，增加公交车频次，增加出租车、网约车运力保障等方式，提升旅客接驳效率。同时呢，我们通过增加列车广播，还有给旅客发短信等方式，告知地铁延时等信息，引导旅客优先选择地铁等公共交通方式出行。
1: 北京台报道。
0: 为了应对今天的返程高峰，交通部门都采取了哪些保障措施呢？同时，明天是周一，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限行尾号是2和7。在出行方面又会有哪些提示？来看 TOCC 的交通大数据分析。
3: 大数据看交通，让您的出行心中有数。这里是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我将根据这里的数据为您提供今天的交通点评以及明天的出行预报。今天是6月21号，星期天，机动车尾号不限行。今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北京迎来返程客流高峰。来关。

0: 注一下此时此刻交通情况。现在的交通指数是4.63，平均速度是每小时26公里，整体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今年端午假期呢，市民自驾出行成为主流，整体呈现出前出后进的特征。公路自驾进出京日均人流量约207.1万人次。今天是假期最后一天，下午15时起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京藏、京城、京港澳、京里等高速公路的进京方向以及六环路部分路段出现通行缓慢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重点高速公路的情况。首先您看到的是京开高速，目前这一路段的一个交通运行压力还是比较明显的，可以看到西红门站的这个所有的通道均已全部开启，出现了车辆正在排队等候的情况。再来看一下京藏高速，目前清河收费站这一个方向，我们的进京方向的一个交通运行整体还是比较平稳的，虽然说部分通道也还是有车辆正在排队等候的，但是整体的通行效率还是比较高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城区道路的情况，您看到的是朝阳区的龙展桥，双向车道车流量都是比较密集，车辆行驶的一个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同时辅路上的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流量都是比较密集的。目前的晚高峰的一个时段呢，城区的整体的一个交通运行还是比较平稳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首都机场出租车蓄车区，可以看到目前的一个蓄车量还是比较大的。那今天呢，交通部门还会启动重点场站夜间的延时保障机制，6条地铁线路将会延时运营。地铁4号线北京南开往安河桥北站方向，地铁7号线北京西站开往高楼金站方向，地铁10号线丰台站上下行，地铁3号线北京朝阳站开往东四十条站方向延时运营至次日的2点，地铁2号线北京站上下行末班车延时运营至次日0点，地铁大兴机场线大兴机场站开往草桥站方向延时运营至23点30分。交通部门将全力做好假日交通保障，请您提前做好出行规划。明天是6月22号，星期一，机动车尾号2和7限行。明天是节后第一个工作日，气象部门预计午后山区有雷阵雨，夜间西部、北部有雷阵雨。下周天气以多云到阴为主，多雷阵雨天气。出行请您及时关注临近预报，提前做好防范。早晚高峰期间，城区环路部分路段，蔡胡营南路、通惠河北路、西直门北大街、德胜门外大街、圆明园西路至万泉河路、京通快速、富时路、临时东路、学院路等道路车流集中。京藏、京城、京港澳、机场等高速公路将会出现早高峰进京方向、晚高峰出京方向的潮汐车流。夏季夜间出行需求大幅提升，综合商圈、大型活动场地周边车流集中，和生汇、三里屯、蓝色港湾、大悦城、前门地区、西红门汇聚、奥特莱斯、世纪金源、万里综合体、潘家园地区、万达广场等设有美食广场、餐饮娱乐场所的综合性商圈周边道路将会出现短时车流集中的情况，停车场入口可能会出现短时排队，前往大型活动场所、重点商圈，请您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前往。
1: 近日，记者跟随交警翱翔进入路面执法的过程当中，接连拦下了2辆小货车。那么，这两位司机又因何被拦停的呢？我们看看当时的现场情况。
2: 我砍多少就拉多少，那什么？你要是有多的量，拉多少东西？
3: 一个拉树干，一个拉树叶。晚高峰时段，警长翱翔在北五环来广营桥上拦下了2辆小货车。
2: 你们俩人的分工就是树干跟树叶
4: 啊。
2: 哦，
4: 我也不注意，说实话。
2: 那这谁装的呀？
4: 这就是被掉机的一个东西，对吧？有人要把它垒装堵上了，像这边还停这个。
3: 这辆货车上装的树叶堆成了小山，不少枝条耷拉在车斗外，不光挡住了放大号牌，还把机动车号牌上的字符遮了一半。
2: 那薅一下不行吗？把它给薅掉了，牌子上别有东西。
4: 还有人走，要掉一个。
2: 你塞那车篓子里头去。你到时候回头你开着你给人家了。机动车载货宽度超过规定，这要处100元记一分的处罚。
4: 对对，
2: 而且这妨碍了你后视镜了，都人本来后边跟你车没接触，跟你的树枝都有接触了，也不知道。
4: 对对对，
2: 再有就是牌子上面，拉货归拉货，必须得拉到车斗子里边去。
4: 对对
2: 啊，你要拉出来挡牌子，那是严重的违法行为，涉牌的违法行为。
4: 对对，
2: 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要被处以 200元驾驶证的90分的处罚。
3: 另一辆小货车上装的树干也没好到哪儿去，不仅超出车身的宽度，为了让树杈有容身之所，司机把栏板也放了下来。
2: 机动车载货宽度超规定，要处以100元驾驶证记分的处罚。同时呢，你这么吊着这个东西，这树杈子，掉下来

0: 然后那绳子该搁哪儿搁哪儿，这骰子上面不能任何东西，故意遮挡竞争号牌要被处以200元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
1: 翱翔绕到车前，发现前号牌的固封螺丝有拆卸痕迹，螺母都花了。司机解释说，这是之前换杠时弄的。
0: 咱们这车牌子必须得拿镜字扣固封在咱们车体上，知道吧？
2: 这里边螺丝不拧不掉了吗？然后扣不掉，拿掉了。
0: 你拧了干嘛呀？
2: 这不是上面那不是那要坏了吗？这扣不坏了吗？
0: 是，
2: 然后
0: 裂口子了，能不坏吗？
2: 要拉掉拆物，别的你看这都别坏了，要避免不了都要拉掉大拆。
0: 你也没换新杠，这不还裂着口子呢吗？
2: 这杠换了，这又刮坏了，这不是原杠啊！
0: 换新扣的。今儿呢，咱做一个指正。啊，对你不做处罚。
1: 拉树是营生，但也得讲规矩。遮挡号牌超宽超长，每一条违法都在拿别人的安全试水。翱翔提醒，拉货的同时别把安全也拉丢了。北京台报道。
3: 晚上9点多，霄云路附近的车流已经渐稀。东外大队的民警张元伟打着手势示意一辆摩托车靠边停车。那这一停还牵出了不止一个问题。今天的夜查日记就从这辆违法骑行的问题车所展开，我们来看看。
4: 来，稍等，您好。怎么还盲道上骑呀、啊？
5: 哦，我刚加个油，我就还没下去。
4: 这加油不在前面那口的吗？这第一个，咱这车这路段不是禁行的吗？
5: 啊，
4: 这四环路以内啊。
5: 是我刚从。
4: 你挨一个下边，您从加油站出来，你能下走下边变道啊？
5: 对。
4: 您从那个路口进来的时候，它那个路边上有着摩托车有一个禁止通行的标志。
5: 哦。
4: 也就是说，四环路以内，咱这个禁闭号段的摩托是禁止通行的啊，是吧？
6: 闯禁行、走盲道，两样违法叠在一起，张元伟依法对驾驶人处以罚款记分的处罚。
4: 第一个禁令，这是100元记一分啊，这是属于四环路以内的道路。然后二一个，这个机动车不在经常里行驶，咱上下边走好吗？
5: 好，
4: 这是人行盲道啊。机动车不在经常内行驶，您这是半年内首次，就警告您了，下次注意啊！两项违法行为，共处于100元记分的处罚啊！
6: 不按车道行驶的不止这一辆摩托车，在非机动车道上，张元伟也发现一名不速之客。
4: 来，稍等，您好，吹个气。好嘞，咱这个只能在四环路以外的道路行驶啊！咱这个您从这儿进来的时候，应该有一个摩托车，就是这里边禁令的标志。您得看一下啊，单位就在这里边吗？
5: 啊，对。
4: 您下回把车停这儿，您或者换个交通方式进来呢，是不是？这违法不就避免了吗？这个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这是100元记一分啊。这个二一个提示您，让您自己车道走啊，这是一个非机动车道，好吧？这机动车不在经常内行驶，这是半年内首次违法，警告您，下次注意啊。
6: 这边刚处理完，一辆正三轮摩托车又被拦了下来，驾驶位上还坐着两个人。
4: 咱这个是正三轮载货摩托车，不是正三轮载客摩托车，这两个的定义不一样，师傅。而且您这个驾驶位坐俩人不别扭吗？
6: 张元伟绕到车后，发现号牌藏在护杠里头。
4: 您这号牌下回能把这里边往外边搁点吗？能这么待着吗？
7: 这么好好的东西一直一回了。
4: 你出厂的就这样待着的？
7: 这公是我，这车公是我办公室的。
6: 机动车上路行驶，号牌必须清晰可见，车管部门绝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驾驶人的解释显然站不住脚。
4: 不环不路以外骑啊，这可走不了。
7: 我在这里面干活的。
4: 我知道，您在哪干活也是。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这是100元记一分啊。二一个，咱这个载不了人啊。
7: 好，一下子不载了。
4: 那你这超员，你得对人负责呀。这第二项，这个驾驶载客汽车、货运机动车以外的其他机动车载人超过核定人数的，也就是说您只能您自己骑，带不了人。这是处以200元不记分的处罚啊。两项违法行为，一共处以300元记一分的处罚。
6: 对于号牌安装不规范的问题，张元伟当场进行了批评教育，并给予警告处罚，责令他回去立即改正。一晚上三辆摩托车，问题各不相同，但每一项违法都在用侥幸挑战安全。夜查的目的从来不是为了处罚，而是为了拦下这些潜在的安全隐患。北京台报道。
3: 这三位抱着侥幸心理上路的摩托车骑车人，以为夜色能够掩盖这些违法问题，但是呢，总是有暴露之时。这些罚款呢，总是比发生了事故才吸取教训、有所醒悟要来得更好一些。那遇到困难事，反省。

0: 今日也欢迎大家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接下来进一段广告，一分钟之后我们直播继续。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欢迎回来，接下来看看今天的监视器里又记录下了哪些内容。时间交给星辰警官。
2: 行车过程中请专注驾驶，规范操作，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时刻留意路面状况，保持足够车距，提前预判路况变化，及时减速避让，只有这样才能做到防患未然，避免追尾事故发生。
3: 这里是早晨5点多的杨桥桥下，平静的路面上车辆行驶畅通，不过此处的安静祥和非常的短暂，在这条由西向北左转弯方向的停止线处即将发生一起相撞事故，您注意看。一看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处于红灯的状态，想要由西向北转弯的这辆深色小客很自然地停住了脚步，然而他停稳没多久，一辆面包车便从后面开了过来，由于那辆面包车的行驶速度较快，竟然把停着的深色小客撞出了停止线，推进了人行横道上，万幸当时没有行人通过。据报警人讲，在这起事故中有一个人的腰像是受了伤，此时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走下车来，估计他非常的生气。那位面包车的司机在事发之前既没有观察交通信号灯的变化，也没有注意车道里的行驶状态，分心走神的后果是招致这起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由此可见，司机朋友们在凌晨驾车时，不能因为路上车少就变得三心二意，在行驶的过程中出现稍许的差错，都有可能让自身陷入事故的泥潭当中。
2: 在路上要想确保出行安全，要懂得掌握出行节奏，如果只一心图快，就难免顾此失彼，只有注意观察，心存警惕，才能掌控先机，应对风险。
3: 这里是凌晨4点多，右安门桥以西的二环主路，车辆正在路面上平静顺畅地行驶着，然而交通事故还是出现了。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出租车。这辆出租车与一辆工程作业车在这个主路的入口处发生了相撞事故。把画面的速度放慢之后，我们看到事发之前，那位司机驾驶着出租车来到这个主路弯道处时，开始向外侧车道并线。与此同时，那辆工程作业车想要从入口处驶进二环主路。在这个过程中，因为采取措施不及，两辆事故车出现了相互撞击，而后他们被迫停在主路之中。再把画面推上去看看，停在道路外侧的这辆出租车，整个车前部被撞得彻底变形，它的前机器盖向上窝了起来，而左侧大灯和灯罩已经变为了一地的碎片，估计那辆工程作业车的尾部也是车损不小。看起来司机朋友们在凌晨时分驾车的时候还是要多加谨慎才行，特别是行驶到主路的出入口附近时，司机们要多注意观察，有减速避让的安全意识，而这也是防止事故发生的保障。
2: 道路疑洒会对通行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可是这样危险的情况，很多时候货车司机却是毫无察觉。交管部门会对道路疑洒行为进行处罚，同时会联动城管、交通执法等部门共同监管，依法追责。
3: 这里是早晨六点多，大望桥上的京通快速路，高峰时段还没有到来，路面上依然保持着较为顺畅的行驶状态。然而，一位即将出现的驾车人却给这里造成了麻烦。您注意看，由西向东方向的最外侧车道。仔细看看，这辆车的车斗里面塞满了装着物品的黑色塑料袋，它们早已超出了车斗的槽帮。由于捆绑的松松垮垮，两个大袋子相继从车斗里面掉落下来。而驾车人呢，对此情况浑然不觉，继续向东开走了。望着满满当当的车斗，实在让人担心，真怕还会有大袋子掉下来。从画面中看，掉下来的两个大袋子有一米多长，它们一前一后地摆在最外侧车道里，对于行驶中的司机们造成了不小的压力，大家尽可能地向旁边绕过去。怪只能怪造成遗洒的那位惹祸的驾车人，如果在上路之前他就把这些大袋子绑得结实一些，能造成这样的局面吗？工人们赶到现场之后清理了两个大袋子。还是那句话，在运输货物的时候，当事人要把货物捆绑结实，千万不能敷衍了事。将心比心，如果自己在半路上遇到这些遗洒，又该作何感想呢？
0: 坐着公交去旅行，给大家推荐一个便捷的方式。通游36路是一条跨省文旅便民专线，始发站在莲花池汽车站，一路串联起了云溪谷、沙岭水镇、清泉山等多处特色文旅点位，终点站直达国家五A级景区野三坡百里峡，带您一站式看遍山水风光。我们来了解一下。假期经济说走就走，您有多久没有轻松奔赴一趟山野旅行了？不用自驾赶路，不用倒车换乘，一趟公交车带您直达山野秘境。通游36路已到站，
4: 我们从莲花池汽车站踏上旅程，车辆缓缓驶出，乘客们对即将到来的旅途满怀期待。
5: 哦，景区啊，就是那个野三坡，那个叫什么瀑布那儿。这个公交比自己开车方便呀。
6: 这是从网上看的，这头方便呢，直达。是吧，不用倒车直接就到了，就是想看看山看看水，就是城里边待习惯了，就想看看山水。
7: 因为我查了那个铁路的这方面的交通比较麻烦一点，需要换乘，因为我是一个人，所以我不想自己开车，比较累。
8: 慢慢远离城市，我眼前的绿色是越来越多了，车辆一路向西，车厢内是安稳舒适，窗外的山野绿意扑面而来。两个半小时，这趟公交车把我从北京市区带到了100多公里外的景区，景区入口就在前面，我们一起走。Let's go！ 哇，我在这儿已经听见小溪流水的声音了，
4: 耳边的小溪流水叮咚作响。坐上景区电瓶车，一路奔向峡谷深处。
8: 在手机的天气预报软件上显示，这里的地区温度是30度，但我走在峡谷中呢，感到了些许凉意，甚至穿着个短袖还觉得有点冷。可见，如果是在盛夏时节，这里一定是个避暑的好地方。
4: 由于时不时下点小雨，今天的游客格外的少。峡谷被高山环抱，全程溪水相伴，几乎晒不到太阳。两侧的岩石都是湿漉漉的，
8: 这个岩石上有非常厚的苔藓，然后这些小草是从岩石缝里长出来的，太有生机了。
4: 这般坚韧的景致也让人鼓足劲头，想要尽览山间全景，可不能只走平缓的步道。
8: 我觉得这个角度差不多得有45度，走过峡谷，我们要爬一段这样的陡坡，然后去上面坐缆车，这个是坐缆车之前的必经之路。
4: 峡谷深处山雾弥漫，仿佛进入人间仙境，坐上缆车山顶又是别样风景。
8: 站在高处俯瞰，下面的是蜿蜒的峡谷，就是我们刚才体验走过来的地方。
4: 谷底清幽凉爽，山顶辽阔壮美，两种风景一次性全部体验。
8: 好多船啊，终于来到今天最期待的漂流项目，手里的雨衣已经拿好了，我们一起上船吧。
4: 漂流的第一步，穿好雨衣。
9: 地高点，那个水进不去。
4: 第二步，穿救生衣。
8: 来。
4: 第三步，掌握安全技巧。
10: 然后手就可以啊，扶着那侧把手。
4: 最后，尽情享受尖叫与欢乐吧。
8: 啊！太绝了！
4: 游客们拿起水瓢相互泼水嬉戏，在深水间寻找童年戏水的简单快乐。
8: 上船前以为自己穿很严实了，但下船之后后面还是湿了一大片。整趟漂流下来就有比较湍急然后感觉比较刺激的部分，也有小船静静的漂在水面上非常静谧的时光。一趟漂流旅程有两种体验，确实是避暑纳凉的一个好地方。
4: 旅途接近尾声，我们再次坐上通游36路返回莲花池汽车站。提醒您，这条线路的全程单一票价，现金购票单程为55元，刷卡刷码为30元。
11: 咱们的车呢是从5月1号到10月7号节假日期间运行，包括6日和节假日。时刻表是每天的早上8点9点各一趟，晚上呢百里峡呢是下午17点。两辆车同时往回发。
4: 这趟公交车一头连接城市通勤枢纽，一头直达山水景区，让跨省短途出游省时又省钱，实实在在助力经济文旅协同发展。北京台报道。
0: 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接下来进一段广告，我们2分钟之后直播继续，稍后见。
1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欢迎回来。2024年9月6号的早上6点多，一辆拉载着红砖的三轮汽车行驶在房山区甲金路上，车上的两个人早早出门，盘算着这趟活的利润，可还没等到他们到达目的地，意外就猝不及防地降临了。今天的平安警示录就从这起事故说起。
14: 蓝色的三轮汽车侧翻在地，红砖块大面积地散落在路面上。房山交通支队事故科的民警在接到报案后立即赶到了现场。
15: 事发地点呢是在山区甲金路，是进山的一条道路。事发地点呢正处于一个急弯和下坡的状态。
14: 从初步勘查的情况来看，这辆柴油的三轮汽车是在经过弯道时突然侧翻的。经120医护人员检查，三轮汽车上的乘车人伤势严重，已经停止了呼吸，驾车人的面部也有明显外伤，急需进一步检查治疗。
16: 去医院了，他刚才说心闷，然后我让那个谁，让我儿子拿他上那个凤凰医院去做个检查，他就再出事。
14: 守在现场配合民警处理事故的绿衣男子就是司机的哥哥，同时也是他的老板。得知弟弟出了车祸，他立即赶到现场，在看到肇事车的瞬间才意识到，弟弟并没有听取自己的建议换车装货，而是开着那辆没有号牌的车出了门。
15: 车什么时候买的？这车
16: 买10多天，
15: 刚买来的。
16: 对，
15: 有手续吗？这车
16: 手续我不知道，我买了刚就是从山上这么开呢，
15: 那不就没手续吗？那不就
16: 应该是没有，因为他这
15: 牌子不也没有啊？
16: 对，
15: 从哪儿买的？跟人手里买的？
16: 在那个卖二手车呢。
15: 监控录像，与

0: 现场勘查反映内容基本一致，车辆在拐弯过程当中发生侧翻，驾车人呢相对来说较年轻，而且呢第一时间察觉到危险了就选择了跳车，乘车人年龄较大没有第一时间做出反应，随着车辆一起摔在了路面上，主要伤情集中在头部，也是导致他死亡的原因。
1: 公共视频画面显示，农用三轮车从山石后方现身时，车身右侧就已经腾空而起，随着离地角度越来越大，满载红砖的车辆轰然倒地，并向弯道的边缘处侧滑，现场瞬间烟尘四起，还有不少砖石掉落到了桥下。紧接着，后方的一辆小客车缓缓驶过弯道，车上人员发现出了事故，震惊之余立即靠边停车查看伤者的情况。事发时，巨大的声响也引起了桥下方一位挖掘车司机的注意。
0: 车辆装载货物当中，如果是在平路行驶，车是属于较平稳的一状态。在这种急弯陡坡的情况下，由于离心力的原因，车辆会显征向一方的离心力。车辆在这种离心力加上速度的这个影响下，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导致的侧翻角度越来越大。最终，如果操控不及时，或者车辆这个技术安全性能有影响有故障的话，会导致车辆发生一个侧翻的情况。
1: 车辆侧翻一死一伤，后经司法鉴定，由于肇事的农用三轮车损伤严重，制动系统的状况已经无法检验。
2: 开车拉的砖成这个一起干活的，遇到是下坡拐弯车腰翻时候我就过车了。
1: 办案民警分析，车辆发生侧翻基于多方面的原因，除了车辆自身不具备上路资质外，司机齐某的操作也大有问题。
0: 超感吗？
3: 不是多。
0: 事发时你驾驶车辆进入弯道的速度呢大概多少啊？
2: 三四十迈。
0: 你当时车都符合限速吗？符合看着限速标志吗？
2: 没有。
1: 面对民警提出的这两个关键问题，齐某却一脸茫然，一概不知。
0: 在事发地点弯道的入弯之前，有一个限速20公里每小时的标志，司机呢也是没有尽到观察义务，没有发现这个限速标志。
1: 经过鉴定，齐某在事发时车辆的行驶速度高于每小时37.9公里，远远高于事发路段的限制时速。除此之外，经过磅称重，三轮车上所载的红砖重量也早已超出了车辆所能够承受的范围。
0: 司机对于货物装载这块，他就没有一个所谓的安全意识，认为呢，我装满了，装的越多，我跑的趟数越好，能减少路上的奔波的时间成本。总结起来，这起事故发生原因呢，第一是在山区一个急弯和陡坡的状态下对于车辆和驾驶员的操控本身就有着一定的考验，再加上这辆车是没有经过定期安全技术检验，还存在超载的情况，超载超速所以最终酿成了这起事故的发生。驾驶员呢和副驾驶的人呢是同村，而且呢两家的关系非常好，住的也非常近。事故发生以后呢，作为司机作为驾驶员来说，面对着这个死者的家属也是很难面对他们，那也十分愧疚，对于自己的疏忽，对于自己对交通意识这个交通法律法规的淡薄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表示非常忏悔。
1: 由于车辆无资质无保险，所有的损失都要由司机个人承担。事发后，齐某和哥哥一起凑了50万元赔偿款交到受害人儿子小孙的手中。虽然小孙最终出具了谅解书，但双方原本无比亲密的关系如今比这悲伤和隔阂填满。房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司机齐某构成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
0: 通过这起交通事故呢，希望提示广大的这个驾驶员朋友，在山区道路行驶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在急弯陡坡的情况下要注意观察道路情况，避免车速过快。对于货运车辆装载货物时，一定要严格遵守行驶证上的核定载质量去装载货物，避免发生超载，对车辆制动以及技术安全性能都造成影响。
1: 北青台报道。
4: 一起事故让两个家庭产生了永远无法弥合的裂痕，对法律规则的无视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悔之晚矣。而有些抱有侥幸心理的人酒后驾车上路，虽然没有能够造成亡人事故的发生，却也是在危险的边缘来回试探。我们继续来看今天的监视器，时间交给静莹警官。 四年一届的足球盛会火热开赛，随着聚餐饮酒增多，酒驾醉驾的风险也随之进入了高发期。所以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聊聊酒和驾。在我们执法的过程中，总会发现一些驾驶员抱着就喝了一点儿、路程不远、半夜没交警的侥幸心理，放下酒杯就握起了方向盘。这里是早上四点多，看丹桥附近的四环主路，此时的路面车少路通，然而一辆即将出现的白色小客却破坏了这里的平静状态。这不，它自南向北开了过来，您注意看。这辆白色小客从弯道处开过来后，司机并没有及时调整方向，车身径直向西开去。片刻间，白色小客的左侧车身与路中隔离带相撞，仔细看看，它失控的车身与路中隔离带出现第二次撞击后甩向了道路北侧。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眼前这辆白色小客四轮朝天地翻躺在车道中。发生事故后，驾驶这辆车的男士和一位女乘车人已经从车里面爬了出来，他们像是没有什么大碍。不过这位女乘车人像是受到了事故的惊吓，民警赶到现场发现，那位驾驶白色小客的司机嘴里似乎有酒味儿。对他进行抽血式化验后发现，这位司机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达到了30多毫克，属于酒后驾车，等待他的将是严厉的法律惩处。还是那句话，司机朋友们不要抱有任何侥幸心理，自认为喝一点酒驾车不会出现意外。事实证明，稍许的酒精都有可能影响驾车人的大脑思辨能力，开车非同儿戏，出现一丁点的差错都有可能酿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误区，喝一两瓶啤酒不算什么，头脑清醒就能开车。但实际上，哪怕少量饮酒也会导致反应速度下降、判断力减弱、视线聚焦变慢，遇到突发状况处置能力远不如清醒状态。深夜路面车辆虽少，但视线条件差，行人和非机动车隐蔽性强，酒驾之下一点小意外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这里是晚上12点多，莲花桥南侧的三环主路，正当司机们享受着畅通的路况时，一位司机却给这里的路面带来了极大的麻烦。您接着往下看。这辆深色小客的一系列动作让人看着大为吃惊，他竟然从一旁的匝道桥处横着冲了过来。由于速度较快，深色小客冲破隔离带的阻隔，进了三环主路，车前部差点跟一辆小客发生了碰撞。发生事故后，驾驶着深色小客的司机从车里面走了下来，仔细看看，这辆车的左侧车门出现了一大片刮痕，而车前部更是受损严重。或许您会觉得当时司机有可能出现了迷糊犯困，造成了如此混乱的行驶轨迹，可是赶到现场的民警很快就发现，这位深色小客的司机浑身上下都散发着酒气。这位驾驶着深色小客的司机在事故现场吹出了180多这样的数字，已经涉嫌醉酒驾驶，等待他的是严厉的法律惩处。还是那句话，司机朋友们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觉得喝酒驾车没有大碍，酒精会影响驾车人的大脑思辨能力，稍有差池都会酿成严重的后果。这里是晚上12点多，南四环的马家楼桥，此时一辆货车停在由东向西方向的中间车道里，在它左侧一辆银色小客像是斜着身子撞上了路中隔离带。据了解，几分钟以前，这辆银色小客在行驶当中因为躲闪不及与那辆货车的左后部发生了相撞，而后它又撞上路中隔离带。接到报警后，民警很快赶到这里，对驾驶这辆银色小客的司机进行抽血检测后发现，驾驶者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达到了37毫克，属于酒后驾车。这起事故再一次证明了酒后驾车的严重危险。眼前这位驾驶是银色小客的司机，明知自己要驾车还要喝酒，其做法完全是不计后果。然而酒精对大脑的刺激最终造成了事故发生，相信这位司机能够充分认识到酒后开车带给自己的只会是无穷无尽的危害。世界杯的精彩在于赛场之上的拼搏，而生活的圆满在于平安回家的日常。和朋友相聚观赛，举杯助兴本是乐事，但千万不要让酒杯变成祸端。观赛助兴可以有，酒驾醉驾绝对不能有。
5: 颈椎不

0: 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

今天 Mark 就是要争这个案子吗？你放心，我肯定不会给你的。今天所有的人在这儿，高启强，我认识的最久，高启强，我了解的最深。2000年，高启强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受人欺负的鱼贩子，当年他就和他弟弟开了一个强盛小灵通店，把欺负他的人全都化敌为友。你们觉得他简单吗？也是那一年，高启强进到了京海建工集团，成为项目经理。一个人一年身份完成3级跳，你们觉得他简单吗？2004年，他变成了总经理，地位仅次于董事长陈泰。他为这个集团拉了很多大的项目，让这个集团一跃成为我们这里最大的一个建筑承包公司。江湖传言陈泰膝下无子，私下里高启强管陈泰叫老爹。你们觉得他还简单吗？是，狗子，这么多年我们收到了无数关于高启强的报案，可是这些所有的案件不是缺乏证据链条，就是受害人莫名其妙地跟人家私下和解。也就是说，这么多案子累积下来6年了，我们到现在连高启强的一条线索我们都没有找到，你们还觉得他简单吗？到底是我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还是你们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如果今天这个凶手就是高启强指使的，我相信他早就做好了接受传唤的准备，他会和这6年一模一样，把所有的东西跟他都撇得干干净净。骂我没问题，好不好？今天不要带上师傅。这么多年我们每一次在这个房间开会，我都会想到他，不用你来提醒。6年前的是非对错，我必须要。

0: 等一个定论，我在等一个当时唯一的目击证人在给我答案。
1: 抛开这些是非，
2: 我也想他，你们都想。

师父生前也想抓到高启强，他没等到，现在这个机会来了。高启强这个人很深，这些事情蛮复杂的，我们在座每一个人谁不是有家有业有爹有娘啊？你们不像我，我无亲无故，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你们不能，你们不值当，我的命不值钱的。张彪，随便骂我，给我们闯吧。

0: 我以前啊，在这个档口的时候，一到中午就躺在那边睡觉，你试过没？
1: 啊，累了我也睡，是是。老板，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0: 没事，我是不是不能回来睡觉？
1: 以后我这单还是少了，我怕你被人跟踪了。
0: 我早就在安心的黑名单上了，怕什么呀？那你要不要出去躲躲？
1: 不用了，现场我打扫得很干净，他们什么都找不到。
0: 你别太自信了，警察呀都是吃素，这几年安心也进步不少。
1: 不会是想让我对付安警官吗？在监狱的时候他对我不错，要不是他，我还不知道有一闺女，而且黄翠翠的保险也是他给我掏过来的。
0: 他人是不错，我一直也很感谢他，他想帮我。你想什么呀？我今天过来啊，就只是太缺觉了，就想在这睡一睡。那给你拿了一盒好茶。
1: 哎，不用，上回您拿的我还没喝完呢。
0: 那我为什么每次来没有人给我倒茶喝啊？留着吧，
1: 行，
0: 走了。
1: 阿强，来一个。我女儿说压力大的时候吃块糖心情会舒服点。
0: 我哪有什么压力？
1: 慢走啊。

0: 什么活？天天就知道玩游戏啊！啊，你看你们这个样子啊，有点出息没有啊？还、哎？
1: 那我闲着也闲着，那我干嘛呀？
0: 我让你上村委会开会，你为什么不去啊？
1: 我去干嘛？少我一个咋的了？再说了，每天就是那点破事，你也拿定主意了，我去干嘛？
2: 一个人打台，俩人唱戏，你不去，我唱什么唱啊？
1: 爹，次次你都是唱白脸，我呢，咋咋呼呼的像个傻子似的。那你考虑过我吗？我真傻吗？
2: 站起来！我让你站起来！说过多少遍，你怎么就是不明白呀？啊，村里老一辈一个想法，小一辈小一辈的想法。老人说我隐忍，年轻的呢就说我软弱，嘿，也邪门了。他们就喜欢你身上冒出这股狠劲儿。听着啊，这个年底村委换届，你得想办法让年轻的都支持你。现在村里边老人是越来越少了，
0: 你要想当村主任，你就得依靠现在年轻的，你知道吗？
1: 拉倒吧，等高速公路修完，有没有莽村还不一定呢。
2: 那是猴年马月的事儿，你咱先干好眼前的。征地的时候，谁不想多分一点啊？是吧？
0: 你要是主任的话，
2: 那你一说话就硬气，那村里的人都得听你的，知道吧？
1: 知道了。
2: 哎，回来！这还没说完呢，说正事。
1: 说。
2: 哎呀，死的那个李顺，你怎么处理的？
1: 怎么处理呀？给了3000块钱，40斤猪肉，就这么处理的。
2: 嗯，他们家穷，今儿这哥是够打发他了。
1: 爹，
2: 说，
1: 但是这次啊，一定让高启强出大头。如果这次我们不能让他服软，你看着吧，我们莽村就会被看扁。
2: 还有你说呀？啊？现在问题是公安他不抓人，你让他怎么办呢？啊？也来阴的？
1: 来呀、啊。
2: 谁去啊？你还是大庆、小庆他们？弄不好，到时候让人家抓住把柄，再倒打一耙。
1: 爹，你是真糊涂了呀！李顺他不是还有个疯儿子吗？

知道随谁。

0: 叔，
1: 来来，来，坐下说话
2: 啊，请，
1: 坐坐，
2: 请，
0: 坐。还我爹的凶手抓着了吗？哎
3: 呀，我们把这个证据还有线索都交给公安了，可是公安到现在就是不去抓人。
0: 为什么？为什么？
3: 害死你爹那个凶手高启强势力太大了，警察都不敢动他呀。

0: 跟你爹多好的人呢，一辈子老实巴交的，人说没就没了。你娘死得早，你打小身体就不好，你们这个家呀，全靠你爸一个人撑着。这些年孙文辉对你们家照顾也不周，我是主任，我检讨啊，从今往后，你家里是缺吃的、穿的、用的，你就直接上村委会来取，不想做饭了，就直接上我们家，这天生筷子的事儿。
1: 不是，我听说要自食其力。
0: 你看，晴啊，叔本来是想给你在村办企业安排个事儿，可你这情况不是特殊吗？啊？想起以后这日子，你说你一个人可怎么过呀？真愁死谁呀都我！哎，哎呀，哎呦！
2: 枪，把这个喝了啊！来，一会儿拿走。刚才疼了吧？啊，没事没事啊。我告诉你啊，你爹就是太老实了，才被他们欺负。哎，这一切都得算在高启强头上，你也得让他尝尝失去亲人的感觉是什么样，是不是？
3: 管在这儿，
4: 你过来干嘛？
3: 他们说你来了，我过来看看你。
4: 陪谁？
3: 几个大女商，他们在这玩，陪陪他们。哎，你要不要过去照一面？
4: 哎，不去不去，一看见酒局我就烦。
3: 写什么呢？奋笔疾书的。
4: 没有，还是看你的老书。
3: 感觉这本书你看了好几年了。
4: 每次看，都有些新的体会。那你先开了几家店呢？
3: 12吧。
4: 你当时不是说要全国开连锁吗？那全国什么时候实施
3: 啊？大哥，得一点一点做，先在省内做。
4: 那什么呀？
3: 威士忌，很好喝的，你尝
4: 尝。少点喝酒啊！你本来从小干过。来，把这个喝了。
3: 什么呀？
4: 老陈皮啊，对嗓子好。
3: 莽村现在什么情况啊？
4: 这个案子现在归市局管，
3: 那就又是安心那边呗。那安心也是，这些年像狗皮膏药一样黏着我们，甩都甩不掉。他要知道你跟这件案子沾边，他就不肯放手了。你看吧，
4: 我这个安心呢，这次也是奇怪了。到现在还没找我，够能沉得住气的。你帮我一个忙，阿生。
3: 嗯，说。
4: 你帮我放风出去，谁要是敢接莽村那个工程，那就是跟我建工集团过不去，跟我高启强过不去。
3: 放心吧，大哥，没人敢接的。啊。
4: 我倒是希望李有田这小子能够接受私了，我赔点钱就算了。这样的话，安心也查不到头上。
3: 查不查得到？私不私了？认不认输？都得干他，必须打他服为止。
4: 为师必缺，穷寇勿破。
3: 怎么讲？
4: 如果你围剿敌人，你有制胜的把握，也一定要留个缺口让他逃跑，否则他会做困兽之争。如果敌人已经到了绝境，你一定要适可而止，否则他会拼死挣扎。有空啊多学习，成天喝酒啊，你去吧。
2: 看到了吗？那就是高启强一家子。
1: 开过去撞死他！
2: 撞什么撞撞？他害的是你爹，不是我爹。我和他没错，我为什么要撞他？私家之仇，你得自己报，明白吗？英雄好汉从不牵连别人，明白吗？
5: 上次别再讲话了啊！听到没有？
6: 爸爸妈妈再见。
5: 不要看了，上个学而已。上车，上车。

0: 哟，王秘书，您怎么来了？
1: 李队长，这领导想见你，你三番四次的推辞，那只好让我亲自来请你了。
0: 啊，这段时间队里忙个案子，实在是……
2: 来，那个，实在不好意思啊，这段时间，哎，也没怎么收拾，连坐的地儿没有。其实找我有什么事儿，打电话就行，还用亲自来？
0: 小张，拿个新杯子过来。
1: 不用了，不用了。领导现在就要见你。
0: 现在？

0: 你是不是想把我们整个专案组的案件处理得怎么样了？这案子不是我负责的，我不清楚。你也是为了避嫌，才故意没有进专案组的？是，莽村是我老家。要我说呢，居贤不避亲。
1: 专案组到现在为止一点进展都没有，人家工地就那么荒着，后续的开发工作都受到了影响。这个他们动不动工，我们说了也不算。我听说莽村的施工队是资质不全才停的。
0: 哎，这我知道。
1: 这件事情肯定是有人在从中作梗，我倒见没打过招呼。他们说，是你们为了保护现场，不许开工啊。那我回去问问专案组组长。
0: 组长安心。
1: 是。
0: 安心现在还能在公安系统里待着。
1: 是因为他后面有个安成林，你能当上这个刑警队长，说明你的后台比他的更硬。我就是个小警察，我没什么后台。您要是觉得我不合适，我可以辞职。哎呀，
0: 你师傅比你识时务多了。 回去给建伟打个电话，就说莽村的工地可以。

0: 哎，可以了。老爹，
1: 你叫厂长，我这朋友说啊，这是他珍藏的一个老陈皮，您看他有没有骗我？
0: 尝一下。
2: 最近忙什么呢？
1: 没忙什么。舒婷说啊，趁着孩子暑假，让我带他们去香港去旅游。
2: 惹了这么大麻烦，想跑啊？
0: 跑是？
1: 怎么会呢？莽村出人命的事情，跟咱们集团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放心。
2: 人命算什么？年轻的时候，谁手里没几条人命？人死了，莽村的工程平了。可咱们呢，也插不进手啊。
1: 老爹，你没有听说清华区准备把莽村和他周围的乡镇合并在一起，成立一个新的开发区？
2: 听说了。
1: 我找人估算了一下这个开发区的容量和未来的工程，够咱们开发十年了。如果我把莽村这个刺头给拔了，以后应该没有人敢跟我们讲的。

0: 作。
1: 哦，应该没看见我。
0: 哎呀，
2: 哎，安同志，这边
0: 好
2: 看。
0: 阿林，
2: 嘿，那锁门呢？这孩子昨天就跟他说过了。哎呦，这，哎，来来来，李青，
0: 哎呦，
2: 你说你这孩子，早就跟你说买个手机，你就是不舍得。你今天害得警察同志在这等了大半天，你多不合适啊！
3: 没事没事，没等多长时间，你别紧张。咱们呢就随便聊聊，知道你父亲的情况。
2: 对。不用紧张啊，那个，要不咱们别在这儿站着，上村委会说吧。哎，李青，坐下跟警察同志说话啊。
0: 你看，你抱的啥稀罕玩意儿啊？你放下，你。
4: 哎呀，这位李青兄弟这个手一直抖啊。
5: 哦，老毛病。
4: 巧了，他这个毛病跟我很像。哎，我也是这只手，因为过去自己受过伤，钢筋啊，从这里传出来了。
5: 哎呦呦，
4: 也抖。
5: 嗯。哦，那你还能当警察？
4: 因为这就是个小毛病，小毛病是能治好的，为什么不能当警察？你也能治好的。
2: 韩同志，
0: 哎，
2: 你不是有问题要问吗？
0: 哦，那咱抓紧吧。
6: 第一个问题啊，你的父亲
5: 为什么不去抓高启强？
4: 嗯，
0: 你们为什么不去抓高启强？高启强派人杀了我爹，所有人都知道，你们为什么一遍一遍的查，还有一遍一遍的查？
4: 李青，你讲所有人，谁都知道。
0: 所有人，
6: 现在说高启强杀了你爹，你没有证据啊，是不是？
0: 得了吧，高启强遮了青海半边天，你们根本不敢动他，你们不敢动他，你们是一伙的。
6: 冷静，
7: 冷静，你要不相信我们，你可以去申诉，找别人负责这个案子。
2: 听见了吧？
0: 所有人都一样，都一样。哎，
2: 干嘛？干什么？好好说话，会不会？要不然算了，改天咱们再。
0: 小陆，
8: 松手。
2: 行，这孩子现在一脑门子就是找高启强报仇。你，
9: 启强，快，再救我吧！
10: 哎，干嘛呢？
11: 啊，取车，
10: 这施工绕一下。哎，干嘛？施工呢？

李青，我们刚好错过饭点，想到你们家蹭口饭可以吗？我同事去买菜了，就借用一下你们家灶台。

0: 李青兄弟，你家老爷子还蛮帅的哦，家里还有什么别的吃的吗？杨哥，到。
1: 剩饭，师傅，我来了。
0: 放心，我们做就好，你就等着吃。

0: 李经理出去。哎，哎，尝一尝，
1: 来来来来来。尝尝，尝尝啊！
0: 这个应该是圆白菜，
2: 那是不是鸡蛋？
0: 哦，这个是圆白菜，
2: 那是菜花。

0: 能吃吗？能吃，做的粮食。
1: 你太糟蹋粮食了。

0: 哎呦，还有吗？
1: 还有个鱼，
0: 去，哎，
1: 来。啊，
0: 哎呀，这个味道都不一样的啊！
1: 来。
0: 哦呦，
2: 不错呀、啊，
0: 我有点控制不住了。哦，等，我们也开始了啊。这才是菜啊，哇，李行，你这个手艺不错嘛，跟谁学呢？
1: 哦，
0: 李行兄弟啊，我们还是得面对现实啊，有这样一个问题，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你爸爸不在了，以后你以什么为生呢？
3: 你有手艺啊，你可以去做厨师啊。
1: 我不去。
0: 为什么呢？哎，厨师多好啊，管吃管住，每个月还发工资，你能养活自己啊？
1: 我说了我不去，没有饭店喜欢我，他们都嫌弃我。
2: 哎，对了，我们单位对面那个饭馆好像正在招人呢。
0: 你确定？
2: 啊，我确定。
0: 李青，我们单位公安局的对面有一个餐厅正在招厨师，如果你去那儿工作的话，有人要是欺负你，你直接出门过马路进公安局，你找我们，我们给你做主，怎么样？
1: 我不去。
0: 李青兄弟，如果你能用你爸爸教给你的手艺去养活自己，我相信你爸爸在天之灵一定会放心。所以你要不要考虑考虑呢？

0: 我落实。
1: 哎，来来来，
0: 这个鱼是你自己做的，你又是主人，你总得先动筷子，我们才敢吃的。

0: 怎么了？
1: 我听你前跟我说，说工地上有个人经常找他聊天，那个人一身的鱼腥味。
2: 师傅，我看你刚才一直安抚他的情绪，是不是怕他报复？
0: 你觉得这个村子的人如果想对付高启强，谁最合适？
2: 他有精神病院的鉴定证明。哎，他那个编织袋里装的到底是什么呀？
0: 破渔网。
2: 我还以为是斧头锤子呢，这顿饭吃了我一身汗。怎么了，师傅？
0: 还是不能大意。你去一趟附近的管边派出所，盯死这个人，别出大乱子。
2: 好。那你呢？
0: 我去查查满身鱼腥味的人。
2: 这以前不是个渔村吗？好多人应该都是渔民，这能当线索吗？
0: 高启强以前就是卖鱼的。
3: 进来。
1: 说，
3: 刚才那两个警察又闯进来了。
1: 那，刚走，
3: 你们都聊什么了？
1: 聊我爹，说我还想再出去打工。
3: 还去？
1: 啊，
3: 你就不怕惹麻烦呢？你
1: 安警官说我做菜好吃。
3: 那你爹的仇谁来报啊？
1: 安警官说他会抓到凶手。
3: 安警官，安警官，安警官是你爹还是你妈呀？啊，他骗你呢，你知道吗？那个高启强早把他们都给买通了，你还信他？你啊，你这个，我看这些药啊，你是让这些药给拿的，都傻了你？别吃，别吃了，来，
1: 哥，
3: 哎，别别
1: 别，哥，哥。
3: 太丢人了！没事了，停两天，停两天再说。不穿好点，病都不轻了，这家
2: 伙。犯罪嫌疑人压在工地上的身份证是伪造的。经摸排，我们掌握了本市几个办假证的窝点。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就是在其中之一购买的假身份证。

0: 开会的时候还是怪我多嘴了，不该提高启强的事儿，不然也不至于吵成那样。
1: 就算你不提，张彪也饶不了我的。不过小鹿啊，你确实有的时候话比较多。
0: 多吗？
1: 嗯，
0: 没觉得呀。总体来说，我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
1: 那你可能对沉默寡言这个词有点误解。
2: 我跟你说，师傅，我其实从小到大我都不太爱说话的。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啊，我跟班里谁我都不讲话。后来老师就问我，你是不是跟同学们有什么矛盾啊？怎么跟谁都不说话呢？然后我说没有，我跟大家关系都很好，我只是不知道跟他们该说些什么。
1: 你现在话就挺多的。
2: 好。
1: 觉得他有点眼熟，
2: 那会不会是嫌疑人？
1: 不会，嫌疑人我一眼能看出来。
2: 那他是什么？
1: 他就是有点眼熟。
2: 我觉得以一般的经验来说的话，如果眼熟的话，大概率

0: 这里能品味老北京的生活，这里能打卡最冷门的景点，这里能与明星擦肩而过，这里能吃地道的清真家常，这里走走逛逛，吃吃喝喝。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
1: 德胜门出发，解锁京城四条宝藏路线。
2: 扫码，扫码，扫码，扫码进群，领取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有奖答题赢好礼，看笑看管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就等你来。
3: 妈，我管你怎么不看着你啊？
4: 那你干什么？
3: 哇，
5: 我能在鼓楼里打屁股游戏，我还能在法海寺里看壁画穿越。
6: 一会儿你来给我讲讲。
7: 博物馆的第二位，
5: 抬头我就能仰望宇宙，一望洋我就能钻进汽车的肚子里，我能当古人心里业主，还能跟未来的科技超炫合影。
6: 嘿，你看。
5: 我能在虚拟世界里看见中轴线的前世今生，我还能穿古桥过水闸，畅游大运河。
6: 我要在北京城里跳房子，
5: 我能勇闯仙云口，跟着龙王跳龙门。我还能在首钢高炉里跟着齐天大圣打妖怪。
3: 我能说去博物馆里开始看了一个。

0: 哪一飞啊？
1: 证件照能拍吗？
0: 能、啊。
1: 那证件能做吗？
2: 能。
3: 不能。
2: 陆警官，您就别逗我了。
4: 这个证件是你做的吧？
2: 这是违法的。
4: 我给你背背法条吧。伪造居民身份证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5: 你这个呀特别严重。
2: 我冤枉了。我
5: 这个人来过吗？
2: 想了陆警官，那我一个月买几百张身份证，我哪记得住谁
5: 啊？你不是洗手不干了吗？
2: 我错了，陆警官，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5: 自己靠上吧。
2: 不是我陆警官，我发誓。
5: 自己靠上，
2: 你再找我，
5: 我靠的更疼。有话局里说去。
2: 我求求你
5: 赖上。
2: 我发誓真的错。再给我一次机会，陆警官。
6: 那我给你一个机会，戴罪立功。如果你觉得这个人确实到你们这儿来过，或者说以后他还会来找你的话，随时给我们局里打电话，听得懂吧？
2: 听得懂。
6: 啊、
5: 师傅，这不行吧？
6: 走。
5: 他就不管了。
4: 师傅，按道理说的话，我们不能就这么放过他吧？
6: 该传达的已经传达到了，剩下的看他自己怎么选。
4: 怎么？
7: 我跟师傅说，摄像头都装好了，
6: 还在附近呢，
7: 都装了。
6: 收。
7: 是。
8: 来来来，老少爷们儿，今儿改善伙食，
9: 先备雪饼，
5: 辛苦了啊！
10: 蛋糕、
11: 饮料，
5: 哎，
11: 我所还不是一套健力活的，
5: 辛苦了啊！
11: 来来来，
9: 哎，给大家伙发下去，
5: 边吃边干活，有劲儿。
9: 来呀、啊，安贤，吃一个垫垫。
12: 黄鼠狼给鸡拜年，

0: 我要吕洞宾，
1: 不安好心，
0: 不识好人心，
1: 闭嘴。
0: 好的。
2: 之前我们组态度确实不太好，但是今天是诚心诚意给大伙送温暖来的，而且我跟响队也表了态了，只要我们忙完手头的工作就来陪着大伙，有需要随叫随到，一定做好大家的后勤保障工作。
3: 您是有需要还是有需求啊？
4: 您说什么？
5: 我说张彪呢，
2: 小心眼儿。这是我们组之前做的关于这个案件的功课，本来是想无条件提供给你们的，但是你这个态度。
6: 我这个态度适合要吗？
2: 你要还是不要？
5: 少废话。
2: 哎，给张彪组长鼓掌。哎，一套一套的你们。
7: 哎，有没有什么新情况跟我也说说呗？
0: 那个谁，江，
8: 哎，
0: 赶紧给张彪组长汇报一下呀。
9: 是，一共锁定了5个伪造证件者，分别在他们的工作地点和住宅附近安装了摄像头，目前一切正常，这五个人没有异常行为，也没发现画像上的嫌疑人与他们接触。
7: 这凶手一般在犯案之后都会藏匿一段时间，等风头过去之后再出来动手。之前的那个假身份证不是已经用掉了吗？我敢肯定之后还得办新的。安心，
10: 你们得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了。
11: 放心吧，表演我们还没输过。
12: 这哥们有点可疑啊，待10分钟了在这儿，
7: 这也看不清脸啊。
6: 机动二组，机动二组，
13: 收到。
6: 打印店前有可疑人，你们摸过去看一下，别打草惊蛇。
13: 明白。
14: 一起干嘛？
13: 前天我正丢，再办一个。
14: 行了。
13: 全队黑看不清，要不要进去？
6: 不用。等着我们过去，这点人。
15: 大刘，有的，放开，走，有的。
14: 需要几张？
13: 一张就够了。
14: 2000。
13: 之前不是说好的200吗？
14: 这不物价上涨吗？火箭是刚刚涨价。再说了，老板，你是做大生意，这点小钱我还心疼的。
13: 没从哪儿看出来我是挣大钱的人？
14: 猜的，我也是瞎猜的。

0: 这街道是不是安了很多新摄像头啊？
1: 没注意啊，我也。
0: 警察是不是之前找过你？
1: 是找过我，但是我什么都没说。我这个人我只修财，别的都跟我没关系。你相信我吧。
0: 看得出来，你不是那种出卖朋友的人。你看我来，也没跟我说涨价的事儿，我就带了这么多钱，剩下的明天上午再给你。
1: 没问题，不过明天就不是这价了。
0: 多少？
1: 2000。
0: 行，钱我有的是。来一个。
1: 合作愉快呗。
0: 合作愉快。这个人挺好的，
1: 都这么说。

这些年，我一直在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把真相说出来。我敢安心说，是为了师父你的名声。其实是因为我害怕，我怕我动不过赵立冬。 怕失去这么多年努力得到的一切，是我怕被别人瞧不起，可我更想当个本本分分的警察，我不想要他们东西，我没办法，师父。

我实在撑不下去了，我甚至希望，我也许能死到那次出任务的现场，那样我心里还能舒服一点。师傅，本来有什么事都爱问您，这次您再给我指条路吧。 要是正面，我就去自首；要是反面，我就当我的警察，用我自己的方式去赎罪。

你把这最后一杯给干了，行。我俩是提着脑袋在帮你，不为别的，就敬你是条汉子。

0: 我爹，这时候可不能怂，是不是？走，
1: 走走走走，
0: 走，
1: 哎，兄弟，趁你吧，走走走走。

0: 情。你看清楚了，待会儿别找错人了。你得让高启生知道你是个男人。
1: 来了来了，那台上。

0: 那边是监控盲区，学校的摄像头什么都拍不到。听有学生说绑人的是辆灰色的面包车，
1: 车牌号
0: 车尾号好像是5。

0: 怎么了？那个监控就没有拍出来的哪时钟呢？你别着急，你先安排不到一个小时嘛。我们已经把附近所有的公路、高速道口都设了卡的，应该跑不远啊。
1: 我儿子不能再被他们拖累了。
0: 所以你觉得谁的嫌疑最大？你觉得呢？小鹿，
2: 师傅，你推断的没错，面包车就在莽村，车牌尾号海B2766，我们派出所正在摸排。太好了，得惊动嫌疑人，我马上过去。
0: 找到了，只是有线索。那麻烦二位，哎呀，照顾好学生家长啊！安杰哥，你救过我，救过我儿子和我一次，我求求你，你再救小春一次，求求你。

0: 我去找他谈谈吧。
1: 你见识过他吗？
0: 在他们家吃过饭，平时挺单纯一个小伙子，怎么今天受什么刺激了？
1: 这小子从小就不正常，打架四次下死手，医院鉴定过精神病。
0: 我找他谈谈。
2: 我是莽村的，比你了解他，我要让他冷静下来问题应该不大，我先稳住他情绪。
3: 他现在情绪非常激动，万一伤害人质了怎么办？
4: 你们敢压下来我就放人，不要让他给我见小兵。
5: 真有突发情况，为保人质安全，可以开枪不开？
6: 我不合适，
5: 我跟他一块长大的，你比我更合适。
1: 小雷，有情况。
7: 老乡们，安静一下啊！现在立即清理道路，否则就是阻碍执法。
8: 这是我们村里的事情，不让你们管。
3: 何华，你在里面，
7: 里面很危险，你进去没有用。请下车。
3: 我还是为你出什么事，我死
1: 要
3: 不会放过你的。
1: 今天安静下来。
5: 这莽村怎么闹出这么大乱？
1: 还是工地那点事儿。
5: 这市公安局不已经介入调查了吗？
1: 跟他们说不清楚啊。这些村民虽然转了城镇户口，但这脑筋还停留在这个土咖喱里边。
5: 村主任呢？村民不懂道理，
9: 村主任也不懂。
1: 不是，
5: 冯局长，怎么了？
1: 主任在您办公室门口等着您呢。哎，

0: 莫书记，你好，我是莽村村主任林有田。今天找您汇报工作，一直等到现在。
1: 没有汇报工作的事儿，咱们以后再说。
0: 好，
1: 我就不给你让座了啊！莽村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你赶紧回去处理。
0: 出什么事儿了？
2: 你们村的人绑架了建工集团领导的孩子，现在老百姓堵着火，不让公安武警进去，你赶快回去吧。
0: 哎呦，这事我也管不了啊！我，
3: 你是村主任，你不管谁管？
0: 不是，
4: 你快去吧，现在就要你村委会主任出面。
0: 那给两位领导添麻烦了，我这就回去想办法。哎呀，这我也没碰到过这种情况。
5: 整个这清华区最狡猾的一个老头，
1: 这个刘有田就是专门来给我上眼药的。

0: 你别回来，你别回来，我给你投给你。
1: 我李想，
0: 我是男人的，我管。
1: 好，你冷静点。这段时间我是不在村里，我不知道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啊，有什么委屈说出来，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咱别为难孩子。哎，要不这样，你换我也行，哥现在是刑警队长，比他好使。
0: 再别换人，杀人偿命。
1: 你说个道理都对，但咱活着事办了不好吗？是不是？放松着点，没必要非得死。再说了，冤有头债有主，你找那高子强，跟他的恩怨你找他去，你别难为孩子。你看你们淋了半天了，这样让他把衣服脱上，别冻着啊。听哥几句话，来，
0: 一句话给高子强说，别问他行不行。
1: 行，你要愿意我就去找高子强去，要打要骂我不干涉，都随你，行不行？
2: 哎，家长来了，
3: 高子来了，
1: 你得给我点时间的，我就给高启强打电话，对不对？去，给高启强打电话。

1: 你怎么知道好看的我？咱俩从小长到大的，你不相信警察，你还不相信我吗？你好好想想，小的时候他们都欺负你，是谁帮着你？他们都不理你的时候，谁陪着你？哎，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坐在这棵树上，你把那球，哎，就踢到那个树杈上，你够不着，那我给你帮忙。
0: 我费好大劲爬上去，掉一滑啪掉下来了，躺在医院半个月，你天天给我送糖水，都忘了？
2: 小哥，
0: 哎，
2: 小哥，哎，
0: 儿，想起来了，我以为你真把想给忘了。
2: 听哥一句话，哥这是帮你的，啊！把刀放下，哥要是查出来，这事儿跟高启强有关系，我亲手毙了。
0: 相信哥，哥一定给你做主，啊！
2: 哥，
0: 毙了他！
2: 毙他！
0: 毙了他！
2: 来，
0: 把刀给我。

0: 当瞎胡说。
1: 死了，我爹没了。
2: 成，你不能瞎胡说。
1: 孩子，
2: 开枪！队长，给信号吧。
1: 你他妈儿子，我要让他给我爹偿命。
2: 成，
1: 给我爹偿命。
3: 你一起，你别放跑。
2: 你相信我。
4: 南琴，开枪！你干什么呢？
1: 让那个人闭嘴。
0: 小陈带走，快！
5: 目标已经
6: 撤离，
5: 走。
0: 我来。
7: 前方一片积地，把一箱在进场，
8: 让开。

0: 让一下，让一下。
1: 这是谁啊？
0: 还要拱我？
1: 哎，这是谁啊？
0: 孩子已经安全了。赵小晨的家长是吧？孩子做个初步的检查，马上就出来。村民的情绪比较激动，我劝你们现在暂时不要进去，明白了吗？
1: 谢谢啊。
0: 快点走啊！
2: 等一等，刚才是不是你喊最凶？
0: 怎么了？
2: 都是官军，你凭什么抓我？
3: 别喊！
2: 你们一个一个都跑不了。
4: 上手铐！
5: 上手铐！
2: 老师，
1: 算了，还是跑。
5: 算了，他有罪。
1: 冷静点，
5: 走！
2: 你冷静点，
5: 我怎么冷静？
2: 你可把他都抓走吧？
5: 怎么能？
4: 你刚才挡着我的视线，你什么意思？你想让我把你也打死吗？
2: 打电话，老李，
1: 大哥，休息，
4: 不用，松开。
0: 田哥，不会疯吧？
5: 不会。
1: 走，怎么上车？
0: 高先生，您现在不能走，孩子得跟我们回警局一趟做笔录。
1: 我先带他去医院检查一下，可以吗？
0: 可以，我们跟你们一起去。
1: 走吧，走吧。谢谢啊。现在是不配跟你握手了。
6: 你精神了。

0: 山。刚才你还记得绑着你的人一共有几个吗？
1: 记不住，就黑了，就什么都没有。
0: 好，不说了。小陈，等一下到了公安局，警察叔叔要问你，一共有几个人绑架你？你一定要记住爸爸

0: 就一个人绑架你。
1: 一个？
0: 对，就说一个人。
2: 小鹿啊，给老板开车，嘴要严啊。
3: 对。这里疼吗？
1: 不疼。
3: 这里疼不疼？
1: 不疼。
3: 看看胳膊啊，放松一点，放松。看看这个，放松，放松啊，闭上眼。
2: 高启强，为什么要让孩子撒谎？
0: 我想着那里有钱一个人情，现在是我们合作的好机会。
2: 小程受了这么大的委屈，你还要拿他当棋子，是不是因为他不是你亲生的？
0: 别这样说，我对你对小陈怎么样你很清楚的。我说的是不报警不代表我会放过他们。你放心，谁欺负过你和孩子，我一个都不会放过他们的。
4: 刚从医院回来。
5: 啊，是吧，回来了。
4: 孩子问的怎么样？
5: 啊，这李青用沾了乙醚的毛巾把高小晨给迷晕了。孩子说呢，上车以后他就没有记忆了，什么事儿都不清楚了，但是他特别确定一件事儿，车上除了李青之外没有第二个人。
4: 这不好事儿吗？案情简单多了。
5: 但李青没有驾照啊。
4: 没有驾照不代表他不会开车。
5: 有道理。
6: 干嘛呢这么黑，不要脸了。
7: 对，
0: 今天我太急了，不好意思啊。
8: 李姐，李青走了，我比你难受。
6: 哎，说正事儿。往村村口的摄像头查了，
8: 好的。但是存录像的硬盘不见了。
5: 这是做贼心虚啊。
9: 那真有可能绑架高小晨的就不是李青一个人哦。搞不好李青还是被胁迫的。
8: 同意。要说今天这事儿没人策划教唆，鬼都不信。
4: 那高小晨为什么说只见到一个人？
10: 喂，你好，刑警队。
9: 我明白了，因为高小晨是高启强的儿子。高启强这个在网圈吃了个大亏，
11: 他要不搬回来这局，你看他这个谈判接下来的都被动了。
8: 所以高启强不可能就这么算了，只是不想让咱们来插手。
4: 如果真是李有田策划，那他也够傻的，搞出这么大一案子，既激怒了高启强，又惹上了咱们，这不自己挖坑埋自己吗？
12: 是啊，李有田有这么傻吗？
13: 大仙，来来来，
9: 能不能别打扰我们在讨论呢？
13: 我让你过来看。
10: 网上有篇报道，写了莽村拆迁。
8: 网上文章不要那么在意。
10: 新闻写的挺客观，但下面这条评论太吓人了，明显就是在带节奏。高启强是金海市黑社会，李青是被他逼得走投无路才犯罪的。
14: 这帮人听风就是雨。不过高启强是黑社会，这倒是没说错呀。
10: 还说我们击毙李青，抓走莽村村民，为高启强撑腰，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评论这人还附了张照片。安心，这不是你吗？
11: 我看出来了，
5: 出名了。
15: 这个评论断章取义，明显就是在抹黑我们。
9: 我看看这人是谁啊。
13: 你，
15: 我非把这。

0: 小玉，这篇文章是你写的呀？
1: 我说你们北京的媒体就报道北京的事儿得了，干嘛要报道京海的事儿啊？
2: 也妈，现在都是互联网时代了，地域性早就没那么强了。而且作为记者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披露社会黑暗，曝光那些社会上不公正的事儿。
3: 你不要觉得文章写的客观就没问题，看看下面这些评论，说什么的都有。警察人肉搜索，京海市公安局安心，
4: 快快快快过来，你看看来，
2: 安心
4: 啊，过来过来，
2: 哪有安心
4: 你看，
3: 你是不是让人当枪使了？这不是害了安心吗？

0: 是我呀，安心。
1: 爸，
2: 爸，嗯，你出去一下，
3: 对对对，爸，牛奶喝了啊，趁热喝了。哎呦，
1: 好久不见啊，安警官，找我有事儿啊？
0: 你回来了，我们是不是应该见个面？今天这个时间还蛮早的，我们吃个饭好不好？
1: 今天啊，我今天没空。
0: 那明天呢？
1: 明天我也有安排了。
0: 你看哪天有时间？
1: 哎呀，我现在也说不准。
4: 我现在挺忙，那这样，我回头跟你说吧，好吧？
0: 好。
1: 啊，拜拜啊。

0: 徒说话随意编排，是一种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
1: 等到你们老家的老叔那儿来，千万别乱跑，等我电话。
2: 哥，我们到底要待多久啊？
1: 待2-3个月吧，怎么也得等风声过去了吧。
3: 那我们家房呢？如果拆迁了，钱怎么算啊？
4: 你那个倔驴的劲儿又上来了，跟我收回去。
1: 拆迁有那么快吗？拿着，不够了再给我打电话。还有，拆迁款下来之后还给我。
5: 走了，
1: 放心吧，走。
5: 把这哥俩送走了啊！
1: 送走了。
5: 车子、面包车处理了吗？
1: 处理了。
5: 哎呦，漂亮儿子，好，太好了，好儿子呀！这个太好了啊！这样的话，警察就抓不住咱什么把柄了。这个高启强现在就是热锅上的蚂蚁，蹦跶不了几天了。哎，你还别说。找个记者来报道这事儿还真是个好办法啊。嘿，你小子天天上网就干对了这么一件事儿。
6: 你以为我天天打游戏呢？那文章就是引子，没有我那条评论哪能有这效果。
5: 哎，胡伟，你说这个记者他要是知道了这里边更深的事儿，那会不会写出对咱们不利的事情来呀？
6: 我们跟村民打过招呼了，村民不说，他上哪知道去？
5: 不，这记者都是狗鼻子，时间长了他们肯定都闻出味来了。
6: 人家不会在你这破地方待久的，连我都不想在你这破地方待着。
5: 你小子不是某村人啊？
6: 我宁愿我不是。

0: 生在大都市多好，人家都高不少。还有啊，等我们把高启强整倒了之后，无论建工集团派谁来跟你谈，你就痛痛快快答应得了。
1: 你以为这种好事年年有啊？啊，咱莽村就这么一点地，就卖这么一回，你还不卖一个好价钱？
0: 怎么莽村的所有地都跟咱家有关系啊？不是吧？你把价钱抬那么高，啊，最后还不是各家的钱各家赚吗？爹，还不如这样，咱呢把价钱明面上谈低一点，暗地里让建工集团单给咱家一笔，多好，双赢。
1: 你这杜一村住着这么办的不合适啊！你将来一回钱，大家伙还得住在一起，你不能让别人戳咱吉彦武。
2: 爹，你就是舍不得你主任这个名头，
1: 混账东西！我为了谁呀？我
0: 别说为了我，你看着等地一卖，我第一个搬走，谁愿意在你这鸟不拉屎的破地方待着？
3: 你说他还能回来吗？
0: 当然能，
3: 不知道什么时候，
0: 明天一早。
3: 什么意思？
0: 我们今天晚上到了以后，明天一早就打道回。李宏伟先是哄着我们出力，然后又把我们当垃圾一样往外撇，绝不能便宜他。
4: 这也太高了，来来来，你快躺下。
5: 哎，你别激动。
4: 跟我说躺下，躺下平静一会儿啊，咱一会儿再聊啊。哎呦，输了，别激动。
6: 你知道现在人家都怎么评价你吗？说你是黑社会头子，这话能让外人这么说吗？我沾的血比你多多了，也没敢这么说我。
5: 老爹，我是什么人你很清楚啊，他们是拿我没办法，故意在网上抹黑我。
6: 你是不是黑社会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舆论呢、啊、舆论声太大了，就会吓着我的朋友，吓着我朋友，我朋友就不理我了，甚至会变成我的敌人。
4: 别激动了，再这样咱一会儿要去医院了。
5: 老爹，对不住，您放心，外面啊这些关系我尽量帮您维好啊。
6: 你儿子放暑假，你不是要陪他出去玩吗？现在就去吧。
5: 那现在走不了，莽村啊，我就差最后一口气了，我打赢他们
6: 没时间给你了，没时间了。
4: 哎呀，好了，
6: 没时间了，你做个交接吧，公车上的事交给程程。
4: 我这不是我不行啊，董事长，我什么都不会啊，再说这项目一直是高总在管呢、啊、我这也不合适吧。高总，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要不这样，以后这个项目咱们俩一起

0: 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卡酷七色光，
4: 为梦想添砖加瓦。
1: 四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但是如果真的在山中遇险，手机断联没有信号也不必惊慌，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发出求救信息。记者来到京郊山区，用已确认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的手机进行检测。
6: 手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我们想要求助的话就得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5: 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
6: 现在我的手机在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已经成功的发出了北斗卫星短信，
7: 这个短信里面包含着我的具体的北纬和东经的位置坐标，发送给了外面我的求助人。
5: 现在我的同事已经收到了我的求助短信，他点击信息里的链接就能看到一个地图，显示此刻我的具体位置。
7: 推荐大家赶紧开通北斗卫星短信。
5: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做个交接吧。公社上的事交给程程。
1: 我这不是我不行啊，董事长，我什么都不会啊。再说这项目一直是高总在管呢，我这也不合适嘛。高总，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要不这样，以后这个项目咱们俩一起，您主抓，我配合协助你。这业务上就会有太多太多不懂的东西了，这以后还请您费心，您看行不行吗？高总，我
2: 程总啊，我以后多向您学习。
1: 高总，
2: 五千年了吗？
1: 不是，
2: 老弟，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只要您身体好，我怎么样都行啊。
1: 高总，您听我说，哎，高总，
3: 来来来，重新量，哎，量。

0: 天，你血压高，你以后重点处理他。就是这样。
1: 老板，这鱼怎么卖呀、啊？老板，这鱼怎么卖？
2: 十五一斤。
1: 你看这鱼都快死了，还卖十五斤？便宜点行不行啊？便宜点，我多买点。
2: 送你。
1: 哎，不用不用不用。
2: 要不要？
3: 峰哥。
2: 哎，小虎。坐吧，随便坐吧。哎。
3: 哎，瑶瑶最近挺好的吧？
2: 上六年级了，学习挺紧的。来，这是这个月的钱。回去交给老板，
4: 这不着急，
2: 拿着吧，一码事归一码事，该还的还是要还的。你有事儿啊？
3: 哎，老板啊，让我过来看看你，让你好好工作，把生意弄好，外面的事儿啊，先别操心，他会处理。
2: 老孙的屎都拉到头上了，他怎么处理啊？
3: 你先沉住气，我相信老板，
4: 没问题的。
2: 老板是不是让你过来看着我？
3: 怎么会呢？老板就是让我来看看你。你多想了，多想了。
2: 我特别了解你，让你过来看着我，就好好看着。别乱跑。

0: 太厉害了，乐，这几级的？
1: 这可是五级的。老师说，好多人练了好多年都没学会，我一个月就学会了。
0: 这么厉害，一个月就学会了？你教教我。
2: 练一个月才练成这样，还有脸说？
0: 行了，很好了，很好了。他刚才弹出了十五级的水平。
2: 什么十五级啊？钢琴一共十级，你就给他惯的。
0: 什么？很好，儿子。
2: 不在外面忙吗？啊？怎么有功夫陪他弹琴啊？
0: 再忙啊，也比不上老婆孩子重要啊，对不对？我把手机电池都给卸了。
2: 手型啊，
0: 很好了，来，儿子，弹给妈妈听听。
2: 学钢琴不打怎么练啊？

0: 瑶瑶，爸爸今天晚上可能不回去了，桌子右边的抽屉里有钱，自己拿出去买点吃的，吃点好的，吃完了回去写作业啊。啊，
1: 你干什么去？
0: 没事啊，爸爸先挂了。
2: 老哥，我去个厕所，这茶喝太多了。你别搞我好不好？
0: 老板让你过来看着我，你就踏踏实实在这儿看着我，别乱跑。
2: 什么？你可能误会了，老板不是这意思。你看，手机都打没电了，老板他不接呀。
0: 那你就让他自己过来说，喝茶。
3: water
4: 是杯子还是水？
3: 哥，
1: 水。
3: 出事儿
4: 啊？客气。
1: 水。
4: water。
1: Yeah。
4: 怎么拼
1: ？It's a W
4: W
1: A
4: A
1: G
4: G
1: E
4: E
1: 二
4: R。
5: Water. Excuse me, sir. We have to go now. Emergency.
6: 走了，出大事。干嘛呢？上课呢。
5: 我赶紧在上，出大事了，我们赶紧
3: 出去一趟
5: 啊！给你打电话也不接。
2: 没拼死，
5: 没开机。
2: 哦，喝不喝咖啡？
5: 不喝了。
2: 哎，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赶紧精神啊！今天像个妻管严似的。
5: 妻管严，
7: 等以后你结了婚就知道了。妻管严很幸福的。
2: 谬论。看不惯他那副样子，半老徐娘还带个拖油瓶，一天天摆出一副当家人的谱，然后高家除了你就是他，什么玩意儿？
7: 过分了，她是你嫂子。
2: 啊，不是。

0: 昨晚到现在没走啊？
1: 是啊，
0: 吃早餐。
1: 哎，对，
0: 谢谢。
1: 我
0: 那个，我去个厕所。
2: 我叫他来了，你难为人家干什么呀？

0: 我就是个杀鱼的，你不让我杀鱼留着我干什么呀？
1: 你是做大事的，我留你到最后肯定有用啊。莽村的事情我能处理好，不用你担心。
0: 怎么处理好？他们差点杀了你儿子。
1: 差点？那不是没杀吗？我儿子现在家里好好的呢，没问题。你真想帮我出力啊？最近挺担心阿生的，他整天跟我说希望建工集团多给一些工程给他做，但其实我不想让他参与太多，建工集团太复杂了，我不想让他趟这个浑水。过两天他去外地上一批小灵通，那地方我听说治安不是太好，你能不能跟他去一趟？我希望你有什么事情帮我看着他。
0: 没问题，但是您这边
1: 我的事情你就不用担心了。你最近压力是不是很大呀？有个名人跟我说过，有压力就要吃棒棒糖。
2: 错了，哎，这早餐给你吧。
3: 哎，还有这个，这是这个月的饭。
2: 哎。

0: 觉得换人合适吗？
1: 哎呀，撤下了避避风头，对你也是保护嘛，啊？
0: 您打算换谁？
1: 啊，张彪，因为李想啊是莽村人，他得回避。
0: 您不觉得您彻底被舆论裹挟了吗？
1: 守规矩，知进退，没什么问题。再说啊，你有新的任务。
0: 什么任务？
1: 你呢，去见一下小玉，把那篇文章的社会负面影响降到最低。我哎，别以为这是小事儿啊，群众的信任都丢光了，还怎么开展工作呀？还怎么调你回来当组长啊？啊？
2: 这案子最近有什么新进展？
3: 莽村的人都串好供了，一口咬定是李青一个人干的，这又是开车又是抓孩子，他一个精神病人怎么可能啊？
2: 村口那摄像头的硬盘找着没有？
3: 没有。翔哥，你就是莽村的，跟村民都比较熟悉，你觉得会在哪儿呢？
2: 这东西只有藏在自己家里才最安全，那第一藏匿地点肯定是家里头。
3: 李有田家，
2: 还能是我家呀？
3: 但咱们既没有证据，那也不可能有手续啊，那也进不去呀。其实还有一个情况。
2: 哎呦，有什么想法你就说，你痛快点行不行？
3: 孟玉之前写的那个文章，莽村的人都把他当成大英雄，咱跟孟玉也算认识，能不能通过他？
4: 安贤，你有完没完了？
5: 我怎么了？
4: 现在我是专案组组长，
5: 你喊什么呀？我知道啊。
3: 你没觉得在背后偷听别人谈话很不道德？
5: 你哪只眼睛听见我，哪只耳朵我听见
4: 我刚才
5: 我什么根本没有，我
4: 一直听了。
2: 张彪。安心虽然现在不是专案组组长了，但是有些具体工作还是可以交给他去办。
5: 哎，我跟你讲，我这个人不在乎升官的，只要交给我任务，我保证完成。
4: 行，安心，
3: 那你现在去找孟玉，让他找到文章的评论者，从而打开突破口。听明白了吗？
5: 对，不好意思，我刚才什么都没听见啊！
2: 对不起，哥，你们继续啊！
5: 好，
2: 你是专案组组长，想办法。
3: 翔哥，
4: 我想，
6: 我就是想请你吃个饭。
7: 最近忙得要命，比之前还要忙，真没那闲工夫。
0: 我们还是朋友吗？如果是朋友，我们就在一起聊聊这些年的生活，多好啊！我们开开玩笑，看看电影，听听音。
7: 什么事儿的话，就电话里说呗。
0: 好。那篇报道啊。
7: 哎，如果是这事儿的话，那就不用说了啊。
0: 你知道你这篇文章引起多大的风波吗？当然，这个风波在你们不算什么，但是在我们京海这个小地方，你看后面跟帖了吗？他们讲我是黑社会保护伞。你怎么想？
7: 我怎么认为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看到了什么。
0: 但是看到了就是事实吗？我们当面沟通一次好不好？
7: 都说了安心，我真的很忙，你还有事吗？
0: 你过去不是这个样子。
7: 我过去也这样。挂了啊。

0: 师傅，你哭了？
1: 没有。
0: 但你看上去像是哭了。
1: 你会自己修风筝啊？
0: 啊，爷爷说了，自己弄坏的，自己修。
2: 小雨，
3: 嗯，
2: 明天爸休息，你陪我一块爬山去。
3: 啊？我不想去爸，就好不容易逮着明天休息一天，能睡个懒觉。那爬山累死了，
4: 行吧，多久都没锻炼了，陪你爸爬爬山没坏处。
3: 我说明天我还有好多稿子，好多工作要做呢。
2: 别说那么多啊！你再走，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3: 现在谁还爬山呀，爸？这不有索道吗？
2: 你说什么呢？嗯，索道，那是为你准备的。年纪轻轻的还索道？
3: 少说
2: 两句。走了。
3: 嗯。
2: 明天早上7:30，准点。
4: 啊，吃完了都。
3: 你就陪他去一趟吧，难得回来的啊。
2: 快点，快点，小鱼，快！
0: 哎，你我跑不动了，你跑那么
2: 快点，快点！瞧你这没劲的。
0: 爸，你快点啊！你干嘛呢？
5: 小鱼
0: 啊，
5: 我这单位可能还有点事儿。我得先回去一趟，你先爬着啊。到了半山腰那亭子上，给我拍张照片。
0: 拍照片干嘛呀？
5: 表示你到那儿了。
0: 烦死了你了，你赶紧回来啊！

0: 好久不见。静悄，那个，我们能聊聊天吗？我想跟你道个歉。
1: 麻烦您让一下行吗？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忙呢。
0: 你爸讲今天你没有事情的。
1: 那就别让我耽误您的时间，您可是京海好警察，您忙得很，是吧，安警官？
0: 我们聊聊。
1: 行，你要跟我聊什么？你跟我都陪着你聊，聊什么？聊工作是吧？行，我陪你聊。我知道你这人满脑子就是工作，你就每天你就只有工作。聊什么？莽村的事情是吗？我先告诉你，照片不是我拍的。聊什么？说吧。六年了，你给我打过一次电话，发过一回信息吗？你找过我一回吗？
0: 信息绝对是发了的，发了好多，你从来都不回，所以我后来也有自知之明，就不敢给你发。
1: 我换号了，你不知道啊？
0: 你换号，你为什么不跟我讲？
1: 不是你不会去问别人，你当时就管着干什么呢？管着吃饭呢？
0: 吃饭得当然要管啊。

0: 那接下来呢？打算怎么做啊？
1: 现在我打算每天就都给你发信息问候你。
0: 我说的不是这个，我说的是莽村的事情。
1: 我们现在打算从那个发帖人身上入手，我们已经查到了他的网名叫迷，根据 IP 地址我们锁定到了莽村附近。
0: 哦，我知道，那个人叫李宏伟。
1: 你怎么认识他？
0: 我有他 QQ 号啊。
1: 为什么？
0: 我去调查莽村事情的时候遇到过他。
2: 好，你这样，你把你的 QQ 的账户和密码给到我。
0: 为什么呀？
2: 我请我们的女警来假扮你，然后和他聊一聊。
0: 行，我都已经跟他视频过了。
1: 你跟他是什么频？
0: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我觉得就不安全。
0: 我想告诉你，别以为我们干记者的都是吃干饭的。

0: 没事吧？
1: 你怎么开车？
0: 怎么我你是谁找我呀？
1: 我就是我。
0: 啊，你找我干嘛？
1: 有个买卖你做不做？你必须做，你都撞我了。
0: 什么买卖？
1: 我们在查一个别的案子，的，就放松警惕了，就讲说，只要见面什么都可以，哎，不光吃饭，不光喝酒，还可以吸。所以我这不是跟你有关系了吗？你要不要去？
0: 是可靠吗？
1: 非常可靠，跟了好几个月不跟你讲了吗？而听他这个口风呢，就是梦圆酒吧，应该是对于他们来讲很安全。听这个意思是什么都可以做，而且是每天都有局。
0: 你这个线人是不是长得还行？
1: 啊
0: 啊，行行吧，干吧。
1: 啊啊，
0: 你以后别让老在这儿闲待着，看点路。
1: 别叫我。
2: 我这个线人啊，对我真是言听计从。从小就喜欢参与我们这点警察的事情，不容易。
3: 没事。
1: 后面，后面，
0: 我
1: 后面，来。
4: 你好，哥，不好意思，刚过来的时候有点堵车，来晚了。
2: 下回早一点啊。
0: 哎，介绍一下，这位
4: 啊，我是孟玉。
0: 哦，这位呢是
4: 建哥。你好，你好。哎，
0: 禁毒的队长啊，
5: 哎，这次是多亏了你了，给了这么重要的线索。
4: 没事儿，但咱先说好啊，我就是这个线人，那调查李宏伟家，
2: 他们家的
4: 闭嘴。搜查李宏伟家的事情呢，还得你。
5: 哎，你是已经跟李宏伟亮明你记者身份了是吧？
4: 啊，
5: 这小子怎么胆儿这么大呀？跟记者还敢说吸毒的事儿？
4: 不知道啊。
2: 色胆包天呗。
4: 闭嘴。
5: 那一会儿怎么你进去啊？
4: 啊，
2: 嗯，
4: 那不然呢？您放心，这不是永宁在吗？您可以保护我的安全吗？
5: 啊，是。
4: 那再一个说，那我进去，他可以放松一点警惕，而且他早就嚷嚷着想见我本人。你放心吧，肯定没事。
1: 不，咱们讲好了，就是你只负责提。
4: 就这么定了，好，那我先去了啊。
5: 哎，你等会儿，等会儿，东西要给你。
4: 什么？
5: 就是多了一片，颜色呀，还有外形上跟彩色麻古基本一致。如果到时候他们逼着你吃麻古，吃这个，好吧，安全。
0: 这个，我觉得
4: 行，
0: 放
4: 心吧。
0: 好，
4: 到我去了。
0: 好，
6: 去哪儿啊？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没
1: 出事。怎么着呢？看人家姑娘，行，挺机灵的。
2: 就你拿那个药和彩色麻古针像吗？万一让人看出来怎么办？
1: 应该没事儿，像还是挺像的，而且那个酒吧里头啊，灯光昏暗，都喝得醉醺醺的，没人细看。
2: 万一出了事情的话，我跟他爸都没法交代。
1: 这谁家姑娘？
2: 孟德海。
1: 咱们以前局长孟德海啊。
2: 啊。
1: 你疯了吧你？
2: 啊？
1: 是不是有病啊？你让他来啊！
2: 你刚才同意的呀。
3: 玩过吗？
4: 这东西我比你熟。
5: 里边给信儿了，
6: 进度组，行动。
1: 没轻没重的，这也是为了你的安全，你总不能暴露嘛，是吧？多理解吧。你把那个喷雾给我。
6: 那男，
1: 手铐里。这个破皮了，你别喷在那个破的上啊。
6: 破了。
4: 没事，哥。你给我吧，我自己来。
1: 行。
4: 谢谢啊。
1: 我说这种活你别让他干，多危险啊，你看看这给弄的，这伤着了，这下回真的你别不能干这活。
6: 你怎么不早想呢？
1: 结果一看你俩在这儿吧，我就想乐。其实六七年以前咱们仨见过
4: 啊，
1: 有一次你开车送他去机场，在半路上被警察给拦了，我交警啊。
6: 哦，那孙子是你啊？
1: 说话注意点，我是一个禁毒警察。
6: 不，你为什么禁毒警？你当交警了那时候？
1: 哎呀，那时候那个局里头不是那个轮岗吗？你来的晚，你就没赶上。哎呀，天天的就是风吹日晒的，吃着那个尾气就指挥交通，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为啥。
6: 你是在抱怨吗？
1: 没有。我恰恰认为你父亲当年那个决定特别正确，真的，就那段时光在我今后人生当中那个成长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我又帮我问你爸了，是啊，
6: 那个车钥匙给我来。

0: 啊，我上后面坐。
1: 你这手陪我聊会天，来，加上您来。
2: 对对对对，哎呀，这是李宏伟的情况，我也是刚听说的。是啊，哎不。不是刑警队抓的，是禁毒队抓的，那这个性质就比较严重了。嗯，具体什么情况我得问一下禁毒队的杨建。对对对，啊，这样您稍等一下啊。哎，小郑啊，那个把禁毒队的杨建叫到我这儿来。哎，啊，还在审啊？那好吧，让他审完了以后啊，马上到我这儿来啊。来，好。哎，您听到了吧？他现在忙的连我都顾不上喽。这样吧，如果有什么结果，我马上通告您，好吧？哎，好的好的，哦，再见啊。嗯，消息知道真快呀。
3: 安警官，
4: 保护伞，出名的感觉怎么样啊？
3: 我知道我是初犯，你们不能把我怎么样。嘿嘿嘿，
5: 跟谁聊天呢？你那帮朋友都交代了，你吃这玩意儿不是一次两次了吧？
3: 没种的东西。我说他们呢？
6: 嗯，这不能怪他们，人人自保，都得争取宽大处理，是吧？但刚才这个杨队长也跟我介绍了，别人呢都是吸毒，你是贩毒，是吧？
3: 贩毒，
6: 啊，
5: 啊，嗯，对啊，那酒保交代说是你让他去搞的毒品，那毒品弄回来以后呢，交给了你，然后由你去做的分销。
3: 放屁，我都是自己吃的。
5: 有没有分给别人？
3: 给了，但是我没收钱呢。
7: 哎，他们讲说你收了，昨天晚上那个局你就收了，挨个收的。
3: 收了，嗯，那是喝酒的钱啊。男人300，女生免费，酒厂的老规矩都是这样。回去你们也去打听打听。
6: 哎呀，咱们真是孤陋寡闻了，我跟你讲。
7: 但是啊，你这些朋友讲呢，你收的不是酒钱，是毒资，而且人那么多，那你说我们听谁的呢？
3: 不是，人多你们就信了。他们现在是遇到事儿了，把所有的事都扣到我头上了。
6: 哎呀，那是你的朋友，你选朋友是你自己的事情。
3: 还有，警察是要讲证据的。
7: 我们是讲证据啊，我们就是重证据轻口供，口供就是一个佐证，我们当然要看证据啊。问题现在证据就放在这儿了，对吧？我们以事实为依据，现在铁定你就是组织贩毒，那你怎么办呢？
3: 我要找律师。
6: 你快点找律师，对吧？你找律师问问你。
3: 哎，那是他自己带的，跟我没关系。
5: 你是他老板呢，他带多少算你头上啊？
7: 那就是你私换嘛。
3: 不，那我更需要找律师。
5: 你找，你要找不着，我们提供法律援助啊。但我给你普及一下，就你这案子
8: 涉及这么多人，时间短不了，
5: 这期间你就在看守所住着。
8: 你说甭跟他废话了，你不行就送看守所吧。我得补个觉，让大学给他提供。
6: 怎么那么多毛病？
3: 我现在说实话，他们真的是在陷害我，真的，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啊，你好好查一下。
6: 你跟我讲不着的，这是禁毒的事情，我是刑警，是他们的事儿。他们现在就是懒，缺人头，拿我凑个数，一会儿再来一个人，我不管这个事情。

0: 但是我也告诉你一句啊，你现在啊，这个毒品的数量呢，有点大。就任何一个部门遇到你这种情况，都会认认真真来办的，真的不会错怪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啊。你的那些朋友啊，人家都在争取立功表现，争取从宽处理，对吧？所以你这边呢？
1: 可，安警官，可是我真的没有啊，我真没有。
0: 再想想，再想想。哪怕很小的一个事情，你讲出来不就也是立功吗？嗯，那听不懂。
1: 我交代，我现在好好交代。有
0: 什么
1: 案子啊？他们几个，大楚、小楚，他们都吃。
0: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就还说这个事情？
1: 还有那个女的也吃了，跟我一起抓的那女的都吃了。
0: 真没别的了？
1: 没别的，真没别的，我都交代了。
0: 你这样吧，我给你点个事儿。你们村那个李，
1: 李青，
0: 哎，李青，李青这个绑架案，你参与没有？
1: 我不太清楚这个。
0: 你现在跟我讲。
1: 我真的。
2: 哎，哦，哎，想，
3: 哎，对对，深更半夜的，这干什么呀？这是，
4: 我们是警察，我们接到任务，搜查李宏伟住所。
3: 哎呦，你看，宏伟他也不在家，要不明天回来咱们再说。
4: 宏伟已经在公安局了。啊？
3: 他犯什么事了？
4: 禁毒支队抓的，具体我也不清楚，我们就是配合调查。

0: 回去。
1: 不是，李队长，我是怎么得罪你们家了？你还想拆我房啊你啊？啊，这。

这里能品味老北京的生活，这里能打卡最冷门的景点，这里能与明星擦肩而过，这里能吃地道的清真家常，这里走走逛逛，吃吃喝喝。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

0: 德胜门出发，解锁京城四条宝藏路线。
1: 扫码，扫码，扫码，扫码进群，领取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有奖答题赢好礼，探校探馆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就等你来。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布局建设37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面向全球共享开放177万小时；怀柔科学城形成全国密度最高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平台集群；
1: 链接世界，共创未来。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京开幕，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
0: 北京市政务服务平台迎来全面升级，京通 APP 正式上线，市民可享受1400多项政务服务。
1: 老人夜困深山，消防紧急搜救，市民登山务必选择正规景区。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大科学装置在基础研究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雁栖湖畔面积超过100平方公里的怀柔科学城中，37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平台布局建设，组成了全国密度最高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平台集群。15五期间，怀柔科学城将向世界级原始创新承载区迈进。近日，活力中国调研型记者团走进北京怀柔科学城，探访大国重器，感受创新之光。
2: 这里是北京怀柔科学城，这里是全球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最密集的区域，布局建设37个科技基础设施，已有29个投入运行，其中有17个面向全球共享开放177万个小时。
3: 走进怀柔科学城，大科学装置高能同步辐射光源正在服务前沿基础研究和产业创新。这是世界上设计亮度最高的第4代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第1台高能量同步辐射光源。从去年12月启动试运行到今年4月底，已支持了国内外107个单位的295个课题，年内将正式投入运行。
4: 我们有很多工作就是在试运行期间已经开始在做了，像高铁车轮啊、航空发动机叶片，还有一些就是跟基础科学研究有关的。我们测量了一个目前超导温度创世界纪录的一个超导材料的一个结构。
3: 前沿的研究往往需要最极端的条件，怀柔科学城综合极端实验装置为科学研究提供了超高压、极低温、强磁场、超快光场等极端实验条件。
5: 我们这里有20个实验站，我们大概可以把这些需要做测量的这个实验啊，给它结合起来，提供一站式的服务。
3: 国之重器既要顶天服务前沿科学，又要立地赋能产业发展。清洁能源材料测试

0: 诊断与研发平台，近年来就推动了国内锂离子电池的产业化，并攻克纳米硅碳负极、固态电池和钠电池等多项关键技术。
1: 我们在这个里边开发的711瓦时每分钟世界纪录，就是在这个平台上做出来的。那么今年呢，又升到了828瓦时每分钟，这是一方面。另外，原位固态化是整个固态电池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路径，也是从这个地方开发出来。我们目前呢，在3C 动力储能上，逐渐的在各企业去尝试。
0: 截至目前，北京市已在怀柔科学城建设了37个设施平台，包括6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17个科教基础设施和14个交叉研究平台，为1000余家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提供了科研支撑。北京台报道。
2: 今天开始，为期5天的第4届链博会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今年链博会首次设置人工智能专区，现场无处不在的数字化、智能化应用成为本届展会一大亮点。
3: 我刚刚体验的呢是机器人的触觉感知系统，它能够测试到机器人手指3维的这个压力。实际上，这些触觉感知呢用到我们机器人的灵巧手上，是机器人有了这些触觉感知力度之后，它就能够做一些灵巧的精细操作。
2: 正值风口的 AI 在本届链博会展馆内最为抢眼。记者了解到，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全链条展现从数据采集、智能计算到场景落地的完整生态。
4: 我们的一体化指尖现在已经是市占率70%以上，之后在去年2025年的时候，我们出货量是达到了1万批次。我们也是希望通过链博会，也看看有没有和其他公司能够一起合作的一些机会。
2: 作为链博会参展的全勤生，北京企业长木谷带来了自研的全球首款6位一体骨科机器人，填补全球技术空白。以国产高端医疗装备链接全球医疗供应链，
5: 通过一台设备，我们更换一下机器人的末端，就可以实现髋关节、膝关节、单髁、脊柱、运动医学创伤6大术式为一体。通过链博会呢，我们也是链接到了加拿大呀、这印尼呀，包括我们海外的一些团组的关注。
6: And I think this is one thing that I've seen through my trip throughout China is the use of technology to advanc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eople.And this type of technology falls right in there, us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obotics, automation, to better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eople, to speed up healthcare, to build better vehicles.
2: 往届链博会找朋友对接成效显著，收获众多中外企业好评。本届链博会升级推出找朋友4.0对接模式，依托 AI 精准匹配、线下专场洽谈，打通全球产业链合作渠道。
7: 去年的话呢，我们带到一个汽车配件的公司到了摩洛哥，那么在摩洛哥呢去投资市场，那么经过1年的选择之后，已经在那里买地啊，要计划要去那市场了。
8: 这次我们贸发局是第一次在链博会设立我们展台，希望它握全球我们51个办事处，无论在线上线下，对提供全方位的一个配套的协助，一些内地企业家更有效的高质量的出海。
2: 本届链博会上，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携手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参展，实际参展企业超1200家，
9: 60家在京央企和我市企业机构集中参展，聚焦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高精尖领域。下一步，我们将推动合作项目落地，把展会流量转化为首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2: 链博会免费向公众开放，其中6月22号下午至24号面向专业观众开放，6月25号至26号面向社会公众开放。北京台报道。少跑腿，掌上办，智能办。近日，全新升级的北京市政务服务移动端门户京通 App 正式上线。京通 App 整合全市政务资源，基于人工智能技术建设政务服务智能体京京，实现政务服务、城市资讯、智能咨询一网集成，让北京服务真正触手可及。
0: 在北京市政务服务中心，本来是咨询租房提取公积金的李先生，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使用京通 APP 里的 AI 智能助手京京，只用3分钟就完成了全部流程。和李先生一样感受到便利的，还有前来办理进京证、出生证、医保定点医院变更等服务的市民。
10: 我觉得这个 APP 非常方便，因为我看里面还有那个亮证的一些功能，然后包括我能查看我

0: 自己的居住证啊，包括公积金的一些信息、社保的信息啊，我都看了一下，很好。
1: 来这边办理一下这个出生证，线下的话需要去区级大厅，线上的话就可以直接用接通 APP 办理嘛。下一步的就等着证件直接寄到家了。
2: 作为北京服务全新掌上主入口，此次正式上线运行的京通 APP 汇聚了全市1400余项政务和公共服务事项，涵盖社保、公积金、预约挂号、进京证办理、财政票据查询、购车补贴等群众和企业高频需求。增设资讯板块，全面汇集文体、交通、医疗等各类信息，接入清测政策查询、推送、兑现等功能，为用户提供全流程政策服务，提供信息直达功能，各类服务通知可直接推送至用户。
3: 我们打造了京津智能体，那用户呢可以通过京津智能体对话式的说出您的诉求，京津就可以快速的根据您的需求寻找相关的服务，同时呢办理相关的事项。同时这个京津呢还会跟随您的页面随时提供 AI 的这个智慧的服务。
2: 同时京通 APP 关注用户个性需求，提供多个认证等级及多种登录方式供用户按需选择，打通电脑端、移动端等不同渠道数据，为用户打造多端统一的专属空间，开发了长者版、无障碍版、英文版等，方便不同人群使用。目前京通 APP 已在各大应用商店正式上线。北京台报道。
4: 今天，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举行记者会，介绍了即将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的商标法修订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等情况。本次商标法修改将加大对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行为的打击力度。
5: 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违法经营额50000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50000元的，可以处25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由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撤销其注册的商标。
4: 北京台报道。
6: 今天，北京市召开离退休干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六好示范党支部宣讲报告会，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成林讲话。会议指出，当前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北京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关键期，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老干部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组织引导老同志持续发挥优势作用，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北京新篇章做出新贡献。北京台报道。
2: 近日，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首场首都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朝阳区专场。面向未来5年，朝阳区亮出全新规划蓝图，持续擦亮与世界共朝阳城市品牌。
7: 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朝阳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优势，依托国际化资源集聚优势，朝阳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区域经济更高质量对外开放、更高水平协同发展，
8: 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全环节链条

0: 建设，
1: 重点布局发展数字数听、数字文娱、游戏电竞等新业态，提升 AIGC 视听产业创新中心的运营能级。
0: 城市发展的最终落脚点是民生福祉。十五五期间，朝阳区持续深化城市更新行动，持续提升辖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补齐老旧小区配套短板，稳妥有序开展 CD 级危旧住房解危整治，从源头化解安全隐患。
0: 北京台报道。
3: 昨天傍晚，昌平区凤凰山一名老人进山游玩途中偏离既定路线，被困野山。34名消防员连夜进山紧急营救，经过2个多小时的持续搜寻，最终在乱石灌木丛中找到了迷路老人。
4: 当天傍晚，一名老人独自进山游玩，结果偏离登山路线被困。接到救援信息后，消防救援人员立即进山展开搜寻。整片山区地势崎岖，遍布乱石与灌木丛，小路狭窄湿滑，杂草遮挡视线，夜间可视度极差，加上山间信号时断时续，无法准确定位，给搜救工作增加了不小难度。
5: 地面梯队搜救分段的纵深地毯式摸排，我们是逢山开路，先到达了山里的最高点，利用声波最后锁定的是老人的位置，800米的地方。
4: 历经2个多小时不间断深山搜寻，消防救援人员终于在密林深处找到被困老人。今年入汛以来，北京已经发生多起因为攀爬野山受困甚至遇险的事件。消防部门特别提示广大市民，攀爬野山风险极高，极易发生迷路、失温、滑坠、落石等危险，且野山区域多属信号盲区，救援难度极大。为保障人身安全，建议选择正规景区进行登山活动。一旦在山中迷路受困，不要盲目乱跑，消耗体力，第一时间拨打119求助，原地等候，最大程度保障自身人身安全。北京台报道。
0: 近日，丰台区消防救援支队在永定河园博园河段开展汛期水域救援演练，演练模拟河道人员落水险情。演练开始之后，7艘冲锋舟依次驶离岸边，排成一路纵队沿河道快速巡河。很快，舟艇编队锁定了2名落水人员的位置，救援人员迅速将落水者救援上来。据了解，汛期中丰台区消防救援支队将根据防汛要求，聚焦山区山洪险村、养老院、驿段路等高风险区，以及城区易积水点、地下商场、轨道交通等点位，前置备勤力量，坚决守住辖区防汛安全底线。北京台报道。北京市气象台今天11点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至23点，本市自西向东将出现雷阵雨，延庆、昌平、怀柔、密云、顺义、门头沟、房山等区的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以上阵风和小冰雹。此外，今天15点45分，市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受雷雨天气影响，预计至23点，本市大部分地区将出现7级以上短时大风，延庆、怀柔、密云、昌平等区的山区局地阵风可达9级以上，请注意防范。
3: 近日，生态环境部发布100个首批精选美丽中国打卡点，朝阳区庆丰公园成功入选，成为北京市中心城区唯一获此殊荣的点位。
6: 北临通惠河，南靠京秦铁路线，全长1700米的庆丰公园，精准地弥补了北京 CBD 及周边区域大型公共绿地和公园的不足。这里既是附近居民的花园和会客厅，同时也是周边单位职工的健身房。
7: 我就在隔壁 CBD 上班，然后中午午休呢有1个小时，我经常会来走一走，然后看看水，发发呆，回去又能精神一下午。
4: 近日，首批精选美丽中国打卡点名单公布，全国100个点位入选，北京有2处上榜，一处是位于昌平区的银山塔林，另一处就是身处繁华商务区的城市滨河公园庆丰公园。
8: 2025年，庆丰公园进行了整体的这个改造提升，打造了以丁香为主题的这个特色花卉，
9: 依托 CBD 这样的一个地域的优势，同大运河的文化两者呢交融在一起。
4: 2022年，朝阳区在全市率先推行拆蓝透绿试点，庆丰公园成为首批试点之一，
9: 真正做到了让市民随时随地都。

0: 能够进入的公园。
1: 一座公园入选美丽中国打卡点，不在于它有多壮丽，而在于它让千年文脉有了呼吸，让城市空间有了温度，让市民生活有了触手可及的绿意。北京台报道。音乐人高天乐从内蒙古来到北京，将传统乐器融合现代曲风，让草原之声焕新出圈。中国梦365个故事，今天走进这位新民乐创作者。
2: 第一次在这种古建筑中演出，它跟我们所谓的那种千篇一律的 live house 或者说音乐节的体会完全不一样，那个声音很深邃。这把琴大有来头，它叫做图瓦三弦，皮子做的琴体。对，很原始。我是一个内蒙的孩子嘛，每个内蒙的孩子都听过图瓦的。我们班当时就有六七个民族，一起生活了四五年，一起玩音乐。只要有一个人随手拿起乐器，我们说等一下，我拿下琴，咱俩试一试这段能不能玩一下。

0: 这是一个文化和音乐的双重冲击。我当时来北京之前，我希望成为一名低音马头琴的演奏家。在北京生活发展了很久，而且我的角色也变成了一个创作者。我希望打造一个平台，创造一些不一样的感觉。
1: 给我的主管做一些现代化的处理，蕴含了很多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的文化在里面。
0: 我做的这种音乐叫做现代化民族音乐，我觉得这个创新和探索是一定要去做的。那场演出叫《从草原到都市》。我在第一声我自己琴的音乐响起来之后，我能够听到我们的音箱向后反射的声音，然后经过那个宝殿的厅堂再返回来那个回响，感觉有点像回到了草原。
1: 感谢大家本次演出，我们的好奇心。
0: 电子音乐它没有色彩，就像一杯清水，咱们在里面添加哪个民族的佐料，它就会变成什么样的味道，什么样的颜色。不同民族的音乐就好像是在一个万花丛中走，就是你每踏一步都能看到不同的景色，然后每一种美都是能够打动人。我留在北京的愿景就是希望各个民族的朋友们能够融合他们的音乐和文化，利用在北京的这个强大的平台，把它制作出国际化的水准。
2: 端午假期，群众走访亲友、聚餐聚会活动集中，酒驾、醉驾违法一罚多罚。为守护节日道路交通安全，首都交警持续开展夜查整治，假期三天共查处134名酒驾、醉驾司机。
3: 啥时候喝的？
4: 刚喝了一会儿。
3: 就啤酒，没喝白酒吧？
4: 不。
5: 晚上9点多，在海淀区上庄大桥，一辆两轮摩托车在行驶过程中轨迹异常，正在设卡夜查的温泉大队民警迅速将其拦停。民警靠近时，一股酒气扑面而来。
6: 经过初次检测呢，有饮酒行为，我们将其带到我们警车上进行呼气酒精检测，结果达到了每100毫升100毫克，已经达到了醉驾标准。随后我们将其带回队。进行抽血检测，经过最后血液检测，结果是每百毫升也是高达122毫克，属于醉酒驾车。
5: 端午假期三天，交管部门围绕繁华商业区、餐饮聚集地、城市联络线、违法高发地段等重点区域科学调配警力，全市平均每天设置近200处夜查点位，出动各类执法力量1000余人。假期三天，共查获134名酒驾、醉驾司机，均依法予以处罚。近期正值世界杯赛期，市公安交管部门将持续保持酒驾醉驾严查态势，常态化开展全域整治行动，持续加大路面执法管控力度。
6: 千万不要有什么侥幸心理，别图一时之快省事儿，结果出了一些不应该出现的事情，给自己也好，给家庭也好，给朋友也好，都会带来很大的伤害。
5: 北京台报道。2026听民意解民忧活动继续，明天下午2:30至3:30，朝阳区负责人将值守12345热线，受理群众诉求和意见建议，会商重点难点民生事项，欢迎致电交流。
2: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2: 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扩散条件一般，西部山前一带的污染物和东部地区的污染物逐渐聚拢，局地短时达轻度污染水平。北京受污染传输影响，空气质量指数55，良，首要污染物为 PM10，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0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好转，空气质量指数25至6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明天白天气温偏高，光照强，容易发生光化学反应生成臭氧，良到轻度污染，预计24至25日空气质量优良。
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到东移的高空低涡影响，今天下午北京北部地区出现了雷阵雨。受到冷涡影响，明后两天北京仍会有雷阵雨天气。今天夜间北京会出现全市性的雷阵雨，雷雨时阵风会在7级左右，降雨主要出现在前半夜，最低气温在20度上下。预计降雨时断时续的可以持续到明天的前半夜，最高气温在29度左右，感觉会有一些闷热。夜间的最低气温在20度上下。到了24号白天，受到高空冷涡后部补充南下的冷空气影响，还将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出现，同时还会伴有2-3级的偏北风，最高气温在31度左右，夜间还是多云为主，最低气温在21度上下。最后提示大家，明后两天仍有雷阵雨天气，出行请注意防雷避雨，并注意交通安全。另外，近期雷阵雨天气频发，朋友们应该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以免发生危险。
4: 东城雷阵雨22到29度，西城雷阵雨22到29度，朝阳雷阵雨20到28度，海淀雷阵雨19到29度，丰台雷阵雨21到29度，石景山雷阵雨20到28度，门头沟雷阵雨20到29度，房山雷阵雨20到31度，通州雷阵雨18到29度，顺义雷阵雨20到27度，昌平中雨转雷阵雨18到25度，大兴雷阵雨19到30度，怀柔中雨转雷阵雨18到25度，平谷雷阵雨17到28度，密云中雨转雷阵雨17到26度，延庆雷阵雨转中雨17到23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9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29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29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24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正定古城34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请您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5: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6: 即将开赛。
5: 更火辣的生活，
7: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8: 是
5: 更带劲儿的玩法。
9: 哎呀，我要参与！
5: 好，更滚烫的乡土，
10: 糖各装的西瓜，
5: 更垂涎的比拼，
11: 花香豆香飘满家，
12: 太好吃了！
5: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3: 相约时光。
14: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5: 不知道啥了，把人带回去。
14: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16: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14: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7: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18: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17: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不
6: 主公，还去赏景吗？
8: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12: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0: 天涯共此时，
1: 这里能品味老北京的生活，这里能打卡最冷门的景点，这里能与明星擦肩而过，这里能吃地道的清真家常，这里走走逛逛，吃吃喝喝。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
2: 德胜门出发，解锁京城四条宝藏路线。

今天 City Walk 北京城，咱们以德胜门为中心，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哪条线路觉得合适，您自个儿定。咱们以德胜门建楼为中心，但别着急出发啊，这里本身就能逛一会儿。咱们先说这座城楼，德胜门有一处值得一看的地方，就是它的瓮城。内城九门的每座城门外面都围了一个小圈，这叫瓮城。而在每个瓮城的外侧边缘，还另设有一个小城楼，名叫箭楼。瓮城和箭楼紧紧裹住了城门，这是为了抵御外敌入侵设置的二层屏障。逛完了德胜门，咱们有东西南北四条线路可以玩。先说东边，往东走大概不到四公里就是钟鼓楼。老北京讲话，晨钟暮鼓，就是说啊，早上敲钟，晚上敲鼓，跟现在上下班打卡差不多。当然了，钟鼓楼的资料您随便在网上都能查到，我就不多说了。从2023年起，这里突然爆火，成为了网红打卡地。来钟鼓楼必定要拍个照片，要说最好的拍照地点，我觉得哪儿都不错。古建筑就是这么360度全方位没死角的好看。这边吃饭的地方也多，比如说老西安饭庄、烤肉季、马凯等等等等啊，这些呢都是北京的老字号。鼓楼再往东，您可以逛逛南锣鼓巷，里面有名的吃喝玩乐的店铺，连小红书、大众点评呢都能查到。我呢就说一处著名景区里面的非著名景点——水准点碑。它在南锣鼓巷77号的门

0: 这块石碑是民国时期的，那时候绘制地图都以这块石碑为基准点。其他的地方您随便逛，总的来说呢，南锣哪儿都好，除了人多没毛病。鼓楼往南一点是烟袋斜街，跟南锣一样，也是一个多字儿，特色小店多，人也多。烟袋斜街咱们可以逛逛广福观。清朝末年，很多太监从宫里面出来后无家可归，他们就抱团取暖，在广福观搭伙过日子。现在这里修缮了之后啊，办了展览，讲的是大运河的历史。咱们还可以去大清邮局逛逛，这里面卖各种文创，最好玩的是还可以写张明信片放门口的邮筒里，可以寄出去。烟袋斜街附近有座石桥，它叫万宁桥，我们北京人都习惯管它叫后门桥，因为再往南一点是地安门，跟天安门对应是故宫的后门，所以呢叫后门桥。后门桥啊，可以看看镇水兽，看看拍个照就行了，咱就别上跟前去摸它了。烟袋斜街跟后门桥可以简单看看，从后门桥往南可以去景山，站在山顶呢可以看看故宫全貌，毕竟旅游旺季故宫很难约到。去景山的途中啊，可以到路东边的护国寺小吃店歇会儿，挑战一下他家的豆汁味道和豌豆黄味道的冰淇淋，这里能品味老北京的生活，这里能打卡最冷门的景点，这里能与明星擦肩而过，这里能吃地道的清真家常，这里走走逛逛吃吃喝喝。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
1: 德胜门出发，解锁京城四条宝藏路线。
0: 东边这条线路您觉得怎么样啊？如果不感兴趣，咱们呢可以从鼓楼出发奔南，走德胜门内大街，这条路线就看您怎么逛，随便逛逛也行。比如说往南一点啊，有条三不老胡同，这里是明朝有名的太监郑和住过的地方，反正这边每条胡同呢都有点故事。如果您不想逛胡同也没问题，咱们就直接顺着德胜门内大街直达什刹海。什刹海能逛能玩的地方很多，我呢先笼统地说一下，末代皇帝溥仪的出生地醇亲王府、恭亲王府、掏贝勒府、阿拉善王府、土默特郡王府、郭沫若故居等等吧。这里还有园林，明大将徐达后人所建的定国公园，明代书画家米万钟所建的漫园等等吧。这里还有寺庙，像什么广化寺、观月庙、火德真君庙、护国寺、金刚殿、广福观、大藏龙华寺、净业寺、三官庙、普济寺等等。这么多地方，有熟悉的也有不熟悉的，我说几个冷门的啊，比如说什刹海北岸的北海幼儿园后门，哎，进不去，但咱们呢可以在门口看看，这里原来是醇亲王府的家庙。醇亲王就是末代皇帝溥仪他爸。再比如说啊，什刹海西岸有条唐房胡同，里面有座庙的遗存，原来匾额上写着古刹什刹海，据说呢这也是什刹海名字由来之一。再比如说什刹海体校，李连杰、甄子丹、吴京都在这儿上过学。后海北院鸭儿胡同的广化寺，元代修建的，1908年成为了京师图书馆。鲁迅作为教育部主管图书馆工作的时候常来广化寺工作，后来图书馆迁至了文津街，广化寺恢复为佛教寺庙。再比如醇亲王府北面有条甘露胡同，原来这儿有座小桥，汪精卫刺杀摄政王就是在这儿发生的。什刹海就说这么多吧，如果您感兴趣，我们可以单独出一期节目。 德胜门内大街路西是西海，它属于什刹海的一部分。这里啊，环境不错，但是能逛的地方不多。有个比较小众的博物馆——郭守敬纪念馆，感兴趣的可以去看看。德胜门南边的这条线路呢，差不多就是这么个情况。接下来啊，咱们再以德胜门为中心向北去转转。北边比较有名气的，那当属西皇寺了。其实啊，北京原本呢有两座皇寺，西皇寺和东皇寺。东皇寺啊，大概位于安定门外大街，如今早已不复存在。而这座西皇寺保留至今。皇寺是清朝的顺治皇帝为了融洽与西藏地方势力之间的关系而建造的有谊之寺，尤其是西皇寺的这座清净化成塔。话说清朝乾隆年间，乾隆皇帝为了迎接六世班禅来京，把他安排住在了东皇寺。但是没过多久啊，这六世班禅圆寂了，于是乾隆皇帝就为六世班禅花费了两年的时间建造了这座衣冠灵塔，起名清净化成。清净化成塔无疑成为了西皇寺的镇寺之宝。而西皇寺作为皇寺现存的主要建筑，也成为了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也正因为这样，门口的大街才因它得名皇寺大街，贯穿了东西皇寺。逛完了西皇寺啊，咱们该吃饭了，就近找一家老字号又一顺。咱们就这儿了，又一顺是清真馆子，咱们就吃点清真的家常菜。咱们呢尝尝他家的羊肉。清真馆子的看家菜呢，当属葱爆羊肉。吃羊肉会不会上火呀？您还别说，虽然羊肉呢属于温补，但是适量食用羊肉可以起到补益脾肾、温中去寒、补肝明目等功效，有助于排出体内的毒素及寒气。
2: 羊肉呢，主要是羊的牡丹肉，葱呢就只是葱白，鲜牡丹肉给从那后腿剔下来以后，经过精选，把多余的什么皮呀、油啊给它选一下，切成柳叶片。以前这个包肉就是炒完以后啊，有汤，盘底一盘汤。过去是讲究什么？这是饭汤，吃完以后连汤带菜拌米饭吃，直接把这水分直接给它炒干，或者把汁熬粘稠以后裹在羊肉上，让它味道更浓郁一些。
0: 葱爆羊肉最关键的一步呢，就是要撒两次醋。第一次是羊肉下锅后，这是为了去羊肉的膻味儿。还有一次是出锅前，这是为了提香，促进食欲。有了热菜，咱们呢再配个凉菜。清真菜中比较有名的凉菜，当属白水羊头了。
2: 主要特点呢就是清脆利口，白羊的主要都是清朝就开始有这道菜了。
0: 白水羊头最早由前门外廊坊二条马玉坤开创，那是在清道光年间。燕京小食品杂咏中啊，对白水羊头有这样的记载：十月燕京冷朔风，羊头上市味无穷，盐花撒得如雪飞，清脆不腻爽口香。这里能品味老北京的生活，这里能打卡最冷门的景点，这里能与明星擦肩而过，这里能吃地道的清真家常，这里走走逛逛吃吃喝喝。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
1: 德胜门出发，解锁京城四条宝藏路线。
0: 吃完饭歇会儿呢，咱们可以在附近逛逛。比如说啊，往南一点可以经过一个小区叫功德林，这里原来是监狱，当年国民党战犯就关在这儿。比如说马甸桥附近的双秀公园，这座公园呢是1984年建成开放的。公园由中国式园林和日本式园林两部分组成，中式的咱就不细说了，重点说说日式风格。为什么这里要用

日式风格修建呢？捐资修建的是日本新泻县的古村繁雄，他曾受日本军国主义指使侵略过中国，晚年为了赎罪，捐资相当于价值20万元人民币的山石木料均从日本运来，在双秀公园东北角建翠石园。所以啊，这座公园还有这么一层意义。除了双秀公园，咱们还可以逛逛外馆斜街的柳荫公园。如果想逛大一点的公园，可以从德胜门一直往北走大约4公里，到地铁建德门那站，就是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了。遗址公园看什么呢？当然是这里的雕像了。这里有很多雕塑，但最为宏伟的雕塑呢，当属这一座了。它刻画了700多年前元世祖忽必烈乘象进京建元大都的情景。可能咱们有个疑问，这大象不是在热带地区才有的吗？大蒙古过来的忽必烈怎么可能会骑着大象呢？这座雕塑是不是有夸大的嫌疑呢？马可波罗啊，曾有一段这样的描述：大可汗常常坐在一个美丽的木头寝室中，四只象抬着侍走，室中用垂金制成的布匹箱里，外面盖着狮子皮。可见忽必烈乘坐大象拉的车是记录在案的。那么这些大象是从哪儿来的呢？原来当年忽必烈向南征服了缅甸、越南、柬埔寨等南方小国后，他们进贡了经过人工驯服的大象，连同驯兽师。忽必烈那十分稀罕这些庞然大物，而这些大象平时都是圈养在大都皇城北面。史书上是这样记载的：寓于西金房海子之养，大概其就是现在北海什刹海这一带。您看，这北京城就是这么神奇，哪儿跟哪儿都有联系。而除了这座雕塑，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里还有铁骑雄风和草原八骏这两组雕塑，无不展现了当年蒙古人马上生活的彪悍与骁勇。逛完德胜门北边这条线啊，咱们最后说说西边。德胜门西边值得逛的地方，一个是北京动物园，再一个就是天文馆了。当然想吃饭也可以去老莫，就是莫斯科餐厅。来这儿吃饭呢倒是其次，主要是感受一下特殊年代里的苏式情怀。动物园逛什么呢？除了看熊猫，其实啊，这里还有一件事儿值得一提。北京动物园的前身是1906年建立的青农氏试验场，而京城的第一家西餐馆就在这儿。当时啊，并不叫西餐馆，而是叫番菜馆。番，那就是外国或者是外族的意思。园中有一处来远楼，清朝末年第一家西餐馆呢就在楼里，名叫燕春园。燕春园的经理是中国人，而厨师招聘的那都是外国人，做出的西餐原汁原味。晚清时期担任宫廷史官的恽玉鼎在《城斋日记》中啊就有这样的记载：宣统二年1910年6月17日，先乘舟至宾风堂辍名观河，1点钟至来远楼燕春园西餐午饭。在来远楼的燕春园吃头等餐的情况是，顾客坐下后先吃两片白面包，上汤端着喝，起菜炸鱼，再上白煮鸡蛋2个，一块鸡蛋糕，上水果咖啡。逛动物园还是没离开吃啊，动物园您就捡着自个儿喜欢的动物看看，估计啊这旅游旺季人比动物都多。动物园西边一点呢是天文馆，哎，这里干什么的呢我就不用多说了，您就记住一点就行，这里的天象厅是我国最早建成的，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球幕剧场之一，拥有最先进的天象设备以及最精彩的球幕天象节目。好了，今天呢咱们就逛到这儿吧。
什么？

你说拥有绝美藻井的隆福寺，竟然是明朝皇帝偷他哥哥的木料建起来的。这是得从北京保卫战说起。哥哥正统皇帝朱祁镇成了瓦剌的俘虏，弟弟朱祁钰坐上景泰皇帝的宝座，把哥哥营救回来之后就软禁在了南宫，也就是如今普渡寺里。这兄弟之间的恩怨传导到了底下人。当年哥哥朱祁镇支持太监王振敕建智化寺，如今拥护弟弟朱祁钰登上皇位的太监兴安也坐不住了，撺掇皇帝下旨营建隆福寺。设计师请的是修故宫的蒯祥，太监兴安还跑去软禁哥哥朱祁镇的南宫，拆了大殿的木头来凑木料盖隆福寺，这不纯纯恶心人吗？这举动激怒了他哥，也为日后的夺门之变埋下了祸根。这还没完，智化寺当年修了三个绝美的藻井，如今就剩一个了，另外两个被偷去了美国。隆福寺攀比心更盛，光是正觉殿里就有三架藻井，其中就包含了大网红天宫藻井。本着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原则，天宫藻井没用龙头的经典模式，而是塑造了历史天宫星空的绝美场景。哪怕历经500多年风霜，它依旧是古建美学的巅峰。如今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 BRTV 双官方联名，1:1还原楼阁星宿与四大天王托举星河的极致细节，把镇火纳福的中式匠心完美呈现在方寸之间。想看一眼这场皇权博弈的终极物证吗？扫码入手，把这份藏着明代秘史的好运带回家。

0: 都市节奏，北京温度，都市晚高峰，欢迎您的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实时回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市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受到雷雨天气影响，预计今天17时到23时，我市大部分地区将会出现7级以上短时大风。延庆、怀柔、密云、昌平等区的山区局地阵风可以达到9级以上。延庆、昌平、门头沟、怀柔区气象台今天下午升级发布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延庆、昌平、门头沟、海淀、石景山今天下午发布冰雹黄色预警。另外，今天中午11点，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
1: 北京市气象台今天11点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至23点，本市自西向东将出现雷阵雨，延庆、昌平、怀柔、密云、顺义、门头沟、房山等区的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以上阵风和小冰雹。此外，今天15点45分，市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受雷雨天气影响，预计至23点，本市大部分地区将出现7级以上短时大风，延庆、怀柔、密云、昌平等区的山区局地阵风可达9级以上，请注意防范。
0: 昨天傍晚，昌平区凤凰山一名老人进山游玩的途中偏离既定路线，被困野山。34名消防员连夜进山紧急营救，经过2个多小时持续搜寻，最后在乱石灌木丛中找到了迷路老人。当天傍晚，一名老人独自进山游玩，结果偏离登山路线被困。接到救援信息后，消防救援人员立即进山展开搜寻。整片山区地势崎岖，遍布乱石与灌木丛，小路狭窄湿滑，杂草遮挡视线，夜间可视度极差，加上山间信号时断时续，无法准确定位，给搜救工作增加了不小难度。
2: 地面梯队和搜救分段的纵深地毯式摸排，我们是逢山开路，先到达了山里的最高点，利用声波最后锁定的是老人的位置，800米的地方。
0: 历经2个多小时不间断深山搜寻，消防救援人员终于在密林深处找到被困老人。今年入汛以来，北京已经发生多起因为攀爬野山受困甚至遇险的事件。消防部门特别提示广大市民，攀爬野山风险极高，极易发生迷路、失温、滑坠、落石等危险，且野山区域多属信号盲区，救援难度极大。为保障人身安全，建议选择正规景区进行登山活动。一旦在山中迷路受困，不要盲目乱跑，消耗体力，第一时间拨打119求助，原地等候，最大程度保障自身人身安全。北京台报道。
3: 近日，中部战区空军某旅联合地方应急管理局等5家单位，以某地北部山区遭遇特大暴雨为背景，开展军地联合防汛抢险应急搜救演练，
4: 出动地面应急救援力量支援防汛。
5: 接到上级汛情命令后，中部战区空军某旅地面应急救援分队迅即出动，抵达某水库后，主动对接地方应急医疗单位，开展被困群众的搜救转移，定时向指挥部上报现场态势及空中兵力需求，为后续救援行动提供信息支撑。上午9时许，多架直升机、运输机组成的空中救援梯队依次起飞，运输机在受灾区域建立空中指挥阵位，对地面空中救援行动进行指挥。直升机编队抵达受困村落后，依据地面引导，选取地面空旷位置，将抢险沙袋、救生器材、食品药品等物资空投至地面，采取索降方式，将6名通信抢修人员投送至地面，并调救起1名受灾群众。接到指令后，搜救直升机立即奔赴群众受困水域，发现落水伤员后，直升机下降高度，缓慢抵近，保持悬停姿态。救生员通过机载绞车索，用时3分钟将落水群众调运至机舱内部。与此同时，另一架直升机在山谷狭窄空域穿梭，前往某受困村镇执行救援任务。 精准抵达目标区域，模拟村镇内涝严重，机组协同救生员实施陆地悬停吊救作业，四分钟内将两名受困群众营救至机舱内，同步完成伤情简易处置与机载固定。在确认伤员状态稳定后，机组与地方应急和医院实时通联，迅速低空机动脱离危险区域，将伤员有序转运至医院楼顶停机坪和999急救救援中心，协同地面医护人员转运伤员。
6: 此次救援演练，我们着眼破解洪涝灾害下地面救援力量受阻点，组织军力联动，空地协同，不仅检验了机组快速反应能力，还增强了各参训单位的协同配合能力，全面锤炼防汛抢险硬功，为下一步高效处置极端灾害积累实战经验。
5: 北京台报道。
7: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8: 不知道啥了，把人带回去。
7: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
9: 就我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7: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3: 今天起为期五天的第四届练博会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今年练博会首次设置人工智能专区，现场无处不在的数字化、智能化应用成为本届展会的一大亮点。
10: 我刚刚体验的呢是机器人的触觉感知系统，它能够测试到机器人手指三维的这个压力。实际上这些触觉感知呢用到我们机器人的灵巧手上，只是机器人有了这些触觉感知力度之后，它就能够做一些灵巧的精细操作。
3: 正值风口的 AI 在本届练博会展馆内最为抢眼。记者了解到，本届练博会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全链条展现从数据采集、智能计算到场景落地的完整生态。
11: 我们的一体化指尖现在已经是市占率70%以上，之后在去年2025年的时候，我们出货量是达到了10,000批次。我们也是希望通过练博会，也看看有没有和其他公司能够一起合作的一些机会。
3: 作为练博会参展的全勤生，北京企业长木谷带来了自研的全球首款6位一体骨科机器人，填补全球技术空白，以国产高端医疗装备链接全球医疗供应链。
12: 通过一台设备，我们更换一下机器人的末端，就可以实现髋关节、膝关节、单髁、脊柱、运动医学创伤6大术式为一体。通过练博会呢，我们也是链接到了加拿大呀、这印尼呀，包括我们海外的一些团组的关注。
13: And I think this is one thing that I've seen through my trip throughout China is the use of technology to advanc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eople.And this type of technology falls right in there, us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obotics, automation, to better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eople, to speed up healthcare, to build better vehicles.
3: 往届练博会找朋友对接成效显著，收获众多中外企业好评。本届练博会升级推出找朋友4.0对接模式，依托 AI 精准匹配、线下专场洽谈，打通全球产业链合作渠道。
14: 去年的话呢，我们带到一个汽车配件的公司到了摩洛哥，那么在摩洛哥呢去投资市场，那么经过一年的选择之后，已经在那里买地啊，要计划要去那市场了。
15: 这次我们贸发局是第一次在练博会设立我们展台，希望透过全球我们51个办事处，无论在线上线下，对提供全方位的一个配套的协助，一些内地企业家更有效的高质量的出海。
3: 本届练博会上，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携手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参展，实际参展企业超1200家，
16: 60家在京央企和我市企业机构集中参展，聚焦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高精尖领域。下一步，我们将推动合作项目落地，把展会流量转化为首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3: 练博会免费向公众开放，其中6月22号下午至24号面向专业观众开放，6月25号至26号面向社会公众开放。北京台报道。
0: 端午假期，群众走亲访友、聚餐聚会活动集中，酒驾、醉驾违法也是一发多发。为了守护节日道路交通安全，首都交警持续开展夜查整治。端午假期3天，共查获134名酒驾、醉驾司机。
17: 啥时候喝的？ 喝了一会儿，
18: 就啤酒，没喝白酒吧？
17: 没喝
18: 啊。
3: 晚上9点多，在海淀区上庄大桥，一辆两轮摩托车在行驶过程中轨迹异常，正在设卡夜查的温泉大队民警迅速将其拦停。民警靠近时，一股酒气扑面而来。
19: 经过初次检测呢，有饮酒行为，我们将其带到我们警车上进行呼气酒精检测，结果达到了每百毫升100毫克，已经达到了醉驾标准。随后我们将其带回队进行抽血检测，经过最后血液检测，结果是每百毫升也是高达122毫克，属于醉酒驾车。
3: 端午假期3天，交管部门围绕繁华商业区、餐饮聚集地、城市联络线、违法高发地段等重点区域科学调配警力，全市平均每天设置近200处夜查点位，出动各类执法力量1000余人。假期3天，共查获134名酒驾、醉驾司机，均依法予以处罚。近期正值世界杯赛期，市公安交管部门将持续保持酒驾醉驾严查态势，常态化开展全域整治行动，持续加大路面执法管控力度。
19: 千万不要有什么侥幸心理，别图一时之快省事儿，结果出了一些不应该出现的事情，给自己也好，给家庭也好，给朋友也好，都会带来很大的伤害。
3: 北京台报道。刘女士在浙江慈溪经营一家小超市，平日里一些这个货款啊来不及存银行，就暂时会放在超市斜对面的住处，可没想到这个习惯竟然被贼给盯上了。
20: 事发当晚11点左右，刘女士回到住处取现金，却发现家中进了贼，20000余元现金不翼而飞，于是立即报警。通过公共视频，民警迅速锁定了一名嫌疑人。画面显示，当晚9点左右，一名粉衣男子骑车来到了案发现场附近，观察四周无人后，先偷走了一箱矿泉水和桶装水，随即离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不久后这名男子再次折返。
21: 等他离开的时候，发现了他手上多了一个红色的布袋子，以及一些香烟。他将这些盗来的财物放在电瓶车上之后，直接离开了现场。我们怀疑是他将失主的财物偷走了。
20: 锁定嫌疑人后，民警立即组织警力展开抓捕。
21: 当时民警带队到了其租房之后，发现其租房灯亮着，但是敲门人没有应，我们怀疑是他出去了。
20: 蹲守1小时后，嫌疑人赵某出现在了视线范围内，

0: 部人员立即上前将其控制。此时距离报警仅过去了两个多小时，在赵某租房内，民警查获了香烟、饮料、金玉首饰、手表以及现金40000余元。经过审讯，赵某交代，这并非他第一次潜入刘女士家中实施盗窃。
1: 因为嫌疑人游手好闲，没有固定收入来源，手头也比较紧张，因此他就动了这个歪念头，前往人家的超市以及租房进行一个盗窃。盗窃之后所得到的财物，他没有第一时间进行销赃，而是将其藏在自己的租房里面，用于自己平时的花销。
0: 目前，嫌疑人赵某已被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中。
1: 在此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在人离开房间之后，必须要锁紧房门，以防自己的贵重物品有损失。
2: 上海徐汇区的钱女士因为加装电梯而遇到了麻烦，她新买了一套二手住宅，却在申领电梯卡时遭到拒绝而无法使用电梯。无奈之下，她将这套住宅的卖家告上法庭。
3: 2022年，钱女士购买了陆女士位于上海市徐汇区的一套住宅。在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前，该住宅所在楼栋的电梯加装工程已近尾声。陆女士声称已经付清全部分摊费用，并反复强调电梯加装好之后即可安心使用，非常方便。钱女士没想到的是，购买房屋一年以后，加装电梯试运行，然而自己去申领电梯卡却遭到拒绝。加装在自家楼栋里的电梯自己却使用不了，这令钱女士非常气愤。
4: 那么在房屋买售之后呢，这个买方想使用电梯的时候呢，这个原房东是向居委会包括街道和电梯的加装公司是说，我不会再用电梯了，那我现在要求把这个10000多块钱退给我。那么碰到这种事情之后呢，这个相关单位就有点吃不准，就不敢把这个相关的电梯的这个使用的卡是放给这个新的房东。
3: 法院经过调查发现，原被告双方在合同中并没有就购房款中是否包含电梯做出约定。
5: 我们取签合同的时候，都大家都没提到叫什么电梯，办合同的时候都是大家就是以房子买房子，不是电梯，大家都没不含电梯的，
6: 就是为了让我们买他的房子。他告诉我们他们当时安装电梯，大家摊钱，他摊了很多的钱，但是他说这个也不跟你们再算了。当时说实话我们也是高价买的，当时是聊肯定聊的这个事情，他作为一个卖点。
3: 钱女士始终无法获取所购住宅的电梯卡，严重影响了日常生活，于是钱女士一纸诉状将卖家陆女士告上了法庭，要求确认自己对所购房屋加装电梯的相关权利，并要求被告赔偿违约金。
2: 买卖双方各有说辞，那么电梯权益是随房屋一并交割，还是可以单独拆分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4: 如果现在这个买受人已经是成为这个专门房屋的权利人了，那么这个电梯的权利他也应当享有。就是这幢楼外面加了这样一个电梯，那么从我们的审判的思路来说呢，这个电梯就和这个楼房形成一体了。
3: 我国民法典第273条规定，业主转让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其对共有部分享有的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一并转让。法院经审理认为，加装电梯权益随房屋所有权转让而转移。而对于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陆女士提出钱女士应将自己支付的加装电梯分摊费用全额返还的主张，法庭不予支持。
4: 那么我们考虑了几个点，一个是在房屋买卖的时候，尽管这个电梯没有落成，但是呢，这个下面的基坑已经挖好了，维护设施也好了。按照这个买受方的说法，当时出卖方也跟他讲，这个以后会有电梯的，你居住起来是相当方便的。况且是房屋过户之后，这个原来的房东也就是出卖人也并没有是向这个买受人去追讨过这10000多块钱的加装费用，直到这个电梯一年半之后落成了之后，才因为这个电梯发卡的时候发生了一些纠纷，他才来催讨这笔费用。那我们认为从还原的意思表示上面来看，那么当时我们电梯的这个价款是已经含在了总的房款里边了。
3: 法院最终判决确认钱女士对所购房屋加装电梯享有共有权利，目前该案判决已生效。
2: 下面来看今天的股市行情。
7: 开盘伊始，三大指数集体高开，交易中保险证券板块集体大涨， AI 硬件中的金刚十三

0: 热受市场关注，培育钻石板块大幅拉升，磷化工、氟化工板块同样表现强劲。题材上，培育钻石、保险、小金属、证券、磷化工、氟化工、工业金属、游戏、互联网金融板块涨幅领先。下跌方面，自动化设备板块震荡调整，军工电子板块下挫。总体来看，两市个股涨多跌少，上涨个股超2900只。到收盘时，上证指数报4163.1点，涨1.78%。深证成指报16372.5点，涨2.13%，创业板指报4359.39点，涨2.52%。
1: 今日市场早盘窄幅震荡，午后震荡上行，成交量呢较前日呢有所增加。板块方面，有色、金融、化工等表现强势，军工、医美、电机等表现不佳。市场的题材股反弹，赚钱效应较好。今日市场的放量上涨，技术上呢继续沿50均线上行。短期强势特征明显，我们看到市场连续反弹并成功站上4100点整数关口，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前期市场主要以泛科技概念为主，今日上涨的结构呢有所改变，前期滞涨的品种呢也有明显的反弹。我们认为市场在经历外部不确定因素的影响的同时，以它的上涨结构呢出现了一种极端分化的状态，不排除呢会有高低切换的可能。所以呢，建议投资者，在用少量资金追逐下市场热点的同时，也可以逢低关注前期不受市场关注的低价国资概念。
0: 北京台报道。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盐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3: 日前，延庆区创新采用剧目化形式举办了榜样主题课堂。
4: 幸福不是奋斗出来的，这绝不是停留在纸面上的理论。
5: 整场活动摒弃刻板说教，让每一位榜样以第一人称讲述自己的故事，让榜样走出文字，走进大众。扎根长城39年，把热爱写进每一块城砖的城管执法队员纪伟，奔走街巷热心助人的外卖员宋静豪，以笔墨传承红色文化的作家郭强，用科技赋能基层治理的民警胡留言，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带领村民共筑美好生活的村干部翟永慧等，一个个平凡身影，一件件暖心实事，串联起延庆人实干担当、奋勇向前的群像。
6: 这些扎根基层的平凡普通人，用他们的实干、勇气，和坚守，诠释了新时代奋斗的意义，给我带来了极大的触动和启发。
7: 等我退休以后呢，我想学些短视频，继续讲好长城故事，普及长城知识，尽最大的努力，向更多的人弘扬长城的精神。
5: 值得一提的是，风电领域大国工匠苏成功的先进事迹首次以情景剧形式登上舞台，成为本次课堂的最大亮点。
8: 延庆区将持续深化颜值有范文明培育品牌建设，深入挖掘选树宣传身边的先进典型。
3: 北京台报道。
9: 近日，掏粪基金会出版走出去项目签约交流会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活动汇聚全国出版学界100余名业内人士，共探中华文化国际传播高质量发展新路径。现场完成8家期刊出版单位签约，专项基金将围绕专注出海、新刊孵化4大方向持续发力，依托国家文化产业创新实验区平台，朝阳联动全国出版资源，打造国际传播标杆项目，以优质出版内容助力中华优秀文化走向世界。记者日前从大兴区了解到，大兴区创新推出的拉家常议事会机制至今已有5年发展历程，是大兴区“十四五”时期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标杆成果。该机制以楼门、小院等最小治理微单元为抓手。

通过激活居民自治，实现基层治理从接速即办向位速先办转型。大兴区将进一步梳理拉家常议事会的发展脉络与实践经验，为“十五五”时期基层治理工作

0: 明旅游，快乐相随。
1: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天气随行，一路通晴。明天北京天空云量比较多，还会出现降雨，大家外出请注意携带好雨具，并减少前往山区游玩。由于夏季天气变化比较快，强对流天气多发，因此大家出行前要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范。雨天户外出行尽量的不要使用金属伞骨的雨伞，并避开低洼积水路段。如果遇到短时局地阵风比较大的时候，一定要远离广告牌、大树和电线杆，以及远离各类的金属导电设施。此外，由于降雨，路面湿滑，刹车距离大幅变长，因此驾车的时候应该和前车保持平时两倍以上的安全距离，防止车辆侧滑失控。遇到部分路段有积水的时候，不强行涉水。如在高速行驶时，雨势突然增强，能见度较差的时候，应该及时驶入到临近的服务区或就近的应急车道，切勿冒雨行车。
3: 21时至24时，环线公路能见度3到5公里，东部高速能见度3到5公里。南部高速能见度3到5公里。北部高速能见度3到5公里。洗车指数4级，不适宜。
4: 请您明天继续收看。
2: 欢迎收看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北京城市副中心以大运河为核心舞台，推出超级端午系列文旅活动，串联起非遗绝技、南北民俗、光影大秀、市集展演、亲子互动等多元场景，千年文脉在新潮玩法中焕发新生。
5: 6月19号至21号，2026年北京大运河龙舟嘉年华在通州区大运河成功举办。据统计，6月19号至6月21号，累计观赛市民达21.6万人，赛事直接收入101.78万元，同比去年增长13%。值得一提的是，6月20号，龙舟嘉年华赛事相关新闻登上央视新闻联播，实现了国家级主流媒体高位传播。此外，多家媒体对赛事进行了线上直播，累计观看量突破1000万人次，赛事品牌影响力和社会关注度持续攀升。城市副中心处处涌动着浓郁鲜活的端午烟火气，一场场南北交融的民俗大戏轮番上演，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传统文化体验。各类特色活动汇聚多地特色非遗与民俗资源，打破地域文化壁垒，让市民足不出京便可邂逅岭南民俗的飒爽与北方非遗的雅致。截至21号，通州区文商旅体场所共吸引市民251.88万人次，实现销售额1.15337亿元。文旅引流、消费激活成效显著，各大核心景区与人气活动多点丰收。全区重点文旅场所及活动吸引113.64万人次，销售额263.31万元。其中，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实力领跑，接待游客31.77万人次，销售额130.65万元。运河西岸、特色花海等文旅点位客流持续走高。此次通州超级端午系列活动以运河文化为内核，以节庆活动为载体，实现了文化传承、文

0: 旅引流、消费提振、城市赋能的多重突破。北京城市副中心以一场商文旅深度融合的夏日盛宴点燃了全城消费热情。作为端午消费热潮的领跑者，万里推出夏日夜经济系列消费活动，累计客流量30万人次，累计销售额达到3660万元。首开通州万象会借五二 Toys 迪士尼主题快闪唤醒童年记忆，以一场落日音乐会、周杰伦歌友会，让青春旋律在暮色中流淌，累计实现销售额1420万元。通州万达广场凭服饰五折起、餐饮八折起等实打实的年终聚会，揽获销售额超过3000万元。6月19号至21号，6家商业综合体累计客流量106.74万人次，同比增长18.63%，累计销售额超过1亿元，同比增长39.56%。
1: 这个端午，通州大运河畔不仅有古今交融的表演，更是一场南北聚首的盛会。广西桂林阳朔市级非遗金龙巡游首次登陆大运河北首。
2: 金龙巡游是桂林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竹筏连成龙身，融合山歌、鱼鹰捕鱼等传统技艺，承载着群众祈求风调雨顺的美好期许。入夜后，七孔桥至千河泄露桥河段灯火璀璨，由36艘竹筏拼接而成，总长240米的巨型金龙竹筏踏浪前行。非遗表演者在筏上演绎特色节目，灵动光影龙身与运河古桥、滨河夜景相映成趣，潺潺明月搭配河面风光，勾勒出南北相融的国风画卷。岸边游客纷纷驻足拍照留念。
3: 龙舟非常震撼，头一次看见这么大这么长的龙舟，
4: 灯光也特别好，特别漂亮，人山人海的啊，太高兴了。
5: 把我们阳朔本土的山歌带入我们的北京，然后让两地的那个文化隔空对应，我们的岭南水上民俗和我们的北京的厚重的历史一个文化隔空进行一个对话，也是相对来说有一个祈福我们的国泰民安的一个寓意。
2: 今年的端午系列活动在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西海子公园全域开展，景区打造日间市集休闲、夜间金龙巡游双线游玩模式，沿岸花车市集汇集金贵特色，通州非遗、运河美食与阳朔特产、国风文创同台亮相，搭配户外乐队演出，深受游客喜爱。
6: 我们在咱们北方落地一些南方的这种文化属性的一些非遗表演，做到一个南北的文化一个交融。通过这次咱们整体的一个超级端午节的一个活动点吧，以文化来去带动双方的一个纽带的一个链接，给市民提供一个更有差异化的或者更热闹的、更有民俗情节的一个端午节的一个主体的一个内容。
2: 活动以端午民俗为载体，运河文脉为桥梁，引入南方非遗落地副中心，实现南北文化双向赋能，既活化大运河世界遗产，传承端午民俗，也为非遗活态传承与文旅融合开辟新路，让千年运河焕发全新活力。
1: 夏至前后，通州区的冬小麦陆续进入集中采收期，各乡镇紧抓晴好天气，组织农机抢收作业。目前全区麦收工作已经全部完成。
2: 在火县镇黄场铺村麦收现场，收割机沿田垄匀速推进，成熟的小麦脱离归仓，粉碎后的秸秆从机尾均匀抛洒还田，整个作业连贯高效。
7: 浑镇小麦播种总面积29329亩，6月15日正式启动下收，秋粮计划播种28910亩，现已完成500余亩。今年阶段性气候条件总体不算理想，但通过前期的田间精细管护，预计单产较去年实现小幅度提升。
2: 针对近期汛期天气特点，区农业农村局靠前服务，统筹农机调配，强化安全培训与隐患排查，指导各种植主体抢抓农时，错峰分批开展抢收。
8: 今年三夏抢收抢种面临严峻形势，晴好天气窗口期短，必须筹备调度到位，种植主体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避免降雨对小麦收获的影响， 随时准备抢收，在抢收同时抢商播种玉米等作物，做到收一块种一块，对已播作物因商因苗做好田间管理，为秋粮丰收打好基础。
2: 为保障三夏生产安全高效推进，区农业农村局组织农业执法人员深入各乡镇，对农机具进行全面体检，在黄场铺麦田，执法人员重点核查了农机手有无无证驾驶、无牌行驶、酒后驾驶及农机超期未检等违法行为。未发现违规情况，他们还逐一检查了农机制动、转向、灯光信号等关键部件，并仔细核对了灭火器材配备和反光标志粘贴情况，以确保农机以最佳状态投入生产。
9: 同时在执法的过程当中呢，进行普法，向作业的农机手普及农机操作的安全知识和法律后果以及应急处置常识。目前我们已开展执法检查32个次。
2: 据了解，今年通州区夏粮种植面积总体稳定，去冬金春土壤伤情适宜，加之田间管理到位，小麦灌浆充分，籽粒饱满，为夏粮丰收奠定了扎实基础。农情数据显示，全区夏粮收获面积预计达12.8万亩。
1: 近日，一场运河时尚秀场麦田花海秀在西集镇湖庄村浪漫上演。
0: 夏至时节的西集镇，千亩金浪麦田一望无际，连片格桑花缤纷盛放，金黄与绚烂交织成独属于初夏的诗意画卷。整场大秀以风吹麦浪、幸福花开为核心意境，打破城市时尚与乡村原野的边界，把时装秀搬进麦田花海，以自然为幕，以田园为台，构建独属于通州的全域时尚表达。活动现场氛围热烈，众多市民慕名前来驻足观赏、打卡互动，13万人次同步观看线上直播，沉浸式感受田野时尚的独特魅力。
10: 我们通州西集的花海办得特别漂亮，特别成功，来的人士也特别多，而且今天的模特走得也特别棒。总而言之，一切都好，棒棒的，美美的。
11: 有很多人都慕名而来了，希望以后这样的活动可以越来越多。
0: 运河时尚秀场以运河上的通州、城市里的秀场为主题，紧扣商业地标、设计小镇、文旅场景三大主线，串联北京城市副中心七大核心空间，主力打造可游、可赏、可感、可触的城市时尚生态。本次大秀的主角是北京本土孵化的时尚品牌 Pure Touch，品牌风格时尚、干练、简洁、明快，以纯净、专注、真实自我为内核。除主秀表演外，现场同步打造特色乡村市集，深度盘活西集镇樱桃之乡特色资源，串联樱桃采摘、户外骑行、露营休闲、文学沙龙、水上乐园等多元休闲业态，打造出观时尚大秀加沉浸式体验加特色农产消费的一站式乡村微度假完整链条，丰富市民近郊出游选择。
1: 节目最后再次提示您，受雷雨天气影响，预计今晚我市大部地区将出现7级以上短时大风，延庆、怀柔、密云、昌平等区的山区局地阵风可以达到9级以上，请大家注意防范。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观众朋友再见。

0: 低碳日绿色宣讲走进社区，石景山居民家门口学低碳。
1: 我基本上不开车，我就选择自行车。
0: 零距离探访绿色工厂，顺义低碳实践见成效。
2: 制造业绿色化水平稳居全市前列。
0: 为深入宣传低碳发展理念，提升公众低碳意识，日前石景山区生态环境局联合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宣传中心、北京林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石景山区鲁谷街道碣石坪社区共同举办了2026年全国低碳日主题宣讲活动。
3: 很多碳排放都藏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比如一件衣服的一生，它从加工提炼、运输、日常洗护、就医处置，这一件衣服的完整碳足迹其实是非常大的，非常可观的。
0: 现场，北京林业大学绿先锋博士生讲师团高巧云老师结合实际案例，详细讲解了全球气候变暖这一地球发烧的成因和表现。随后落脚日常生活，通过测算家电用电、衣物消费、一次性用品的碳排放，让居民直观感受到日常行为对地球的影响。
1: 我基本上不开车，我就选择自行车，包括垃圾分类了、节约用电的减少碳排放，
4: 能够让居民认识到低碳生活就是点点滴滴的才能汇合成江河，才能够就是更好的提升我们自己的生存空间。
0: 据了解，北京林业大学绿先锋博士生讲师团自2024年成立以来，已汇聚35名优秀成员，围绕减碳固碳、绿色发展等主题

0: 累计开展志愿宣讲与科技服务活动百余场，直接覆盖受众6500余人次。
1: 我们立足呢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的优势，坚持科普低碳知识、引领绿色风尚的初心，用通俗语言拆解专业内容，以青年之声传递生态理念。
0: 与此同时，顺义区区委宣传部、区生态环境局在全国低碳日期间，面向辖区企业开展了创绿专题培训，共商绿色转型新路径。活动后，大家来到了国家级绿色工厂北京汽车集团越野车有限公司，实地参观企业生产线，近距离感受绿色低碳技术在工业生产中的落地应用。作为北京重要的产业大区，顺义始终坚持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持续推进产业结构绿色转型。
2: 截至目前，全区分布式光伏发电并网规模已达351兆瓦，组建13支零排放客货运车队，累计培育市级以上绿色工厂42家，制造业绿色化水平稳居全市前列。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发挥绿色工厂、优秀低碳项目等标杆企业的引领作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为寻求刺激，最近湖北黄冈武学艺酒店老板在自己的店门口盗窃电动车，作案后他还自以为是地删除了店门口的监控，然而警方通过调取周边的监控很快还原了真相。来看看
4: 案发当天上午，武学市石佛寺派出所接到了辖区居民罗女士报警，称她停放在某酒店门前的电动车被偷了。办案民警随后找到了这家酒店，准备调取店门前的监控查看情况。
5: 调取了该酒店门口的监控，发现确实罗女士的车一直停在酒店门口没有动，但是中间缺失了10分钟的时间，没有监控。十分钟之后车辆就不见了。当时我们第一时间就询问了酒店的负责人，他说是因为打雷造成的监控短路，所以造成了中间10分钟监控没有录到。
4: 酒店负责人的解释非常的蹊跷。为了还原案件真相，警方全面排查了周边的公共视频监控。
5: 我们调取对面的监控之后，发现呢，在当天的凌晨，有一位大概50岁左右、身高在1.65米左右的男性。趁着夜色将被盗的电动车推走。通过我们对嫌疑人的进一步信息比对，发现嫌疑人的体貌特征呀，包括走路姿态，跟酒店的老板彭某非常相似。
4: 警方随后找到了酒店老板彭某，在证据面前，彭某不得不交代了自己盗窃的违法事实。
5: 因为彭某他自己经营着一家宾馆，他的经济条件还是不错的，他实施盗窃主要就是为了寻求个人刺激。彭某担心自己的盗窃事实暴露，他第一时间就删除了作案10分钟的监控，随后呢将车辆多次进行转移。
4: 彭某自以为是，想着删掉监控视频后警方就查不到自己，但实际上彭某的行为就是在掩耳盗铃。办案民警通过视频侦查，最终在案发地周边的一处停车场内找到了被盗的电动车。目前彭某已经被警方行政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办理中。
3: 前几天浙江慈溪一小伙取现8万元后就玩起了消失术，电话不接，去向不明。慈溪警方闻讯后立即联动宁波、杭州、绍兴等多方警力，跨越100多公里，展开了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拦截接力赛。
4: 事发当天下午，慈溪公安局周巷中心派出所接到了反诈预警，辖区居民王某取现8万元，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民警立即上门劝阻，但家中王某的母亲并不知道儿子的去向。
6: 你看了今晚的动作进来在啊，那个电话接吗？给了俺几个电话不接吗？微信还不回吗？
4: 劝阻队员反复拨打王某电话，始终无人接听。在民警的建议下，王某的母亲多次拨打语音电话后，王某终于接通了电话。
1: 我们当时通过微信的声音听到他周边可能还有另外的人存在，跟他说让他不要说在哪里在干什么这样子的话，然后他还着急忙慌的把电话挂掉了。我们就怀疑他跟骗子在保持联系情况。

0: 非常紧急。
1: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劝阻队员越发焦急。这时视频侦查队员发现王某一家车向高速方向行驶，迟一分钟就多一分风险。民警当即决定驱车追赶，并将情况上报了指挥中心。通过智慧110平台跨市协调，多部门联合研判王某的去向。下午4:30左右，警方锁定了王某正驶向诸暨宜山林，民警立即联系当地警方协助搜寻。
0: 通过当地警方一起帮忙协助呢，我们发现他走进开车进山里面了。我们其实还是比较慌的呢，因为比较着急的，我们担心他在山里面会跟那个骗子一起交易，骗子可能就在山里面，包括他身边到底骗子在不在，我们当时都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
2: 哎，
3: 电话怎么不接啊？
4: 兄弟们呢？
3: 啊，谢谢。钱呢？
2: 钱。
3: 哪里啊？
4: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5: 我进夹进了。
2: 还在，还在，还在。
5: 好，我照片拍一下。
2: 还在，还在。
1: 下午5点多，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民警找到了刚把钱放在指定地点的王某。万幸的是，黑色塑料袋中的80000元现金还未被取走。
0: 受害人当时在网上浏览到一个网站，他点进去之后，有一个客服引导他下载了一个聊天交友的 APP， 说是在往里面充钱可以拿到返现。之前受害人经过几笔的充值呢，也确实得到了一部分小额的获利返现。后面客服就跟他说，你充的越多就能返的越多，但是大额的充值是不能通过这个 APP 交易的，一定要通过现金交易。所以就跟受害人，骗子就跟受害人说，需要到线下通过现金交易才能给你大额返现。
1: 经过民警的劝导，王某终于醒悟自己上当受骗，并及时删除了骗子的联系方式。对此警方提醒，以返现为名使用各种理由诱导线下交付现金黄金的都是诈骗。
6: 孩子乘车时突然情绪失控，危急时刻交警暖心救助。近日湖北襄阳南漳县交警在巡逻途中及时发现一名乘坐电动车行为异常且有危险举动的小女孩，通过耐心安抚温情劝导，最终帮助孩子平复情绪化解险情，守护了群众安全。
7: 你是受啥委屈了吗？
8: 不能这样，知道吧？啊，你看你父母看到你这样的，也心里很难受，知道吧？
1: 上午9点左右，襄阳市南漳县公安局交管大队9级1中队民辅警，在崇关镇华新桥头路段开展日常巡逻执勤。巡查过程中，民警发现，一名坐在家长电动车上的小女孩情绪极不稳定，多次做出了身体外探、意欲跳车的危险举动。现场情况十分的危险，民警迅速介入。
9: 经过了解，这名小女孩是因为近段时间情绪不佳，加上当天和家人发生了争执，产生了轻生的念头。我们当时就蹲下来，耐心听她倾诉，慢慢安抚她的情绪。等她的状态稍微稳定了一些后，我们把她扶上车，安全送到了县医院。
1: 险情妥善处置以后，民警专门对女孩家属进行了细致的叮嘱和沟通。民警提醒，未成年人情绪调节能力较弱，遇到矛盾和压力容易出现情绪波动、行为失控。日常生活中，家长要更加注重关注孩子的情绪变化，多加强沟通陪伴和包容理解。
6: 民间素有父债子偿的说法，但是这一准则并非绝对。父亲离世，家庭背负银行贷款，银行主张以遗产抵债，可是家里还有2岁的幼童，依靠母亲微薄收入艰难生活，遗产究竟应该优先偿债，还是优先保障未成年人的基本生活？来看看江苏镇江润州法院是如何判决的。
1: 这起纠纷的背后是一个遭遇不幸的家庭。2岁的小张原本有三世同堂的美满，却被突如其来的意外击碎。2023年4月，小张的爷爷奶奶为了生活周转，向某银行贷款50万元，爷爷还将名下房产做了抵押，双方约定按期还本付息，一切本来按部就班，谁料天有不测风云。2023年11月，小张的爷爷和父亲 吴姓同日离世，变故让这个家庭瞬间崩塌，原本正常履约的银行贷款也随之逾期断供。
4: 为追回这笔欠款，银行将小张的奶奶、母亲和小张一同诉至法院，提出了三项诉求，要求小张的奶奶李女士偿还全部借款本息和律师费，对抵押的房产折价拍卖或者变卖后的价款优先受偿，让小张和他的母亲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还款责任。
1: 面对银行的起诉，小张的母亲黄女士陷入绝境，丈夫骤然离世后，家里仅剩她和年幼的儿子，仅凭微薄的月收入，生活本就捉襟见肘，根本无力承担这笔巨额债务。庭审中，黄女士明确表示放弃继承遗产，同时向法院提出申请，希望在处置涉案遗产时，为年幼的儿子保留必要份额，守护孩子的基本生存与成长权益。
4: 本案的特殊性在于，被告小张被起诉的时候刚满两岁，是法律需要特殊照顾的弱势群体。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分割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追缴的税款和债务，但是应当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
1: 结合案件实际情况，法院依法酌定优先为两岁的小张预留150,000元遗产份额，保障其基本生活与成长开支，剩余遗产部分再用于清偿银行债务。同时，鉴于小张系未成年人，其可继承的财产价值未超出150,000元预留份额，法院最终驳回了银行要求小张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
4: 一方面，法院恪守法律规定，依法保护银行作为债权人的合法债权，认可抵押房产的优先受偿权，明确了借款人及继承人的还款义务，守住了法治底线。另外一方面，法院根据民法典的必留份制度，为两岁的幼童预留了必要的遗产份额，让法律的判决有了温度。
1: 法官殷清波介绍，民法典确立的必留份制度，法律效力优先于抵押权优先受偿权，这一规定并非否定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而是将尊老爱幼、体恤弱势的中华传统美德融入司法实践。本案的判决精准平衡了各方合法权益，实现了法治原则与人文关怀的统一。
6: 在我们国家呢，一直都流传着父债子偿这样的说法，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案例当中呢，银行呢有50万元的抵押贷款，法院在判决当中呢没有说机械的去执行债务清偿的误解，就到底这个父债子偿的说法成不成立啊？
7: 实际来讲的话，就是老话讲那种父债子偿啊，在实践中是不成立的，但是呢有两种情况它是符合条件的。第一个呢，就是在于子女继承了父辈的这个遗产，他在这个遗产范围之内呢是相当于偿还这个债务是没有问题的。另外呢，就是自己主动书面的意愿啊，我愿意代为父亲去偿还，这也是有法律效力的。
6: 嗯，债太多了还不了了，也不是说一定得还哈。
7: 是这样的。
6: 嗯，那他提到了这个必留份制度，到底什么是必留份制度？它适用的这个对象，除了我们案子当中的未成年人，还有哪些人也是要符合这个适用条件，有可能被纳入这个体系？而且这个两岁幼童的这个150,000的必留份，这个数额又是怎么算出来的？
7: 好的，这个必留份制度啊，实际来说是非常体现法律一种人文主义精神的，就是在死者啊他的遗产被分配之前，为家庭呢就是丧失一些劳动力、没有基本的收入来源的这些家人呢，有一些的必要的物质保障。那需要有两个前提，第一肯定是相关的继承人，第二个呢就是他必须没有相关的生活来源，这是符合先决条件的。除了这种未成年人以外啊，还有比如说我们这种无赡养能力的这个老年人，还有呢这个残疾人，还有没有这个生活行动能力的配偶，都是符合这个条件的。您看本案中这150,000的来源，它其实来说我认为应考虑到三点。第一个就是当地的这些经济啊水平，它对应的就是这种教育啊、养老啊，包括一些其他的支出的一个费用。另外呢，就是在于他的这个孩子成长到18周岁的基本开销。还有一点呢，就是在于这总体的房价和银行的这个债权啊，它相对来说是要做一个平衡的一个区分的。所以说呢，综上所述，这项制度我觉得还是有人文主义 精神的。
6: 嗯，那其实大家还是非常很关心这个债务清偿的一个顺序。
7: 嗯，
6: 您看有这个逼留份制度的保护，
7: 嗯，
6: 另外呢银行有债权有抵押权，
7: 嗯，
6: 那么这个先后顺序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
7: 嗯，
6: 还有呢，如果说我们为了防止啊，比如说家里的老人突然去世，
7: 嗯，
6: 留下了遗产又有债务这种情况，那么在世的时候能

0: 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最起码为有那些生活困难的家庭成员留一些必要的保障。
1: 嗯，好的，这种必留份制度啊，实际来说是对应着家人的这种生存权利，那肯定是生存权大于一切。
0: 嗯，
1: 那银行的债权它毕竟是一个财产性的一个权益，所以说呢有一个优先级，应当是在财产分配之前啊扣除这个必留份的一个份额，其次来说是保障合法的债权，如果有结余的情况下，那么其他的继承人呢再进行相关的一个分配的。另外呢，确实天不测风云嘛，如果说家里边出现出这种变故，我觉得第一点大家要坐下来好好算笔账，盘一下这个遗产到底有多少，还有相关的对外债权。那如果说这个债务特别多，那你可以签署相关的放弃权利，那你就不需要进行偿还。另外呢，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很多遗产继承人他呢确实需要生活的保障，但是他得及时进行沟通，比如说先向我们的债权人包括我们的法院提出自己经济啊确实有一定的压力，要提供相关的证据，比如说这个财产收入证明啊，包括社区啊或者村里边开具相关证明，以防呢就是说可能存在一个造假行为，也有一定的说服力。如果说双方确实谈不下去，那么把这些证据呢作为法院主张自己的一个核心依据也是完全可以的。
0: 好的，谢谢何律师的点评。我们说呢，司法有尺度更有温度，可能呢这才是对公平正义的更好的诠释。
2: 近日，山东威海一家金店的工作人员敏锐发现异常大额购金交易，并果断报警。警方顺线深挖，一举捣毁一个为电信网络诈骗洗钱的下游犯罪团伙。
3: 事发当天，威海价值40余万元一次性成交，但店员察觉到了异常。
4: 他们全程也不聊天，也不问价，特别着急，跟正常的顾客完全不一样。我们就第一时间报了警。
3: 威海市公安局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金海滩派出所民警迅速赶到了现场。面对民警的询问，两名男子瞬间变得神色慌张，眼神躲闪，急于带着黄金离开现场。民警敏锐地意识到这笔钱有问题，
5: 民警现场依法将两名男子带回公安机关调查，依托公安大数据平台对银行账户内的流水进行权威度溯源，查实两名男子账户内的97万余元资金为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涉案赃款。
3: 随着调查的深入，办案民警判断这背后很有可能藏着一个专门为电诈团伙洗钱的黑灰产团伙。警方随即开展了突击审讯和外围侦查，另外三名成员的身份逐渐浮出水面。
6: 该犯罪团伙假借贷款刷流水、提升征信、提高贷款额度等虚假名义，大肆承接各类电信网络诈骗的涉案赃款，资金到账后再以大额购买黄金的方式将赃款洗白转移，以此规避公安机关的侦查打击。在这里也给广大店主提个醒，不看视频只买金条，不还价不交流急着付钱的一定要提高警惕。
3: 目前该团伙5名涉案人员已被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2: 前不久的一天凌晨，在江西九江彭泽县境内，一辆危险品货车与半挂货车发生剧烈碰撞，车头严重变形，司机被困在驾驶室里动弹不得。消防、交警、120迅速赶到现场，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救援就此展开。
3: 撞击的威力有多大？消防部门赶到现场时看到，危化品货车的车头被挤压得面目。
7: 小受伤，报答。把爷爷拉过来，把爷爷拉过来。
3: 医护人员先行上前，为被困司机受伤的手部进行止血和包扎。与此同时，消防员使用专业破拆工具，对驾驶位边的车门进行破拆。可车门被打开后，新的难题出现了，驾驶员的脚仍然被卡住，空间太小，无法直接施救。队员们调整策略，将被困司机的座椅整体向后平移，一点一点地拓宽救援空间。十多分钟后，司机终于被顺利救出，交由等候在一旁的急救人员送往医院检查治疗。目前事故的具体原因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中。这边九江的救援刚结束，赣州安远又传来警情。当天早上，一辆货车与工程车在国道旁相撞，救援人

0: 人员赶到时，眼前的场景同样让人揪心。工程车的驾驶室被撞得扭曲变形，司机被困在里面，表情痛苦。队员们一边安抚他的情绪，一边争分夺秒展开救援。
1: 坚持啊，放心，我们在这儿呢啊。
2: 我试着抬过来
1: 啊，来，
2: 坚持一下。
1: 好，拿担架过来，我往这边走。担架
3: 拿过来，这边
1: 带过来。坚持，我们今天用一只比较简单的那只脚了啊。
2: 这只脚比较简单，
1: 这只脚比较简单。
2: 舒养，坚持
1: 。
0: 整个救援过程中，消防员一直在跟司机说话，给他鼓劲。
1: 新娘哥，
4: 来，
1: 新娘哥，
4: 吸一下
1: 啊，我们一起加油啊！
4: 先吸氧。
1: 别喷口水，那个套土的嘞。
5: 等一下，好不好？
0: 再上来。经过一个半小时的紧张救援，上午10:12，被困司机被成功救出，移交现场医护人员送往医院治疗。目前，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的调查中。
6: 去年底，重庆的郑女士买了台车，当时卖车的销售人员承诺，只要在店里购车，就可以拿到5500元的补贴。然而，如今大半年时间过去了，对方承诺的5500元补贴当中，还有1500元迟迟没有到位，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0: 去年11月底，郑女士是在巴南奇瑞重庆体验中心购买的一辆瑞虎8 SUV。当时销售给他承诺买车可以享受5500元的补贴。
7: 当时买车的时候，他是说给我们一共优惠了5500，优惠5500块钱。至于是以啥子方式，他们自己去想办法给我们来解决这个事情。
0: 车买了没多久，郑女士就拿到了4000元的国补，可剩下的1500元却一直没有兑现。
8: 他用的是广东的收购，是4000，也就是还差1500。这个1500他是用另外的方式补贴给我们。我后头都晓得他们那个是总车的1000，一车是500，这个1500的组成部分就是这个样子。
9: 哦，
8: 对，然后现在这个1500是到不了。
0: 原来很多车网平台对于购车者都有补贴，4S 店利用这些信息差帮助客户申请补贴，但不知道具体什么原因导致懂车帝和易车两家平台的补贴没有通过，所以郑女士迟迟没有拿到这1500元。不过，巴南奇瑞重庆体验中心的销售人员再次向郑女士承诺，会再想其他办法给郑女士补足这1500元。
7: 上次不是说的还有啥子补贴没领完的，当天才给我解决哟。
10: 那肯定，我说的肯定要弄上。
0: 这一等就是大半年，期间，郑女士和丈夫多次找巴南奇瑞重庆体验中心讨要说法，对方总是一拖再拖，到后来竟然以购车合同中没有注明补贴金额为由，不承认这1500元补贴的事儿了。
8: 我们合同上面有一
10: 个聊天啥情况呢？
0: 经过近半小时的磋商，体验中心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案。
7: 现在是一车平台。一车平台他说直接是以保养的形式抵给我们，然后另外的懂车的是他们自己才要跟懂车的平台进行协商完之后七月中旬给我们一个回复，实在是他们解决不下来的，都是他们公司想其他办法给我们。
11: 那个形式你们接受过啊？
7: 目前还是能接受，等到七月中旬之后再看。
11: 我之前是
7: 之前问了，一直都不回复我们，从来是咋个问他们是怎么处理怎么解决都是不回复。
0: 目前郑女士和巴南奇瑞重庆体验中心初步达成了一致，虽然这件事初步得到了解决，但是通过郑女士的遭遇，我们也想提醒购车的朋友们，在合同中对于补贴金额、补贴来源、补贴到账时间等细节最好都约定清楚，这样一旦出现纠纷，维权更有依据，自己的权益也更有保障。
6: 口罩没戴在人脸上，反倒挂在了车牌上。近日，浙江慈溪交警接到群众举报称，发现有人驾驶着一辆戴口罩的小汽车在路上行驶。交警迅速介入后，不一会儿便锁定了违法驾驶人。
0: 接到举报后，观海卫中队民警立即调取了公共视频进行核查，不一会儿便锁定了该违法车辆及驾驶人郑某。然而，面对询问，郑某言辞闪烁，声称自己并

0: 之情。
1: 郑某某告诉我们说，他这个车呢停在家旁边的，口罩呢有可能是别人给他停的。
0: 民警没有轻信，通过进一步侦查，发现该车辆近期在同一路段有过多次违停记录，如此巧合引起了民警的警觉。果然，一段多日前的视频画面还原了真相。郑某停好车，绕到车后，将一只口罩牢牢套在了车牌上，遮住了关键信息。面对证据，郑某终于承认了自己故意遮挡号牌的违法事实。
1: 郑某某呢，因为这辆车停在这里有一段时间了，他平时上下班呢都是骑着自己的电瓶车上下班的。近期他驾着这辆车上道路行驶的时候，时间有点久远了，他已经忘记这个自己的车牌照上贴了一个口罩了。
0: 目前，郑某因为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被依法处以驾驶证记9分、罚款200元的处罚。
1: 我们交警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车辆停放时要停在公共停车位内或者停车场内，不要随意停在路边。为了躲避电子警察的抓拍，在车牌照上张贴口罩、抹布以及纸巾这些行为，要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出行。
2: 张先生新房装修，原本约定定制50平米柜子，商家上门测量并设计后，张先生变更了需求，仅定制12平米橱柜，并付清了全款。不料商家迟迟不发货，还要求张先生额外补交1000元设计费。商家称已按最初50平米方案完成设计，付出了劳动，理应收取该费用。张先生觉得，如果需要设计费，就应该提前说，说完了全款才说就不合理。张先生咨询，他应该支付这笔设计费用吗？又是否能要求商家全额退款？接下来有请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3: 本案中，张先生和商家之间成立承揽合同关系，橱柜定制设计的测量设计是商家完成定制工作的核心内容，相关费用已经包含在约定的货款中。因为双方事前没有约定单独收取设计费，所以商家事后单方增设收费项目，不符合合同约定与法律规定。另外，根据民法典规定，商家收取货款后却迟迟不发货，已经构成违约，因此张先生有权要求对方继续交货。
2: 小李通过中介租住房屋，房屋突然断水断电长达3天，经查原因是中介未按时向房东缴付相关费用，致使租客正常生活无法维系。无奈之下，小李另行租房并搬离。事后他要求中介退还剩余费用，并支付搬家所产生的正常费用，对方却只同意为其更换房源。小李咨询，他能否要求中介退钱，同时由中介承担此次搬家产生的全部费用呢？有请任占明律师。
3: 小李有权要求中介公司退还剩余费用，并承担此次搬家产生的合理损失。根据民法典第708条规定，出租人应当在租赁期内保持租赁物符合约定的用途，提供具备正常水电供应的居住条件是其核心义务。中介公司呢没有按时向房东缴纳相关费用，导致断水断电长达3天，已经构成根本违约，所以中介公司应当退还剩余租金以及押金，另外还要赔偿因违约造成的损失，包括搬家产生的合理费用。
2: 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前段时间，重庆的大学生小张和一家中介公司的工作人员签订合同，租下一个房间，租约还没到期，房东却突然找到了小张，说中介拖欠了他的租金，并要求小张立即搬走。小张十分委屈，因为自己交给中介的租金和各种保证金一分不少。
0: 去年11月，20岁的小张在网络平台发帖，希望在沙坪坝区大学城租一个房间。很快，赵某某主动联系他，说自己就是房东，家里有空的房间可以出租。在交了定金后，小张看中了房间。在签合同时，他才发现，赵某某只是一家中介公司重庆辽宇房产经纪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中介公司租下了房东的房子，再转租给像小张。

0: 一样的大学生，由于担心定金不能返还，小张抱着侥幸心理就和对方签订了租房合同。双方约定租期一年，每月租金600元，小张要提前缴纳一年的物业费、水电押金和房屋租赁保证金。通过微信，小张把这些款项转给了赵某某的私人账户。
1: 其实我当时都不想签了，但是我已经提前交了1200块钱，我就把它补退给我，然后我就交了一系列的费用，然后签了合同。
0: 到了今年4月中旬，房东廖先生找到了小张，要求他尽快搬出去，原因是中介公司没有履行和他签订的合同，已经拖欠了2个月的租金。
2: 如果他们在我的租金也没交，给我交钱过，我肯定就是好久之内我都必须得说收房了噻。电话我们当着警察，警察打电话他都不接。
0: 租客交了租金，但是房东却没有收到钱，这些钱究竟去了哪里呢？无论是小张还是廖先生都联系不上赵某某。小张说，由于租约没到，他就被迫搬离了出租屋。仔细核算下来，现在赵某应返还他租金、押金、物业费等合计2000多元。目前赵某某联系不上，为了进一步核实情况，记者又找到了租赁合同上这家中介公司的所在地——沙坪坝区天马路176号7楼办公室，希望能从公司那里获得赵某某的更多信息。今天中午，记者和小张一起来到了这家公司的注册地，记者发现办公室大门紧闭，里面没有任何工作人员，也没有该中介公司的名称和 logo。
3: 你去聊鱼
4: 没看到过？
3: 没看到过。确实没看到过吗？
4: 对。
1: 的尴尬就是找不到他们的对接人，然后来公司我现在也找不到他们人，并且还没有退给我任何的钱。
0: 对此律师表示，小张的遭遇并非个例，租赁市场中的二房东卷款走人，房东与租客两头受损的现象时有发生。律师建议大家租房时应尽量与房屋产权人直接签订合同，避免与二房东打交道，产生不必要的风险。现在小张可以收集相关证据，将赵某某和中介公司列为共同被告，起诉到法院，要求退还相关款项，赔偿实际损失。
1: 提醒一下各位年轻的朋友们，大家出来租房一定要尽量去找一房东去租房，尽量不要去找二房东来租房，不然的话特别容易扯皮。
5: 前不久，江苏盐城射阳县公安局反诈中心接到一通紧急预警报警，报警人是一名普通的顺风车司机陈师傅。电话中，陈师傅语气急促，向警方反馈了一则高危反诈线索。
6: 当日早些时候，陈师傅正常接单运营，接到了前往外地的跨城顺风车订单。陈师傅称，在接送乘客李先生时，听到李先生正与他人通话，李先生正携带大额现金驱车前往外地，准备通过线下现金交付的方式解决所谓的平台提现故障问题。陈师傅感觉不对劲，意识到乘客可能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
0: 接到报警后，盐城市射阳县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立即启动了紧急拦截机制，快速核实车辆轨迹、乘客信息和出行路线，与陈师傅保持实时通话。
7: 我们远程指导陈师傅稳妥处置现场情况，在确保行车安全的前提下，把控拦截节奏，避免出现乘客私自脱离、执意交付钱款的突发状况，全力守住财产安全的最后一道关口。
0: 在警方的专业指导下，陈师傅平稳安全地将车辆停靠在了响水服务区，为警方现场劝阻、资金拦截争取了宝贵的黄金时间。
8: 早早早早子来追
9: 啊！
8: 我
9: 这从沈阳开车过来追你。
0: 随着警方介入调查，这起复合型诈骗的完整套路被逐层揭开。
6: 今年5月份，乘客李先生在网络婚恋交友时，不慎落入不法分子精心编织的诈骗陷阱。诈骗团伙精准拿捏单身人群的婚恋需求，精心包装人设，虚构交友身份，以参与刷单即可交友返利为双重诱饵，循序渐进获取李先生的信任。
7: 在骗取受害者的信任后，诈骗分子逐步收割牟利，编造平台刷单后账户提现失败，需线下现金交割才能解锁资金的虚假理由，不断话术施压、虚假诱导， 被谎言彻底蒙蔽的李先生丧失判断力，轻信对方说辞，专程从银行取出34900元现金，执意跨城前往外地完成线下交易。
0: 经过民警现场耐心拆解骗局，细致普法劝导，李先生彻底幡然醒悟，认清了诈骗分子的真实面目。
5: 前几天，重庆的刘先生准备购买一辆新能源车，在直营店里，刘先生按照销售人员的指引，通过某新能源汽车的官方程序支付了2000购车定金。可是谁知刚刚转账完毕，销售立马告诉他还要支付10000块钱。对于为什么要收这10000块钱，刘先生是一头雾水。
0: 刘师傅对某新能源汽车旗下的一款车有些动心，他便专程去了南岸区南平的汽车品牌直营店，在销售的帮助下完成了官方 APP 下定，同时转账2000定金。可当定金刚转完，销售马上告诉他还需要交10000块钱给他们门店。
10: 定金2000我都交了，刚刚交一万他都喊我又要交一万，我说那个浪费噻，一万我是他当时说1万块钱是属于运费，就是说他说他那个车子要从他们昌平买，或者是反正是从外地买运回来，他要喊我交了10000块钱那个运费。
0: 运费的说法让刘师傅非常的费解。
10: 只有你的拿去吊车，就拿去拿车长途拿车也好，那是你的事情噻，哪个喊我？
0: 刘师傅当场就提出要退车退还定金。听到刘师傅的要求，销售人员又换了说法，说交给店里的10000块钱其实是车款的预付款，后期可以在总价里抵扣。
10: 他说是，他说都是属于你预付的车款。我说你既然是预付车款嘛，你都当时都交定金之前，你都给我说啥？为啥子我把定金交了，你马上就喊我就交10000块钱？
0: 消费应该明白透明，刚交完定金又得交10000，搁谁也得犯嘀咕。而这家品牌直营店的销售人员表示，他们要求客户额外再交一笔钱，其实是一种销售手段，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客户反悔。
11: 你想嘛，如果我们一个车子你从外地你拖回来哈，你正常你有一个你2000块，比如说你说不要了，我2000块我的搬车费都不够，我们是相当于是一个逻辑。
12: 那个规定锁车费是那个第二个规定，
11: 因为你晓得正常我们正常做销售它也是为业绩，我们只是在锁单的一个前端，只是会有那种一个就正常的一个销售逻辑嘛，因为那个东西我们每个人方式不一样。
0: 销售人员说的模棱两可，那汽车品牌官方对此有没有具体规定呢？
13: 关于用户反映的，就是销售在单独找用户要交10000块钱的这个运费，我个人之前是没有听说过的。但是具体是什么情况的话呢，可能还是要先把这个情况记录下来，在内部去进行一个反馈，后面出结果的话呢，要跟这个用户再次去沟通的。
0: 与此同时，这家品牌直营店的销售负责人也出面解释说，关于发生的事情，可能是刘师傅对销售的话术产生了歧义，品牌官方没有收10000块所谓运费的规定。
11: 不存在任何的运费哈，那个我是可以很明确的告诉老师的，那个钱是啥子啊？车款10000块钱。好，那么在那个过程当中啊，我们用户支付10000，你那个车款到时候，比如说你正常的车款是10万，举个例，你再付9万，因为我们也担心那种情况哈，我车子给你弄起回来了，我说我不要了。
14: 那为啥子那10000块钱不在人家下定之前说呀？
11: 是为啥子那个事情是作为一个协商，不是硬性条件。
0: 这位负责人表示，如果刘师傅实在不愿意补交这10000元，那也可以不交。然而刘师傅说，经过这么一折腾，他已经不想买车了，还是要求对方退还所交的2000元定金。
13: 全系车型下定之后的话呢，是无法去退的，在购车的这个订购书和购车页面都有详细的一个介绍。
12: 你还要不要那个产品？
10: 不要了。
12: 那你以后可能会面临一个损失2000块钱的。
10: 我都是损失2000块钱，我也不得会要，因为我觉得有这个事情，我也一定还要投诉，还要上诉。
0: 我们尊重刘师傅的选择，同时也体谅一线销售确实不易，但在消费越来越透明的今天，真诚才是最好的销售话术，少一点套路，多一点真诚，才是长久之计。
5: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赵女士的父亲啊，已经92岁高龄了。去年意外摔倒后，老人重度失能，赵女士没办法24小时照料，就通过电商平台为老人请了一位护工。但她万万没想到，自己这么做竟然是引贼入室。
1: 我现在就觉得很恐惧的，就是这个护工是有7年的刑期，是持刀抢劫。我要知道我能请吗？平台不知道。我后来问平台，你们有没有无犯罪证明？他们说没有。
2: 45岁的白某，一名有着持刀抢劫犯罪前科的人员，竟然通过网络家政平台的招聘，成为了李女士家的住家护工，贴身照料李女士90多岁的失能老父亲。一场隐患就此埋下，危险悄然而至。
3: 经依法审查查明，2025年6月至8月间，被告人白在本市海淀区担任护工期间，偷拿被害人放置的备用钥匙、窃取现金、贵金属、首饰、纪念币等物品，民警在其背包中起获了部分被盗物品，经鉴定价值人民币3万余元。案发期间，被告人将现金人民币40余万元存入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等银行账户。本院认为，被告人白入户盗窃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应当以盗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4: 听不清，公诉人刚才的声音不够洪亮啊，旁听的人都能听清。
5: 我可能是关的时间长了，头晕眼闷。
4: 那你对起诉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有异议吗？
5: 有。
2: 被告人白某在庭审中说的第一句话，就代表了白某对整个事件的态度：不认罪，没偷过。
3: 在公诉人依法对你进行讯问，今天被害人也参加了庭审，希望你在庄严的法庭上如实回答，你是不是偷了被害人家中的财物？
5: 没有，多起盗窃，盗窃他家，这怎么证明？住他家几次？我需要看这份监控。
2: 白某自信于没有监控记录下他实施盗窃的过程，所以不认罪。请护工找保姆在家安装监控已经是常态，李女士被盗窃的家里为什么没有安装监控呢？
4: 进了这3次房间，3间4次房间是我租过来的，不是我自己的。这个屋子是肯定是有监控的，3间3是我自己的。
6: 其固定的护工身份只限定于304房之内，被害人从未授权，也并未允许过来进入303室。
2: 李女士说，她给父亲和白某居住的304安装了监控，自己一家人居住的303没有安装监控，但白某盗窃的正是她居住的303室。
4: 你们那个303和304的门口有监控录像吗？
7: 那是公共的那个通道，没有。
2: 月薪7800元的白某在李女士家当护工，短短2个月，卡上就多出了40多万元存款。尤其是案发被抓

0: 据我们了解，你家的这个田地只有你的妻子和母。另外，你说你是捡的，你能明确你捡拾的具体的时间、地点，还有它的特征吗？
1: 在通州街东后峡沟呢，具体位置我不知道，我只能告诉你这几个村子，他们拆迁的时候我去那边捡了。
0: 没到他们家的时候就有，那为什么到了他们家的时候你才有存线的记录？
1: 那就是身份证这个密码忘记了，我去银行把密码找回来的时候再存的钱。
2: 按照白某的说法，他是怀揣着40多万元现金来李女士家当护工的。
3: 你捡的现金有没有证人？
1: 没有，但是我在那里待了几天，有个劳务司长可以在那监控下面可以调查。
3: 关于白对现金的来源，其主要链接是捡来的。我们认为该链接严重违背生活常识，白也没法说明具体的细节问题。除了他自己之外，没有任何的证据证明其捡到现金的事实，因此其链接无法核实，无法查证，也应予以采信。
2: 白某庭审中的谎言荒诞离谱，且自己存在持刀抢劫前科，这也不禁让人产生疑问：白某当初是如何顺利进入李女士家中受聘成为护工的呢？
4: 我爸摔了以后嘛，我就认为最安全的养老就是通过专业平台，然后呢请来护工。但是他来了这个长相，凭良心说，我是有点不满意。但是后来那个他们那个平台的人跟我说，你不要看样子，说他干活挺好的，你不是要找个男的吗？啊，就这样。
2: 李女士说，白某来到家中之后，她越来越觉得白某不对劲儿。
4: 6月10几号请的，一直到8月24号抓，中间他走了3次，就是请假。这3次请假是让我越来越害怕，然后最后一次又要走，我心里觉得不对，但我也不知道哪儿不对。回家我就下意识的去翻我的那个放现金的地儿，一看空了，全空了，我就紧张了。但是我又想没证据怎么抓呢？后来警察来了，给搜着了。
0: 在你的书包里，你破的项链、金条和纪念币都是从哪来的？
1: 都是我个人的。
0: 有3条项链都是从哪来的？
1: 在消费线上买的。
0: 哪家店铺？你能提供具体的名称和联系方式吗？
1: 这店名方没有。
0: 有一个金鸡的挂坠，这个项链是从哪来的？
1: 金鸡的项链是我自己的。
0: 什么时候买的？
1: 10年前。
0: 那个金鸡项链对你有什么意义吗？
1: 81年属鸡的，36岁的那年的时候买的。
0: 现在公安起获的这个金鸡项链，现在有证据显示是被害人家中有成员佩戴过，你能解释吗？
1: 不能，这个东西太多了，谁也不能解释。
0: 无法解释是吧？
1: 对，
3: 白始终无法对起货的物体的合法来源进行说明，他所说的这个购买渠道也无法进行核实，我们也没有发现有任何的支付记录的情况，物体链接应该予以采信。
4: 唯一的一点我自己疏忽了，就是我把我爸的那边害怕的东西都搜过来了，就忘了这个小钥匙挂在那。
0: 圆圈的位部分是304，是挂着被害人家中备用钥匙的位置。时间是23日11时46分，白伸手拿了备用钥匙，再播放一遍。停一下，手的位置就在这个地方，
5: 就在这个监控上面。
0: 12时许，被告人的建设银行、工商银行账户有存现的情况。13时03分。回到了房间，有放回钥匙的情况。13时15分，调转了摄像头，躲避房门口的位置。14时许，被告人的建设银行、工商银行账户又有存现的情况。他推着老人进入的银行。
2: 看见检察官出示的视频证据，白某又马上开始为自己辩解。
1: 当时他那个有个门脸，那个钥匙。说他在监控，有人有遥控的时候，是他们业主叫那个监控监控，看老爷子干什么。
3: 转动探头的目的就是掩饰作案行为，否则我们看到转动之后，其监控中的其他画面内容并没有明显的变化，那么就没有转动探头的必要。
0: 公诉机关认定白盗窃数额为40余万元，数额特别巨大，量刑基准刑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

0: 刑。第二，被告人白具有前科情况，结合前科性质、处罚轻重等情况，可以增加基准刑的10%以下。第三，被告人利用陪护老人的工作便利入户盗窃，既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权，又侵害公民的住宅安宁权，社会危险性大于普通的盗窃，应当酌情从重处罚。结合上述全部的量刑情节，公诉机关建议以盗窃罪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11年至13年，并处罚金。
1: 他说要在10年以上，我有联络伤害他家人吗？我用了暴力了吗？别说我没有拿他家钱，就算我拿了他家钱，我也是数额较大，也是一年以内3年以上有期徒刑。
0: 被害人选择你照顾老年人，给你的是人世间最基本的、最朴素的信任与托付，而你却罔顾人间温情，背弃职业操守，践踏社会诚信，甚至带着意识不清的老年人去银行把老年人的养老钱存进自己的银行账户。你的行为不仅道德失范，而且触犯了刑法。希望你能够正视自己的行为，真诚悔过，认罪伏法。
1: 判10年以上，我不知道这个是怎么说，他怎么证明他不这么做？这个绝对不符合现实中的条件，就数额较大，30万到50万以下，3年以下有期徒刑。
2: 你是要承认盗窃嫌疑的事实吗？
1: 不是。我就是说的，我觉得说没有盗窃，我就算是我盗窃了，也判不了这么重吗？
3: 公诉机关指控你的是数额特别巨大。
4: 整个庭审过程中，被告人白某既不认可盗窃事实，更不认可检察官给出的量刑意见。而另一边，被害人李女士说，白某盗窃的远不止他存到银行卡上的40多万元现金，和在他包里被警方搜查出的3万多的金银首饰。但李女士也不能提供相关证据，
5: 自证是特别困难。所以我这个案件，我整体的感觉就是老人怎么老，怎么养老，这是我现在最恐怖的。我觉得平台的社会责任担当要有，你不可能100%安全，但起码你要让这些不好的人不要进来，还有一个职业培训，你不能说我随便张罗两个人就给你当护工。
4: 在此我们也提醒广大市民，聘请居家护工时务必核验从业人员无犯罪记录，家中现金贵重物品妥善保管。同时也呼吁各类家政服务平台严格落实人员背景审查制度，用规范与严谨守护万千老人的晚年安宁。开庭当天，法院没有就本案作出判决，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案件的进展。
6: 近日，广州白云机场海关在对进境航班的监管中发现一名旅客的行李过机图像存在异常，经过开箱查验，行李当中两袋芋头有切割的痕迹，芋头内部被挖空，藏有锡纸包裹的白色晶体和红色药片，经过鉴定是甲基苯丙胺，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冰毒。吸毒贩毒祸国殃民，一包毒品一旦流入社会，毁掉的是几十上百个幸福的家庭。据国家禁毒办统计，2025年全年新发现35岁以下青少年吸毒人数同比下降了41.6%，青少年防范药物滥用的认知能力明显提升。禁毒之战没有旁观者，你我擦亮双眼，国家才能更加安全。
7: 我的车内
8: 水淹坏了，过来呀，方向盘都过了一半了，快点来救我呀。
7: 好像有那个导向过交过眼了，有些灯。
6: 前段时间，广东肇庆突降暴雨，肖女士开车经过南江大道铁路桥桥底时，车辆熄火被困，积水越涨越高，即将没过车顶。危急关头，两位正在附近执勤的辅警从100多米外趟着水靠近车辆，奋力将肖女士救了出来。从接警到脱险，分秒必争。警民连心是风雨当中最安稳的安全气囊。致敬 敬英雄，也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暴雨天开车千万不能贸然涉水。通过积水路段时，水线如果没到了车轮一半，那就不能再往前开了。如果车辆熄火，水线没过了车门的1/3，就要立即弃车逃生，千万不能待在车里。生命安全远比财产更重要。无障碍环境是老年和残障群体的重要保障，也是城市温度和文明的直观体现。近年来，延庆区残联聚焦特殊群体急难筹盼，通过精细化、暖心化的无障碍升级改造，补齐短板，打通壁垒，让方寸坡道、暖心扶手成为惠及千家万户的幸福通道。
9: 今儿天挺好的，咱出来晒晒太阳，溜达溜达。
10: 家住北京市延庆区温泉南区东里社区的吴女士，每天都会推着轮椅陪伴身患重病的老伴儿出门散步。然而这份日常的陪伴在过去却并不那么轻松。
9: 她身体她是那透析的，透析十多年了，就是那脑多症，后来了就走不了道了。我原来上班了，后来了就找不她，就不上班了，一直就轮椅。轮椅出行刚开始出的时候不太好走这路啊。
10: 吴女士告诉记者，长期透析让老伴儿身体受损，只能依靠轮椅出行。过去小区路面坑洼不平，多处设有围挡与门槛，推轮椅出行颠簸费力，就连前往家门口的公园超市都只能绕远路。
9: 以前时候就是这路上都有坑坑洼洼的，推的时候就不好走了，出家门了就原根一走这行栏就爱卡。
10: 和吴女士家情况相似的居民在社区里还有不少。据了解，辖区内老年人口残障群体的数量较多，出门难出行险成为大家反映集中的民生痛点。
11: 我们小区呢现在是常住户数是1700多，然后这个人群呢常住人口大概有4500多人，老年人就占了有800多，然后咱们残疾人也100多人，所以这个占比呢是非常的大的，就路面不太平整，然后下楼的时候也没有扶手，所以这个就成了残疾人朋友还有这种特殊人群的一个他们的重点的需求。然后我们就又协调了街道还有咱们区残联，争取到这个配套的资金，然后来打破这个困扰。
10: 为破解这一难题，社区主动对接街道残联，实地摸排走访，倾听群众诉求，启动了一刻钟无障碍便民服务圈改造工程。
11: 然后有楼梯的地方也都给它加设了一些那个坡道，让居民出来的更安全。然后在咱们小区这个单元门里头，可以跟我往里边走一走。在咱们小区这个地下室，然后给它加装了一侧的单梯扶手，像老年人还有咱们特殊的居民，他们上下楼这边就可以扶着这个楼梯这个扶手下去。除此之外，在咱们小区里边的电梯也加装了一侧的这个扶手，然后保障居民上下出行的这样一个安全和便捷。
10: 除了铺设坡道、加装扶手外，工作人员还对小区所有通行路段的路缘石进行缓坡降坡处理，并对棱角做了打磨，从而消除轮椅通行磕碰颠簸的隐患。此外，小区内还增设了无障碍停车位，满足肢体残疾人的停车需求。从楼道单元到公共区域，从通行道路到休闲场所，一处处细节的不断完善，全方位适配老人残障人士的出行需求。
9: 原来这哈这公园这地方没有这坡道，最近给修的这坡道，我推着它出来晒太阳特别好走，现在给修的都挺平的，都方便，都挺好的，给闹的。
10: 出行的便利延伸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常年受慢性病困扰需要定期开药的老年人来说，这一份改变更是解了燃眉之急。
12: 大夫您好，我要开降压药。
13: 吃几年的降压药？
12: 我吃有几年了，有10多年了。
10: 孙大妈身体多病，经常需要开药，虽然社区医院离家很近，但因为门口没有坡道，轮椅无法通行，他只能让保姆陪同去较远的区医院。
14: 以前就是没修这个台阶哈，就有点障碍，对推他啥的来回上下挺不方便的。
10: 为破解群众就近就医难题，街道、社区联合残联精准施策，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了有针对性的无障碍升级改造。
15: 之前好多老人、残疾人都会来这儿买药，发现了一个困惑，就是这块没有无障碍坡道，他们进来很不方便，但是他们需求很大。经过这个前期勘察，发现这个位置可以安装一个无障碍坡道，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10: 除了外部增设通行坡道，医院还优化了内部设施，增设了低位服务台，补齐无障碍服务短板，真正实现了全流程无障碍的就医服务。
16: 我们街道一直持续推进一刻钟无障碍便民服务圈建设，围绕辖区老年人、残疾人日常生活需求，依托政策保障、残联牵头、部门联动、街道落实、社区配合、群众提需的工作闭环，完成了温泉东里片区85个点位的无障碍改造，打通了15分钟无障碍生活动线，极大地方便了特殊群体日常出行。
10: 记者了解到，延庆区残联以社区为单元，聚焦群众出行、就医、休闲等日常场景需求，精细化推进改造升级，不断扩大无障碍服务覆盖面。
17: 无障碍环境建设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更是保障老年人、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共享发展成果的基础性民生工程。目前已改造8个一刻钟无障碍便民服务圈，2026年我们将持续提质扩面，再重点推进2个无障碍便民服务圈的改造。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精细化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常态管护，优化提质，让无障碍设施更实用，民生服务更暖心，不断提升特殊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和社会参与度，推动我区无障碍事业高质量发展。
18: 雨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19: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20: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19: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21: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19: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6: 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22: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去 4S 店看车时啊，不小心触摸了车内按键，导致车辆突然启动，并与展车发生了碰撞。事后 4S 店要求我赔偿相关损失上万元，请问我需要赔偿吗？
23: 王先生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相关损失应当由 4S 店自行承担。首先，根据民法典规定，一般情况下，行为人因过错造成损害才需要承担责任。其次，结合本案情况， 4S 店作为专业销售机构，理应遵守行业的基本安全规范，将展示车辆调至无法行驶的展车模式，并妥善管控钥匙。而 4S 店呢，没有尽到该项安全保障义务，存在重大管理疏漏。王先生作为普通消费者，在没有获得明确提示下进行合理试车体验，不存在过错，因此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6: 观众赵先生是一名全日制在读的大龄本科生，近期他在购买某景点的半价学生票时啊，系统提示超出了最大年龄限制而无法出票。可赵先生确实拥有正规的学生证件，他想知道景区的做法合规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23: 本案中，景区的做法不合规，根据国家发改委相关规定，实行政府定价指导价的景区，对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下学历在校学生啊，可以享受门票半价优惠。该政策仅以学籍作为判定标准，没有设置年龄上限。赵先生是正规全日制在读本科生，持有有效学生证，依法享有学生票的优惠权益。 景区设置年龄门槛属于不合理的一刀切管理，没有考虑大龄在读、复读学生等特殊情形，变相剥夺了赵先生的公平消费权利。景区呢，可以通过核验学生证、学信网、学籍信息防范。

0: 冒用，但不能直接以超龄为由拒绝出票。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节目。行车过程中请专注驾驶，规范操作，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时刻留意路面状况，保持足够车距，提前预判路况变化，及时减速避让，只有这样才能做到防患未然。这里是晚上7点多团河桥附近的五环主路，此时我们看到车辆正顺畅有序地行驶在车道之中，就在这时一场大麻烦突然出现了。您注意看主路的弯道处，一辆行驶中的货车因为失去控制，整个车身向左侧翻，摔倒在主路弯道处。而在这个过程中，从车斗中散落下来的货物撞到了一辆白色面包车的右后轮。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随着车身侧翻，捆绑货物的绳子突然崩断，大量的长条木板甩落进车道中。此时站在隔离带旁边的这两位男士应该就是那辆货车的司机和乘车人。尽管他们在事故中没有受伤，可是望着眼前的局面，两位男士既感到后怕又感到后悔。从画面中看，处理事故的民警先是调来一辆起重车，把那辆侧翻于地的货车拽到不远处的路中间，而后一辆铲车把部分长条木板由第二条车道推进了最里侧车道中。据了解，这辆货车的荷载重量不到5吨，可是这些长条木板的总重量在10吨左右。这说明在发生翻车事故之前，这辆车就处于头重脚轻的状态中。当其行驶到主路的弯道处时，这辆货车最终失去平衡，连车带货轰然翻倒于地。这起事故也告诫了货运司机朋友，对于超载运输的问题，大家万万不能心存侥幸。之所以给货运车辆设定荷载重量，就是为了运输安全。货运司机们别因为贪图利益、贪图省事儿，就想方设法地突破安全底线。非机动车在逆行时会打乱正常的通行秩序，这种出乎意料的违法行为更容易让人难以预判和避让，从而导致交通事故发生。逆行交通违法行为主观故意性强，更需要承担相应的事故责任，是任何情况下都得不偿失的选择。这里是早上6点多朝阳区丹店西路与东坝中街的交叉路口，行驶中的机动车显得很有秩序，可是个别骑车人却忽视了出行安全。此时一位骑车人趁着路面上车辆较少的机会，竟然沿着由南向北方向的非机动车道逆行而来。您接着往下看，事故发生之前，这位骑车人在路面上悠然逆向而行。从画面中看，由于停在路边的机动车形成了盲区，顺行而来的骑车人没能提前发现对方，结果发生了相撞事故。逆行的骑车人重重摔落在路面上。这会儿，顺行的骑车人把对方扶着慢慢坐起来。违法逆行者不要自以为能够随时采取减速躲避的应对措施，如果顺行一方没有时间进行躲避，那逆行者依然会闯下大祸。而车体受损还是小事，要是导致当事人身体受损，那麻烦可就大了。请骑车的朋友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别再出现这种自讨苦吃的错误行为。在路上要想确保出行安全，要懂得掌握出行节奏，如果只一心图快，就难免顾此失彼。只有注意观察，心存警惕，才能掌控先机，应对风险。这里是早上7点多旧宫新桥附近的五环主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由西向东方向的路况显得有些不太好走，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小客车。受前方车多行驶缓慢的影响，正在驾车由西向东行驶中的司机们纷纷减慢了自己的速度， 而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位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也跟着采取类似的驾驶。

驾驶动作，而紧跟其后的一位小客车司机对此却毫无应对。转眼过后，他的车前部撞到了前面那辆深色小客的车尾部。听到事故动静后，另外一辆白色小客也停住脚步。驾驶这辆车的司机在看到车身没有什么大碍后，驾车向前驶去。对于行驶中路况所出现的变化，司机朋友还是得密切观察才行，及时做出调整，才能避免相撞事故发生。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节目。部分行人交通安全意识薄弱，在夜间会随意进入机动车道行走，无视自身和道路安全，极易引发突发的险情，严重扰乱正常的通行秩序。这里是凌晨一点多，湾子路口附近的广安路，我们从画面中突然发现一位男士竟然趁着夜色闯进了这条由西向东方向的机动车道，而且他专门挑了中间车道，慢条斯理地向前走着，全然没有半分紧张。此时一位驾驶白色小客的司机沿着车道开了过来，当他发现前方的机动车道里竟然有行人后，被吓得赶紧向外掰轮绕行。估计白色小客司机满心想的是离这位男士越远越好，可别发生什么意外。至于说驾车行驶到此处的其他司机，和那位白色小客司机是共同的想法。再来看看这位男士，只见他双手插兜，迈着一种轻松惬意的步伐，不紧不慢地继续向前走着，全然没有把从后面开上来的机动车放在心上。

接到报警后，交通民警和几名辅警赶到这里，赶紧把这位闯进机动车道的男士带到路边。据他跟民警讲，自己原本是想要前往顺义区，因为看到此处路面上行驶的机动车较少，就冒险地闯了进来。这位男士的胆大妄为不仅扰乱了路面交通秩序，也险些让自身受到交通事故伤害。请行人朋友引以为戒，即便是机动车道里行驶的车辆再少，也不能没有保护自身安全的意识，否则必然是险象环生。红绿灯的作用是规范路口通行秩序，明确路权，减少冲突，保证安全。闯红灯违法行为会破坏通行规则，极易引发碰撞、追尾等事故。这里是下午1点多，大兴区兴义路与西三路的交叉路口。从画面中看，路口南北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由红灯转为绿灯。在这种情况下，一位骑车人却敢闯红灯进入路口。您接着往下看。事故发生之前，那辆银色小客在绿灯的指引下自南向北进入路口，可是这位由西向东骑车人却是闯红灯而来。电动自行车在猛然撞到银色小客的左侧车身后，骑车人重重地摔倒在路面上，电动自行车翻倒在一旁。发觉车身被撞后，驾驶银色小客的司机赶紧将车停住，急急忙忙走向骑车人。不过那位骑车人半天都没能起身，看情形他在事故中受了伤。由此可见，个别出行者对交通信号灯的安全指示作用不够重视，特别是少数骑车人不顾危险地闯红灯进入路口，可到头来非但无法侥幸得逞，自己还要承受交通事故的伤痛，甚至于失去宝贵的生命。这种错误而又愚蠢的行为绝对是害人害己。行经路口时，务必要减速观察，转弯车辆要礼让直行车先行，兼顾左右两侧的路况，依法有序通行，才能避免事故发生。这里是早上6点多，西城区百万庄大街与展览路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当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绿灯后，由北向南直行和由南向西左转弯的车辆开始通过眼前这个路口。此时一辆白色面包车自北向南开了过来，您注意看。事故发生之前，箭头所指的这辆白色面包车由北向南进入路口，在这个过程中，它跟一辆由南向西左转弯的白色小客发生了碰撞事故。仔细看看，白色面包车的前保险杠差点被兜落下来，出现相撞后，两辆事故车

车赶紧停了下来，而两位当事司机则心情郁闷地走下车来。这起两车相撞事故的发生，严重影响到其他车辆的行驶秩序。尽管这两辆事故车的损失不大，却再一次提醒了司机朋友，驾驶车辆在路口里面转弯时，别只盯着自己的行驶方向，对于车身左右两侧的安全问题绝对不能忽视，特别是要谨慎避让直行方向的车辆。而驾车直行通过路口的司机朋友也要注意小心观察，避免发生相撞事故。

0: 大路朝天又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端午小长假聚会是一项重要内容啊，再加上正值这个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免不了喝两口，这个时候有人就不自觉了。我这里还真有个数据，小长假三天，北京交管部门共查获134名酒驾醉驾司机，其中啊就包括下面这位。
1: 啥时候喝的？
2: 喝
1: 就啤酒，没喝白酒吧？
2: 啊，
3: 晚上9点多，在海淀区上庄大桥，一辆两轮摩托车在行驶过程中轨迹异常，正在设卡夜查的温泉大队民警迅速将其拦停。民警靠近时，一股酒气扑面而来。
4: 经过初次检测呢，有饮酒行为，我们将其带到我们警车上进行呼气酒精检测，结果达到了每100毫升100毫克，已经达到了醉驾标准。随后我们将其带回队进行抽血检测，经过最后血液检测，结果是每100毫升也是高达122毫克，属于醉酒驾车。
3: 端午假期三天，交管部门围绕繁华商业区、餐饮聚集地、城市联络线、违法高发地段等重点区域科学调配警力，全市平均每天设置近200处夜查点位，出动各类执法力量1000余人。假期三天，共查获134名酒驾醉驾司机，均依法予以处罚。近期正值世界杯赛期，市公安交管部门将持续保持酒驾醉驾严查态势，常态化开展全域整治行动，持续加大路面执法管控力度。
4: 千万不要有什么侥幸心理，别图一时之快省事儿，结果出了一些不应该出现的事情，给自己也好，给家庭也好，给朋友也好，都会带来很大的伤害。
3: 北京台报道。
0: 刚才说了，给自己、给家庭、给朋友都会带来很大的伤害。接下来就说说伤害。下面要说的其中一位，现场吹出180多的数值，他驾驶的车辆是冲破了隔离带，撞入了对向车道。另外一位司机，血液酒精检测达到每100毫升194.5毫克，他驾驶的银色小客车是撞倒护栏，引发了4车连撞，2起事故，2种失控，指向同一个元凶——醉酒驾驶。那现场的画面是有多么触目惊心呢？来看看。
5: 这里是晚上12点多，莲花桥南侧的三环主路，正当司机们享受畅通的路况时，一名司机却给这里的路面带来极大的麻烦。这辆深色小客竟然从一旁的匝道桥处横着冲了过来，由于速度较快，深色小客冲破隔离带的阻隔，进了三环主路，车前部差点跟一辆小客发生了碰撞。发生事故后，司机从车里面走了下来，仔细看看这辆车的左侧车门出现了一大片刮痕，而车前部更是受损严重。赶到现场的民警很快发现，这名深色小客的司机浑身上下都散发着酒气，在现场就呼出了180多这样的数字。再看西外大街这起事故，晚上9点多，路面上的平静很快被打破了。这辆银色小客自东向西开过来后，陡然偏离了行驶方向，直接撞向路中护栏，在将护栏砸得东倒西歪之后，失控的银色小客窜进对向车道，车前部与一辆由西向东行驶的白色小客相撞。据了解，受到波及的不仅是这辆白色小客，还有另外2辆小客车。仔细看看，路中护栏被铲倒了一大片，有些飞进了对向车道。对驾驶这辆银色小客的司机进行抽血检测后发现，他每100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竟然达到了194.5毫克，这清楚地表明他涉嫌在醉酒的状态下驾驶车辆，也要接受严厉的法律惩处。
0: 倒吸一口凉气啊，事故发生的惊险，事故后果的严重，不知道刚才这两位有没有想过。也想问问各位辛苦干活的货运司机师傅啊，在辛苦运输的同时，有没有想过一个不经意的疏忽造成的遗洒会带来哪些隐患？为了根治建筑垃圾运输乱象，北京多部门在夜间开展了严查行动，来看看具体是什么行动。
5: 5月23日深夜，在朝阳区的一处建筑垃圾消纳场，执法人员检查发现，厂内渣土运输车 GPS 定位常年掉线，车辆冲洗设备形同虚设，不少车辆沾满泥土直接上路。针对 GPS 离线问题，执法人员当场开出500元罚单，要求所有出厂车辆冲洗干净、达标才能上路，同时督促企业建立车辆出厂检查、厂内扬尘管控长效制度。
6: 这就是咱们现场检查那辆 GPS 不在线的车辆，啊，时间是正好晚上，2026年5月15日晚上10点，啊，这个时间段。所以现在啊，我们交通执法部门，啊，不光是通过线下的啊这种联合执法，或者是这个独立的开展执法工作，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飞燕厂 AI 的这种方式啊，进行一个对渣土车移撒，包括其他非法行为的一个检查。我们也是和这个海淀区政府，包括咱们市交通委联动了这个数据资源，现在显示的是18139辆车，这都是咱们在海淀区今天运营啊有过境数据的道路运输车辆，也就是我们需要监管的对象。
5: 四环、五环、高速路都是渣土车主要的通行路段。5月28日晚10点，交通、交管、城管多部门在丰台区堪丹南路开展渣土运输专项检查，逐项核对司机资质、车辆手续、企业备案、车辆改装、超载超限以及 GPS 在线状态。检查中，一辆挂车暴露多项违法，车辆不仅加装了翻牌器，没有正规道路运输证，还存在严重超载问题。
7: 该车呢，是从房山拉载这个重载石子儿运到这个丰台区的某搅拌站。据司机所说呢，他的车呢是装载了石子儿达80-90吨。这个按照他这个6轴车的这个装载规定呢，是应该是49吨。现在我们将会同交管部门，将车辆押送至附近的这个制超站进行过磅检查，对超载的运输的货物进行倒载。
5: 最终，交通执法部门对涉事企业使用无证货车运输的行为处以罚款2900元，对司机驾驶超载车辆上路的行为处以罚款900元。此外，针对车辆号牌未按规定安装的问题，交管部门对司机作出了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本次联合整治行动从2026年5月15日正式启动，交通执法总队联合交警、城管成立联合检查组，瞄准夜间23点至凌晨3点渣土违法高发时段，先后开展11轮集中夜查。整治一个月，各部门累计出动执法人员3100余人次，查处各类违法案件540余起，倒查195家工地与运输企业，查实违规行为80余起。北京台报道。
0: 一个月的时间，现场查处各类违法案件540多起啊，也再次印证行动的必要性。路面一旦掉落渣土，看着不起眼，却是极大的交通安全隐患。那么，渣土路面对于刹车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我们现场做了一组真实对比实验。
8: 今天我和杜波老师在封闭的实验场地，分别用轿车和 SUV 车，在没有渣土移撒的路面以及有渣土移撒的情况下紧急制动。
5: 我们先拿普通轿车，在干净无渣土的路面以6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做紧急制动测试，随后又在散落渣土的路面保持同样60公里的时速重做一遍紧急制动。两次测试下来，制动距离足足差了5.35米，这个数据足以直观体现渣土移撒的隐患。
8: 两个车制动距离相差了5.35米，有渣土移撒的路面会增加我们车的制动距离。那如果说在路面当中有危险情况，多出来的5.35米的制动距离，那大家可以想会出现什么样不可预测的后果。可能有人说SUV 相对来说制动距离可能会好一些吧，那么我们看一下它的表现是什么样。

0: 这样的。6米6
1: 啊，
0: 因为 SUV 它车重车身高，所以惯性大。尽管 SUV 它的稳定性好，制动距离还是增加了6米6。所以根据上述实验，我们不管是轿车还是 SUV， 甚至可以说不管是什么车型，当遇到路面有渣土遗洒的时候，都是有安全隐患，甚至可能会出现严重的事故。这是我们实验给大家得出的一个结论。
2: 北京台报道。
3: 少点疏忽，多点上心，大家才能都实现出入平安。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欢迎回来。追尾事故是在路上常见的事故类型，而造成追尾的诱因有很多，但根本原因大多都是没有保持安全车距。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季莹警官。
6: 黄灯亮起，前车选择停下，这是守法；后车跟得太近，刹不住，这是隐患。接近路口，司机朋友们就要提前预判，信号灯可能会变，前车可能会停。如果没有预判这个提前亮，就只能手忙脚乱。这里是上午10点多，延庆区经银路跟玉海路的交叉路口。从画面中看，东西双方向行驶的车辆正在绿灯的指引下通过那个路口。过了一会儿，交通信号灯开始向红灯转换。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那辆货车。在看到交通信号灯由绿灯转向黄灯之后，驾驶那辆货车的司机立即采取了减速停车的措施。可驾车跟在他后面的一位大货车司机却因为跟车距离过近，只得向左掰轮躲闪。大货车险些跟一辆行驶在对向车道中的白色小客相撞不说，他的右侧车身最终还是未能躲开与前车的相撞。由于相撞的位置刚好是大货车的液化天然气储罐，导致罐体破损，一些天然气随之泄露出来。民警赶到现场之后，立即对行驶到此处的车流采取分流疏导的措施，而消防人员则对那辆大货车的天然气储罐进行喷水，以防出现更大的险情。幸亏相关部门的及时处理，情况最终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这起相撞事故表明， 司机朋友们驾驶车辆时要与前

0: 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给自己留足反应的时间和空间。特别是来到路口附近时，交通信号灯一旦出现变化，自己要是跟车距离较近，将会产生非常危险的后果。对此，司机朋友们要保持足够的谨慎。主路骑行的行为，我们在节目中也提到了多次。非机动车稳定性差，缺少防护，骑车行驶在机动车的高速车流中，可谓是险象环生。一旦发生事故，势必会对生命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这里是凌晨两点多的玉亭桥，在主路由东向西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竟然出现了一位骑车人的身影。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骑车的是一位女士，此时的她已经停止骑行，正推着自行车。这位女士的旁边是一辆接一辆开过来的机动车，这情况十分危险。这会儿，女骑车人推着自行车，从一处隔离护栏的缝隙处进入了对向车道。随后，她再次骑上自行车，沿着由东向西方向的外侧车道，奔向了景泰桥方向。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那位女骑车人沿着景泰桥附近的一处匝道桥向北骑去。我们本以为她离开了二环主路，没成想女骑车人很快就折返回来，再次闯进了二环主路。她沿着最外侧车道一路向西骑去，把行驶中的司机们弄得是又惊又怕，纷纷向旁边车道并线，力求与那位女骑车人越远越好。这会儿一辆警车赶到现场，辅警人员要求这位闯进主路的女骑车人赶紧离开，于是这位女骑车人登上自行车向西骑去，最终在民警的监督下，她离开了二环主路。这位女骑车人擅自闯入主路骑行的做法非同小可，未与机动车发生相撞事故只是侥幸而已。主路里面是机动车行驶的地方，骑车人如果冒险闯入，将会直接威胁到自己的生命安全，进而影响到家庭生活。请骑车的朋友们不要再擅闯主路了。
1: 货物运输看似简单，实则关乎整条道路的通行安全。一旦上盖不严、捆绑不牢，不仅污染路面，更会瞬间遮挡后方驾驶人的视线，干扰对于路况的判断，埋下追尾和避让不及的安全隐患。
0: 晚上12点多，在德胜门桥下的二环主路里，一大片遗洒物出现在了由东向西方向的最外侧车道中，它们像是一些口袋和化纤棉一类的东西。不知是因为分量太轻，还是因为捆绑得不够牢靠的缘故，他们在行驶的过程中从一辆车上掉落下来，而那辆车却并未停留。虽然这些麻袋、化纤棉属于柔软的物件，对车辆造不成直接的伤害，可这些飞来飞去的化纤棉还是会形成安全隐患。最终，环卫工人们把这些碍事的麻袋和化纤棉收到了环卫车上运走，请货运司机朋友们将所装的货物捆绑牢靠。
2: 不知不觉的雨洒给后车司机带来险情甚至是事故。还是那句话，不仅要保证驾驶状态，还要保证车辆的状态。我们再换一话题啊，这摩托车驾驶图方便嫌麻烦，乱走车道，不戴正检和安全头盔，这些看似不起眼的驾驶陋习都会引发怎样的后果呢？我们看看翱翔警官对待这种情况怎么说怎么看。
3: 公户那验车麻烦，交违章麻烦。
4: 在车水马龙的来广营北路，翱翔警官在非机动车道拦下了一名不速之客。
3: 你从哪儿过来的呀？
5: 我从顺义。
3: 咱聊岔了。我说呀、啊，这个叫机动车道，走这边去；这叫非机动车道。你看吧，电动自行车、自行车，他们走的。
5: 他们走对方。
3: 对，走那边去。摩托车都在那边。要处100元不记分的处罚啊！机动车不在机动车道内行驶。
6: 您是不知道摩托不能走这个非机动车道？
5: 忘了，
6: 忘了。还是因为路上堵，走了个近道。
5: 我这都明白了。
3: 那那边有一牌子，就那个路口那都画着呢，机非这个各行其道的牌子。
4: 摩托车虽然看着跟电动自行车差不多，但无论是质量、动能、速度等都远远高于电动自行车，属于机动车。驾驶人不仅要持证上路，车辆检验、交强险等手续也必须齐全有效。
3: 想着该验车得验车啊，啊，25年 10月31号就应该验车了。机动车不在经常的行驶啊，100元不计分。然后这个没验车，驾驶未按规定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的公路客运汽车、旅游客运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以外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依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78条第4项200，然后驾驶证呢记一分。
4: 随后，民警又拦下一辆贴着实习标识的摩托车，因为后座乘客未按要求佩戴头盔。
3: 姐儿俩。啊，姐的弟弟。
5: 头盔落公司了，昨晚上下班忘拿了。
3: 我不然你想着拿着啊。
5: 啊。
3: 嗯。姐姐骑车这没问题，人戴的挺好的。然后弟弟那想着得把头盔戴。
5: 头盔在公司嘛，昨儿下午。下雨了嘛，我就没坐摩托车，我坐的地铁回去了，没拿头盔。
3: 今儿你就不成就别坐摩托车
5: 啊，
3: 前面不成上地铁那就下去了。
4: 北京台报道。
2: 这安全头盔啊，是给自己戴的，保障生命安全的，在这方面不能嫌麻烦。但如果您遇到麻烦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另外，在路上见到违法行为，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北京交警”，随手拍几个字，拍照上传举报。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赵威警官，进入今天的微
1: 数。乱通行秩序，更是给路面交通留下安全隐患。交通环境是需要大家共同来维护的，而不是通过你一己之力去破坏的。希望大家都能把守法的意识刻进心里，践行于路上。那先来看第一起逆向行驶的案例。通州交通管理支队陆河大队接到市民随手拍平台反映，在通州区玉桥中路，一辆小客逆向行驶，违法情节十分危险。市民提供的记录仪视频画面清晰记录了全过程。画面中，这辆小客直接压着双黄实线驶入对向车道，一路斜插横穿两条机动车道，而后呢，又试图穿过非机动车道，吓得正常行驶的非机动车纷纷躲避，严重扰乱了道路通行秩序。民警根据投诉视频固定证据后，传唤涉事驾驶员到队。面对确凿的视频画面，驾驶员对自己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最终，驾驶员因实施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逆向行驶的违法行为，驾驶人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接着呢，我们来看第二起逆向行驶的案例。顺义交通管理支队接到市民随手拍平台反映，在顺义区高白路，一辆专项作业车存在逆行的违法行为。从市民提交的行车记录仪视频画面中能够看到，这辆逆行的黄色专项作业车迎面驶来，和对向车辆可以说是擦肩而过，险些酿成相撞事故。最终，因实施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逆向行驶的违法行为，驾驶人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逆向行驶是最危险的交通违法之一，一次心存侥幸的抢行就有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交通事故，不仅打乱正常的道路通行秩序，更会危及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勿抱有侥幸心理，顺向通行，守法驾驶，文明行车。我们来看今天的最后一个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接到市民随手拍平台反映，在京通快速路，一名驾驶员在开车时使用手机。从视频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这名驾驶员在车辆行驶中双手操作手机，眼睛紧紧盯着手机屏幕。作为司机，眼睛不认真看路况，手不在方向盘上操控车辆，这样的行为非常危险。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违法情况属实。双桥大队对驾驶人驾车时有其他妨碍安全驾驶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司机在驾驶时看手机，就会分心走神，导致驾驶人无法专注于观察和判断道路上的交通情况，降低对路面突发状况的判断和处置能力，极易引发危险。为了您自身和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请您在开车时放下手机，安全驾驶。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今天的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的民警给我们说说，这随手拍怎么拍才能被成功采纳。
7: 我们在投诉机动车逆向行驶违法行为时， 首先，照片或视频中应有清晰的道路中心线。其次，视频或照片中的车辆有明显的位移，且明确地反映出违法

0: 车辆占用对面车道行驶的全过程。
1: 北京交警随手拍平台对群众投诉的交通设施故障等问题全部第一时间处置完毕，对信号灯配时、行车道设置建言献策全部核查办理，对其中合理建议采取优化措施。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市民朋友把自己在日常出行中看到的交通问题、发现的交通隐患、提出的交通建议通过随手拍平台反馈给我们，相信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交通环境一定会越来越好。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2: 感谢赵薇警官的梳理和提示。属于临近北京两大机场也新开通多条国内外航线。那今天上午呢，北京大兴至葡萄牙里斯本航线正式首航，而且呢，这是大兴机场啊第一条直飞里斯本的洲际航线。从此，京津冀旅客前往葡萄牙不再需要绕道中转了。
3: 上午九点，大兴机场航站楼四层，旅客黄先生刚刚办完值机手续，他将搭乘首都航空 JD627 航班前往里斯本，开启留学生活。
4: 以前没有直飞的时候就比较麻烦折腾一些，就需要从杭州或者从上海得去到巴黎或者去到罗马或者去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然后得从中间的航站再转到葡萄牙里斯本，这时候就是讲这个金钱啊时间上的成本就比较高一些。那现在有了直达的航班，所以我就第一时间来到这里，33个小时北京到里斯本，就对留学生来说也节省了金钱，节省了时间，就很方便。
3: 今天正式开通的北京大兴至里斯本航线采用空客 A330 宽体客机直飞，初期每周一班，去程10:55从大兴机场起飞，当地时间17:15抵达里斯本，回程当地时间18:55起飞，次日14落地北京大兴。
5: 原来我是从西班牙转里斯本，然后从国内出发肯定是更方便了，然后直达里斯本，大兴机场那个吃饭也很便宜是吧？同质同价，
6: 就直飞以后就很方便嘛，直接。
7: 400元，公务舱最高500元的火车票报销的一个政策，针对搭乘首都航空或者海南航空、北京进出港航班，衔接首都航空大兴国际航班，中转时间超过6小时的，我们就可以提供一晚上的免费的住宿服务。针对搭乘海南航空首都机场进出港航班转乘首都航空大兴国际航班的旅客呢，我们推出免费的机场之间的专车接驳服务，实现了跨机场的无缝衔接。
3: 随着暑期出游高峰临近，北京两场近期陆续上新多条国内外航线，例如国航相继开通了大兴机场飞往德国法兰克福、意大利米兰的航线，暑运期间中联航还将新开北京大兴至库尔勒等航线，首都机场则将陆续开通威尼斯、比什凯克等航线。北京台报道。
2: 注意，铁路方面也有值得关注的变化。记者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今年暑运期间啊，北京将会陆续开行京藏号、京河号、东北极地专列等一批特色旅游列车。其中呢，7月16号，京河号和东北极地专列将同日从北京启程，一趟西行探丝路，一趟北上寻极地。同一个夏天，两种不同的打卡方式，要您一起坐着专列打卡大美中国。

月底，铁路部门正式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提升了购票体验，降低了银发族出行成本。与此同时，在这个

0: 温州北极漠河，行程串联哈尔滨、齐齐哈尔、漠河、伊春、北安、抚远等。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020列，构建起了覆盖购票、候车、乘车、交通接驳全链条的适老化服务体系。泾河号和东北极地专列均安排医护人员随行，每日开展健康监测。
1: 为了常见的就是血氧仪，会有一些糖尿病的患者，然后未来可以测血糖。常见的药品我们都有准备。
0: 专列吃住全包，饮食注重三控原则，
2: 控油、控糖、控盐，
0: 并将带着游客打卡目的地特色美食。车厢内加设无障碍设施，让老人出行更安心。全陪人员24小时服务，守护银发出行。更重要的是，专列正在实现从旅途到旅居的转变，生日会、健康讲座等列车活动让专列成为有节奏、有品质、有社交的生活延续，打造了安全可控、温馨旅居、充满人文关怀的移动生活空间。北京台报道。
3: 提前祝大家旅途愉快，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不长，一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欢迎回来，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一顶安全头盔守护一路平安，骑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出门，头盔千万不能忘。最近江西赣州寻乌县发生了一起两车相撞的事故，万幸骑手全程佩戴好了安全头盔，危急关头护住了头部，实实在在保住了性命。
0: 事故发生在寻乌县城南大道中正广场门口，上午10点多，梅某驾驶二轮摩托车途经该路段，与一辆突然驶出路口的小轿车相撞，巨大冲击力将梅某直接甩飞，头部重重着地。所幸梅某全程佩戴了安全头盔，仅受轻微外伤。经勘查，事故原因是小轿车驾驶人谢某驾驶车辆违规驶出路口，需承担全部责任。
3: 本月起，新版疲劳驾驶认定规定正式实施。那么长途出行呢，务必劳逸结合，安全行车。前两天的凌晨，在江苏扬州，一名男子因为夫妻争执，心情烦躁，连夜驱车赶路，结果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意外。
0: 公共视频显示，凌晨1点多，一辆黑色轿车在行驶途中突然向右偏移，撞上路边高速护栏。巡逻民警发现险情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处置。经询问，男子因和妻子发生口角，心情烦躁，连夜驾车外出，行车途中犯困走神，最终车辆失控撞向护栏。由于司机系了安全带，并未在事故中受伤，民警结合现场情况、当事人供述，依法认定其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3: 最近在安徽蚌埠的一个十字路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3个人被困，辖区的消防部门接到报警后立即赶赴救援。来看看现场的情况。
0: 消防员到达现场后发现，一辆红色货车副驾驶一侧与一辆黑色货车发生碰撞，车头变形严重，车内有3名人员被困。消防员立即使用液压工具先救出驾驶员，随后对剩下2人进行施救。因操作空间狭小不好作业，民警调来叉车将黑色大货车推开。救援空间扩大后，消防员对变形结构进行顶撑，最终成功救出2名被困者。
3: 视线回到咱们北京，夜间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如果这个时候还无视信号灯，只能是增加安全风险。来看看公共视频的这起事故。
5: 凌晨4点多，在东城区的金宝街路口，此时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绿灯，您注意看，一辆想要自东向西通过路口的白色小客。随着一阵巨响，路口的平静顿时被打破。 辆白色小客与一位骑

0: 电动三轮车进入路口的环卫工人发生了相撞。从事故过程来看，这名环卫工人是闯红灯进入的路口，当其看到那辆白色小客后，下意识的想要赶紧停住，可电动三轮车瞬间失去平衡，直接翻倒在路面上，结果又砸中了白色小客的左侧车身，而那名环卫工人在事故中受了轻微伤。在这起事故中，如果不是电动三轮车的骑车人闯了红灯，是不会出现这种交叉相撞的局面的。环卫工人们非常辛苦，但是一定要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借此有必要提醒那些缺乏耐心的交通参与者，和时间相比，安全更为宝贵，何况为了节省一分半分的时间，拿性命安危做代价，这种做法不理智也不文明。这里是凌晨四点多，北苑桥下的五环主路，一辆小型越野车自西向东开了过来，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这辆小型越野车在驶入五环主路的过程中，由于司机采取措施不及，车身的右前部突然与隔离护栏发生了相撞，导致小型越野车向左侧翻，整个车身甩进了由西向东方向的最外侧车道，所幸没有波及到行驶中的其他车辆。一看路面上发生了翻车事故，一位热心司机赶紧把车停下，车里的几个人跑过来帮着救助事故车的司机。天亮之后，我们看到眼前这辆小型越野车侧躺在车道中，它的防撞气囊已经弹开。再看看事故现场周围的路面，除了一些车辆碎片以外，几扇损毁变形的隔离护栏让人瞧着感到后怕。据了解，民警赶到事故现场后却没有看到当事司机的身影，这会儿为了减少对路面交通的影响，民警调来一辆拖车，把这辆侧躺于地的小型越野车正过了车身，仔细看看该车的前部被撞得完全变形不说，左侧车身更是出现了成片的刮痕。发生事故后，当时司机应该留在现场而不是擅自离开，即便是因为受伤需要前往医院治疗，也要跟交管部门讲清楚。而驾驶这辆小型越野车的司机出事后转身就走，只能说明他或许存在着什么不敢面对民警的违法状况，所以说老老实实的接受交管部门处理才是正确的做法。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来关注北京市气象台今天下午五点发布的交通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二三级，雷雨时阵风七级左右，随后北京延庆昌平门头沟海淀石景山等区发布冰雹黄色预警信号，目前北京仍处于雷电黄色预警和大风蓝色预警中，延庆昌平怀柔密云顺义门头沟房山等区的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七级以上阵风和小冰雹。受雷雨天气影响，预计今天晚上的五点到11点，本市大部分地区将出现七级以上短时大风，延庆怀柔密云昌平等区的山区局地阵风可达9级以上，请注意防范。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红绿灯节目，再会。
3: 有人说，在城市里最自由的交通工具就是电动自行车，它不怕堵车，不用找车位，车缝里一钻就能领先所有人。正是因为这种灵活机动的错觉，让不少非机动车的驾驶人产生了一种危险的想法，那就是规矩是给汽车定的，跟我没关系。
4: 这里是中午12点多，京密路与金马工业中路的交叉路口，
0: 京密路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亮着绿灯，此时一位骑车人出现在路口附近，您注意看他的骑行轨迹。这位骑车人从另一个方向进入路口后，由于存在盲区，一辆行驶在京密路方向最里侧车道中的小客车与其发生了相撞事故，紧接着另一辆深色小客又将这位倒地的骑车人向前推了出去。发生事故后，两位当事司机慌忙把车停住，他们下车之后只看到了倒地的电动自行车，并没有看到骑车人，直到仔细寻找之后才发现这位骑车人竟然被卡在深色小客车下面。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位男士用千斤顶把深色小客慢慢向上顶起来后，众人小心翼翼地帮着把这位骑车人从车下面救了出来。很快医务人员赶到现场，据了解，这位骑车人的腹部在事故中受了伤，请大家务必吸取事故教训，骑车的朋友进入路口之前必须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指示，不能凭感觉想当然地通过。
3: 在每一起非机动车事故的回放里，我们看到的不是灵活，而是脆弱；不是机动，而是失控。当血肉之躯撞上钢铁车身，任何自以为的技巧都变得毫无意义。
0: 这里是晚上十点多，珠市口东大街上的瓷器口路口。当路口由北向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绿灯之后，车辆开始向前通过路口。可是就在这时，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竟然出现在路口东侧的这条人行横道上。您接着往下看。事故发生之前，这位骑电动自行车的男士堂而皇之地在人行横道上自南向北骑行。当其违法穿过这里的行人等待区后，想从路口西北角的一个入口处抢进由东向西方向的非机动车道，但是一位由崇文门外大街方向右转而来的白色小客司机却没有注意到从侧面突然出现的骑车人。由于采取措施不及，白色小客撞上对方之后，骑车的男士连人带车重重摔倒在路面之上。据报警人讲，这位骑车人的头部和胳膊像是在事故中受了伤。骑车的朋友们在通过路口时必须严格遵守交通标志标线，不能任意骑行。司机朋友们要对骑车人进行谨慎的观察，及时小心地进行减速避让。这里是早上六点多，南三环的赵公口桥下，此时我们看到桥下方的路面上行驶秩序还算顺畅，就在这时，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由东向西进入路口。事故发生之前，这位电动车骑车人自东向西而来，当他进入路口后开始向左转弯，另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因为躲闪不及与他发生了相撞事故，处于转弯状态中的这位骑车人被撞倒在路面上，半天都难以起身。这会儿在当事另一方的搀扶下，被撞倒的骑车人才慢慢坐起身来。从画面中看，两位电动车的骑车人一个戴着头盔，而另一个则没有戴头盔，这也反映了两位的交通安全意识存在差距。在这起事故发生之前，这位骑车人如果能在转弯时有意识地观察一下直行方向的情况，事故完全是有可能避免的。可见少数骑车人不要以为车身轻便灵活，自己就可以随意骑行，无论有多么着急的事情要办，骑车上路时都得把保证自身安全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
3: 非机动车方便、经济、环保，但是这些优点必须建立在守法的基础上。而作为交警，我们在执法中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我就这一次，下次注意。可是事故从来不等下次。北京交警再次提示您，为了您的安全，骑车戴头盔，乘车戴头盔，喝酒不骑车，不闯灯，不逆行，您的家人正在等您平安回家。

0: 尽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辛娜。
1: 各位好，我是李杜。
0: 我们来关注新闻。当地时间6月21号，伊朗国家足球队在美国洛杉矶结束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二场小组赛，以0-0逼平欧洲劲旅比利时队。比赛结束之后，他们再次被要求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其位于墨西哥的驻地蒂华纳。临行前，伊朗队在球场的更衣室内留下了一张便条，感谢了洛杉矶，并称他们为荣誉而战，有尊严地离开。此前，由于在美国停留的时间限制，伊朗队只能驻扎在墨西哥蒂华纳，往返美国参加比赛。伊朗队主教练在赛前发布会上直言，伊朗队遭受了很多不公平对待。
2: 我们面临很多挑战，尤其是场外的挑战。我们需要像其他球队一样，有2周时间来适应、来调整、来熟悉新环境。而且，我们所有的高级官员、管理人员和媒体随行人员都没有被允许陪同我们入境。我认为这损害了足球精神。这种行为不适合出现在世界杯上。你邀请一支球队来参赛，却不允许他们的工作人员和后勤团队入境。
3: 加莱诺埃说，他已被告知美国将在小组赛第三场比赛中放宽对伊朗队的行程限制，但频繁的跨境旅行和临时行程变更已经严重损害了球队的场上表现。
2: 我们听说第三场去西雅图可以提前2天入境，如果现在能做到，为什么第一场和第二场比赛做不到呢？现在距离第二场比赛还有不到16个小时，我认为这是对我们国家的不公正对待，希望这种情况不会一再发生。
0: 绿茵场上拼满90分钟，中场哨响之后却要连夜收拾行囊离境。伊朗队这趟世界杯征程从第一天起就走得比所有队都要艰难，可他们并没有抱怨，没有失态，只是在更衣室里留下了一张写满善意的便条，然后有尊严地离开。
1: 对，你看伊朗明明是承受限制、遭受刁难的一方，他们没有抱怨，刚你说的没有偏激，反而用善意去回馈这个赛场，用文字传递了他们希望和平的诉求，尽显了伊朗队的这种克制、格局和体面。我们都知道，本届世界杯伊朗队他是遭遇刁难和阻碍最多的球队，包括并不限于数倍于其他球队的往返时间，每位球员本应该享受的用来恢复疲劳的12分钟的冰浴被压缩到不到1分钟，甚至队医得在返程的飞机上为受伤的球员进行治疗等等。而对于这一切，白宫世界杯工作组的执行主任却回应说，美国已经相当的公平。如果这叫公平，那只能说美国已经习惯把系统性的歧视当作公平，毫无顾忌地将东道主的权利凌驾于国际体育规则之上。美国自己也曾提倡啊，体育本应该是跨越隔阂的桥梁，但已经彻底沦为地缘政治的牺牲品。而面对如此赤裸的不公，国际足联的表现更加令人遗憾。其实回望98年的法国世界杯，面对美伊两国当时剑拔弩张的紧张局面，国际足联曾经积极进行斡旋，促成双方共同走向对方。当时伊朗球员手捧象征和平的白玫瑰送给美国队员，也留下了体育化解政治隔阂的经典画面。但是28年过去了，面对美国对伊朗的系统性刁难，非法这次显得软弱无力，仅能以无权干涉边境部门进行推诿。那这种双重标准让国际足联倡导的足球团结世界的口号沦为了空谈，也暴露出了国际体育组织在强权面前是失语和软弱的。而我们应该看到，在重重困境当中，伊朗队仍然创造了队史首次在世界杯前2场保持不败的战绩，这让我们看到竞技赛场的魅力从来不只属于强者，更属于那些在逆境当中绝不低头的勇士们。他们在本不该承受的苦难当中展现了体育纯粹的力量。不过，一届世界杯如果让一支球队必须成为受难的英雄才能赢得尊重，那这届杯赛无论吹得如何天花乱坠，本身都是一种失败。那现在伊朗已经用意志、用表现、用尊严证明了自己，那未来也轮到组织者用实际行动去证明他们所说的公平了。
0: 是的，伊朗队轻轻说了一句感谢，然后在更衣室留下对公平的期许，这份带着温度的体面恰恰戳中了本届赛事的痛点。体育不该成为地缘博弈的附属品，真正的竞技精神从来都诞生于对所有参与者的平等尊重之中。 新闻继续。今年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实施十周年，十年来家暴零容忍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不过最近一起老人遭受家暴的案例引发了网友的关注。山东济南85岁高龄的赵大爷近半年来已经是第三次到派出所求助了，而原因就是因为自己的老伴儿对他的家暴。
3: 赵大爷与妻子育有4个子女，结婚近60年间，他长期遭受妻子的打骂。年轻时，他顾及面子和子女抚养问题，一直选择隐忍。等到子女们成家立业搬出去后，妻子的脾气却并未收敛，依旧动辄打骂。因此85岁的赵大爷终于鼓起勇气走进派出所，希望能够离婚。一开始民警本着劝和不劝离的原则调解，子女也以说出去不好听为由反对离婚，但是多次调解收效甚微。直到赵大爷中风住院期间，老伴儿竟然追到医院闹事，赵大爷出院后再次走进派出所求助，民警最终转变思路，协助其办理了离婚。
0: 赵大爷在离婚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买了一包喜糖送到了派出所，感谢民警的帮助。我们似乎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他的喜悦之情，但是也不能忽略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那就是一个让当事人痛苦了近60年的婚姻，为什么直到85岁才真正被解决？李杜怎么看？
1: 这里面肯定有很多的隐情，但这个问题也是赵大爷的遭遇为什么如此令人同情的原因。应该说赵大爷代表了一个很庞大的隐形的群体。有数据显示啊，在全国家暴的受害者当中，男性的占比虽远低于女性，但绝非是个例。但是呢，真正走进派出所报案的男性真的只是冰山的一角。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社会对男性气质的这种刻板的偏见本身就是横亘在受害者能够去求助的这种面前的一道无形的墙。很多人随便一句，哎，你看你个大男人还怕老婆，这样的戏谑就足以让很多男性把求助的话重新咽回肚子里。所以赵大爷忍了60年，这种隐忍不是宽容，而是无奈。当然还有人会觉得哈，女性打男性能有多疼啊？但问题是，很多时候家暴的本质不是谁打得过谁，而是一方对另一方持续的系统的精神的压制和身体的侵害。就如同这个赵大娘拿着笤帚追打赵大爷，在他中风之后还追到医院闹事儿，说明家庭暴力早已经超越了物理层面，成为一种深入骨髓的心理的威慑。所以赵大爷走进这个派出所啊，不仅是为自己讨一个公道，也是为更多人要打开一种枷锁，就是他用自己的行动去证明求助不是羞耻。在法律面前，无论男女都有权拒绝任何形式的暴力，也不应该因此被异样的目光去审视。正因如此，其实我发现在这次赵大爷他这个新闻的评论区底下，没有人说哎，你都这么大岁数了，忍忍啊，还离什么婚呢，这种质疑。更多的网友都表示说支持赵大爷，而且民警干得漂亮。那这种转变一方面说明大家的观念发生的变化，就年轻人对离婚是及时止损，那老年人离婚同样是对余生的一种捍卫，同时呢也是在呼吁法律为这种捍卫要进行兜底。那这次民警从劝和到劝离的转变，也说明了公权力对家暴的干预机制正在摆脱性别的预设，而是真正回归到要保护受害者的这个初衷上。
0: 是的，家庭暴力无关性别和年龄，任何人都不应该被困在充满伤害的婚姻之中。这起事件最应该带给我们的启发就是破除家暴的性别刻板印象，让每一个家暴受害者都能不用隐忍60年，堂堂正正地走出困境。那生活当中呢，还有一种暴力藏在日常的言语和眼神当中，最难被捕捉，也最难被证明，那就是精神暴力。那么精神暴力算不算家暴？在司法实践当中又该如何认定呢？今天的晚间观察，我们就从一起案件说起。
4: 篮球外面有一块白布包着，白布上面写着黑色的字句，要打死原告，打死他。看到篮球我十分震惊。
5: 15年过去了，回忆起那个裹着白布写着恐吓字迹的篮球，法官陈静的内心依然久久不能平静。2011年3月，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离婚诉讼案。法官陈静了解到，提起离婚诉讼的当事人小丽常年遭受家暴，但因为碍于面子一直隐忍。直到2011年2月，小丽被当时的丈夫倪某打成了轻微伤，她才下决心提起离婚。 庭审中，被告也承认自己有家暴的行为。案件审理期间，法院依申请先签发了人身安全保护令，保障小丽和近亲属的人身与财产安全。而除了身体的伤害，陈静还注意到了一个重要的情节。
4: 被告还将这个篮球用白布包着，在白布外面写着攻击原告的字句，挂在家中的阳台上，经常击打篮球，边击打篮球边辱骂原告。
5: 一天，原告小丽抱着那个篮球出现在了陈静的面前。
4: 抱着篮球出现在我眼前，眼中是恐惧还有无助。
5: 与身体可见的伤痕相比，击打特定篮球这个情节究竟该如何认定呢？陈静回忆，在十几年前，一些人对于家庭暴力还存在着错误的观念。
4: 当时的社会观念啊，还有一部分人就是认为家庭老公打老婆是正常的事情，床头打架床尾和，身体方面的都觉得不怎么样，精神方面就那个威胁几下，又没有对你造成什么伤痕啊、伤疤，那这有什么好计较的？
5: 当时我国法律对于家庭暴力中的精神暴力尚未做出明确规定，也没有相关的判例可供参考。
4: 那我当时就说，一个最大的考量跟疑惑就是身体暴力那是构成家庭暴力，但是那个击打那个篮球造成的后果，像伤害的后果，有时候可能会比身体暴力会更严重，那这个怎么界定，怎么解决这个法律问题？
5: 翻阅相关文件，陈静在2008年发布的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中找到了关于精神暴力的论述。加害人以侮辱、谩骂或者不予理睬、不给治病、不肯离婚等手段对受害人进行精神折磨，使受害人产生屈辱、恐惧、无价值感等作为或不作为行为。结合理论支撑和丰富的审判实践经验，经过多轮论证，法院认为被告倪某击打特定篮球并谩骂的行为符合家庭暴力中精神暴力的构成要件。2011年6月，法院对案件进行一审公开宣判，依法判决准予原告与被告离婚。对于被告击打特定篮球的行为，法院在判决书中明确写道，这一行为从视觉上已对原告造成了精神折磨，使原告产生恐惧感，该行为对原告构成了精神暴力。
0: 2014年2月，这起案件入选最高人民法院司法干预家庭暴力典型案例，在司法实践当中明确将威胁这种非身体接触的精神侵害认定为家庭暴力。而在各方的倡导和推动下，2016年立法机关最终将精神侵害纳入到反家暴立法的家暴概念当中，并列举了经常性谩骂、恐吓两种形式。那么经常性谩骂该如何认定，又该怎么证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离婚案件，作出了回应。
6: 本案中呢，张某和赵某于2013年结婚，结婚之后呢，张某也就是男方，就是基本上是每日辱骂这个赵某，同时呢偶有动手。
5: 在这起离婚诉讼案中，女方赵某因无法忍受男方张某长期的辱骂、家暴等问题，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翻阅庭审笔录，被告张某在庭审中也承认，结婚后我几乎每天都在骂他。
6: 在庭审当中呢，张某不仅自认长期家暴，还发表了女人不打不听话等这种错误的言论，坚称他的行为是正常的管教，夫妻之间的小打小闹，他否认自己的行为是构成家庭暴力。
5: 法官介绍，由于语言暴力自身的特点，微信聊天记录、通话录音等证据，以及行为本身的高频次、长时间、持续性，是判断是否构成精神暴力的重要标尺。肢体暴力有伤情鉴定、诊断证明作为依据，行为和伤害之间的因果关系清晰可见。而精神暴力没有伤痕，又该怎么认定呢？
6: 认定家庭暴力不以有身体伤残或有验伤记录为前提，这种高频次、持续性的家庭暴力与殴打具有同等的违法性，只要能够证实这个事情确实发生，已经造成了一个精神伤害， 就可以认定为家庭暴力。
5: 回到这起案件中，赵某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和视频等证据证明了他长期遭受着张某的辱骂和言语恐吓。在法官与两人孩子的谈话中，孩子也描述了爸爸对妈妈家暴的情况。
6: 本案中呢，张某的每日持续辱骂

0: 已经构成了长期性、持续性和高频次，明显超过了夫妻之间正常的这种吵架或者打闹的限度，对对方呢造成了这种持续性的精神压力，也直接导致呢受害人内心恐惧、精神压抑、自我价值的贬低。
1: 法院一审认为，结合赵某提供的证据和张某在庭审中的自认，能够证明张某以辱骂、殴打、言语恐吓的方式对赵某实施家庭暴力，赵某要求张某支付精神损失费的离婚损害赔偿，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精神损害赔偿金额为10000元。法院一审判决准予两人离婚，孩子由女方赵某抚养。张某不服，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法院二审判决驳回张某上诉，维持原判。
2: 长期辱骂恐吓构成精神暴力，反过来以自残相威胁，同样被认定为精神家暴。我们来看发生在重庆的一起案件。
1: 2024年10月，在重庆市巴南区，一对夫妻因家庭琐事发生激烈争执。当妻子卢某试图带着孩子离开时，丈夫王某的极端反应让这场家庭纠纷瞬间升级。
3: 我们当时过去之后，女的就站在那个客厅的角落里面啊，表情有点受到了惊吓嘛，很紧张。如果说她自己要强行离开的话，男方就拿刀准备自残，死给她看。
1: 民警经过调查发现，王某没有直接殴打妻子，而是手持菜刀以自残相威胁。在阻止王某自残的过程中，卢某被推倒在地受伤，恐惧之下，卢某选择了报警，并在民警的协助下上传证据，向巴南区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而做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一个重要条件是，有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情形。那么，以自残相威胁是否属于家暴呢？
4: 本案中，男方虽然并没有直接实施身体暴力，但其以自残、自伤行为对女方实施威胁，使其产生持续的心理压力和精神恐惧，最终达到控制女方的目的，对女方的心理和精神造成了实质性的侵害，等同于恐吓的行为效果，属于精神暴力。
1: 基于此认定，法院在接到卢某申请后，仅用20分钟就在线签发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王某对卢某实施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这份裁定清晰划定了家庭暴力的法律边界。
2: 今天乳状云现身北京上空，气象部门解释，乳状云的出现往往预示着大气当中存在强烈垂直对流运动，常常与雷暴、大风、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相关。
5: 今天傍晚，不少市民在朋友圈晒出了自己拍摄的乳状云。乳状云并不算一个单独的云种，常见于积雨云云底。它的形成是由于下沉气流中的冷空气与上升气流中的暖空气相遇，冷暖交汇，便形成了如同袋子形状的乳状积云。简单来说，乳状云的出现是强对流天气即将来临的预告。据北京气象部门介绍，当前已有较强降水回波影响怀柔、延庆、密云、昌平、门头沟，上述地区局地出现8到10级阵风，延庆和怀柔出现20到40毫米每小时的短时强降水，门头沟出现2厘米冰雹。22号17时至19时，全市平均降水量为1.4毫米，最大降水量出现在怀柔区西湾子，为32.6毫米。
6: 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白天，可能还会有一些小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目前我们考虑，可能强度并没有今天的强。
5: 目前本市多区已发布冰雹、大风黄色预警、暴雨蓝色预警。受冷涡天气系统影响，本周北京开启多降水、多对流天气模式。22号夜间至23号，本市降雨最为集中，是本周首轮明显降水时段。25号至30号以多云到阴天为主，27号和29号前后还将迎来两轮降雨。市民出行需随身携带雨具，远离高大树木和广告牌，注意防风防雷。后期气温升高，体感闷热，户外活动需做好防暑防晒，并密切关注临近天气预报。北京台报道。
2: 更多消息接下来是一组新闻速览。
5: 新华社消息，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

0: 宣布辞职。斯塔默表示，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22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国会参议院预算委员会提交书面报告，就周刊文春曝光其竞选团队发布视频抹黑其他候选人一事做解释，但未能服众。在野党方面认为，执政党方面并未按照要求回应抹黑门，有必要继续深入调查。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针对美国政府增列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的恶劣做法，根据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中方决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10家美国涉军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对其出口两用物项。财政部今天发布通知，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经批准，决定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对46家美国企业采取相关措施，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不得采购这些企业不包括在华美资企业生产的产品。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官网消息，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1: 近日，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联合印发了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今天下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政策举措。
2: 目前的生物技术领域的开放试点领域为北京、上海、广东三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是9个地方，包括了北京、上海、天津、南京、苏州、福州、广州、深圳以及海南省。
3: 行动方案在2024年开展生物技术、增值电信、独资医院等试点开放的基础上，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截至2025年底，外资企业数量达到53.3万家，与2020年底相比，年均增长4.5%。2025年有8000多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0%。今年前5个月有近4000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
4: 充分发挥国家层面和省级层面重大外资项目工作专班作用，推动各省份健全重大外资项目工作专班机制，上下协同联动，为重大外资项目顺利实施提供有力保障，让外资企业在中国扎根得更深。
3: 北京台报道。
1: 接下来关注一下今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的消息。
3: 有记者提问，据日媒报道，根据1940年一次日军军医会议报告记录，侵华日军曾于1938年秋季多次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异种输血实验。记录显示，实验对象共23人，性别、年龄及国籍均不详，地点可能在中国。发言人有何评论？对此，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
5: 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侵华日军大规模开展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活体实验和细菌战，将被永远钉在人类历史耻辱柱上。1949年，伯利审判留下大量原始录音、文字记录和物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凿实了日军细菌战罪行，延续和补充了东京审判的未尽事宜。
3: 郭家坤指出，如今越来越多的证据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包括日本民众在内，越来越多人正在了解这段黑暗残忍的历史。
5: 唯有尊重历史事实定论，补齐历史缺憾，坚守和平底线，才能让战争悲剧不再重演。日本在军事化是在走回头路，更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真诚反思侵略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3: 有记者提问，请问外交部能否证实立陶宛同意重开临时代办，以及中方是否会重开在立陶宛的使馆以恢复双边关系？
5: 关于中立关系，中方已经多次表明立场。当前中立关系的困难和症结在于立方违反一个中国原则，背弃了立方在两国建交公报中的政治承诺。中方同立方沟通的大门始终敞开，希望立方尽早采取行动，果断纠正错误，回到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的正确轨道上来，为中立关系正常化创造条件。
3: 有记者提问，日本媒体报道东京警方逮捕男子胡石，其涉嫌与太子集团存在关联，太子集团被指控运营多处电信诈骗园区，请问中方是否已收到此次逮捕行动的相关通报？
5: 你提到的具体问题建议向中方主管部门进行询问。打击网赌电诈犯罪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我们希望周边国家与中方一道加大执法合作力度，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地区国家交往合作秩序。
3: 北京台报道，
1: 昨天傍晚，昌平区凤凰山一名老人进山游玩途中偏离了既定路线，被困野山，34名消防员连夜进山紧急营救，经过2个多小时持续搜寻，最后在乱石灌木丛中找到了迷路的老人。
3: 当天傍晚，一名老人独自进山游玩，结果偏离登山路线被困。接到救援信息后，消防救援人员立即进山展开搜寻。整片山区地势崎岖，遍布乱石与灌木丛，小路狭窄湿滑，杂草遮挡视线，夜间可视度极差，加上山间信号时断时续，无法准确定位，给搜救工作增加了不小难度。
6: 地面梯队搜救分段的纵深地毯式摸排，我们是逢山开路，先到达了山里的最高点，利用声波最后锁定的是老人的位置，800米的地方。
3: 历经2个多小时不间断深山搜寻，消防救援人员终于在密林深处找到被困老人。今年入汛以来，北京已经发生多起因为攀爬野山受困甚至遇险的事件，消防部门特别提示广大市民，攀爬野山风险极高，极易发生迷路、失温、滑坠、落石等危险，且野山区域多属信号盲区，救援难度极大。为保障人身安全，建议选择正规景区进行登山活动，一旦在山中迷路受困，不要盲目乱跑消耗体力，第一时间拨打119求助，原地等候，最大程度保障自身人身安全。北京台报道。
7: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盛夏6月，内蒙古草原绿意正浓。节目最后，我们去欣赏一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布局建设37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面向全球共享开放177万小时；怀柔科学城形成全国密度最高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平台集群；
1: 链接世界，共创未来。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京开幕，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
0: 北京市政务服务平台迎来全面升级，京通 APP 正式上线，市民可享受1400多项政务服务。
1: 老人夜困深山，消防紧急搜救，市民登山务必选择正规景区。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大科学装置在基础研究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雁栖湖畔面积超过100平方公里的怀柔科学城中，37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平台布局建设，组成了全国密度最高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平台集群。15/5期间，怀柔科学城将向世界级原始创新承载区迈进。近日，活力中国调研型记者团走进北京怀柔科学城，探访大国重器，感受创新之光。
2: 这里是北京怀柔科学城，这里是全球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3: 资源正在服务前沿基础研究和产业创新。这是世界上设计亮度最高的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第一台高能量同步辐射光源。从去年12月启动试运行到今年4月底，已支持了国内外107个单位的295个课题，年内将正式投入运行。
4: 我们有很多工作就是在试运行期间已经开始在做了，像高铁车轮啊、航空发动机叶片，还有一些就是跟基础科学研究有关的。我们测量了一个目前超导温度创世界纪录的一个超导材料的一个结构。
3: 前沿的研究往往需要最极端的条件，怀柔科学城综合极端实验装置为科学研究提供了超高压、极低温、强磁场、超快光场等极端实验条件。
5: 我们这里有20个实验站，我们大概可以把这些需要做测量的这个实验啊，给它结合起来，提供一站式的服务。
3: 国之重器既要顶天服务前沿科学，又要立地赋能产业发展。清洁能源材料测试诊断与研发平台近年来就推动了国内锂离子电池的产业化，并攻克纳米硅碳负极、固态电池和钠电池等多项关键技术。
6: 我们在这个里边开发的711瓦时每分钟世界纪录就是在这个平台上做出来的，那么今年呢又升到了828瓦时每分钟，这是一方面。另外，原位固态化是整个固态电池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路径，也是从这个地方开发出来。我们目前呢在3C 动力储能上逐渐的在各企业去尝试。
3: 截至目前，北京市已在怀柔科学城建设了37个设施平台，包括6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17个科教基础设施和14个交叉研究平台，为1000余家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提供了科研支撑。北京台报道。
0: 今天开始，为期5天的第四届链博会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今年链博会首次设置人工智能专区，现场无处不在的数字化、智能化应用成为本届展会一大亮点。
7: 我刚刚体验的呢是机器人的触觉感知系统，它能够测试到机器人手指3维的这个压力。实际上，这些触觉感知呢用到我们机器人的灵巧手上，使机器人有了这些触觉感知力度之后，它就能够做一些灵巧的精细操作。
0: 正值风口的 AI 在本届链博会展馆内最为抢眼。记者了解到，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全链条展现从数据采集、智能计算到场景落地的完整生态。
8: 我们的一体化指尖现在已经是市占率70%以上，之后在去年2025年的时候，我们出货量是达到了10000批次。我们也是希望通过链博会，也看看有没有和其他公司能够一起合作的一些机会。
0: 作为链博会参展的全勤生，北京企业长木谷带来了自研的全球首款6位一体骨科机器人，填补全球技术空白。 以国产高端医疗装备链接全球医疗供应链。
9: 通过一台设备，我们更换一下机器人的末端，就可以实现髋关节、膝关节、单科、脊柱、运动医学、创伤六大术式为一体。通过链博会呢，我们也是链接到了加拿大呀、这些印尼呀，包括我们海外的一些团组的。

0: 关注。
1: And I think this is one thing that I've seen through my trip throughout China, is the use of technology to advanc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eople.And this type of technology falls right in there, us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obotics, automation, to better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eople, to speed up healthcare, to build better vehicles.
2: 往届练播会找朋友对接成效显著，收获众多中外企业好评。本届练播会升级推出找朋友 4.0 对接模式，依托 AI 精准匹配，线下专场洽谈，打通全球产业链合作渠道。
3: 去年的话呢，我们带到一个汽车配件的公司到了摩洛哥，那么在摩洛哥呢去投资市场，那么经过一年的选择之后，已经在那里买地啊，要计划要去了市场了。
4: 这次我们贸发局是第一次在练播会设立我们展台，希望透过全球我们50个办事处，无论在线上线下，对提供全方位的一个配套的协助，一些内地企业在更有效的高质量的出海。
2: 本届练播会上，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携手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参展，实际参展企业超1200家，
5: 60家在京央企和我市企业机构集中参展，聚焦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高精尖领域。下一步，我们将推动合作项目落地，把展会流量转化为首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2: 练播会免费向公众开放，其中6月22号下午至24号面向专业观众开放，6月25号至26号面向社会公众开放。北京台报道。少跑腿，掌上办，智能办。近日，全新升级的北京市政务服务移动端门户京通 App 正式上线。京通 App 整合全市政务资源，基于人工智能技术建设政务服务智能体京京，实现政务服务、城市资讯、智能咨询一网集成，让北京服务真正触手可及。
6: 在北京市政务服务中心，本来是咨询租房提取公积金的李先生，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使用京通 APP 里的 AI 智能助手京京，只用3分钟就完成了全部流程。和李先生一样感受到便利的，还有前来办理进京证、出生证、医保定点医院变更等服务的市民。
7: 我觉得这个 APP 非常方便，因为我看里面还有那个亮证的一些功能，然后包括我能查看我自己的居住证啊，包括公积金的一些信息、社保的信息啊，我都看了一下，很好。
8: 来这边办理一下这个出生证，线下的话需要去区级大厅，线上的话就可以直接用京通 APP 办理嘛。下一步的就等着证件直接寄到家了。
6: 作为北京服务全新掌上主入口，此次正式上线运行的京通 APP 汇聚了全市1400余项政务和公共服务事项，涵盖社保、公积金、预约挂号、进京证办理、财政票据查询、购车补贴等群众和企业高频需求。增设资讯板块，全面汇集文体、交通、医疗等各类信息，接入清测政策查询、推送、兑现等功能，为用户提供全流程政策服务，提供信息直达功能，各类服务通知可直接推送至用户。
9: 我们打造了京津智能体，那用户呢可以通过京津智能体对话式的说出您的诉求，京津就可以快速的根据您的需求寻找相关的服务，同时呢办理相关的事项。同时这个京津呢还会跟随您的页面随时提供 AI 的这个智慧的服务。
6: 同时京通 APP 关注用户个性需求，提供多个认证等级及多种登录方式供用户按需选择，打通电脑端、移动端等不同渠道数据，为用户打造多端统一的专属空间，开发了长者版、无障碍版、英文版等，方便不同人群使用。目前京通 APP 已在各大应用商店正式上线。北京台报道。
2: 今天，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举行记者会，介绍了即将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的《商标法》修订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等情况。本次商标法修改将加大对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行为的打击力度。
10: 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违法经营额50000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50000元的，可以处

0: 25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由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撤销其注册的商标。
1: 北京台报道。
2: 今天，北京市召开离退休干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六好示范党支部宣讲报告会，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成林讲话。会议指出，当前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北京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关键期，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老干部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组织引导老同志持续发挥优势作用，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北京新篇章做出新贡献。北京台报道。
3: 近日，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首场首都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朝阳区专场。面向未来5年，朝阳区亮出全新规划蓝图，持续擦亮与世界共朝阳城市品牌。
4: 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朝阳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优势，依托国际化资源集聚优势，朝阳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区域经济更高质量对外开放、更高水平协同发展，
5: 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全环节链条的朝阳服务体系，依托全市首个企业出海服务体系、一企营服务计划等举措，精准服务助力高质量引进来和高水平走出去。
4: 依托得天独厚的双奥资源，朝阳区持续放大奥林匹克中心区品牌效应。
6: “十五五”期间，我们还将依托奥林匹克中心区独特的空间资源和双奥品牌优势，持续丰富科技体验、潮流文化展演、都市休闲消费等多元场景，推动亚奥商圈提质升级。
4: 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方面，朝阳区持续聚焦数字文创新赛道，赋能首都文化创新建设，
7: 重点布局发展数字数厅、数字文娱、游戏电竞等新业态，提升 AIGC 视听产业创新中心的运营能级。
4: 城市发展的最终落脚点是民生福祉。十五五期间，朝阳区持续深化城市更新行动，持续提升辖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8: 补齐老旧小区配套短板，稳妥有序开展 CD 级危旧住房解危整治，从源头化解安全隐患。
4: 北京台报道。
3: 昨天傍晚，昌平区凤凰山一名老人进山游玩途中偏离既定路线被困野山，34名消防员连夜进山紧急营救，经过2个多小时的持续搜寻，最终在乱石灌木丛中找到了迷路老人。
2: 当天傍晚，一名老人独自进山游玩，结果偏离登山路线被困。接到救援信息后，消防救援人员立即进山展开搜寻。整片山区地势崎岖，遍布乱石与灌木丛，小路狭窄湿滑，杂草遮挡视线，夜间可视度极差，加上山间信号时断时续，无法准确定位，给搜救工作增加了不小难度。
9: 地面梯队搜救，分段的纵深地毯式摸排，我们是逢山开路，先到达了山里的最高点，利用声波最后锁定的是老人的位置，800米的地方。
2: 历经2个多小时不间断深山搜寻，消防救援人员终于在密林深处找到被困老人。今年入汛以来，北京已经发生多起因为攀爬野山受困甚至遇险的事件，消防部门特别提示广大市民，攀爬野山风险极高，极易发生迷路、失温、滑坠、落石等危险，且野山区域多属信号盲区，救援难度极大。为保障人身安全，建议选择正规景区进行登山活动，一旦在山中迷路受困，不要盲目乱跑消耗体力，第一时间拨打119求助，原地等候，最大程度保障自身人身安全。

0: 北京台报道，北京市气象台今天11点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至23点，本市自西向密云、顺义、门头沟、房山等区的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以上阵风和小冰雹。此外，今天15点45分，市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受雷雨天气影响，预计至23点，本市大部分地区将出现7级以上短时大风，延庆、怀柔、密云、昌平等区的山区局地阵风可达9级以上，请注意防范。
1: 近日，生态环境部发布100个首批精选美丽中国打卡点，朝阳区庆丰公园成功入选，成为北京市中心城区唯一获此殊荣的点位。
2: 北临通惠河，南靠京秦铁路线，全长1700米的庆丰公园，精准地弥补了北京 CBD 及周边区域大型公共绿地和公园的不足。这里既是附近居民的花园和会客厅，同时也是周边单位职工的健身房。
3: 我就在隔壁 CBD 上班，然后中午午休呢有一个小时，我经常会来走一走，然后看看水，发发呆，回去又能精神一下午。
4: 近日，首批精选美丽中国打卡点名单公布，全国100个点位入选，北京有2处上榜，一处是位于昌平区的银山塔林，另一处就是身处繁华商务区的城市滨河公园庆丰公园。
5: 2025年，庆丰公园进行了整体的这个改造提升，打造了以丁香为主题的这个特色花卉，
6: 依托 CBD 这样的一个地域的优势，同大运河的文化两者呢交融在一起。
4: 2022年，朝阳区在全市率先推行拆蓝透绿试点，庆丰公园成为首批试点之一，
7: 真正做到了让市民随时随地都能够进入的公园。
4: 一座公园入选美丽中国打卡点，不在于它有多壮丽，而在于它让千年文脉有了呼吸，让城市空间有了温度，让市民生活有了触手可及的绿意。北京台报道。
8: 音乐人高天乐从内蒙古来到北京，将传统乐器融合现代曲风，让草原之声焕新出圈。中国梦365个故事，今天走进这位新民乐创作者。
9: 第一次在这种古建筑中，它跟我们所谓的那种千篇一律的 live house 或者说音乐节的体会完全不一样，那个声音很深邃。这把琴大有来头，它叫做图瓦三峡皮子做的琴体。对，很原始。我是一个内蒙的孩子嘛，每个内蒙的孩子都听过图瓦的。

我们班当时就有六七个民族，一起生活了四五年，一起玩音乐。只要有一个人随手拿起乐器，我们说等一下，我拿下琴，咱俩试一试这段能不能玩一下。

0: 这是一个文化和音乐的双重冲击。我当时来北京之前，我希望成为一名低音马头琴的演奏家。在北京生活发展了很久，而且我的角色也变成了一个创作者。我希望打造一个平台，创造一些不一样的感觉。
1: 给我的中软呢做了一些现代化的处理，蕴含了很多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的文化在里面。
0: 我做的这种音乐叫做现代化民族音乐，我觉得这个创新和探索是一定要去做的。那场演出叫从草原到都市。我在第一声我自己琴的音乐响起来之后，我能够听到我们的音箱向后反射的声音，然后经过那个宝殿的厅堂再返回来的那个回响，感觉有点像回到了草原。
1: 感谢大家本次演出，我们的作品
0: 电子音乐它没有色彩，应该

为清水，咱们像里面添加哪个民族的佐料，它就会变成什么样的味道，什么样的颜色。不同民族的音乐就好像是在一个万花丛中走，就是你每踏一步都能看到不同的景色，啊，每一种美都是能够打动人。我留在北京的愿景就是希望各个民族的朋友们能够融合他们的音乐和文化，啊，利用在北京的这个强大的平台，把它制作出国际化的水准。

0: 端午假期，群众走访亲友、聚餐聚会活动集中，酒驾、醉驾违法一罚多罚。为守护节日道路交通安全，首都交警持续开展夜查整治。假期三天，共查处134名酒驾、醉驾司机。
1: 啥时候喝的？
2: 刚喝了一会儿。
1: 就啤酒，没喝白酒吧？
2: 没有
1: 啊。
3: 晚上9点多，在海淀区上庄大桥，一辆两轮摩托车在行驶过程中轨迹异常，正在设卡夜查的温泉大队民警迅速将其拦停。民警靠近时，一股酒气扑面而来。
4: 经过初次检测呢，有饮酒行为，我们将其带到我们警车上进行呼气酒精检测，结果达到了每百毫升100毫克，已经达到了醉驾标准。随后我们将其带回队进行抽血检测，经过最后血液检测，结果是每百毫升也是高达122毫克，属于醉酒驾车。
3: 端午假期三天，交管部门围绕繁华商业区、餐饮聚集地、城市联络线、违法高发地段等重点区域科学调配警力，全市平均每天设置近200处夜查点位，出动各类执法力量1000余人。假期三天，共查获134名酒驾、醉驾司机，均依法予以处罚。近期正值世界杯赛期，市公安交管部门将持续保持酒驾、醉驾严查态势，常态化开展全域整治行动，持续加大路面执法管控力度。
4: 千万不要有什么侥幸心理，别图一时之快，省事儿，结果出了一些不应该出现的事情，给自己也好，给家庭也好，给朋友也好，都会带来很大的伤害。
3: 北京台报道。2026听民意解民忧活动继续，明天下午2:30至3:30，朝阳区负责人将值守12345热线，受理群众诉求和意见建议，会商重点难点民生事项，欢迎致电交流。
0: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0: 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扩散条件一般，西部山前一带的污染物和东部地区的污染物逐渐聚拢，局地短时达轻度污染水平。北京受污染传输影响，空气质量指数55，良，首要污染物为 PM10，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0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好转，空气质量指数25至6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明天白天气温偏高，光照强，容易发生光化学反应生成臭氧，良到轻度污染，预计24至25日空气质量优良。
1: 你看这还有小脚印呢，
2: 没啥味儿。
1: 他走，他肯定走这条路，他从这个罐头钻上来。
2: 他们在这儿干啥呢？

0: 2012年，我们的创始人大猫在小五台山拍到了豹，离北京其实20多公里，但再之后就再没检测到了。带豹回家这个项目，2016年开始了，想让豹子从山西通过自然扩散的方式回到北京，那我们就规划一些廊道带。风塔比不大，对，7D 评估，900多台相机，其实是密密麻麻的把整个和顺到北京之间都放满了。好的，好的。就是磨甲底儿，哪些地方适合豹的生存？它是不是有狍子够它吃？2019年，就我做实习生嘛，我见过豹了，他们都说我吹牛。
1: 然后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在山里的动物，知道动物在哪儿出现。
0: 昨天晚上9点，哇，这还拍到它叫呢。
1: 至少是2到3个，现在这次看看有没有更多的。那个远处三角形的是第一个拍到豹的点，这是豹的粪，对，这个就是拍到豹的相机，就是这儿，就是这儿，开盲盒，拍了45段，
2: 然后砍了好多，
1: 没有，没拍着，
2: 没拍着，
1: 哎，那可能冬天真就没来，拍了60段，没有。这没拍着，都是狍、松鼠、豹猫，
0: 这是狍子，狍子，
1: 哎，有来了，哇天，这儿有豹，有豹，有豹，啊，尾巴还摇着呢，看不出来公母。
0: 这个很明显，这花纹是一样的。
3: 剩下两个点那个，
0: 都是公的，
3: 公的，
0: 现在都是 M3，它更健壮了。今天我们在更北的方向发现了它，
1: 一个顶级的旗舰物种，通过这种生态修复的方式，让它一步一步回到北京老家。
0: 那就意味着我们的整个生态环境都得到了复兴。
4: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但是如果真的在山中遇险，手机断联没有信号，也不必惊慌，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发出求救信息。记者来到京郊山区，用已确认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的手机进行检测。
5: 手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我们想要求助的话，就得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
5: 现在我的手机在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已经成功地发出了北斗卫星短信，
6: 这个短信里面包含着我的具体的北纬和东经的位置坐标，发送给了外面我的求助人。
4: 现在我的同事已经收到了我的求助短信，他点击信息里的链接就能看到一个地图，显示此刻我的具体位置。
6: 推荐大家赶紧开通北斗卫星短信。
4: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8: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9: 卡酷七色光，
10: 为梦想添砖加瓦。
7: 4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1: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2: 即将开拍，
11: 更火辣的生活，
13: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14: 是不是
11: 更带劲儿的玩法？
15: 哎，我就唱一
11: 好，更滚烫的乡土，
16: 扛个装的西瓜，
11: 更垂涎的比拼，
17: 花香豆香飘万家，
18: 太好吃了。
1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9: 相约时光。
20: 这个病其实是个罕见病，非常罕见。
21: 他那个胸部长不大，
22: 我觉得是我们的原因和我们基因不是带什么隐性遗传什么的，他也就不会经历这些。
20: 世界上没有一个特别完美的方法，手术本身的死亡率特高。
23: 我知道很不容易，但是你跪着也要走，一爬也要爬过去。
9: 亲爱宝宝，加油，相信你一切都会好的。
14: 带伞了吗？
18: 带了。
5: 对，还是打了点伞呗啊。
14: 妈妈扶住他啊。对。
19: 这一天对于39岁的张强、周静夫妻俩来说，绝对是人生中刻骨铭心的一天。

0: 的人就是
1: 好久没说了，是不是？
0: 水牛拍照，你们也看一下。
2: 他们的儿子乖巧可爱的小灰灰，再过两天就是三周岁的生日，而此刻半个小时后，他将迎来一场逆天改命的手术。
3: 真的也只能有机会，我们都尽力去想办法了。
2: 豆粒般大小的眼泪从小灰灰的眼角流下，看着让人揪心不已。而让现场十几位医护人员更加揪心的，则是他的胸廓。小灰灰的胸廓严重畸形狭小，前胸壁以胸骨中上段为中心向外明显突出，凸起部位的下方还能看到心脏的跳动，并且胸骨下段及双侧肋缘向内凹陷，整个身体看上去形似一个葫芦。
4: 对他，因为他要不立，就肺动脉高压就更厉害了啊。
2: 曾琦，北京儿童医院胸外科主任，是国内做小儿胸壁畸形手术的知名专家。曾主任从医30多年来，也很少见到像小灰灰这样的极端特殊的情况。
4: 这个病其实是个罕见病，非常罕见的病。以前医疗条件差，大部分人生下来没多久就没了。像他这个孩子这么重的还是少，因为重的说难听的有时候就没了。家长特别好，就想努力去救孩子，他上心他努力，所以这孩子现在还活着。
5: 他那心脏，你看这个片子底下这儿，你看这儿，这都是心脏，这都塞满了，看到了吗？这底下这儿，这整个这儿到这儿全是心脏，塞得特别满。
2: 影像资料显示，小灰灰不但胸廓发育受限，而且他心脏和肺的大小以及位置也都跟同龄孩子差别巨大。他的胸腔被畸形发育的肋骨分成了三个部分，一个是前方凸起的区域被已经变大的心脏完全占据，另外本应饱满的左右胸腔被畸形凹陷的肋骨和发育不良的后肋挤压形成了两个系统状的胸腔，严重限制了双侧肺的发育。正常孩子的心胸比约为2:1，但是小灰灰的心胸比却变成了1:1。
4: 哦，胸廓窒息发育不良综合症，国外大概的报道是10万到13万分之1。这个病主要的还是对肺的发育，它一直的窒息的这么慢慢缓慢的发育，所以造成呢它容易肺炎，容易感染，最后呢呼吸衰竭就。它就是很狭小的一个胸廓，前面特凸，而且呢这两边有两个沟，啊，底下呢是一个大肚子。这个病世界上没有一个特别完美的方法，而且这个手术本身的死亡率特高。
2: 据国外相关文献报道，窒息性胸廓发育不良综合症的患者在出生后数年内的死亡率达到60%到80%，少数有机会做手术治疗的患者术后的死亡率也高达30%。
4: 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个最最好的方式，我们查的那个多一点的那个方式就是它弄两个架子定期把它扩大。
2: 这是北京儿童医院每周都要开展的全院多学科联合会诊。曾琦主任希望在这里通过对几种有案可查的窒息性胸廓发育不良综合症的手术方式进行讨论，从而为小灰灰的生存寻找微弱的希望。
4: 对我们来讲呢，其实是挺纠结的，这样想做一些事对孩子有帮助，也想比如说有一个很好的手术能把它彻底解决了，可是实际上呢没有一个特别成熟的说哪个手术特别好，就是这个手术做完了这种孩子就是能效果特别好，这个没有一个。他这个手术打击还是比较大，他一般先做一侧，他把这一侧做了，他就几个侧弯了。
2: 曾琦主任说的这个手术方式是世界范围内临床采用较多且有效的一种，名叫微波术式，就是在患

0: 胸腔两侧先后放置两根金属支架，然后对肋骨进行固定。在对国外19例做了该手术的患者随访中发现，1岁前儿童的术后死亡率为50%。
1: Viper 手术这个手术的打击相对比较大，如果像小灰灰这样的，可能一做孩子就有可能就没了。
0: 小慧慧的基本生命体征决定了她只能承受微创的手术方式，所以这种国外用的最多的较为有效的方法被排除在外。幸运的是，曾琦主任带领团队终于设计出了一种新的手术方案，或许能为救治小慧慧带来转机。
1: 他这个胸廓的长度如果恒定的话，你不能光考虑拉两边，最好是都扩大。
2: 像这个小孩子的多次的肺炎，还有一个呢，就是他多次培养出了一些耐药菌，但是我们一旦手术的打击啊，一来插管啊，可能肺部感染就会加重。
3: 曾主任可能选择的方法是针对他选择一个相对合适的方案，在这孩子上怎么设计个体化的方案，应该是这种治疗的一个独特性。
0: 五个科室10几位专家多次联合会诊，只为小灰灰找寻更大的救治希望。
4: 一开始他出生很正常的，而且到白白胖胖的很可爱，到11个月发病的时候，他一发病我就发现症状就不对嘛。
0: 这是小灰灰刚出生时的视频，体重8斤多，哭声响亮，白白胖胖。这是小灰灰满月时的照片，一切检查都很健康。这是小灰灰白天时的照片和视频，眼睛炯炯有神，非常可爱。这是小灰灰半周岁时洗澡的视频，活泼好动，身高体重跟正常婴儿没什么不同。
5: 就从外观上看，是整个的情况根本看不出来他是有这个问题的，直到后面就是常规还是做检查的时候，发现说，哎，怎么越来越瘦，越来越瘦，然后胸这边好像也越来越小，就是他长大，但是胸感觉小的感觉。
0: 小灰灰快1周岁时，第一次出现了严重的肺炎，住进了福建省儿童医院重症监护病房。
5: ICU 的主任就说，叫我们去做个基因筛查，筛查出来之后发现有一个基因是有问题的。然后我们才确诊说这个孩子就是 ATD 吧。
0: 筛查发现小灰灰体内的 DYNC2H1 基因出现了2个变异，医生判断这是导致小灰灰胸廓发育不良的元凶。
1: 它是一个常染色体的一个隐性的遗传，父母可能都是隐性的，虽然有这个基因上的缺陷，可是他没有这个病，他俩的孩子有1/4的几率会得上这个病。
0: 所谓隐性遗传，是指父母携带某种基因但不发病，其基因遗传给后代后则使其发病。这么一个发病率仅为10万到13万分之1的罕见病，可对于张强和周静的孩子来说，却惊人地变成了1/4的发病几率。
5: 这已经是我们第二个孩子了，我第一个孩子就是说也是快到3岁的时候就没了嘛。他那个发病在肺炎的时候就呼吸衰竭，整个所有的就没办法，没有机会给他动手术。
0: 2017年4月，张强和周静的第一个宝宝因为呼吸衰竭，最终没能挺过3岁生日。
4: 第一个当时做一些检查就没做到这一块，然后可能就耽误了嘛。
5: 二宝跟大的很像，一开始出生大宝还是很小，只有不到6斤，二宝他比较大嘛，8斤多，然后不太像，但是就越长越像。
0: 可是直到大宝离世的那一刻，也没能最终确诊所患病症是窒息性胸廓发育不良。
1: 以前20年前说实在的，没几个人能见过这种病，是因为好多都没了，一个呢他也不怎么看，现在呢就知道，大家认识的也多了，包括现在这基因的筛查呀。
4: 我们也知道宝宝这个情况嘛，确实也很无奈，所以说现在也跟曾主任一直联系了挺长时间，把希望寄托于曾主任。

0: 感觉厉害。如果能坚持下来，我们都会坚持到一个希望，就是说就不可能去放弃了。我爱人也比较坚强，就是
1: 你遇到了，然后你总得这样子走啊，不然怎么办？你日子总得过，不坚持也要坚持，孩子还在吗？人还在，你父母就不能垮掉。
2: 小慧慧的病情进展到这个地步，似乎再不做最后的努力，她也许随时会像她的哥哥一样，生命戛然而止。
3: 我真的挺敬佩这个父母的，说实在的，跟他俩接触我挺感动的。我觉得这对父母真是还是就是特别的上心，特别的为了这孩子去考虑，而且呢这个依从性配合的特别好，所以我也是希望这孩子在他父母那么努力的情况下能好。他家长认识的多，他就知道这多，这样呢就不束缚，所以这个也是他找我为什么愿意给他做的一个原因。
2: 小慧慧一家是不幸的，他们承受了平凡家庭不应承受的病痛折磨，小慧慧一家又是幸运的，他们遇到了愿意竭尽全力为了1%的可能去挑战那99%不可能的。

0: 因为是全新手术方案，并没有先例可循。
1: 当然他这是属于少见病，而且我们有特别多例的胸壁畸形的各种手术的经验，还是让他能争取能活下来，
0: 争取能让小灰灰活下去，是曾主任团队做手术的第一目的。曾主任设计的方案是先同时分别在小灰灰左右两侧的软肋和硬肋凹陷交接的部位截断5至6根肋骨，然后分别纵向置入2根定制的多孔钢板，把截断的肋骨向外用钢丝把它固定在钢板的相应小孔上，随后再选取合适长度钢板，根据小灰灰胸廓的畸形弧度把它弯曲成合适的弧度，像搭建一座桥梁一样置入到胸骨前方，最后把心脏前方的胸骨上吊至桥梁最高点，从而使小灰灰的胸腔不仅能纵向横向拉伸，而且还可以前后拉伸，为心脏和肺的发育提供空间。
1: 这个手术不是一次就能做好的手术，所以就是以后怎么能给他空间再做手术，这是难点之一。他现在3岁，他5岁的时候怎么办？8岁的时候怎么办？他持续的长，这是更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断哪儿又让他能胸廓长得大，又让他相对有一定的稳定性，这其实是个矛盾的事儿。我觉得它应该是个这么样的考虑。
0: 如果把手术过程比作开车的话，那么曾琦主任正带领10几位医护人员托举着小灰灰行驶在一条陌生漆黑的山路上。确定好的手术方案好比行驶的路线图，但是路途是否会发生颠簸，甚至出现难以控制的事故，这没有人能确定。他们能依靠的就是以前积累的驾驶经验。
1: 咱先窝我大概看看，好吧？就等等等等，这地儿还不能使劲窝，这地儿使劲窝了怕它没有折不了，怕它上不了扣了，因为真正坐到身上跟我量的跟 CT 上的还是会有差别。差不多是个啊，我再往下来一点点，别让它太高了。你觉得出不来这么多是吗？
2: 对，它要不断点
1: 行吧。
0: 钢板弧度的调节以及位置的选择需要仔细比对，因为小灰灰的胸腔非常狭小，留给误差的余地微乎其微，而这一切都要凭借曾主任在台上的经验和手感。
1: 对，这样吧，也就这样了，差不多吧。还是想再狠点，知道吗？可是这个你要太高了，太高了就固定不了底下了。行，先切吧，切切看看吧，大刀，大刀。
0: 为了能缩短手术时间，减小手术对小灰灰的打击，曾主任和张娜医生分别同时在小灰灰的左右两侧胸腔沿着手术划线切开了一个约15厘米的切口。

0: 先打开一会儿，咱们看看，好吧？这是上面，就这个就是咱要断的这个刺，这是硬肋。其实这儿是那个弯了。
1: 很快，硬肋和软肋交接处被暴露出来。
0: 你看这个骨头，它其实这是一根骨头，这是一根骨头，这两根其实是一根。它现在这根骨头呢，就搭在这儿了，这跟这儿搭在一起了。它这儿其实整个是个软硬肋的交界，它是这么长的，所以它为什么在 CT 上形成的是个这样？它并没有这样。
1: 曾主任发现，软肋交接处发育得非常不好，粘连错综复杂，甚至鼓出了大包。除此以外，肋间孔也非常狭窄，甚至不足0.5厘米。
0: 它其实啊，它是个大坨子，把坨子顶下下去，
1: 暴露12根肋骨。
0: 弄反扎针，我把底下弄的就拉出来了。
1: 再依次截断其中9根肋骨。
0: 这块断软骨，这块断硬骨，咱把它拉起来了，就这样让它肯定能大起来不少。给我一个超声骨刀吧。我这是6根，你那也6根是吧？
2: 我那是6根，但是有2根没断，算了4。
0: 我有1根没断，那咱把那个放放试试，帮我把。
1: 接下来，曾主任开始准备把专门为此次手术设计制定的钢板安装进小灰灰的胸腔。
3: 其实是改良的，我们就在骨头板上让它，比如说打孔啊，这个注意这个孔间距啊，长短啊，当然这弧形都是我现窝的。
0: 不要长的，要短的吧，给我窝一下，你拿温钢器了，完了这样是吧，就把这个放进去了，那就得咱看看这个的弧度。咱们现在这样大概先拧一下，比划一下，来来给我螺丝。
1: 3块钢板经过反复比对调整，最终组合成了类似一座拱桥的形状。此刻曾主任首先把弯曲的桥身贴着小灰灰的胸壁穿行，放置在胸骨的上方。
0: 这样差不多。
3: 主要的是这个三维的让它争取都大，就是我要让它纵径这个加大，让它这个身长加大一些，让它横径要加大，同时呢也让它前后径加大一点。
0: 你就是稍微往上，差不多稍微往上一点，看得见吗？先把车耳根板固定在一起，完了半拧紧，完了再看调那个印儿，好吧？来，给我车耳。还行，有希望，穿上钢丝，先给它提起来。对，它跟它的，等于它呢要跟它这儿来一下。
3: 用钢丝表，说的是我想让它纵向的长，纵向的长呢，这个一定要眼儿要固定，这个小孔是固定的，这样我纵向呢，我这个每个孔我要比它原来的肋间宽，这样呢就让它每个肋间都增大一点。所以你纵向就长了，每一个孔就是让每个肋间最少增大个2-3毫米，大概这样呢，加起来你5个就是1个多公分，就是大概就是让它长大一些，能长到3-4岁或者更大。
1: 钢板上的每个孔正好对应着每根肋骨的固定位置。
0: 你现在第一个进的是第二，第二个呢？
2: 第四。
0: 第四，我呢是也是。那咱俩呢，就是稍微各提一提，看看。
1: 固定时，除了要求两侧肋骨位置相对称，还要注意在左右横拉时，胸骨上方的钢板是否会压迫心脏。如果压迫心脏，就会加重肺动脉高压，血压不稳，体内循环失衡，可能导致小灰灰下不了手术台。
0: 我来拽着试试，行吗？
1: 就在两位医生横拉的一瞬间，还是出现了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小灰灰的血压降到了高压86，低压55。这样的结果给原本抱有很大希望的曾主任以及在场的医护人员泼上了一大盆凉水。
0: 还是不行啊，那咱松了，咱俩松了呢。
1: 小灰灰血压不能稳定，这意味着手术没有成功。

0: 到现在已经第十次住 ICU 了，他还不到30岁。这两年好像感觉进 ICU 的医生比进我们的时间还多。
1: 2年24个月720天，小灰灰几乎每隔一个月就会因肺炎导致呼吸衰竭，
2: 每次都要住院，都要一两个月，每次都非常重，每次都要插呼吸机，每次都要抢救。他因为他们这个呼吸衰竭，每次的话都在我们这非常困难。
1: 十次抢救，十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两年来，在张强、周静夫妻俩的坚持下，小灰灰一次又一次奇迹般地挺了过来。
0: 大概这么小就一辈子这样待在床上，我觉得这不可能吧，他自己也不愿意。
3: 我虽然把骨头截断了，我把这个圈拉开一点，可是呢，拉的同时，你拉的越大，横径拉的越大，其实它的前后径就会短，所以就不能让它横径加大的厉害以后压到它心脏，就造成这个本来肺的脉压并不是特别高，做完手术以后肺动脉压就相对的高了。
4: 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那就把它再窝的那样的，就让它再往上拱拱。给我点，我把这儿稍微塞一点。行行行。来吧，拽一下，王哥，行吗？
5: 我看见他了，又开始了。
1: 很遗憾，调整钢板弧度以及给心脏减压的努力也失败了。是放弃，还是选择继续坚持试错？似乎两种选择的结局都不太让人乐观。
5: 我说那他咱以前不也有经常做不了吗？你压还是不行。
4: 我说那你怎么着也得让他能行，不行是肯定不行的。你顶多不成，我就再弄再长的板子，是我就不拧螺丝了，我就让它边上高那儿，我就让它鼓着。你给我拿一个板子来吧，这是多大？203的是吧？要一个狠点29的，来29的，拿29，拿216的，我比划一下。
1: 这一次，曾主任能取得理想的效果吗？
4: 长了1英寸。高了这么多，这么着行吗？来，给我个大钳子，等会儿我给你往下拽一点。这么着不可能不成，还是得窝直了头往里头。来吧，拽一下，大哥。
5: 这个没事，你看这儿，心脏这儿没阻挠，
4: 行吗？行吗？稍微勒紧点儿。
5: 嗯，您再勒一个看看。
4: 行，现在就基本差不多了。现在多少？那就还行了。
1: 这一刻，小灰灰的生命终于迎来

张长辉，来，来吧。那个坐坐坐，哎，现在我们做完了，觉得还是挺满意的。就是我实际上把它拽长了，我只有切断了给它拉开。可是骨膜这些东西呢，它有一定的弹性，我不把骨膜完全破坏了，原则上它沿着这个骨膜会长骨化的骨头，这样呢就是让它人为的就是胸腔加大。不说别的，起码让它这个胸腔的容积给它扩大。就希望这个扩大了它容积以后，对它真的有特别实质性的帮助。

0: 因为肺功能肯定暂时不会有大的帮助，就关键看这个容积能不能减小它这个进 ICU 的频率啊，能再接着这个好好的活下去。
1: 谢谢，
0: 好吧啊，那这样啊，哎哎哎哎，这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缓解他生命，因为他要不然他婴幼儿他就没了，他就可能过个一年过个半年他就没了。这个胸廓加大了以后，所以就让他的这个心肺呀，随着孩子的生长，他能自然的去生长发育。那个钢板回头还是要去掉的，你不去掉以后，等于比如说要到十岁，你就限制他长。所以我过两三年肯定要把它撤了的，再换那支架呢，它就大一点。就是他这辈子要可能要做好多次手术，直到他成型了。
2: 现在是说能做的都做了，最重要还是看小朋友自己能不能熬得过来，能不能接受自己的意识情况怎么样，就还是有更多的未知数吧，比对比原来来讲，未知数会更多一些。
0: 反正现在总的看着还挺平稳，引流也不多了，多还行，就比预期的，包括做了胸廓，做的比预期的还大了点儿。它其实也不能说随时有危险，本身这个肺不好嘛，风险本身是挺大的。可是它手术完了的这个风险，其实暂时就基本上今天看这样，就算基本上度过去了。让它平稳一点，能度过去这些天，让它自己能代偿，能慢慢呼吸起来就好了。
3: 小灰灰的手术关暂时平稳度过，但是接踵而至的将是漫长而艰难的肺部感染关。
1: 爸爸就叫他爸。
3: 肺部能否继续发育，肺的通气问题能否在呼吸机的支持下逐渐好转，张强夫妻俩早已做好了长期战斗的心理准备。
2: 那就你看到他开心，然后又想到他又
1: 经历这么痛苦，
2: 对，
1: 是小孩子，如果他一直会这么快乐多好，就不需要经历这些。假如没有这个病，他也可以像正常平常小孩一样，可以玩得多开心的。我们作为父母，心里也不要承受这么大。我觉得是我们的原因，然后如果我们基因不是又带什么隐性遗传什么的，他也就不会经历这些。
3: 对儿子的愧疚始终萦绕在张强的心中，他寸步不离地守在重症监护室外，等待奇迹的降临。2021年10月14号，经过100多天的精心救治，小灰灰在气管切开、机械通气的情况下，肺功能明显好转。他将转回至福建省儿童医院继续接受治疗。
4: 做气管切开了之后，就可以不需要进口气管插管了，这样对于他的气道的管理方面呢，就有更大的好处。这个小孩子现在也能平卧了，这个可能对于他的体位啊、四肢活动之类的东西，还是挺有好处的。
5: 看照片吧，
6: 好不好？
7: 爸爸跟妈妈在一起，那是灰灰是不是？
6: 手拿着，你当时可小了，现在长大了，是不是？你坚强一点，咱们回去就永远都在一起，跟爸爸妈妈，好不好？
4: 啊，我们觉得他家长对于小孩的这个治疗方面从来没有犹豫。我们跟他说，有各种的风险呐、啊，或者下面有难关呐、啊，家长就说我是相信你们。所以他对我们医务人员的这种信任感，其实上也是我们能够更进一步的坚强我们信心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2: 113天了，很想，特别想。那这可能是一个比较长期，但是对未来来讲会是一个有希望的一个尝试。 能够不用那么频繁的住院，慢慢的能够走动啊。

0: 小灰灰出院六个月后，虽然还不能完全脱离呼吸机，但是体重增加了十多斤，身高也增加了5厘米。每顿饭除了喝奶粉外，还能吃一碗大米粥和半根香蕉。
1: 这个是过滤到这个呼吸机的湿化器，湿化器然后就相当于把它，反正呼吸我们一直打气打气，它喉咙会很相当于这个湿润的作用，然后它痰就会也不会很浓嘛。
2: 切身的体会就是住院的频率肯定少了，总的来说这是很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说从去年手术后一段到现在这段时间，感觉他都在进步啊，个子在进步啊，然后他状态也在进步啊，就我又看到了一个希望嘛。之前只能说是都是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嘛，就怕他突然有状况嘛。你手术后的生活呢，就是多了一份期待，我就期待着，哎，看到了希望，相信技术在进步，总有解决的办法，我是这么觉得。
1: 他每天就相当于要消毒一下，比较配合，
3: 现在已经很配合了。
1: 要不然之前
3: 他以前的话，那边很多人给他抓着。
1: 嗯？怎么？
3: 嗯，还有点疼。
1: OK， 好
3: 了。好。
4: 我们还是希望他能够有机会脱机，然后学习慢一点没有关系，至少能够。有机会活下去，然后能够有一个养活自己的技能。我们现在可以陪着他，但是我们如果他有未来的话，他可能还是要靠自己活下去的，能够独立的生活。这就是最基本的期待吧。也就是回来跟宝宝抱他，然后他跟你笑的时候，你抱他，他会抱你的时候，你就会忘记很多的烦恼。那一刻你会觉得特别幸福的感觉。这个小朋友他自己都这么努力这么勇敢，住了这么多次的 ICU，管差人那样子，机器人这样子，无数次医生都觉得很危险的情况下，他都能度过了，那凭什么你不能度过了，是吧？反正他努力，我们就跟他一起努力吧。就是我知道很不容易，但是你跪着也要走过去，你爬也要爬过去，就这样子，你没得选择，你有什么选择？你不可能放弃他，我也不愿意去放弃他。就是要带着他。我跟我老公两个人其实也是相互的支持，如果是靠我一个人，可能我也没办法坚持，但是有两个人可能相对来说这一份坚持就容易一些。

0: 新的一天，小灰灰还在睡梦中，周静像往常一样亲吻了儿子的额头，出门上班。
1: 这是部门经理，供应链的，主要是团队现在也还蛮稳定的，所以总体来说不会那么忙，没有像以前那么忙。时间上还好，我还有一点自己的时间照顾家里，跟有一些学习，学一点画画、彩青画。
0: 张强还是在家里一边照看儿子，一边处理工作。
2: 就看来管子会脱落了。
0: 小灰灰起床后依然在看自己喜欢的动画片。
3: 我估计找动画了，我估计是长得难免。

新的一天，周静在跟老公和儿子分享自己最新的绘画成果。新的一天，张强来到海边，希望能带着儿子去看海。

0: 图，世界的另一边，愿你无忧无虑，开开心心，爸爸妈妈远远念你想你，加油儿子。
1: 亲爱宝宝，加油，相信你一切都会好的，爸爸妈妈陪着你一起战胜一切困难，迎接我们幸福的生活，我们可以一起开开心心，一起快快乐乐的生活，好吗？

0: 在海边，
1: 妈妈在大海哦，要不要在七点船呀、
0: 啊、要不要啊？
2: 生命渺小，有时我们无法改变命运的安排，生命也很伟大。面对命运的磨难，与其抱怨，与其纠结，不如坚强努力过好每一天，这也许是对生命最好的回馈。

0: 囫囵的一个大钢盔，饭都没有。
1: 错过了最佳的治疗计划，会给这孩子带来一辈子的影响。
2: 快跑！
0: 我尽量放轻松，让他也轻松。
3: 这个有香蕉味儿吗？你闻闻，
2: 五花味。
1: 这会非常不好的，越是在脑子发育的时候，它的受限也就越严重。
4: 石头的声音，还有鸡子的声音，还有草，还有麦子的声音。
5: 哼哼有很多奇思妙想，虽然只有3岁半，但他却是宣武医院儿童神经外科病房里脑洞最大的小朋友。
4: 我想拿刀给我自己切一个风，
6: 什么意思？想拿刀给自己切个
4: 缝？
6: 对，为啥呀？
7: 小孩就是这样，都是这样说话，就不着边际，想出来啥就说啥。
5: 就像哼哼自己说的那样，再过几天他的头上的确要被切一个缝。
1: 你好，你好。
8: 几岁了？这个
1: 3岁半了。他是小时候什么时候发现的？
7: 小时候啊，生下来就这样，
8: 生下来就这样，
7: 后半个就觉得尖尖的。
1: 22、13，最宽的地儿也就是13、14了，稍微50.5吧，算51吧。
5: 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哼哼的额头有明显的突出，整个头形似冬瓜的形状，头部的宽长比也超出了正常的范围。
1: 14.2是多少？
9: 64，
1: 一般是小于73就算长了，它是65，长度很明显。
5: 导致哼哼头型变化的疾病叫。

0: 做狭颅症，每2000到2500个孩子中就会有一个发病。颅骨包含矢状缝、额缝、冠状缝和人字缝。正常发育的婴儿颅骨是沿着颅缝呈垂直方向不断生长，逐渐扩大，而哼哼的矢状缝过早的闭合，整个大脑组织像是戴上了紧箍，被死死地禁锢在狭小的空间里。
1: 越是在脑子发育的时候，它受限的也就越严重，那么压着这个脑子长不起来，导致了很多的问题，包括语言能力啊、静息运动能力、大运动能力、智力情况，都会或多或少的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如果说没有在早期发现，那么错过了这个最佳的治疗期的话，会给这孩子带来一辈子的影响。
2: 其实这个时候做是最好的，他不会跑不会跳的，不用担心他磕着碰着的。这大的你看这时候就闲不住了，你总得担心他一会儿别撞了别磕了。
0: 同病房的小瑞瑞也是一名患有狭颅症的小朋友，左右前额不对称，左侧眼眶也存在扭曲。小瑞瑞只有6个月大，还不会说话，但是大大的眼睛总喜欢盯着哼哼哥哥看，有时候还会流出羡慕的口水。
3: 你这小朋友，那
4: 你看看看你就好了是吧？
3: 看看看看
4: 就好了，来
2: 这儿吧。
5: 为什么总流口水啊？
2: 该长牙了，他想加辅食了，他也想吃饭，
6: 好像回去了。加辅食，
7: 我以为一两个星期就好了，
2: 就好了。
7: 来，我们来都已经2个星期了。
0: 本该开始吃辅食，步入新的成长阶段的小瑞瑞，1个月前前额凹陷变得十分明显，父母紧急带着他在贵州当地做了检查，确诊为狭颅症后，便及时带他来到宣武医院进行治疗。同样的病症，同一间病房，来自天津的哼哼和来自贵州的瑞瑞，从莫不相识变成了同病相怜的难兄难弟。而不同的是，哼哼和小瑞瑞接受手术的年龄不同，这将从根本上影响手术治疗的效果。
1: 最佳治疗期时间窗又很短啊，就是4到15个月，超过1岁以后呢，不是不能做，但是效果呢就会有些打折扣。咱们中国有句话叫3岁看大7岁看老，是吧？因为3岁的时候，这孩子脑子发育已经到80%了，我们再给他改善，我们也只能是帮助他未来20%的那个脑子发育呢，不会受到这种压迫的影响。这种手术的这种获益呢，就明显的就减低了。
0: 如果不是瑞瑞的左侧额角凹陷明显，家长也难以发现。而面对平常的头部突出，在我们传统的观念中，家长通常认为只要给孩子睡一睡就能够恢复，哼哼的情况就是如此。
2: 1岁左右9个月，儿保的医生他说你们这孩子有点马鞍头，会不会影响智力，让我们去查一下。然后家里人就说也别听医生的，就觉得这不是病，就觉得是咱们那个传统的睡头没睡到位。
8: 这个还不是很明显，就是刚刚开始往外长，侧过来看前后就很明显了。
2: 后边也是照了一个 CT， 但是当时大夫都没有说是有这个毛病，可能当时那时候大夫认识这个病也少。
0: 直到1个月前，哼哼把脚卡在了自行车里，在当地医院换药时，医生又建议进行头颅检查，而这一次意外的经历才最终发现了隐匿在哼哼脑海中的紧箍咒。
2: 在这儿囫囵的一个大钢盔，一点缝都没有。
0: 用妈妈的话来说，哼哼的颅骨就像是一个坚硬的钢盔，而现代医学目前在治疗狭颅症时，只有通过外科手术掀开整个头皮，打碎全部的钢盔，再进行拼接重建。尽管创面很大，但这却是唯一的办法。
2: 我就好后悔呀，因为后续他会有什么症状不知道，未知数。庆幸的是感觉他各方面发育什么的还没有受到影响，但是可能如果有症状的话，就肯定就及时来了，也不会拖到现在了。
0: 如今哼哼已经3岁半，早已经错过了治疗狭颅症的黄金时期。尽管哼哼看起来活泼好动，聪明机灵，但究竟大脑发育有没有受到颅缝早闭的影响，需要进行专业的测试。为此，曾主任特意给哼哼预约了一项关键的心。

0: 对，拿出筷子剪。
1: 一个
2: 谢谢啊，
3: 再见，
2: 是不是？拜拜，
3: 真乖，
2: 下来吧，
3: 注意安全哦，我又飞下来了。
2: 好了，拜拜，
1: 快跑。
4: 检查结果让妈妈心里的石头暂且可以放一放。从哼哼一岁学说话开始，妈妈就坚持每天给他读绘本，带他做游戏，进行智力和运动的开发。相同，狭路症的手术就像是把一张完整的纸撕碎成若干个小块，再将它们重新拼接。这不仅考验医生刀尖上的技术，更考验手术方案制定的适配性。
5: 其实颅缝凿壁的手术啊，就像是我们中国的一个传统的武功，就是太极。我们理解到它的精髓，就是把这个找到哪些是闭合的，这个很容易。那么这些闭合的，它周围大概影响到什么样的范围的颅骨，需要怎么给它打开，然后这些就是具体的不同的招数了。
4: 而具体如何见招拆招，作为宣武医院儿童神经外科的掌门人，曾高主任在给每一个小朋友进行复杂的手术前，都会跟一位得道高人进行手术方案的确认。
6: And as few centers as possible，
7: 跟底柔教授有一个交流，基本上跟我们的想法呢，还是总体来讲还是比较一致的。
4: 这个得道高人，
7: 同时也是获得他的一个认可，我们的方案和国际上最顶级的教授的方案是一致的。其实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不断积累、不断提升自己信心的这么一个过程。
2: 弟弟醒啦！
3: 起来呀，哥哥过来找你啦！
2: 咦，小人，嘿，开心弟弟冲你笑，我就总喜欢看弟弟，我就一看弟弟就想到他小时候，可好玩，都是胖乎乎的。
4: 爱笑的瑞瑞十分招人喜欢。两天后，他将先进行颅骨重建手术。看见瑞瑞扎上了针，哼哼妈妈的心里也止不住的心疼。
2: 胳膊上是啥呀？那个针啊，是不是明天直接从这个管里边那个打那个麻醉呀？哎呦，宝儿又受罪了。行，帮我取一下，我下不去。
8: 行，我去拿。
2: 他想加辅食了，他也想吃饭。
8: 我先回去了。
2: 但是六个月了，基本上差不多就该添辅食了。他着急，他就是想吃东西，他就不想让孩子缺了也。江介导回去还得好长时间呢，还得在外边再住半个月呢。希望孩子们都好了。哎呦！
9: 啊，吃饭饭啦！他吃了没有啊？
10: 乖宝宝，乖宝宝。嗯，
9: 你放下来，我亲一下啊，亲一下。
4: 明天，
9: 孩子小的话，血容量就很低。你要是出200毫升血，那你出了将近一半的血容量，全身的脏器会发生严重的缺氧，形成一个恶性的全身的脏器衰竭的循环过程。
11: 哎，好宝宝，非常挺干净。真乖啊！
4: 麻醉科主任王天龙专门来对小瑞瑞进行查体。
9: 高兴了是不是？
4: 今年已经58岁的王天龙主任是宣武医院年资最长的麻醉医生。尽管有着30年的从医经验，但只要是给儿童神经外科病房的小患者做麻醉，他都丝毫不敢掉以轻心。
9: 我们全力以赴。我们这些人都是有孩子的人才能上小孩的手术啊，所以都有一份爱心，我们尽全力啊，你们放心。刘叔叔再见啊，明天再见啊。嗯，霍霍还想抱啊？
12: 还要抱。
9: 霍霍还跟我有缘，你看，再抱一下。

0: 喜欢这个听诊器，长大了也要想当医生是吧？
1: 每一次面对创伤极大的小儿外科手术，麻醉医生都要跟随患儿一起经历一次艰难的闯关。因为术中一旦大出血，麻醉医生必须在短短的几分钟内挽救患儿于生死瞬间。这一次，六个月大的瑞瑞和三岁的哼哼注定要冒险闯过这一关。
2: 加油啊！一定要。
1: 狭路症的患儿之所以在一岁以内做手术是黄金期，不仅仅是因为这是大脑发育最快的阶段，还因为颅骨较软，在术中医生能够更好地进行颅骨塑形。但是一岁以内的婴儿手术最难闯的关就是麻醉。
3: 我们行业里边通常的这种比喻呢，就像一个航空母舰。那么这个航空母舰，你要在大海里面稳定的运行，你要一个强大的这种团队的这个支撑，保证始终处在一个平稳的状态。那么这样的话，才能保证战斗机一个平稳的起飞和降落。如果这个航空母舰老在不停的这个颠簸，那你想想这个飞行员他所面临的一种压力，那么这个战斗机出现意外的事故，那么就会很高。
4: 来准备动脉穿刺吧，给这小孩那个胳膊底下搁一个小单子。
1: 手术前，麻醉医生要对瑞瑞进行动脉压力置管，以时刻监测他在术中血压的变化，这是麻醉乃至整个手术中最关键的一步。
4: 看不清楚是吗？
5: 他回血特别慢，血管打开比较小。
1: 瑞瑞的血管极其细嫩，置管的难度比预想中的还要艰难。
3: 孩子越小，那么他的动脉越细，动脉的周围有很多的交感神经的一个支配，你管腔本身就比较小，再有外界的刺激的话，这个小动脉呢特别容易出现一种痉挛。
1: 王天龙主任判断瑞瑞的血管已经发生了痉挛，尽管穿刺的针头几乎和头发丝一样细小，但以目前的血管状态难以再进行置管。
4: 这个伸不进你就出来吧，在那儿就不行了，估计反复扎它痉挛以后，整个上臂可能容易存在缺血和坏死的风险。像我的建议是这样，要不然这样让动脉呢先稍微恢复一会儿，咱们先扎那个颈内缓一缓一会儿吧。我来弄，那在里边呢？
6: 打折了，
4: 是吧？
6: 嗯。
1: 20分钟后，麻醉科王天龙主任和肖伟副主任为瑞瑞第二次尝试置管。
4: 孩子这个血管可能也存在着一些发育方面的这种畸形，就是这个动脉特别的细，所以建立起来特别的费劲。
6: 看行吗？
4: 嗯，行，可以。
6: 没问题。
4: 嗯，好。
1: 麻醉的顺利完成，意味着航空母舰开始平稳地行驶在颠簸的大海上。接下来就是曾高主任和狭路症展开殊死搏斗的时间。
7: 彻底松绑，就完全不受任何的骨头的压迫了。啊，他脑子就恢复成他自己的形状了。
1: 狭路症手术的方式就是解开大脑的颈箍，相当于把一整块颅骨全部进行分割，人为制造出颅缝，达到给大脑松绑的目的。而小瑞瑞今天手术要解决的是矢状缝和左侧冠状缝的闭合。曾高主任计划用 H 型截骨给瑞瑞的大脑松绑。
7: 这就是一个多颅缝的，所以会比单颅缝的要复杂一些。另外孩子又比较小，所以就是每一步呢都要特别注意出血。它全身血容量就是600毫升了，总体的出血量呢控制在200毫升以内。
8: 这是我出血，
9: 血压是80/50，它还让在出血，所以你现在容量你要补上。
1: 切颅骨时渗血不可避免，曾主任在进行手术的同时，王天龙主任也在不断调整麻醉用药。
3: 最有挑战是在前半程，起头皮的时候，还起那个颅骨的时候，渗血比较多。
1: 为了降低手术风险，医生们提前在1:1大小还原的 3D 颅骨模型上进行手术方案的规划。3D 模型在术中能够给医生精准的指导。

0: 道。
1: 基本上我们在术前通过这个模型，对这些相对复杂的孩子，把它做一个很好的规划以后，我们在术中再做就很有底了。
0: 3D 颅骨模型，这是医生跟狭路症对战时必不可少的秘密武器。此时，距离宣武医院16公里外的北京大兴，哼哼的 3D 颅骨模型正在打印。
2: 因为 3D 打印是这样啊，它把这个文件切成一层一层的，每层是0.1毫米厚，就相当于把这个三维的东西通过分层就变成了一个二维的一个过程，再通过逐层构建的方式啊，最后就做成变成一个立体的东西。现在打印完成了，858层已经构建完毕。
0: 1:1大小的颅骨模型还原了哼哼颅骨的全部细节，每一个狭路症的小朋友在术前都要进行 3D 颅骨模型的定制，以便医生可以提前规划手术方案，降低术中风险。
1: 你能不能动？
3: 再来一个纱布。
0: 手术室外，瑞瑞的父母焦急地等待着。
4: 那么久了，一直都没消息。8点多进去了，7个小时。
0: 病房里，哼哼妈妈也坐立难安。
5: 来看看弟弟去，好吧？看弟弟回来没？你去看看，
6: 没回来呢。
5: 还没呢，是不是？
7: 回来了吗？
6: 没有。
5: 弟弟回来没？还没回来呢，还没回来，再等会儿吧。医生也是一个高专注力的工作，太难了，专注这么长时间。
8: 我们在外边等得也挺着急的，
9: 提前感受了哼哼进手术室等待的那个状态，希望瑞瑞能平。
10: 整体来对你的人力的挑战，等你对你水平的挑战，在担当的这个风险都是比较大。
11: 特别
10: 好，
12: 血压也挺好的，116。
5: 看看，
8: 看看
5: 他
8: 弟弟，
5: 睡觉了。
11: 他几岁了？
5: 3岁。
11: 什么时候做手术？
5: 周五。
11: 呀，你周五做手术？
5: 我周五
11: 做手术啊。
13: 陪着你啊，
11: 就像陪着这个
13: 小弟弟一样陪你，可以吗？我们会换一个漂亮的头型，就像这个弟弟一样，好不好？
11: 然后周五陪着你一整天，好吗？
5: 好不好？
11: 嗯，拜拜。
5: 哎呦，拜拜。这不就你了，那瞬间就圆了，弟弟那个头瞬间就好看了，是不是？
0: 手术后，小瑞瑞的头型就有了明显的变化，但同时也要经历伤口疼痛和肿胀的过程。
5: 那伤口会疼吗？
14: 你没别事儿哈，你就不怕疼？
1: 他这不好做，这个地方一直到这个地方，这么长一段。
0: 比起小瑞瑞的手术，哼哼的手术才更让曾主任担心。
1: 两边是打开是最关键的，他骨头硬，失血多，也不好塑形。所以他这个塑形我们还得看他骨头的厚度怎么样。
15: 还走啊，剃一下，啊，剃上了，好棒，没事儿。
5: 我们留这么长头发就是为了打这脑，
15: 等会儿一会儿就好了，
6: 痒一会儿
15: 就会了啊。
0: 明天就是哼哼手术，术后第一天的小瑞瑞来给哥哥加油。从住进宣武医院儿童神经外科病房开始，哼哼妈妈就努力以一种轻松的心态来面对手术。她希望用这样的方式告诉哼哼，手术并不代表着可怕。
6: 麻醉了吧？
15: 麻醉你就睡着了，什么都不知道了。
6: 那我麻醉想 喝杯啤酒。
2: 我尽量放轻松，让她也轻松。
0: 在哼哼的世界里，剃头也是一件好玩的事儿。

0: 哎呦，一根头发是雨里来的，剩下都是海里来的，这头发大有来头。
1: 那我还是王剪刀吧。
0: 还是王剪刀啊？
1: 对。
2: 换了新发型，哼哼心情不错。在麻醉医生和妈妈交流明天手术注意事项的时候，自己拿起了小碗帮助妈妈打饭。
0: 哎呦，来
3: 啊，这小勺子带着吧，端着这饭儿转，别烫着啊。呀，你回来了。
2: 剃了光头的哼哼，椭圆形的轮廓更加明显，尤其能够清晰地看到头部前后径夸张的变形。
4: 作为这个大龄孩子呢，他的难点就是我们颅骨硬啊，手时间长啊，垒的范围广啊，就是要全颅骨重建了，所以这是大龄孩子的难点。
2: 只要是3到5岁的小朋友都可以开着车进手术室，这是宣武医院麻醉科专门为孩子们准备的，希望他们进手术室时不会感到害怕。
0: 对，
5: 点点
6: 的，对，
7: 妈妈跟着你，
6: 我跟着你，
7: 你走，
0: 那出发喽。阿姨带你进去了，还有大伙儿
7: 走了，
0: 跟着你了啊，拜拜。
7: 看你，我跟你讲，看你讲。

0: 一半吧。
1: 乖乖呀、啊！哎，
2: 手里很轻，好像啊，
3: 乖，好棒哦！
2: 放松放松，
4: 看看我自己亮香溜，
1: 怎么这么可爱呀、啊？
2: 你看这个有香蕉味儿吗？你闻闻，
4: 饼干味儿。
2: 饼干味儿啊，我们就闻着饼干味儿睡觉好不好？你觉得困了吗？困了。
3: 困了。
2: 哦，我们要睡觉了。做个好梦啊，哼哼。
5: 不哭不闹，乐观又配合的哼哼，让手术室里的麻醉医生们也感到很意外，麻醉的进程也加快了不少。
6: 向左侧卧位，
0: 这个本身有点复杂。
5: 三岁半哼哼的颅骨已经变得很硬，想要给大脑充分减压，需要进行全颅骨重建，也就是从前额到后枕骨的全部范围，只有俯卧位才能暴露整个颅骨。
2: 鼻子会压着呢，
1: 对，
0: 体位很难摆的，
6: 是
0: 眼睛好歹是露出来，
6: 把下巴顶在这儿，
1: 整个头全出来，
0: 高头
6: 对，
5: 既要让出更多的手术空间，又要保证哼哼的眼睛、鼻子和嘴里的气管插管不被挤压，医生们反复调整适合的角度。
6: 你要下颚出来就过内没事儿了，
0: 管去，不能卡脖子，
2: 没事哈。
1: 下颚靠着给它贴膜，
6: 摆开了啊。从上面看会更明显，就是一个长头。
5: 全颅骨的重建手术需要将整个头皮掀开，医生不得不切一个长达30厘米左右的切口。
7: 其实这种切口方式呢，英语叫 zigzag， 之字形的切口上呢，我做了一点点的改良，就把它变成一个稍微弧形一点的波浪形的。你画不对称就切不对称，切不对称以后孩子就长不对称。
6: 行，对称就行。
7: 这个切口其实我们是很重视的，留给孩子这上面，那他就是一辈子事。这种切口啊，就老得变换体位，特别容易切片了，尽量保持垂直。
5: 切开头皮暴露全颅骨后，曾高主任要依次切下颅顶、枕骨、前额的骨头进行重新修剪，两侧的颅骨进行分割，再将洗好后的骨瓣重新拼回大脑，达到为脑组织松绑的目的。比起小瑞瑞 H 型的术式，曾主任给哼哼采用的是邮票型的接骨，邮票式能够更好的塑形和减压。
7: 这个颅骨呢，它其实分三层，外板、板障、内板，在小孩的这三层是比较清楚的。这个外板和内板是皮质骨，皮质骨呢就是比较硬的，而这个板障呢是松质骨，就是松质骨是比较软的，就像蜂窝一样的。
5: 在磨骨的过程中，医生需要全凭手感，感知磨钻和颅骨的位置关系。
7: 稍微有一点点的这种入风感，一下手里的这种磨钻的感觉变软了，我就知道到板障了。就把外板已经磨透了，我磨内板的时候就需要非常小心了。
5: 颅骨下面就是硬膜，一旦戳破硬膜，脑脊液就会渗出，颅内颅外沟通，感染的风险就会随之而来。在磨骨的过程中，医生只能小心再小心。
7: 算硬是患者会那一条。
5: 切下来的颅骨根据哼哼的头型需要洗掉多余的部分，保证重新拼回大脑时脑组织有充分的生长空间，不会受到束缚。如果颅骨修剪的不充分，骨缝之间还会再次闭合，需要进行二次手术。
7: 这样，对对对对，
1: 侧面都打孔，因为要跟旁边连着，
7: 然后咱们把这些孔顺便都给钻了。
5: 在卸下来的骨瓣上钻孔容易，但是要在大脑两侧的颅骨上直接打孔却相当困难。这相当于在鸡蛋上打孔，又不能戳破蛋壳膜。而这一步骤，医生需要相互之间默契配合，缓慢细致地进行。
7: 把它既要钻透，不能伤着多块硬膜，这活非常不好干。左手干不了啊，这一定是右手，这活得换着干。只要硬膜没破，这就都算脑外手术。好，好，没问题。
5: 手术的最后一步，用缝合线把断开的颅骨进行重新连接，而每一个钻孔上都要进行缝线的多次打结，而这一步操作需要进行1000多次。

0: 初中，一切还是按照计划在走，把它整个的额、双顶和枕都做了一定的塑形和冲了一个松解，很艰苦，但很不错。
1: 从早上9:30进手术室到下午4:30，曾高主任已经高度集中注意力工作了7个小时，但在神经外科的工作中，这样的手术只是常态。
0: 这个首先不算太长的，所以都是有心理准备。你像要是一台比较大的手术的话，每天早晨要尽可能摄入更多的热量，它能盯住近人。
1: 术后半个小时，哼哼逐渐从麻醉中苏醒过来。
2: 不疼对不对？还看啥呢？这什么都有。
3: 小心点啊！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再躺下，躺下，
2: 翻起来了。你想起来回家了呀？咱得好着才能。
4: 回医院。
2: 我回医院，咱在病房呢，宝。你不能动啊。起来呀，你那么厉害呀，阿三啊。
1: 尽管还是迷迷糊糊，哼哼也没忘记举起自己的小手枪。
2: 还要咻咻咻
5: 咻咻
2: 咻，你这可以啊你。
6: 哦，哥哥输液了是吧？
7: 啊，弟弟不输了是吧？
6: 弟弟昨天就没输
7: 啊，这要过5天了。
1: 瑞瑞术后第5天，眼睛几乎已经消肿，妈妈专门抱着他来看哼哼哥哥。
6: 他那个头虽然短了一点，但是没有特别明显啊，好像还没消肿。
1: 术后的哼哼有些不爱说话，也更依赖妈妈了。
4: 我要抱着你。
2: 他当初做手术的目的，我不以改变形状为那啥了。那会儿就想，别影响以后正常的发育啥的就行。好不好看，其实

0: 状态怎么样啊？
1: 眼睛都好了是吧？
2: 就还有那边有点肿。
0: 哦，行，就镜上头都没事是吧？
2: 嗯，
0: 挺好的，挺好的，瘦片子我也都看了，都不错啊。
3: 小朋友的恢复能力都还不错，术后第四天，哼哼也能自己坐起来吃饭了。
0: 眼睛睁开了，吃吧吃吧
2: 吃吧
0: 吃吧，嗯，
2: 吃吧，
0: 接着吃吧啊。行，
4: 还行，
0: 还行，
4: 怎么看都还挺好啊。
0: 你看他这个头的形状，脑门现在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正常的弧形了。他的竖线是这样的，后面给他往前推了，所以他的后面这个形状，他应该能躺平了。
2: 嗯，
0: 啊，两边的也给打开了，14大概19.5，他以后还能再改善。
2: 这个是自动合成头部数据的软件，我们开始扫描了，宝贝。
4: 别动啊！
3: 术后第七天，医生来到病房采集哼哼的头部数据。未来，一个定制的小头盔将要担负起保护小脑袋的责任。术后的三个月内，小头盔将成为哼哼和瑞瑞最亲密的伙伴。
2: 如果要定制的话，大概得3周左右。
5: 我像那个菜。
2: 它是上传到他们专门的网站，然后进行分析。这个软件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孩子晃动的问题，只要不大动都是 OK 的。
4: 赶紧好起来啊。
2: 嗯，好的，
4: 拜拜。
6: 我们这次从贵州来北京，感觉很幸运，碰到了有爱心的医生，还有哼哼一家人，希望两个小朋友未来都能健康长大。
7: 是月亮照着夕阳和星星在飞翔，听你跳着一直笑着，像儿子又飞翔。
8: 从入院到出院，最大的感觉就是安心，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快乐的平安的长大。
2: 拜拜哼哼。
3: 孩子是父母的心头肉，与医生而言，病房里的孩子也是住在他们心里的宝贝。
9: 我就老跟家长说，是咱俩是手拉着手往下跳。我们医生和家长，我们是完全统一的战线，我们的目的都是一致的，给孩子治好。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孩子的病。
7: 嗯，
9: 我们要有共同的这种信任，家长把孩子的性命，把他的最重要的脑袋交给我们，那么我们也要对得起这份尊重和信任。

0: 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垮，
1: 差点就垮干了。要是70多岁的话，就不得了。50来岁的人，上有老下有小。
2: 他的这个肝脏是特别小的，是正常肝脏的一半都不到。
3: 无缺血的肝脏移植技术，直接首创的一个技术。
2: 肝脏明显萎缩掉，颜色是灰暗的。
3: 那要先
4: 得红色素。
2: 可以看见多发症结节哈，会有癌变的东西。
5: 父亲在，家具在，我们希望他继续活下去。
6: 现在这种人对这个小孩来讲，基本上已经正常到极限了。
7: 当然了，整个腹部的三分之二
6: 确实非常少见，连1%都占不到。
8: 我就觉得，哎呀，完了，你这孩子完了。
6: 你扶着，你给我扶着，

0: 不是，
1: 最怕你的动作一下子就弹出来，那就非常危险了，一旦弹出来有可能会爆炸。
2: 我觉得我不能放弃，孩子也不能放弃，还有希望，一定要好好的。

0: 有一次我在清河站，女的呢想扶这扶手，这男的呢屁股靠着那扶手，人家女的没地儿扶了，
1: 就说了他几句。
0: 这男的呢心里越想越错误，
2: 出地铁看地上有一三合板，捡起来就朝这女的后脑勺抡了一下，
1: 被我们依法刑事拘留了。
0: 我就写过这件事儿，文章就叫做一个人的狂怒是非常可怕的，然后好几百的评论，因为大家看到这种事儿都会有一些警醒的作用。
3: 哎，师傅，我问一下，买地铁卡在什么地方？
4: 地铁卡是吧？您是走地铁去哪儿？
3: 我到东直门。
4: 东直门这边。
0: 在警校的时候，我学的是刑侦，分配的时候给我分地铁了。
4: 您是坐地铁吗？
5: 对。
4: 微信有钱吧？微信有钱从这儿买。
0: 在地铁里都是什么纠纷呀、逐住啊、指路什么的，天天就想走。最早就是改变我的这个想法的，就是老太太呢，天天给我们打游击，她卖竹老玉米，弄一明火。
2: 我们就天天劝他，因为他岁数也特大，照顾他半天他也不念你好，每次都弄得挺紧张的。
0: 后来龙哥那站就改造了，我就见不着他了，
2: 大概有半年吧。我在西二旗又碰见他了，开了一小店，认出我来了，
1: 硬是塞给我一个老玉米。
0: 后来我第一个写的故事就是这个，当时写完以后可能一天的时间就拿了8000多赞同，大家就觉得你这个警察是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普通人。
1: 看看这个人流里有没有混乱的情况，或者有没有那种疑似的违法行为。下几号出站有一个高铁入口，进那个入口就行。我们的职责就在于及时发现并且排除这种隐患。
0: 为什么我能知道好多人家的故事啊？我就聊出来了。有一次站台上有一老太太躺那儿了，跟闺女自己坐地铁走了，电话里我就训她闺女，我说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弄半天我才知道这老太太呀癌症中晚期，
2: 闺女辞职来北京给她看病，结果到了地铁呢，老太太才知道还得化疗，死活就不肯去，就说你得给我治好了，不能做手术，只吃药。
0: 闺女就崩溃了，一生气就走了。
1: 我一分享出来这个故事，底下全是同情这家人的，我觉得可能就是写到了普通人痛点的一些事儿。
6: 读的过程中呢，也特别激发了我自己去记录生活的一种创作的热情，所以再次表示感谢。
0: 后来我写过很多贴膜小哥的、卖水果的大姐的，都是老百姓的事儿，就是想让大家更加的热爱生活，去拥抱生活。地铁站里的人间百态，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缩影。
2: 它的烟火气越重，就越能反映出这个世界多么精彩，多么值得我们去爱。
7: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8: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7: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
9: 主公还去赏景吗？
10: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11: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12: 两袖清风，明朝正统年间，官场会理成风，一路辛
13: 苦，同行。于大人，
14: 你进京就算不献金宝，攀求权贵，也应带些绢帕、线香之类的土特产，送点人情呀。
12: 我并非空手入京，我带了两袖清风。于谦主政地方十余年，常年奔走乡间。核查灾情，兴修堤坝，开仓赈粮。土木堡之变后，他临危受命，主持北京保卫战，
13: 乡亲们
12: 手握军政大权，从未谋取半分私利。粉骨碎身，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0: 大路朝天又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端午小长假聚会是一项重要内容啊，再加上正值这个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免不了喝两口，这个时候有人就不自觉了。我这里还真有个数据，小长假三天，北京交管部门共查获134名酒驾醉驾司机，其中啊就包括下面这位。
1: 啥时候喝的？
2: 喝
1: 就啤酒，没喝白酒吧？
2: 对。
3: 晚上9点多，在海淀区上庄大桥，一辆两轮摩托车在行驶过程中轨迹异常，正在设卡夜查的温泉大队民警迅速将其拦停。民警靠近时，一股酒气扑面而来。
4: 经过初次检测呢，有饮酒行为，我们将其带到我们警车上进行呼气酒精检测，结果达到了每百毫升100毫克，已经达到了醉驾标准。随后我们将其带回队进行抽血检测，经过最后血液检测，结果是每百毫升也是高达122毫克，属于醉酒驾车。
3: 端午假期三天，交管部门围绕繁华商业区、餐饮聚集地、城市联络线、违法高发地段等重点区域科学调配警力，全市平均每天设置近200处夜查点位，出动各类执法力量1000余人。假期三天，共查获134名酒驾醉驾司机，均依法予以处罚。近期正值世界杯赛期，市公安交管部门将持续保持酒驾醉驾严查态势，常态化开展全域整治行动，持续加大路面执法管控力度。
4: 千万不要有什么侥幸心理，别图一时之快省事儿，结果出了一些不应该出现的事情，给自己也好，给家庭也好，给朋友也好，都会带来很大的伤害。
3: 北京台报道。
0: 刚才说了，给自己、给家庭、给朋友都会带来很大的伤害。接下来就说说伤害。下面要说的其中一位，现场吹出180多的数值，他驾驶的车辆是冲破了隔离带，撞入了对向车道。另外一位司机，血液酒精检测达到每百毫升194.5毫克，他驾驶的银色小客车是撞倒护栏，引发了4车连撞，2起事故，2种失控，指向同一个元凶——醉酒驾驶。那现场的画面是有多么触目惊心呢？来看看。
5: 这里是晚上12点多，莲花桥南侧的三环主路，正当司机们享受畅通的路况时，一名司机却给这里的路面带来极大的麻烦。这辆深色小客竟然从一旁的匝道桥处横着冲了过来，由于速度较快，深色小客冲破隔离带的阻隔，进了三环主路，车前部差点跟一辆小客发生了碰撞。发生事故后，司机从车里面走了下来，仔细看看这辆车的左侧车门出现了一大片刮痕，而车前部更是受损严重。赶到现场的民警很快发现，这名深色小客的司机浑身上下都散发着酒气，在现场就呼出了180多这样的数字。再看西外大街这起事故，晚上9点多，路面上的平静很快被打破了。

0: 这辆银色小客自东向西开过来后，陡然偏离了行驶方向，直接撞向路中护栏，在将护栏砸得东倒西歪之后，失控的银色小客窜进对向车道，车前部与一辆由西向东行驶的白色小客相撞。据了解，受到波及的不仅是这辆白色小客，还有另外两辆小客车。仔细看看，路中护栏被铲倒了一大片，有些飞进了对向车道。对驾驶这辆银色小客的司机进行抽血检测后发现，他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竟然达到了194.5毫克，这清楚地表明他涉嫌在醉酒的状态下驾驶车辆，也要接受严厉的法律惩处。
1: 倒吸一口凉气啊，事故发生的惊险，事故后果的严重，不知道刚才这两位有没有想过。也想问问各位辛苦干活的货运司机师傅啊，在辛苦运输的同时，有没有想过一个不经意的疏忽造成的遗洒会带来哪些隐患。为了根治建筑垃圾运输乱象，北京多部门在夜间开展了严查行动，来看看具体是什么行动。
0: 5月23日深夜，在朝阳区的一处建筑垃圾消纳厂，执法人员检查发现，厂内渣土运输车 GPS 定位常年掉线，车辆冲洗设备形同虚设，不少车辆沾满泥土直接上路。针对 GPS 离线问题，执法人员当场开出500元罚单，要求所有出厂车辆冲洗干净，达标才能上路。同时督促企业建立车辆出厂检查、厂内扬尘管控长效制度。
2: 这就是咱们现场检查那辆 GPS 不在线的车辆，啊，时间是正好晚上，2026年5月15日晚上10点，啊，这个时间段。所以现在啊，我们交通执法部门，不光是通过线下的这种联合执法，或者是这个独立的开展执法工作，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飞现场 AI 的这种方式啊，进行一个对渣土车移洒，包括其他违法行为的一个检查。我们也是和这个海淀区政府，包括咱们市交通委联动了这个数据资源，现在显示的是18139辆车，这都是咱们在海淀区今天运营有过境数据的道路运输车辆，也就是我们需要监管的对象。
0: 四环、五环、高速路都是渣土车主要的通行路段。5月28日晚10点，交通、交管、城管多部门在丰台区堪丹南路开展渣土运输专项检查，逐项核对司机资质、车辆手续、企业备案、车辆改装、超载超限以及 GPS 在线状态。检查中，一辆挂车暴露多项违法，车辆不仅加装了翻牌器，没有正规道路运输证，还存在严重超载问题。
3: 该车呢，是从房山拉载这个重载石子儿运到这个丰台区的某搅拌站。据司机所说呢，他的车呢是装载了石子达80-90吨。这个按照他这个6轴车的这个装载规定呢，是应该是49吨。现在我们将会同交管部门，将车辆押送至附近的这个制超站进行过磅检查，对超载的运输的货物进行倒载。
0: 最终，交通执法部门对涉事企业使用无证货车运输的行为处以罚款2900元，对司机驾驶超载车辆上路的行为处以罚款900元。此外，针对车辆号牌未按规定安装的问题，交管部门对司机作出了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本次联合整治行动从2026年5月15日正式启动，交通执法总队联合交警、城管成立联合检查组，瞄准夜间23点至凌晨3点渣土违法高发时段，先后开展11轮集中夜查。整治一个月，各部门累计出动执法人员3100余人次，查处各类违法案件540余起，倒查195家工地与运输企业，查实违规行为80余起。北京台报道。
1: 一个月的时间，现场查处各类违法案件540多起啊，也再次印证行动的必要性。路面一旦掉落渣土，看着不起眼，却是极大的交通安全隐患。那么，渣土路面对于刹车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我们现场做了一组真实对比实验。
4: 今天我和杜波老师在封闭的实验场地，分别用轿车和 SUV 车，在没有渣土遗洒的路面以及有渣土遗洒的情况下紧急制动。
0: 我们先拿普通轿车，在干净无渣土的路面以6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做紧急制动测试，随后又在散落渣土的路面保持同样60公里的时速重做一遍紧急制动。 两次测试下来，制动距离足足差了5.35米，这个数据足以直观体现渣土遗撒的隐患。
4: 两个车制动距离相差了5.35米，有渣土遗撒的路面会增加我们车的制动距离。那如果说在路面当中有危险情况，多出来的5.35米的制动距离，那大家可以想会出现什么样不可预测的后果。可能有人说 SUV 相对来说制动距离可能会好一些吧，那么我们看一下它的表现是什么样的。
5: 6.6米
6: 啊，
4: 因为 SUV 它车重车身高，所以惯性大。尽管 SUV 它的稳定性好，制动距离还是增加了6.6米。所以根据上述实验，我们不管是轿车还是 SUV， 甚至可以说不管是什么车型，当遇到路面有渣土遗撒的时候，都是有安全隐患，甚至可能会出现严重的事故。这是我们实验给大家得出的一个结论。
0: 北京台报道。
1: 少点疏忽，多点上心，大家才能都实现出入平安。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7: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7: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8: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7: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8: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7: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1: 欢迎回来。追尾事故是在路上常见的事故类型，而造成追尾的诱因有很多，但根本原因大多都是没有保持安全车距。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季莹警官。
9: 黄灯亮起，前车选择停下，这是守法；后车跟得太近，刹不住，这是隐患。接近路口，司机朋友们就要提前预判，信号灯可能会变，前车可能会停。如果没有预判这个提前亮，就只能手忙脚乱。
10: 这里是上午10点多，延庆区经银路跟玉海路的交叉路口。从画面中看，东西双方向行驶的车辆正在绿灯的指引下通过那个路口。过了一会儿，交通信号灯开始向红灯转换。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那辆货车。在看到交通信号灯由绿灯转向黄灯之后，驾驶那辆货车的司机立即采取了减速停车的措施。可驾车跟在他后面的一位大货车司机却因为跟车距离过近，只得向左掰轮躲闪。大货车险些跟一辆行驶在对向车道中的白色小客相撞不说，他的右侧车身最终还是未能躲开与前车的相撞。由于相

0: 重的位置刚好是大货车的液化天然气储罐，导致罐体破损，一些天然气随之泄露出来。民警赶到现场之后，立即对行驶到此处的车流采取分流疏导的措施，而消防人员则对那辆大货车的天然气储罐进行喷水，以防出现更大的险情。幸亏相关部门的及时处理，情况最终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这起相撞事故表明，司机朋友们驾驶车辆时要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给自己留足反应的时间和空间，特别是来到路口附近时，交通信号灯一旦出现变化，自己要是跟车距离较近，将会产生非常危险的后果。对此，司机朋友们要保持足够的谨慎。
1: 主路骑行的行为我们在节目中也提到了多次，非机动车稳定性差，缺少防护，骑车行驶在机动车的高速车流中可谓是险象环生，一旦发生事故，势必会对生命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
0: 这里是凌晨两点多的玉亭桥，在主路由东向西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竟然出现了一位骑车人的身影。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骑车的是一位女士，此时的她已经停止骑行，正推着自行车。这位女士的旁边是一辆接一辆开过来的机动车，这情况十分危险。这会儿，女骑车人推着自行车，从一处隔离护栏的缝隙处进入了对向车道。随后，她再次骑上自行车，沿着由东向西方向的外侧车道，奔向了景泰桥方向。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那位女骑车人沿着景泰桥附近的一处匝道桥向北骑去。我们本以为她离开了二环主路，没成想女骑车人很快就折返回来，再次闯进了二环主路。她沿着最外侧车道一路向西骑去，把行驶中的司机们弄得是又惊又怕，纷纷向旁边车道并线，力求与那位女骑车人越远越好。这会儿一辆警车赶到现场，辅警人员要求这位闯进主路的女骑车人赶紧离开，于是这位女骑车人登上自行车向西骑去，最终在民警的监督下，她离开了二环主路。这位女骑车人擅自闯入主路骑行的做法非同小可，未与机动车发生相撞事故只是侥幸而已。主路里面是机动车行驶的地方，骑车人如果冒险闯入，将会直接威胁到自己的生命安全，进而影响到家庭生活。请骑车的朋友们不要再擅闯主路了。
1: 货物运输看似简单，实则关乎整条道路的通行安全，一旦扇盖不严，捆绑不牢，不仅污染路面，更会瞬间遮挡后方驾驶人的视线，干扰对于路况的判断，埋下追尾和避让不及的安全隐患。
0: 晚上12点多，在德胜门桥下的二环主路里，一大片遗洒物出现在了由东向西方向的最外侧车道中，它们像是一些口袋和化纤棉一类的东西，不知是因为分量太轻，还是因为捆绑得不够牢靠的缘故，他们在行驶的过程中从一辆车上掉落下来，而那辆车却并未停留。虽然这些麻袋、化纤棉属于柔软的物件，对车辆造不成直接的伤害，可这些飞来飞去的化纤棉还是会形成安全隐患。最终，环卫工人们把这些碍事的麻袋和化纤棉收到了环卫车上运走，请货运司机朋友们将所装的货物捆绑牢靠。
2: 不知不觉的雨洒给后车司机打来险情，甚至是事故。还是那句话，不仅要保证驾驶状态，还要保证车辆的状态。我们再换一话题啊，这摩托车驾驶图方便嫌麻烦，乱走车道，不戴正经和安全头盔，这些看似不起眼的驾驶陋习都会引发怎样的后果呢？我们看看翱翔警官对待这种情况怎么说怎么看。
3: 功夫那验车麻烦，交违章麻烦。
4: 在车水马龙的来广营北路，翱翔警官在非机动车道拦下了一名不速之客。
3: 你从哪儿过来的呀？
5: 我从顺义。
3: 咱聊岔了，我说呀，这个叫机动车道，走这边去，这叫非机动车道。你看吧，电动自行车、自行车，他们走的。对，走那边去，摩托车都在那边。要处以100元不记分的处罚啊！机动车不在机动车道内行驶。
6: 您是不知道摩托不能走这个非机动车道？
5: 忘了。
6: 他说因为路上堵，走

0: 进道。
1: 那那边有一牌子，就那个路口那儿都画着呢，击飞这个各行其道的牌子。
2: 摩托车虽然看着跟电动自行车差不多，但无论是质量、动能、速度等都远远高于电动自行车，属于机动车。驾驶人不仅要持证上路，车辆检验、交强险等手续也必须齐全有效。
1: 想着该验车得验车啊，2025年10月31号就应该验车了。自行车不在经常的行驶，100元不计分。然后这个没验车，驾驶未按规定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的公路客运汽车、旅游客运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以外的自行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依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78条第4项200，然后驾驶证呢记一分。
2: 随后，民警又拦下一辆贴着实习标识的摩托车，因为后座乘客未按要求佩戴头盔。
1: 姐儿俩。啊，姐的弟弟。
3: 头盔落公司了，昨儿晚上下班儿忘拿了。
1: 我不知道你想着拿着啊。
3: 啊。
1: 嗯。姐姐骑车这没问题，人戴的挺好的。然后弟弟那儿想着得把头盔戴上。
3: 头盔在公司嘛，昨儿下午下班下雨了嘛，我就没坐摩托车，我坐的地铁回去的，没拿头盔。
1: 今儿你就不成就别坐摩托车了。
3: 啊。
1: 前面不成上地铁那儿就下去了。
2: 北京台报道。
4: 这安全头盔啊，是给自己戴的，保障生命安全的，在这方面不能嫌麻烦。但如果您遇到麻烦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另外，在路上见到违法行为，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北京交警”，随手拍几个字，拍照上传举报。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赵威警官，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5: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薇。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会说到大家都很反感的逆行，总有人为了不排队等候抢时间而驶入对向车道违法逆行，不仅扰乱通行秩序，更是给路面交通留下安全隐患。交通环境是需要大家共同来维护的，而不是通过你一己之力去破坏的。希望大家都能把守法的意识刻进心里，践行于路上。那先来看第一起逆向行驶的案例。通州交通管理支队陆河大队接到市民随手拍平台反映，在通州区玉桥中路，一辆小客逆向行驶，违法情节十分危险。市民提供的记录仪视频画面清晰记录了全过程。画面中，这辆小客直接压着双黄实线驶入对向车道，一路斜插横穿两条机动车道，而后呢，又试图穿过非机动车道，吓得正常行驶的非机动车纷纷躲避，严重扰乱了道路通行秩序。民警根据投诉视频固定证据后，传唤涉事驾驶员到队。面对确凿的视频画

0: 分。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逆向行驶是最危险的交通违法之一。一次新存同事故不仅打乱正常的道路通行秩序，更会危及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勿抱有侥幸心理，顺向通行，守法驾驶，文明行车。我们来看今天的最后一个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接到市民随手拍平台反映，在京通快速路，一名驾驶员在开车时使用手机。从视频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这名驾驶员在车辆行驶中双手操作手机，眼睛紧紧盯着手机屏幕。作为司机，眼睛不认真看路况，手不在方向盘上操控车辆，这样的行为非常危险。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违法情况属实。双桥大队对驾驶人驾车时有其他妨碍安全驾驶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司机在驾驶时看手机，就会分心走神，导致驾驶人无法专注于观察和判断道路上的交通情况，降低对路面突发状况的判断和处置能力，极易引发危险。为了您自身和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请您在开车时放下手机，安全驾驶。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今天的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的民警给我们说说，这随手拍怎么拍才能被成功采纳。
1: 我们在投诉机动车逆向行驶违法行为时，首先照片或视频中应有清晰的道路中心线，其次视频或照片中的车辆有明显的位移，且明确地反映出违法车辆占用对面车道行驶的全过程。
0: 北京交警随手拍平台对群众投诉的交通设施故障等问题全部第一时间处置完毕，对信号灯配时、行车道设置建言献策全部核查办理，对其中合理建议采取优化措施。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市民朋友把自己在日常出行中看到的交通问题、发现的交通隐患、提出的交通建议通过随手拍平台反馈给我们，相信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交通环境一定会越来越好。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2: 感谢赵薇警官的梳理和提示。属于临近北京两大机场也新开通多条国内外航线。那今天上午呢，北京大兴至葡萄牙里斯本航线正式首航，而且呢，这是大兴机场第一条直飞里斯本的洲际航线。从此，京津冀旅客前往葡萄牙不再需要绕道中转了。
3: 上午9点，大兴机场航站楼4层，旅客黄先生刚刚办完值机手续，他将搭乘首都航空 JD627 航班前往里斯本，开启留学生活。
4: 以前没有直飞的时候就比较麻烦折腾一些，就需要从杭州或者从上海得去到巴黎，或者去到罗马，或者去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然后得从中间的航站再转到葡萄牙里斯本，这时候就是讲这个金钱啊时间上的成本就比较高一些。那现在有了直达的航班，所以我就第一时间来到这里，咱13个小时北京到里斯本，就对留学生来说也节省了金钱，节省了时间，就很方便。
3: 今天正式开通的北京大兴至里斯本航线采用空客 A330 宽体客机直飞，初期每周一班，去程10点55分从大兴机场起飞，当地时间17点15分抵达里斯本，回程当地时间18点55分起飞，次日14点落地北京大兴。
5: 原来我是从西班牙转里斯本，然后从国内出发肯定是更方便了，然后直达里斯本，大兴机场那个吃饭也很便宜是吧？同质同价，
6: 就直飞以后就很方便嘛，直接到里斯本，然后里斯本现在直接到我们那边。
4: 在葡萄牙上学，也想用葡萄牙语说一句 ，Hola, bienvenido a Lisbon 它的意思就是您好，欢迎来到里斯本。
3: 作为首个与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西欧国家，葡萄牙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新航线的开通不仅填补了我国北方地区直飞葡萄牙的空白，也为京津冀地区旅客前往欧洲西南部提供了新选择。针对国际中转旅客，首都航空同步推出多项便民举措，涵盖空巴联运、空铁报销、免费中转住宿服务。
7: 我们针对搭乘火车前往大兴机场、搭乘首都航空国际航班的旅客呢，我们提供经济舱最高400元，公务舱最高500元。

0: 的火车票报销的一个政策，针对搭乘首都航空或者海南航空北京进出港航班，衔接首都航空大兴国际航班，中转时间超过6小时的，我们就可以提供一晚上的免费的住宿服务。针对搭乘海南航空首都机场进出港航班转乘首都航空大兴国际航班的旅客呢，我们推出免费的机场之间的专车接驳服务，实现了跨机场的无缝衔接。
1: 随着暑期出游高峰临近，北京两场近期陆续上新多条国内外航线，例如国航相继开通了大兴机场飞往德国法兰克福、意大利米兰的航线。暑运期间，中联航还将新开北京大兴至库尔勒等航线，首都机场则将陆续开通威尼斯、比什凯克等航线。北京台报道。
2: 注意，铁路方面也有值得关注的变化。记者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今年暑运期间啊，北京将会陆续开行京藏号、京河号、东北极地专列等一批特色旅游列车。其中呢，7月16号，京河号和东北极地专列将同日从北京启程，一趟西行探丝路，一趟北上寻极地。同一个夏天，两种不同的打卡方式，要您一起坐着专列打卡大美中国。

0: 五月底，铁路部门正式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提升了购票体验，降低了银发族出行成本。与此同时，在这个夏天，全国多地密集开行银发专列，激发消费活力。7月16号，从北京开往新疆方向的泾河号专列和开往黑龙江方向的东北极地专列将在同日开行。
1: 路途很远，但是我们感到很舒适，很温馨。
2: 我觉得很好的，然后四个人一个包厢，然后也挺干净，然后私密性也很好，
3: 能感受到那种扑面而来的那种热烈气氛。
0: 泾河号西行探丝路从北京出发，线路行程涵盖宁夏、新疆、甘肃，用19天的时间探访大漠、草原、雪山、湖泊、石窟、古城等西北特色风光与人文底蕴，解锁丝路南北疆全域美景。
4: 和田地区呢叫北控塔漠，南倚昆仑，东西纵横丝绸之路南道。游客觉得哎呀，不到新疆真不知道中国这么庞大、这么恢宏，来了以后感觉特别好。
0: 东北极地专列北上寻极地，用11天的时间走进华夏东极抚远、神州北极漠河，行程串联哈尔滨、齐齐哈尔、漠河、伊春、北安、抚远等。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前4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020列，构建起了覆盖购票、候车、乘车、交通接驳全链条的适老化服务体系。泾河号和东北极地专列均安排医护人员随行，每日开展健康监测。
5: 为了常见的就是血氧仪，会有一些糖尿病的患者，然后为大家可以测一糖。常见的药品我们都有准备。
0: 专列吃住全包，饮食注重三控原则，
6: 控油、控糖、控盐，
0: 并将带着游客打卡目的地特色美食。车厢内加设无障碍设施，让老人出行更安心。全陪人员24小时服务，守护银发出行。更重要的是，专列正在实现从旅途到旅居的转变，生日会、健康讲座等列车活动让专列成为有节奏、有品质、有社交的生活延续，打造了安全可控、温馨旅居、充满人文关怀的移动生活空间。北京台报道。
7: 提前祝大家旅途愉快，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不长，1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7: 欢迎回来，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一顶安全头盔守护一路平安，骑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出门

0: 头盔千万不能忘。最近江西赣州寻乌县发生了一起两车相撞的事故，万幸骑手全程佩戴好了安全头盔，危急关头护住了头部，实实在在保住了性命。
1: 事故发生在寻乌县城南大道中正广场门口，上午10点多，梅某驾驶二轮摩托车途经该路段，与一辆突然驶出路口的小轿车相撞，巨大冲击力将梅某直接甩飞，头部重重着地。所幸梅某全程佩戴了安全头盔，仅受轻微外伤。经勘查，事故原因是小轿车驾驶人谢某驾驶车辆违规驶出路口，需承担全部责任。
0: 本月起，新版疲劳驾驶认定规定正式实施，那么长途出行呢，务必劳逸结合，安全行车。前两天的凌晨，在江苏扬州，一名男子因为夫妻争执，心情烦躁，连夜驱车赶路，结果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意外。
1: 公共视频显示，凌晨1点多，一辆黑色轿车在行驶途中突然稳，消防员立即使用液压工具先救出驾驶员，随后对剩下两人进行施救。因操作空间狭小不好作业，民警调来叉车将黑色大货车推开，救援空间扩大后，消防员对变形结构进行顶撑，最终成功救出两名被困者。
0: 视线回到咱们北京，夜间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如果这个时候还无视信号灯，只能是增加安全风险。来看看公共视频的这起事故。
2: 凌晨4点多，在东城区的金宝街路口，此时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绿灯，您注意看，一辆想要自东向西通过路口的白色小客。随着一阵巨响，路口的平静顿时被打破。这辆白色小客与一位骑电动三轮车进入路口的环卫工人发生了相撞。从事故过程来看，这名环卫工人是闯红灯进入的路口，当即看到那辆白色小客后，下意识的想要赶紧停住，可电动三轮车瞬间失去平衡，直接翻倒在路面上，结果又砸中了白色小客的左侧车身。而那名环卫工人在事故中受了轻微伤。在这起事故中，如果不是电动三轮车的骑车人闯了红灯，是不会出现这种交叉相撞的局面的。环卫工人们非常辛苦，但是一定要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借此有必要提醒那些缺乏耐心的交通参与者，和时间相比，安全更为宝贵。何况为了节省一分半分的时间，拿性命安危做代价，这种做法不理智也不文明。这里是凌晨4点多，北苑桥下的五环主路，一辆小型越野车自西向东开了过来，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这辆小型越野车在驶入五环主路的过程中，由于司机采取措施不及，车身的右前部突然与隔离护栏发生了相撞，导致小型越野车向左侧翻，整个车身甩进了由西向东方向的最外侧车道，所幸没有波及到行驶中的其他车辆。一看路面上发生了翻车事故，一位热心司机赶紧把车停下，车里的几个人跑过来帮着救助事故车的司机。天亮之后，我们看到眼前这辆小型越野车侧躺在车道中，它的防撞气囊已经弹开。再看看事故现场周围的路面，除了一些车辆碎片以外，几扇损毁变形的隔离护栏让人瞧着感到后怕。据了解，民警赶到事故现场后却没有看到当事司机的身影。这会儿为了减少对路面交通的影响，民警调来一辆拖车，把这辆侧躺于地的小型越野车正过了车身。仔细看看，该车的前部被撞得完全变形不说，左侧车身更是出现了成片的刮痕。发生事故后，当事司机应该留在现场，而不是擅自离开。即便是因为受伤需要前往医院治疗，也要跟交管部门讲清楚。而驾驶这辆小型越野车的司机出事后转身就走，只能说明他或许存在着什么不敢面对民警的违法状况。 所以说，老老实实的接受交管部门处理才是正确的做法。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

0: 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来关注北京市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发布的交通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2-3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随后北京延庆、昌平、门头沟、海淀、石景山等区发布冰雹黄色预警信号，目前北京仍处于雷电黄色预警和大风蓝色预警中。延庆、昌平、怀柔、密云、顺义、门头沟、房山等区的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以上阵风和小冰雹。受雷雨天气影响，预计今天晚上的5点到11点，本市大部分地区将出现7级以上短时大风，延庆、怀柔、密云、昌平等区的山区局地阵风可达9级以上，请注意防范。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红绿灯节目，再会。
2: 特纳瓦克这是一个超级大的反应堆，它是把原子能通过聚变的方式释放出来，转换出我们的能量。我是属于电气工程，是核聚变装置的动力系统。核聚变装置离开了我们这个电源，就像汽车离开了发动机。如果工业上的电器是爬一个100米的山，那做完了核聚变的电器就是爬一个1000米的高山。遇到难的事情，你就觉得更有兴趣。
3: 这里是我们 EAST 核聚变的动力中心，也是我们的这个动力心脏的地方。
2: 我们核聚变装置的用电量十分巨大，技术难度极高。我要前一个毫秒开，后一个毫秒关，而中间来回的不断的切换，不允许系统出现风险。
3: 这个是我们的核心变流设备，里面的所有元器件都是国产化的。
2: 2014年，一个关键的核心控制卡来自美国记忆公司，就要涨我们价，而且涨的幅度非常大，超过50%。国外的公司对我们的科技产品涨价是从来不讲理由。这是羞辱性极强的，就我主动提出，我们要把整个的国外产品体系尽可能从我们系统剔除。我们就是靠自筹经费，花了3年时间就把这技术转型做完了。所以到现在为止，国产化已经是很彻底的。
4: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首次完成1亿摄氏度1000秒高质量燃烧。
2: 在整个聚变界来讲，到千秒级别在全球属于首次，这是对我们的整个装备的技术性能水平的考验。当前最紧要的攻关就是我们的 BEST 的电源系统的建设，它主要的目标是完成刀穿聚变的演示以及发电的示范，它代表着我们未来能不能占有一席之地。这阶段就是最难的时候。
5: 你看到亮灯的就是我们加班是常态，
6: 这就不会产生重叠的短脉冲吗？是这次，
5: 好像是我们学生们加班熬夜熬完了就躺下就睡觉了，睡完之后再爬起来。
2: 我们不需要打卡制度，因为我们的工作会自觉的。其实，在我们科学岛体系里面，流动性是非常小的。只要是年轻人决定留下来，他就表达出对我们这份科研事业的热爱。经历了5代的核聚变装置，1代人、2代人、3代人推动的进步也只是阶段性的。真正达成我们核聚变能开发的目标，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已经退休了。但是没关系，我们推动了它的技术进步。核聚变发电，首次发电一定要在中国点亮，其实也是我们大科学装置人的一个信念。

0: ชีวิตได้ดีกว่าคนยิ่งถ้ามีคนมาทำดีกับมัน
1: กินได
0: ้เวลาช่วงนั้นก็จะผ่านไปช้ามาก
2: 这是我养的狗狗，它是我的宝贝，好可爱呀！
3: 快一岁的时候，然后朋友要出国，然后就想说能不能就是再给他找个好的女朋友，然后他就说可以先让我抱回家试一试，假如有缘分的话就养。然后就是刚见面就是感觉很亲，
4: 生活方面压力很大，但有他陪伴，我觉得陪我度过好多那种人生低谷。
5: 是这样的，因为我之前得了中重度的抑郁症、焦虑症，然后我的医生告诉我说，建议我去养一只宠物，最好是小狗，因为小狗会带着你出去，然后逼着你多出去走一走。
3: 被狗凶了或者被猫打了，下一秒就忘了啊、然后所以就是我觉得是它的性格就很好。
6: 会干嘛呀？
7: 哎，小朋友，你喜欢真的小狗还是喜欢机器狗啊？
8: 机器狗，它能跟我玩。
7: 它能跟你玩啊？
9: 场外热门可爱小狗的助阵，让这部泰国治愈新作《心犬相随》观影氛围感拉满。三位主创的到访以及分享幕后故事更是诚意满满。
10: 哥们来到北京了，怎么着都得是北京烤鸭。昨天是他第一次品尝火锅，为我们的火锅店里边的服务环境以及可选择的这个产品餐品所折服了。
11: 这被台买外卖呢，
12: ก็มันมายืนรอต้อนรับเราแสดงว่าวันนี้จะเป็นวันที่ดีเดี๋ยวถ้าสอบติดจะมาเล่นด้วยทุกวันเลยเข้าใจไหมโอเคโอเคโอเคตั้งชื่อหน่อย
11: ไอ้ขาว
12: โอ้เบลเล่ไม่สร้างสรรค์เลยอ่ะเอลซ่า
10: 因为这一部电影呢，它主要的主角是小狗狗，是我们的毛孩子，所以呢，它在准备工作，所有的这个场景，所有的人员调配，都要围绕着这个狗狗来进行。那么感情也是如此，所以他们所有人都要提前准备好所有的工作，就为了让这个狗狗可以的时候，就是他们能够呈现最完美的一个作品。
11: 棒棒棒棒，拜。
0: หมามันจดจำรายละเอียดในชีวิตได้ดีกว่าคนยิ่งถ้ามีคนมาทำดีกับมัน
1: กินได
0: ้เวลาช่วงนั้นก็จะผ่านไปช้ามาก
9: 电影《心犬相随》用最真挚的镜头记录人与小狗的双向陪伴、彼此救赎的故事。许多狗狗电影靠生离死别虐心催泪，而这部包含三个段落的电影完全反套路，不刻意制造悲剧，没有悬浮剧情。更重要的是，狗狗最后没有离世。当然了，纸巾咱该带还得带。
10: 是在泰国还是在中国，其实它都是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看到我们的狗狗，看到我们的宠物，然后呢给他们多一点时间，有时间有机会的话抱他们紧一点啊。因为你刚才很多的人说，就是在他的生命里边，就是我们不仅仅说是我们单方面的养了狗，不是我们单方面的给他们一些东西，他们也在回馈我们很多的这个情绪价值，我们是双方的相互奔赴，双方的相互疗愈，所以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对待他们。

0: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 不知道啥了，把人带回去。
0: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2: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0: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3: 我们这个角色身份啊，
4: 它很大，它其实要保持一个平衡感，所以要从大拇指推到食指上。其实你看，它是一个手指能承住的，然后再用中指把它掰过来，然后放在中指上，然后它还是能挺住的。然后这个手推，这个手压。
5: 您没看错，中国歌剧舞剧院的首席舞者唐诗逸与青年演员淡露娃合作，首次跨界担纲影视剧女主角。在这部民国悬疑剧《花梦露》中的她，

0: 是霸气十足的银行总账江新宇。开场唐诗逸手把手教学的转硬币，便是他在画梦录中的招牌动作。
1: 这是我

0: 就是我觉得还就是挺高兴的，因为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唱歌，然后我觉得这一次有机会唱自己演的剧的 OST， 我觉得还蛮高兴的。虽然可能不一定唱的比专业的歌手好，但是我觉得把江心怡的心境一起唱出来和画面融在一起，我也很感激。
1: 演戏、演唱、影视原声，唐诗逸的跨界脚步从未停歇。虽说他很谦虚地说自己不是专业歌手，但其实也许您不知道，他的硕士正式毕业于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音乐剧方向。
2: 诗逸能唱歌吗？
3: 请对上
2: 画面，激光的画面，我觉得还行。
4: 我着衣洗净过，沾满热映高歌，金戈断铁索破，长城拦不了我。
1: 在舞蹈界获奖无数的唐诗逸转战影视，可以说一步一个脚印走得踏实稳健。在根据刘震云同名小说改编的舞台剧《一日三秋》中，他一人分饰两角，在舞台上不断揣摩角色，打磨基本功。
5: 花二娘是笼罩在岩睛上空的一座山，它带给大家的可能不是一种仙女式的美好，而是生活的压力。你承受不住的时候，它就变成一座山压死了。那当你能够笑对生活的时候，可能它会变成你想象中的仙女。
1: 拍电影，唐诗逸不仅主演了徐浩峰导演的武侠动作片《前门宝地》，
6: 快渡过来了。嗯。
1: 他担纲主演的《遥远的普洛岗日》《鸳鸯锅》还入围了今年的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
7: 他们以后怎么办？
8: 以后能够等到50岁。
9: 接触到了话剧、电影，甚至是一些综艺上的表演，这些东西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更大的吸收和收纳。在这个过程中，在舞台上一次一次的去跟角色的触碰，会越来越多，会越来越深入，也会越来越不一样。
10: 但是我作为演员，我只能说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我这头发不弄也行，没事没事，我就直接演了，没事没事。
11: 我刚认识他的时候，然后他就想做这个电影，其实我一直劝他别做，太真实了，因为太难了。我一路劝他别做，我说你有很多好的选择可以去做，你不一定非要去干这件事儿。
12: 从有了想拍摄一部院线电影这样一个念头，到今天真的能够站在这里和大家见面，我用了16年的时间。
13: 电影《无微不至》是导演孙佳一用16年打磨出来的一部电影，成本很少，少到什么程度呢？主创们甚至只有2套衣服，可剧组没人在乎这些，所有主创把心思都搁在了怎么拍好每一场戏上。
10: 我是 Plan B， 我清楚的知道 Plan A 太贵了，找的我。
14: 你怎么知道的呢？
10: 因为这个圈子都有各种朋友嘛。哎，说哎，这戏找过我啊！
14: 所以一定是你认识的人。
10: 对。
14: 那圈子如果再窄一点，会不会喜人里面出来的？
10: 哦。是这样的，我们这是一个非常小成本的电影，就是非常非常小成本。
14: 小到什么程度？
10: 小到什么程度？小到，小到我几乎只有2套衣服啊！对，而且没有备选。
14: 那别的老师呢？
10: 也大概都是这样。我们的化妆师。其实他都不太会弄头发，他说我其实只会化妆，我偷偷跟你讲，我不会弄头发。你要如果作为执行导演，我就崩溃了。
14: 嗯，
10: 我说你在干什么？不是，
15: 你看我这一身儿，
16: 我重新认识了自己。
10: 但是我作为演员，我只能说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我这头发不弄也行，没事没事，我就直接演了，没事没事。
17: 我出来，开门开门，
18: 他欠钱是因为他贪心。

0: 我们第一次和导演见面的时候，其实导演是眼含热泪的把这个故事给我讲了一遍。我觉得在这部电影里面，其实应该有他特别特别多的情感投射。
1: Want to talk to you, device? Me and the toys have been working all summer to try and get Bonnie to make friends.
2: Yeah,
1: you're not even listening to me.
2: I'm always listening.一部动画电影凭什么能讲31年？
3: 我是你好朋友。
2: 1995年，《玩具总动员》作为全球首部全电脑三维动画长片问世，从此成为跨越时代的童年印记。在社交平台上，很多人分享当年看《玩具总动员》光碟长大的孩子，如今准备带着自己的孩子走进影院。31年过去，他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荧幕里的主人公在成长，荧幕外的观众也一样。但《玩具总动员》能讲30多年的好故事，不是因为擅长怀旧，而是他始终在诉说着当下。
4: 第二部的时候，翠丝刚刚出场，那个时候她就是对周围的人都很有敌意，因为她觉得自己是被抛弃的。因为我小时候就是算是单亲家庭嘛，所以就是会有一点感同身受，会觉得自己好像是被落下了。但是其实周围的朋友啊、亲人啊，都还是很照顾她。
5: 就是小时候的东西，我也觉得有丢过一些东西，所以就是也会想到说丢过了这些玩具会不会也难受。对对对，就是从看一跟二的时候，就是觉得特别喜欢这些玩具嘛，然后就一直带着很珍惜他们的一个感情。然后三的时候就特别共情。
6: 记得剧情哪一部了？应该就是男主搬家离开他原来那个家的那一部吧。然后就以人要学会和自己过去的很多生活告别，
7: 让我的脑子天马行空起来。因为我觉得皮克斯他的动画就是一种很激发想象力的，因为我的专业也是和电影相关，所以我会觉得他很刺激这种创作者的一种想法，怎么可以就做得这么可爱，然后把玩具拟人化。
8: 帮我们在保留童真的同时，也可以成为我们顺应时代的一些动力。
1: I want to talk to you, device. Me and the toys have been working all summer to try and get Bonnie to make friends.
2: Yeah.
1: You're not even listening to me.
2: I'm always listening.
9: See? Me and the toys have been working all summer.
10: Now in Spanish.
9: Al otro lado de la calle.
10: What are you? Some sort of old man toy?
11: What?
12: She thinks you're old because you're bald, Woody. Whoa.
13: 只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体的载体，会寄托一些别样的感情。这个是虚拟的一些网络还有电子的产品是没法替代的。
1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真是进了村儿，是吧？所有人都不看好，就觉得这个买卖必须是开到三里屯儿。在评论区跟我说，势必要倒闭。连你妈都不看好你，你们说这事儿不是傻事儿是啥？英国国际蛋糕比赛融合我们的中国元素，福娃鸡骨，配上咱们中州馅。

0: 鼓楼的那个造型得了铜奖。第二年我们又再战，我做的是鸳鸯锅，敦煌飞天，功夫熊猫，东方在他们眼里我觉得就是神秘的，拿了金奖。我就想能找一个生态食材比较好的地方，可以做我们理想里边的蛋糕吧。这个村它都在生态涵养区里，还有一些作物啊，这些感染的我嘛，像板栗啊、核桃呀，最有特色的就是金普罗小米儿。
1: 不使农药，不使化肥的，
2: 嗯
1: 啊，纯绿色有机蔬菜。
0: 这个村儿它已经做了9年的有机农业了，坚决不用化肥，坚决不用农药。我觉得作为一个食品从业者，就是你得用好的东西做。运用了比较多的我们本土的食材，像小米酥，我们添加了70%的小米面粉。红丝绒蛋糕就是用了我们本地的山楂酱。柴锅老豆腐加到甜品里边去了，叫抹茶善哉。然后就是红薯百里巴斯克，还有一个贝贝南瓜巴斯克。这款蛋糕在我们店也特别受欢迎，我们客人都管这个叫土洋结合之典范。
3: 就一定要注意化的时候，熬的时候把边上那个沫先撇了，是吧？
0: 我们店里的店员都是咱村的，这些大嫂子小媳妇儿都心灵手巧，大家相处就像姐妹一样，那就人情味儿更浓，可能人到了这个村里他都会软下来。大爷大妈啊，门口一坐晒太阳，一下就接地气了，是吧？大爷大妈就是从志愿者了，引导他们说对面用餐，把我们这个老式蛋糕给我们的百岁老人送过去。
4: 重阳节的时候，坐上我们店的一些小蛋糕去看老人，命运发大水，我们做了小饼干送给那个灾区的小朋友。
0: 刚营业的时候，其实每天就稀稀拉拉的客人，就是突然有一个小假期，哎，大家都来了。现在农村它也叫乡村了，它更多的是大家一种情怀在里边。慢慢的，我觉得就是干成一个长久的事业，因为我们这儿的食材做好了，去吸引外面的人进来。

0: 今晚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辛娜。
1: 各位好，我是李杜。
0: 我们来关注新闻。当地时间6月21号，伊朗国家足球队在美国洛杉矶结束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二场小组赛，以0-0逼平欧洲劲旅比利时队。比赛结束之后，他们再次被要求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其位于墨西哥的驻地蒂华纳。临行前，伊朗队在球场的更衣室内留下了一张便条，感谢了洛杉矶，并称他们为荣誉而战，有尊严地离开。此前，由于在美国停留的时间限制，伊朗队只能驻扎在墨西哥蒂华纳，往返美国参加比赛。伊朗队主教练在赛前发布会上直言，伊朗队遭受了很多不公平对待。
2: 我们面临很多挑战，尤其是场外的挑战。我们需要像其他球队一样，有2周时间来适应、来调整、来熟悉新环境。而且，我们所有的高级官员、管理人员和媒体随行人员都没有被允许陪同我们入境。我认为这损害了足球精神。这种行为不适合出现在世界杯上。你邀请一支球队来参赛，却不允许他们的工作人员和后勤团队入境。
3: 加莱诺埃说，他已被告知美国将在小组赛第三场比赛中放宽对伊朗队的行程限制，但频繁的跨境旅行和临时行程变更已经严重损害了球队的场上表现。
2: 我们听说第三场去西雅图可以提前2天入境，如果现在能做到，为什么第一场和第二场比赛做不到呢？现在距离第二场比赛还有不到16个小时，我认为这是对我们国家的不公正对待，希望这种情况不会一再发生。
0: 绿茵场上拼满90分钟，中场哨响之后却要连夜收拾行囊离境。伊朗队这趟世界杯征程从第一天起就走得比所有队都要艰难，可他们并没有抱怨，没有失态，只是在更衣室里留下了一张写满善意的便条，然后有尊严地离开。
1: 对，你看伊朗明明是承受限制、遭受刁难的一方，他们没有抱怨，刚才你说的没有偏激，反而用善意去回馈这个赛场，用文字传递了他们希望和平的诉求，尽显了伊朗队的这种克制、格局和体面。我们都知道，本届世界杯伊朗队他是遭遇刁难和阻碍最多的球队，包括并不限于数倍于其他球队的往返时间，每位球员本应该享受的用来恢复疲劳的12分钟的冰浴被压缩到不到1分钟，甚至队医得在返程的飞机上为受伤的球员进行治疗等等。而对于这一切，白宫世界杯工作组的执行主任却回应说，美国已经相当的公平。如果这叫公平，那只能说美国已经习惯把系统性的歧视当作公平，毫无顾忌地将东道主的权利凌驾于国际体育规则之上。美国自己也曾提倡啊，体育本应该是跨越隔阂的桥梁，但已经彻底沦为地缘政治的牺牲品。而面对如此赤裸的不公，国际足联的表现更加令人遗憾。其实回望98年的法国世界杯，面对美伊两国当时剑拔弩张的紧张局面，国际足联曾经积极进行斡旋，促成双方共同走向对方。当时伊朗球员手捧象征和平的白玫瑰送给美国队员，也留下了体育化解政治隔阂的经典画面。但是28年过去了，面对美国对伊朗的系统性刁难，非法这次显得软弱无力，仅能以无权干涉边境部门进行推诿。那这种双重标准让国际足联倡导的足球团结世界的口号沦为了空谈，也暴露出了国际体育组织在强权面前是失语和软弱的。而我们应该看到，在重重困境当中，伊朗队仍然创造了队史首次在世界杯前2场保持不败的战绩，这让我们看到竞技赛场的魅力从来不只属于强者，更属于那些在逆境当中绝不低头的勇士们。他们在本不该承受的苦难当中展现了体育纯粹的力量。不过，一届世界杯如果让一支球队必须成为受难的英雄才能赢得尊重，那这届杯赛无论吹得如何天花乱坠，本身都是一种失败。那现在伊朗已经用意志、用表现、用尊严证明了自己，那未来也轮到组织者用实际行动去证明他们所说的公平了。
0: 是的，伊朗队轻轻说了一句感谢，然后在更衣室留下对公平的期许。这份带着温度的体面恰恰戳中了本届赛事的痛点。体育不该成为地缘博弈的附属品，真正的竞技精神从来都诞生于对所有参与者的平等尊重之中。 新闻继续。今年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实施十周年，十年来家暴零容忍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不过最近一起老人遭受家暴的案例引发了网友的关注。山东济南85岁高龄的赵大爷近半年来已经是第三次到派出所求助了，而原因就是因为自己的老伴儿对他的家暴。
4: 赵大爷与妻子育有4个子女，结婚近60年间，他长期遭受妻子的打骂。年轻时他顾及面子和子女抚养问题，一直选择隐忍。等到子女们成家立业搬出去后，妻子的脾气却并未收敛，依旧动辄打骂。因此85岁的赵大爷终于鼓起勇气走进派出所，希望能够离婚。一开始民警本着劝和不劝离的原则调解，子女也以说出去不好听为由反对离婚，但是多次调解收效甚微。直到赵大爷中风住院期间，老伴儿竟然追到医院闹事，赵大爷出院后再次走进派出所求助，民警最终转变思路，协助其办理了离婚。
0: 赵大爷在离婚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买了一包喜糖送到了派出所，感谢民警的帮助。我们似乎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他的喜悦之情，但是也不能忽略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那就是一个让当事人痛苦了近60年的婚姻，为什么直到85岁才真正被解决？李杜怎么看？
1: 这里面肯定有很多的隐情，但这个问题也是赵大爷的遭遇为什么如此令人同情的原因。应该说，赵大爷代表了一个很庞大的隐形的群体。有数据显示啊，在全国家暴的受害者当中，男性的占比虽远低于女性，但绝非是个例。但是呢，真正走进派出所报案的男性真的只是冰山的一角。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社会对男性气质的这种刻板的偏见，本身就是横亘在受害者能够去求助的这种面前的一道无形的墙。很多人随便一句，哎，你看你一个大男人还怕老婆，这样的戏谑就足以让很多男性把求助的话重新咽回肚子里。所以赵大爷忍了60年，这种隐忍不是宽容，

0: 而是无奈。当然还有人会觉得哈，女性打男性能有多疼啊，但问题是很多时候家暴的本质不是谁打得过谁，而是一方对另一方持续的系统的精神的压制和身体的侵害。就如同这个赵大娘拿着笤帚追打赵大爷，在他中风之后还追到医院闹事儿，说明家庭暴力早已经超越了物理层面，成为一种深入骨髓的心理的威慑。所以赵大爷走进这个派出所啊，不仅是为自己讨一个公道，也是为更多人要打开一种枷锁，就是他用自己的行动去证明求助不是羞耻。在法律面前，无论男女都有权拒绝任何形式的暴力，也不应该因此被异样的目光去审视。正因如此，其实我发现在这次赵大爷他这个新闻的评论区底下，没有人说哎，你都这么大岁数了，忍忍啊，还离什么婚呢，这种质疑。更多的网友都表示说支持赵大爷，而且民警干得漂亮。那这种转变一方面说明大家的观念发生了变化，就年轻人对离婚是及时止损，那老年人离婚同样是对余生的一种捍卫，同时呢也是在呼吁法律为这种捍卫要进行兜底。那这次民警从劝和到劝离的转变，也说明了公权力对家暴的干预机制正在摆脱性别的预设，而是真正回归到要保护受害者的这个初衷上。
1: 是的，家庭暴力无关性别和年龄，任何人都不应该被困在充满伤害的婚姻之中。这起事件最应该带给我们的启发，就是破除家暴的性别刻板印象，让每一个家暴受害者都能不用隐忍60年，堂堂正正地走出困境。那生活当中呢，还有一种暴力藏在日常的言语和眼神当中，最难被捕捉，也最难被证明，那就是精神暴力。那么精神暴力算不算家暴？在司法实践当中又该如何认定呢？今天的晚间观察，我们就从一起案件说起。
2: 篮球外面有一块白布包着，白布上面写着黑色的字句，要打死原告，打死他。看到篮球我十分震惊。
3: 关陈静了解到，提起离婚诉讼的当事人小丽常年遭受家暴，但因为碍于面子一直隐忍，直到2011年2月，小丽被当时的丈夫倪某打成了轻微伤，她才下决心提起离婚。庭审中，被告也承认自己有家暴的行为。案件审理期间，法院依申请先签发了人身安全保护令，保障小丽和近亲属的人身与财产安全。而除了身体的伤害，陈静还注意到了一个重要的情节。
2: 被告还将这个篮球用白布包着，在白布外面写着攻击原告的字句，挂在家中的阳台上，经常击打篮球，边击打篮球边辱骂原告。
3: 一天，原告小丽抱着那个篮球出现在了陈静的面前。
2: 抱着篮球出现在我眼前，眼中是恐惧还有无助。
3: 与身体可见的伤痕相比，击打特定篮球这个情节究竟该如何认定呢？陈静回忆，在十几年前，一些人对于家庭暴力还存在着错误的观念。
2: 当时的社会观念啊，还有一部分人就是认为家庭老公打老婆是正常的事情，床头打架床尾和，身体方面的都觉得不怎么样，精神方面就那个威胁几下，又没有对你造成什么伤痕啊、伤疤，那这有什么好计较的？
3: 当时我国法律对于家庭暴力中的精神暴力尚未做出明确规定，也没有相关的判例可供参考。
2: 那我当时就说一个最大的考量跟疑惑，就是身体暴力那是构成家庭暴力，但是那个击打那个篮球造成的后果，像伤害的后果，有时候可能会比身体暴力会更严重，那这个怎么界定，那怎么解决这个法律问题？
3: 翻阅相关文件，陈静在2008年发布的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中找到了关于精神暴力的论述。加害人以侮辱、谩骂或者不予理睬、不给治病、不肯离婚等手段对受害人进行精神折磨，使受害人产生屈辱、恐惧、无价值感等作为或不作为行为。结合理论支撑和丰富的审判实践经验，经过多轮论证，法院认为被告倪某击打特定篮球并谩骂的行为符合家庭暴力中精神暴力的构成要件。2011年6月，法院对案件进行一审公开宣判，依法判决准予原告与被告离婚。

0: 婚。对于被告击打特定篮球的行为，法院在判决书中明确写道，这一行为从视觉上已对原告造成了精神折磨，使原告产生恐惧感，该行为对原告构成了精神暴力。
1: 2014年2月，这起案件入选最高人民法院司法干预家庭暴力典型案例，在司法实践当中明确将威胁这种非身体接触的精神侵害认定为家庭暴力。而在各方的倡导和推动下，2016年立法机关最终将精神侵害纳入到反家暴立法的家暴概念当中，并列举了经常性谩骂、恐吓两种形式。那么经常性谩骂该如何认定，又该怎么证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离婚案件，作出了回应。
2: 本案中呢，张某和赵某于2013年结婚，结婚之后呢，张某也就是男方，就是基本上是每日辱骂这个赵某，同时呢偶有动手。
0: 在这起离婚诉讼案中，女方赵某因无法忍受男方张某长期的辱骂、家暴等问题，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翻阅庭审笔录，被告张某在庭审中也承认，结婚后我几乎每天都在骂他。
2: 在庭审当中呢，张某不仅自认长期家暴，还发表了女人不打不听话等这种错误的言论，坚称他的行为是正常的管教，夫妻之间的小打小闹，他否认自己的行为是构成家庭暴力。
0: 法官介绍，由于语言暴力自身的特点，微信聊天记录、通话录音等证据，以及行为本身的高频次、长时间、持续性，是判断是否构成精神暴力的重要标尺。肢体暴力有伤情鉴定、诊断证明作为依据，行为和伤害之间的因果关系清晰可见。而精神暴力没有伤痕，又该怎么认定呢？
2: 认定家庭暴力不以有身体伤残或有验伤记录为前提，这种高频次、持续性的家庭暴力与殴打具有同等的违法性，只要能够证实这个事情确实发生，已经造成了一个精神伤害，就可以认定为家庭暴力。
0: 回到这起案件中，赵某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和视频等证据证明了他长期遭受着张某的辱骂和言语恐吓。在法官与两人孩子的谈话中，孩子也描述了爸爸对妈妈家暴的情况。
2: 本案中呢，张某的每日持续辱骂已经构成了长期性、持续性和高频次，明显超过了夫妻之间正常的这种吵架或者打闹的限度，对对方呢造成了这种持续性的精神压力，也直接导致呢受害人内心恐惧、精神压抑、自我价值的贬低。
0: 法院一审认为，结合赵某提供的证据和张某在庭审中的自认，能够证明张某以辱骂、殴打、言语恐吓的方式对赵某实施家庭暴力，赵某要求张某支付精神损失费的离婚损害赔偿，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精神损害赔偿金额为10,000元。法院一审判决准予两人离婚，孩子由女方赵某抚养。张某不服，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法院二审判决驳回张某上诉，维持原判。
1: 长期辱骂恐吓构成精神暴力，反过来以自残相威胁同样被认定为精神家暴。我们来看发生在重庆的一起案件。
0: 2024年10月，在重庆市巴南区，一对夫妻因家庭琐事发生激烈争执。当妻子卢某试图带着孩子离开时，丈夫王某的极端反应让这场家庭纠纷瞬间升级。
3: 我们当时过去之后，女的就站在那个客厅的角落里面啊，表情有点受到了惊吓嘛，很紧张。如果说他自己要强行离开的话，男方就拿刀准备自残，死给他看。
0: 民警经过调查发现，王某没有直接殴打妻子，而是手持菜刀以自残相威胁。在阻止王某自残的过程中，卢某被推倒在地受伤，恐惧之下，卢某选择了报警，并在民警的协助下上传证据，向巴南区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而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一个重要条件是，有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情形。那么，以自残相威胁是否属于家暴呢？
4: 本案中，男方虽然并没有直接实施身体暴力，但其以自残

0: 自伤行为对女方实施威胁，使其产生持续的心理压力和精神恐惧，最终达到控制女方的目的，对女方的心理和精神造成了实质性的侵害，等同于恐吓的行为效果，属于精神暴力。
1: 基于此认定，法院在接到卢某申请后，仅用20分钟就在线签发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王某对卢某实施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这份裁定清晰划定了家庭暴力的法律边
2: 界。今天乳状云现身北京上空，气象部门解释，乳状云的出现往往预示着大气当中存在强烈垂直对流运动，常常与雷暴、大风、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相关。
3: 今天傍晚，不少市民在朋友圈晒出了自己拍摄的乳状云。乳状云并不算一个单独的云种，常见于积雨云云底。它的形成是由于下沉气流中的冷空气与上升气流中的暖空气相遇，冷暖交汇，便形成了如同袋子形状的乳状积云。简单来说，乳状云的出现是强对流天气即将来临的预告。据北京气象部门介绍，当前已有较强降水回波影响怀柔、延庆、密云、昌平、门头沟，上述地区局地出现8到10级阵风，延庆和怀柔出现20到40毫米每小时的短时强降水，门头沟出现2厘米冰雹。22号17时至19时，全市平均降水量为1.4毫米，最大降水量出现在怀柔区西湾子，为32.6毫米。
4: 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白天可能还会有一些小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目前我们考虑可能强度并没有今天的强。
3: 目前本市多区已发布冰雹大风黄色预警、暴雨蓝色预警。受冷涡天气系统影响，本周北京开启多降水多对流天气模式。22号夜间至23号，本市降雨最为集中，是本周首轮明显降水时段。25号至30号以多云到阴天为主，27号和29号前后还将迎来2轮降雨。市民出行需随身携带雨具，远离高大树木和广告牌，注意防风防雷。后期气温升高，体感闷热，户外活动需做好防暑防晒，并密切关注临近天气预报。北京台报道。
2: 更多消息接下来是一组新闻速览。
3: 新华社消息，英国首相斯塔莫22号宣布辞职。斯塔莫表示，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22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国会参议院预算委员会提交书面报告，就周刊文春曝光其竞选团队发布视频抹黑其他候选人一事做解释，但未能服众。在野党方面认为，执政党方面并未按照要求回应抹黑门，有必要继续深入调查。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针对美国政府增列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的恶劣做法，根据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中方决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10家美国涉军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对其出口两用物项。财政部今天发布通知，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经批准，决定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对46家美国企业采取相关措施。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不得采购这些企业，不包括在华美资企业生产的产品。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官网消息，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

0: 的开放试点领域为北京、上海、广东三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是九个地方，包括了北京、上海、天津、南京、苏州、福州、广州、深圳以及海南省。
1: 行动方案在2024年开展生物技术、增值电信、独资医院等试点开放的基础上，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截至2025年底，外资企业数量达到53.3万家，与2020年底相比，年均增长4.5%。2025年有8000多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0%。今年前五个月有近4000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
2: 充分发挥国家层面和省级层面重大外资项目工作专班作用，推动各省份健全重大外资项目工作专班机制，上下协同联动，为重大外资项目顺利实施提供有力保障，让外资企业在中国扎根得更深。
1: 北京台报道。
3: 接下来关注一下今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的消息。
1: 有记者提问，据日媒报道，根据1940年一次日军军医会议报告记录，侵华日军曾于1938年秋季多次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异种输血实验。记录显示，实验对象共23人，性别、年龄及国籍均不详，地点可能在中国。发言人有何评论？对此，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
4: 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侵华日军大规模开展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活体实验和细菌战，将被永远钉在人类历史耻辱柱上。1949年，伯利审判留下大量原始录音、文字记录和物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凿实了日军细菌战罪行，延续和补充了东京审判的未尽事宜。
1: 郭家坤指出，如今越来越多的证据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包括日本民众在内，越来越多人正在了解这段黑暗残忍的历史。
4: 唯有尊重历史事实定论，补齐历史缺憾，坚守和平底线，才能让战争悲剧不再重演。日本在军事化是在走回头路，更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真诚反思侵略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有记者提问，请问外交部能否证实立陶宛同意重开临时代办，以及中方是否会重开在立陶宛的使馆，以恢复双边关系？
4: 关于中立关系，中方已经多次表明立场。当前中立关系的困难和症结，在于立方违反一个中国原则，背弃了立方在两国建交公报中的政治承诺。中方同立方沟通的大门始终敞开，希望立方尽早采取行动，果断纠正错误，回到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的正确轨道上来，为中立关系正常化创造条件。
1: 有记者提问，日本媒体报道，东京警方逮捕男子胡石，其涉嫌与太子集团存在关联。太子集团被指控运营多处电信诈骗园区，请问中方是否已收到此次逮捕行动的相关通报？
4: 你提到的具体问题，建议向中方主管部门进行询问。打击网赌电诈犯罪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我们希望周边国家与中方一道，加大执法合作力度，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地区国家交往合作秩序。
1: 北京台报道。
3: 昨天傍晚，昌平区凤凰山一名老人进山游玩途中偏离了既定路线，被困野山。34名消防员连夜进山紧急营救，经过2个多小时持续搜寻，最后在乱石灌木丛中找到了迷路的老人。
1: 当天傍晚，一名老人独自进山游玩，结果偏离登山路线被困。接到救援信息后，消防救援人员立即进山展开搜寻。整片山区地势崎岖，遍布乱石与灌木丛，小路狭窄湿滑，杂草遮挡视线，夜间可视度极差，加上山间信号时断时续，无法准。

0: 确定位，给搜救工作增加了不小难度。
1: 地面梯队搜救分段的纵深地毯式摸排，我们是逢山开路，先到达了山里的最高点，利用声波最后锁定的是老人的位置，800米的地方。
0: 历经2个多小时不间断深山搜寻，消防救援人员终于在密林深处找到被困老人。今年入汛以来，北京已经发生多起因为攀爬野山受困甚至遇险的事件。消防部门特别提示广大市民，攀爬野山风险极高，极易发生迷路、失温、滑坠、落石等危险，且野山区域多属信号盲区，救援难度极大。为保障人身安全，建议选择正规景区进行登山活动。一旦在山中迷路受困，不要盲目乱跑，消耗体力，第一时间拨打119求助，原地等候，最大程度保障自身人身安全。北京台报道。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3: 盛夏六月，内蒙古草原绿意正浓。节目最后，我们去欣赏一下。

0: 这里能品味老北京的生活，这里能打卡最冷门的景点，这里能与明星擦肩而过，这里能吃地道的清真家常，这里走走逛逛，吃吃喝喝。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
1: 德胜门出发，解锁京城四条宝藏路线。

0: 今天 City Walk 北京城，咱们以歌声门为中心，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哪条线路觉得合适，您自个儿定。咱们以德胜门建楼为中心，但别着急出发啊，这里本身就能逛一会儿。咱们先说这座城楼，德胜门有一处值得一看的地方，就是它的瓮城。内城九门的每座城门外面都围了一个小圈，这叫瓮城。而在每个瓮城的外侧边缘，还另设有一个小城楼，名叫箭楼。瓮城和箭楼紧紧裹住了城门，这是为了抵御外敌入侵设置的二层屏障。逛完了德胜门，咱们有东西南北四条线路可以玩。先说东边，往东走大概不到4公里就是钟鼓楼。老北京讲话，晨钟暮鼓，就是说啊，早上敲钟，晚上敲鼓，跟现在上下班打卡差不多。当然了，钟鼓楼的资料您随便在网上都能查到，我就不多说了。从2023年起，这里突然爆火，成为了网红打卡地。来钟鼓楼必定要拍个照片，要说最好的拍照地点，我觉得哪儿都不错。古建筑就是这么360度全方位没死角的好看。这边吃饭的地方也多，比如说老西安饭庄、烤肉季、马凯等等等等啊，这些呢都是北京的老字号。鼓楼再往东，您可以逛逛南锣鼓巷，里面有名的吃喝玩乐的店铺，连小红书、大众点评呢都能查到。我呢就说一处著名景区里面的非著名景点——水准点碑。它在南锣鼓巷77号的门口。这块石碑是民国时期的，那时候绘制地图都以这块石碑为基准点。其他的地方您随便逛。总的来说呢，南锣哪儿都好，除了人多没毛病。鼓楼往南一点是烟袋斜街，跟南锣一样，也是一个多字儿，特色小店多，人也多。烟袋斜街咱们可以逛逛广福观。清朝末年，很多太监从宫里面出来后无家可归，他们就抱团取暖，在广福观搭伙过日子。现在这里修缮了之后啊，办了展览，讲的是大运河的历史。咱们还可以去大清邮局逛逛，这里面卖各种文创，最好玩的是还可以写张明信片放门口的邮筒里，可以寄出去。烟袋斜街附近有座石桥，它叫万宁桥，我们北京人都习惯管它叫后门桥，因为再往南一点是地安门，跟天安门对应是故宫的后门，所以呢叫后门桥。后门桥啊，可以看看镇水兽，看看拍个照就行了，咱就别上跟前去摸它了。烟袋斜街跟后门桥可以简单看看。从后门桥往南可以去景山，站在山顶呢可以看看故宫全貌，毕竟旅游旺季故宫很难约到。去景山的途中啊，可以到路东边的护国寺小吃店歇会儿，挑战一下他家的豆汁味道和豌豆黄味道的冰淇淋。这里能品味老北京的生活，这里能打卡最冷门的景点，这里能与明星擦肩而过，这里能吃地道的清真家常，这里走走逛逛，吃吃喝喝。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
1: 德胜门出发，解锁京城四条宝藏路线。
0: 东边这条线路您觉得怎么样啊？如果不感兴趣，咱们呢可以从鼓楼出发奔南，走德胜门内大街，这条路线就看您怎么逛，随便逛逛也行。比如说往南一点啊，有条三不老胡同，这里是明朝有名的太监郑和住过的地方，反正这边每条胡同呢都有点故事。如果您不想逛胡同也没问题， 咱们就直接顺着德胜门内大街直达什刹海。什刹海能逛能玩的地方很多，我呢先笼统地说一下，末代皇帝溥仪的出生地醇亲王府、恭亲王府、掏贝勒府、阿拉善王府、土默特郡王府、郭沫若故居等等吧。啊，这里还有园林，明大将徐达后人所建的定国公园，明代书画家米万钟所建的漫园等等吧。这里还有寺庙，像什么广化寺、观月庙、火德真君庙、护国寺、金刚殿、广福观、大藏龙华寺、净业寺、三官庙、普济寺等等。这么多地方，有熟悉的也有不熟悉的，我说几个冷门的啊。比如说什刹海北岸的北海幼儿园后门，哎，进不去，但咱们呢可以在门口看看，这里原来是醇亲王府的家庙。醇亲王就是末代皇帝溥仪他爸。再比如说啊，什刹海西岸有条唐房胡同，里面有座庙的遗存，原来匾额上写着古刹什刹海，据说呢这也是什刹海名字由来之一。再比如说啊，什刹海体校，李连杰真

0: 子丹、吴京都在这儿上过学。后海北院鸭儿胡同的广化寺，元代修建的，1908年成为了京师图书馆。鲁迅作为教育部主管图书馆工作的时候，常来广化寺工作。后来图书馆迁至了文津街，广化寺恢复为佛教寺庙。再比如醇亲王府北面有条甘露胡同，原来这儿有座小桥，汪精卫刺杀摄政王就是在这儿发生的。什刹海就说这么多吧，如果您感兴趣，我们可以单独出一期节目。德胜门内大街路西是西海，它属于什刹海的一部分。这里啊，环境不错，但是能逛的地方不多。有个比较小众的博物馆，郭守敬纪念馆，感兴趣的可以去看看。德胜门南边的这条线路呢，差不多就是这么个情况。接下来啊，咱们再以德胜门为中心向北去转转。北边比较有名气的，那当属西黄寺了。其实啊，北京原本呢有两座黄寺，西黄寺和东黄寺。东黄寺啊，大概位于安定门外大街，如今早已不复存在。而这座西黄寺保留至今。黄寺是清朝的顺治皇帝为了融洽与西藏地方势力之间的关系而建造的有谊之寺，尤其是西黄寺的这座清净化成塔。话说清朝乾隆年间，乾隆皇帝为了迎接六世班禅来京，把他安排住在了东黄寺，但是没过多久啊，这六世班禅圆寂了，于是乾隆皇帝就为六世班禅花费了2年的时间建造了这座衣冠灵塔，起名清净化成。清净化成塔无疑成为了西黄寺的镇寺之宝，而西黄寺作为黄寺现存的主要建筑，也成为了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也正因为这样，门口的大街才因它得名黄寺大街，贯穿了东西黄寺。逛完了西黄寺啊，咱们该吃饭了，就近找一家老字号又一顺，咱们就这儿了。又一顺是清真馆子，咱们就吃点清真的家常菜，咱们呢尝尝他家的羊肉。清真馆子的看家菜呢，当属葱爆羊肉。吃羊肉会不会上火呀？您还别说，虽然羊肉呢属于温补，但是适量食用羊肉可以起到补益脾肾、温中去寒、补肝明目等功效，有助于排出体内的毒素及寒气。
1: 羊肉呢，主要是羊的磨裆肉，葱呢就只是葱白，先磨裆肉给从那后腿剔下来以后，经过精选，把多余的什么皮呀、油啊给它选一下，切成柳叶片。以前这个包肉就是炒完以后啊，有汤，盘底一盘汤。过去是讲究什么？这是饭菜，吃完以后连汤带菜拌米饭吃，直接把这水分直接给它炒干，或者把汁熬粘稠以后裹在羊肉上，让它味道更浓郁一些。
0: 葱爆羊肉最关键的一步呢，就是要撒2次醋。第一次是羊肉下锅后，这是为了去羊肉的膻味儿。还有一次是出锅前，这是为了提香，促进食欲。有了热菜，咱们呢再配个凉菜。清真菜中比较有名的凉菜，当属白水羊头了。
1: 主要特点呢就是清脆利口。白羊的主要都是清朝就开始有这道菜了。
0: 白水羊头最早由前门外廊坊二条马玉坤开创，那是在清道光年间。燕京小食品杂咏中啊，对白水羊头有这样的记载：十月燕京冷朔风，羊头上市味无穷，盐花撒得如雪飞，清脆不腻爽口香。这里能品味老北京的生活，这里能打卡最冷门的景点，这里能与明星擦肩而过，这里能吃地道的清真家常，这里走走逛逛吃吃喝喝。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 德胜门出发，解锁京城四条宝藏路线。吃完饭歇会儿呢，咱们可以在附近逛逛，比如说啊，往南一点可以经过一个小区叫功德林，这里原来是监狱，当年国民党战犯就关在这儿。比如说马甸桥附近的双秀公园，这座公园呢是1984年建成开放的，公园由中国式园林和日本式园林两部分组成，中式的咱就不细说了，重点说说日式风格。为什么这里要用日式风格修建呢？捐资修建的是日本新泻县的古村繁雄，他曾受日本军国主义指使侵略过中国，晚年为了赎罪，捐资相当于价值20万元人民币的山石木料均从日本运来，在双秀公园东北角建翠石园。所以啊，这座公园还有这么一层意义。除了双秀公园，咱们还可以逛逛外馆斜街的柳荫公园。如果想逛大一点的公园，可以从德胜门一直往北走大约4公里，到地铁建德门内站，就是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了。遗址公园看什么呢？当然是这里的雕像了。这里有很多雕塑，但最为宏伟的雕塑呢，当属这一座了。它刻画了700多年前元世祖忽必烈乘象进京见元大都的情景。可能咱们有个疑问，这大象不是在热带地区才有的吗？大蒙古过来的忽必烈怎么可能会骑着大象呢？这座雕塑是不是有夸大的嫌疑呢？马可波罗啊，曾有一段这样的描述：大可汗常常坐在一个美丽的木头寝室中，四只象抬着侍走，室中用垂金制成的布匹箱里，外面盖着狮子皮。可见忽必烈乘坐大象拉的车是记录在案的。那么这些大象是从哪儿来的呢？原来当年忽必烈向南征服了缅甸、越南、柬埔寨等南方小国后，他们进贡了经过人工驯服的大象，连同驯兽师。忽必烈那十分稀罕这些庞然大物，而这些大象平时都是圈养在大都皇城北面。史书上是这样记载的：寓于西金房海子之养，大概其就是现在北海什刹海这一带。您看这北京城就是这么神奇，哪儿跟哪儿都有联系。而除了这座雕塑，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里还有铁骑雄风和草原八骏这两组雕塑，无不展现了当年蒙古人马上生活的彪悍与骁勇。逛完德胜门北边这条线啊，咱们最后说说西边。德胜门西边值得逛的地方，一个是北京动物园，再一个就是天文馆了。当然想吃饭也可以去老莫，就是莫斯科餐厅。来这儿吃饭呢倒是其次，主要是感受一下特殊年代里的苏式情怀。动物园逛什么呢？除了看熊猫，其实啊，这里还有一件事儿值得一提。北京动物园的前身是1906年建立的青农氏试验场，而京城的第一家西餐馆就在这儿。当时啊，并不叫西餐馆，而是叫番菜馆。番，那就是外国或者是外族的意思。园中有一处来远楼，清朝末年第一家西餐馆呢就在楼里，名叫燕春园。燕春园的经理是中国人，而厨师招聘的那都是外国人，做出的西餐原汁原味。晚清时期担任宫廷史官的恽玉鼎在城斋日记中啊就有这样的记载：宣统二年1910年6月17日，先乘舟至宾风堂绰名观河，1点钟至来远楼燕春园西餐午饭。在来远楼的燕春园吃头等餐的情况是啊，顾客坐下后先吃两片白面包，上汤端着喝，起菜炸鱼， 再上白煮鸡蛋两个，一块鸡蛋糕，上水果咖啡。逛动物园还是没离开吃啊，动物园您就捡着自个儿喜欢的动物看看，估计啊这旅游旺季人比动物都多。
2: 的俘虏弟弟朱祁钰坐上景泰皇帝的宝座，把哥哥营救回来之后就软禁在了皇宫，也就是如今普渡寺。这兄弟之间的恩怨传导到了底下人，当年哥哥朱祁镇支持太监王振敕建智化寺，如今拥护弟弟朱祁钰登上皇位的太监兴安也坐不住了，撺掇皇帝下旨营建隆福寺，设计师请的是修故宫的蒯祥，太监兴安还跑去软禁哥哥朱祁镇的皇宫，拆了大殿的木头来凑木料盖隆福寺，这不纯纯恶心人吗？这举动激怒了他哥，也为日后的夺门之变埋下了祸根。这还没完，智化寺当年修了三个绝美的藻井，如今就剩一个了，另外两个被偷去了美国。隆福寺攀比心更盛，光是正觉殿里就有三架藻井，其中就包含了大网红天宫藻井。本着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原则，天宫藻井没用龙头的经典模式，而是塑造了历史天宫星空的绝美场景，哪怕历经500多年风霜，它依旧是古建美学的巅峰。如今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 BRTV 双官方联名，1:1还原楼阁星宿与四大天王托举星河的极致细节，把镇火纳福的中式匠心完美呈现在方寸之间。想看一眼这场皇权博弈的终极物证吗？扫码入手，把这份藏着明代秘史的好运带回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事件，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大家好，我是王威，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我们首先特别关注正在进行当中的世界杯。21号在洛杉矶体育场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 G 组第二轮比赛当中，波斯铁骑伊朗队依靠顽强的防守，以0-0战平了欧洲红魔比利时队。在 G 组首轮的较量当中呢，比利时队和埃及队是1-1战平，伊朗队和新西兰队是2-2不分胜负。由于这四支球队都只积了一分，所以第二轮的比赛尤为关键，
1: 也是备受关注啊。目前世界排名第10的比利时队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去赢取本届世界杯首胜。而因为地缘冲突、美国签证壁垒和旅行限制等原因备受关注的伊朗队，同样心怀着32强梦想。26号，伊朗

0: 队将在西雅图迎战埃及队。
1: 当地时间20号，伊朗队的主教练加莱默埃在加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回答了中国记者的提问。他表示，伊朗队在这一届世界杯上受到了种种限制，遭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他呼吁国际足联介入，改善现状。
2: If Iran manages to move forward tomorrow or reach the knockout stage, what do you think would be the team's greatest challenge going forward, the football itself or something off the pitch? Thank you.
3: 我们面临很多挑战，尤其是场外的挑战。我们需要像其他球队一样，有2周时间来适应、来调整、来熟悉新环境。而且，我们所有的高级官员、管理人员和媒体随行人员都没有被允许陪同我们入境。我认为这损害了足球精神。这种行为不适合出现在世界杯上。你邀请一支球队来参赛，却不允许他们的工作人员和后勤团队入境。
4: 加莱诺埃说，他已被告知美国将在小组赛第三场比赛中放宽对伊朗队的行程限制，但频繁的跨境旅行和临时行程变更已经严重损害了球队的场上表现。
3: 我们听说第三场去西雅图可以提前2天入境，如果现在能做到，为什么第一场和第二场比赛做不到呢？我认为这是对我们国家的不公正对待，希望这种情况不会一再发生。
1: 我们来关注伊朗的局势啊。根据伊朗媒体22号的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和美国讨论了石油销售许可证和解冻伊朗资产等问题，并取得了良好进展。
0: 此后，卡塔尔外交部也在同一天发布美伊谈判联合声明。
5: 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谈判代表团的工作已经结束，但伊朗和美国的技术谈判将继续进行。巴加埃还说，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将发布一份文本，这份文本将作为伊美18小时谈判达成的协议文件发布。22号晚些时候，卡塔尔外交部发布美伊谈判联合声明，声明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此前，当地时间21号，伊朗代表团突然暂停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卡塔尔4方会谈，以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对伊朗发出的威胁言论。随后，一名参与谈判的美国高级外交官22号对随团美国媒体说，伊朗谈判代表仍在现场，美国副总统曼斯等美方谈判代表一直在与伊方进行会晤和谈判。
6: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1: 我们生活当中居家用火要格外的小心，出门忘记关火，这是非常危险的安全隐患。
0: 是啊，就在前几天，丰台区的一处小区内，一位老人出门忘记关闭燃气灶，屋内很快就冒出了浓烟。危急时刻，一个小小的智能设备帮了大忙。
7: 1103，有人吗？
8: 6月9号上午10点多，丰台区方庄街道方城园1区的楼管干部王锦辉手机上收到了一个报警短信，他立即叫上同事赶往现场，敲了门才知道家里没人。
7: 当时我就很着急嘛，因为家里没人，就是同时在楼道里边门口也能闻见轻微的糊味嘛，然后我们就想家里肯定是没人，我们必须第一时间联系到这个家里的人。
8: 因为楼管干部掌握每一个住户的联系方式，王锦辉第一时间联系了住户李女士。
7: 通过不断的这个打电话，然后终于老人的儿子接了电话，
9: 打电话说你赶紧回来吧，说你屋里的厨房里有烟了。
7: 火关了吗，阿姨？
10: 关了
7: 哈。
10: 把窗户开开吧。
8: 李女士说，当时想热两个包子，突然有事出门，当时只是把火调小了，并没有关。好在社区工作人员及时发现，
9: 确实有那个救了我。
8: 李女士口中救了她的装置，就是她家中安装的联网型烟感报警器。
11: 烟感呢，连接的是我们有6个这个电话，一个是这个家属， 啊，还有一个是这个管楼干部，还有一个社区的这个同志，然后还有咱们消防救援站，就近的消防救援站，还有咱们这个消防救援支队，还有咱们的这个社区街道的这个干部的电话。
0: 然后这个消防手台呢，24小时呢，全部要携带在自己身上。如果说出现了居民有报警的、有火警的情况，会持着这个手台，然后到就是现场。
8: 据了解，今年3月以来，丰台区消防救援支队联合辖区26个街镇，为35000多户居民入户安装联网式烟感报警器，并发放消防4件套。北京台报道。
1: 前不久，住在通州的曹先生打电话说他的母亲原本只是想去除脸上有2块雀斑，结果呢，他的妈妈在美容院10个月的时间花了64万块钱。
0: 64万，大家听着都挺惊异的。那这么大的一笔金额，到底都做了什么项目呢？
12: 这点就2块是大一点的，比这半个指甲盖那么大的，比较明显的，其他就是小的。因为年轻的时候呢，想美，一是没条件，再说孩子还都那什么，现在没有什么压力，也没负担了，又退休了。
13: 赵大妈退休后想打理一下面部的色斑。2024年10月，她在刷短视频时看到北京真美佳人美容有限公司打出了128元祛斑广告，因为价格不贵，还承诺无隐形消费，她就抱着试一试的想法进店体验。
12: 当时看完抖音的1280，都是没有隐形消费，比较规矩的，而且呢，在抖音上宣传的是20年的就是雀斑的经验。我一想，这个就可能是比较靠谱的了。他说：“我先给您测试一下您这个脸部。”当时测完以后，他呢就让我看这个图像，他说：“你看底下那斑层，他说你要不治啊，那立马全糊上来了，那整个就没法看了。”
13: 店内工作人员给赵大妈做完面部测试后，就开始做祛斑项目。
12: 他呢就让我躺在床上，也不是做了一些什么项目，马上就让我交钱8800。我说怎么这么多呀？他说你这有深层斑，价钱都不一样的。我说以后还有什么？他说你这个8800做完了以后，基本上就没什么事儿了。我一想，8800也是我的一个心理价位了，因为当时问的跟大家探讨的人说的，10000块钱上下比较靠谱，我就深信不疑了。就那会儿就觉得就在他这做吧。
13: 赵大妈告诉记者，工作人员说她的皮肤存在多重问题，单纯祛斑治标不治本，必须搭配配套面膜和长期养护项目。
12: 8800交完以后呢，我就琢磨着也就来2-3次，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没想到第二次去，立马就让你做这个水玲珑，39800的。当时就反正我就是特别不情愿，小姐姐她就是技术的，做技术的，她就说你这个得做这个，你要不做这个，你就等于你这个脸上像一个水库似的，你这水里头没有了，因为毕竟年龄在这儿了，肯定是干涩了嘛。他说你要做这个就补充水分，人说的反正就让你不听那都不行。
13: 就这样，赵大妈一次次上门，一次次被推销，花费也一次比一次高。
12: 这水玲珑做完了以后呢，3天2头的就开始收钱了，弄得我特别焦虑。我说好家伙，这个班，我说你们这有完没完？就这么无限度的就被他们就这么套，到最后就5万、8万、10万的招呼了。
13: 短短10个月的时间，赵大妈累计消费金额高达64万余元，积攒的养老钱几乎消耗殆尽。因为担心被责备，赵大妈一直没敢告诉家人，积蓄花光了，实在是瞒不住了，这才跟家人说了实情。
12: 跟家里的都是瞒着的，全都不敢说，说了那就肯定家里就打架。
14: 我了解我妈，她平时很节俭的一个人，所以我相信她不可能说去花这么动用这么大资金。
13: 为了了解情况，曹先生带着母亲找到了这家美容机构。
15: 去做了一个这个脸部的这个检查，皮肤是有一些这个损伤。
16: 咱也不能说人家医生怎么样哈、啊，反正因为这边做的时候呢，它是属于是修复。你出去跑步，跑的脸很红，你去到医院来去检测，它也会显示你毛细血管扩张。
15: 他来的做个雀斑，然后1280的走。
17: 就是说，所有的斑都是1280。
15: 嗯
17: 啊，他那1280是一次的费用，
15: 有没有这种明码标价的？
17: 没，就没给看，价目表是有的。
15: 他只是雀个斑，他至于说把这整个这一个咱这一套菜谱都
17: 上架？你看咱们去斑不是也是为了好看吗？是不是？
15: 你要去一餐馆，人家把一套菜谱都给你推了，您觉得这东西这合理吗？
13: 拿到母亲做过的项目清单后，曹先生发现店内总共有31个项目，母亲竟然已经做了24个，价格从3980元到98000元不等，总消费额64万余元。
14: 整个的这套目录菜单从头到尾就差最后一页没做，前面全做了一遍，真的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你到了饭店，对吧，我炒一本的这种感觉。
13: 目前针对母亲被诱导消费的事，曹先生还在与对方公司协商。李大妈今年60岁，因为担心身体出问题

0: 题。2019年，他开始在北京芬芳雪岩 SPA 养生会所做基础按摩服务，原本只是小额日常护理，后来会所工作人员说他有血管堵塞，心脏存在隐患，不及时调理就会诱发重病。
1: 他就说你那个退休了，比如挣10万，你要活10年就有100万，活30年有300万，你要是你早死了也挣不到那么多钱，就是你事先做了预防，你就是一直是健康，他就是这种理念。
0: 李大妈说，店员一直和他拉近关系，随后大力推销单价39800至298000的菲洛一夜系列产品。
1: 就每次到那儿就不得不做，然后有些那个女孩就又管我叫妈，跪下来就求，特别心软，就觉得小孩挺不容易的。外地来，农村来的，挣钱不容易。
0: 李大妈积蓄花光之后，店员还主动支招，引导她办理多张信用卡，在网上贷款，甚至诱导她开办公司，申请经营贷款。
1: 我没有钱，他说给你找银行，他们就把那个办信用卡的人叫到他们店里给我办卡，房子抵押，假装就是开公司，开公司不就是能贷出点钱来吗？
2: 他们美容院就开始协助让老太太去办那个经营贷，比如说花6000块钱去买一个壳公司，然后去办理这个经营贷。
0: 5年时间，李大妈在这家会所消费了160万元，直到2025年8月办理经营贷需要家属签字担保，整件事情才彻底暴露。
3: 这一个盒子多少钱？
4: 菲洛8号是298000一套的。
5: 298000，
4: 是20几年的品牌，都可以查得到的。
3: 有什么功效啊？
6: 它调理可以调理心脏，可以调理这个淋巴，可以调理腺体，都没问题。
3: 它是一个药品吗？
6: 它不是药品，但是它是药食同源的。它通过我们的技术，还有这个服务，还有手法，然后加上产品是做调理的。
0: 家属查询药监局备案信息发现，这套天价产品只是普通国产化妆品，但门店工作人员却宣称产品食药同源，能够调理心脏、淋巴和腺体。
7: 贷款贷不下来，因为那个也是非法的，那个不可能走那个经营贷，是吧？我现在等于是资金没有，
6: 你就是说肯定是不能贷款了，
7: 对，走贷款是不行，肯定是还不上，所以我只能抵押房子，我就肯定无家可归。
6: 还款不是一直我们帮你找的吗？
7: 哪儿够啊？越倒利滚利越来越大，每个月我要还4万块钱。
0: 目前针对老人被诱导消费、诱导借贷的行为，李大妈和家人已经反映给了市场监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已经立案调查。
8: 首先是他把普通的化妆品宣传成可以调理心脏、疏通血管，宣传它的治疗作用，这是广告法严厉禁止的。第二呢，他诱导老年人消费，隐瞒了很多信息，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侵犯了老年人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第三呢，他明知老年人没有还款能力，还诱导老年人贷款消费，这明显属于民事欺诈。
0: 据了解，此类纠纷之所以维权难，一是推销话术大多是口头承诺，没有书面证据；二是周期长达数年，聊天记录、录音极易丢失；三是老人碍于颜面隐瞒家人，错过了及时止损的最佳时机。
8: 爱美、追求身体健康是老年人正常的情感需求，但是呢，大家不要相信所谓的奇迹，千万不要透支积蓄去大额的做这种无谓的事情，更不能贷款消费。那么遇到有人花言巧语的推销，一定要及时的跟子女沟通。作为子女来讲，也要照顾到父母的感情需求，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不要被骗子钻了空子。
9: 这些人心太黑了，
10: 对，太坏了。
9: 是啊，这些商业套路也太可恶，忽悠老人是毫不留情。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个案例，七旬老人被设局围猎，骗走20万元。
10: 确实需要法律来以儆效尤啊，来严惩。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这个案子呢，就是法院对4名诈骗老人的被告人给予了最严厉的惩罚。4名嫌疑人因为犯诈骗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0-8个月到1年2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1: 哎呀，干的！
12: 这个干血就怕血凝在那儿呗，是不是？
11: 就是干血就怕自由基多。
0: 画面中，养生馆内的检测仪器看似专业，话术诱导却暗藏玄机。工作人员不断夸大健康风险。

0: 检，声称项目对心脑血管有益，诱导老年人充值办卡，少则几千元，多则数十万元，不少老人深陷其中持续消费。70多岁的张阿姨便是受害者之一，她经济条件尚可，格外关注自身健康。从2016年起，张阿姨便在门头沟一家养生馆长期消费按摩、经络理疗等项目，对店内工作人员深信不疑。
1: 在这个期间呢，两位店主，张某和李某两人，通过几年的时间，跟被害人培养了比较好的这种信任的感情。
0: 疫情冲击下，养生馆生意日渐萧条，二人萌生转让店铺的想法。张阿姨原本是长期消费、出手阔绰的优质客户，此时却因为有剩余大量的未消费项目，成为李某、张某二人的心腹大患。
2: 对他们来说，优质客户就是好说话，然后事儿少，容易出钱的。
1: 于是这个店主张某呢，就想到了一个办法，他通过别人的介绍认识了一个杨某这样的一个人。杨某除了是美容院的店主之外，他还有另外一个包装出来的身份，就是大师。
0: 杨某不仅经营多家养生馆，还刻意包装出风水大师的神秘身份，擅长利用封建迷信实施诈骗。
2: 首先就是他们先三个人合谋制造了一个偶遇，利用张老太比较信风水的这一些情况，然后这个李某和张某跟张老太说，我可以找大师给你看风水，看得很准。结果呢，这个杨某就跟张老太相遇了。
0: 多年的服务接触中，李某、张某早已摸清张阿姨的家庭状况、经济实力和迷信风水的心理特点，这些关键信息成为骗局的突破口。三人合谋制造偶遇，由李某、张某向张阿姨鼓吹杨某看风水极准，顺势促成二人相识。
1: 杨某呢，就以那个身上有阴灵，需要除阴灵为由，跟着老太太说需要去庙里去做法事，跟老太太开出了要99999元的高价。实际上，杨某支付给寺庙的使用费用只有几千元，剩余的90000多元由杨某、张某、李某三人平分。
0: 张阿姨对杨某十分信服，初次诈骗10万元轻易得手，李某、张某也顺势成功将张阿姨作为客户转给杨某。
3: 这个检测仪是能够预测你3到5年之内身体的发生变化，不是说你现在马上会咋样。你要现在要是说，有像我说的这种情况，你现在都不是坐在这儿，咱去看这个东西，大姐。所以说现在你不用害怕，能出这个仪器能给你检测，咱就有办法去解决。
1: 在了杨某的店里之后，杨某把他交给了叫刘某的这样的一个人，专门负责来维护这个客户。首先，被害人又在这个店里购买了大量的理疗项目。过了几个月，他们发现这个老太太再出理疗项目的钱可能就不太愿意出了，于是他们又故伎重演。
0: 此时的张阿姨已被迷信思想彻底裹挟，即便囊中羞涩，仍向亲友借款凑钱。反常的举动最终引起家人警觉。
2: 这次呢，跟张老太说，这要到寒衣节了，现在呢，你再次交纳供奉金，可以给你争取增寿的名额。所以呢，还是要问张老太索要10万元来当做供奉金，但是同时也是告诉张老太不能跟家里人说，要不然就没有效果了。
0: 察觉异常后，家人果断选择报警，这场骗局才得以败露。
4: 你给我看看呗，我阴气重吗？
5: 我没有。
4: 啊？
5: 我就给他调理身体来着。
6: 我们是北京市公安局刑警3分局的啊，特意为你来的上海。
1: 在美容店里边，他进行购买这些项目的钱，以及这两次被封建迷信为由诈骗的钱，有一部分是他们老两口的退休金，同时呢，也向自己的亲戚朋友借了一部分钱。
0: 据了解，随着养生诈骗手段不断翻新，养生馆假借养生之名，利用封建迷信设局的骗局隐蔽性极强，严重侵害老年人财产安全。最终，杨某等四人因犯诈骗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8个月至1年2个月不等的刑罚，并处罚金。

0: 昨天是世界渐冻人日，我们来关注已经进入渐冻症中末期的京东集团原副总裁蔡磊。
1: 目前他全身仅剩眼球可以活动，仍然坚持真人出镜，通过眼控仪撰写并借助 AI 复原声音，发布了名为倒计时的主题演讲。这则演讲呢，他并不是为自己的生命倒计时，而是送给渐冻症的倒计时。
2: 在我的房间里放了四个时钟，这是我送给渐冻症的倒计时。我一定会亲眼见证这个给全球50多万家庭带来痛苦的杀手被我们亲手终结。他应该没料到我是一个这么难缠的对手，整整较量6年多，他把我打到全身瘫痪，话都说不出来。但是我仍在用眼球仪，用眼睛跟他战斗。如果眼睛看不见了，我会连上脑机接口，用脑子跟他战斗。万一脑子也转不动了，很有可能我们能把意识传送到巨神机器人里，我换一个身体用来战斗。他肯定没想到这世界上有一个人从一开始就没把他当成绝症，因为在他之前我已经终结了一个比他更可怕的对手，名为绝望。为什么要绝望？我这具看似残弱的身体里还保存着少年时代的志气，须知少日拿云志，藏许人间第一流，珍藏着青年时代的豪气，嗜血若平地，长剑荡五洲。我的身上还有着中年人的骨气，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这样的我走到一个叫渐冻症的绝症面前，不是来向他投降的。今天的我拥有家人，拥有越来越多的朋友伙伴，我不是孤军奋战，他才是寡不敌众。今天的我们站在有史以来科技最发达、医学最昌盛的时代，今天的我们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人类。朋友们，我已经听到了最终胜利的倒计时，就像游戏里的大魔王，哪怕他有再厚的血条，总会被我们一点一点磨光打穿。感谢所有与我并肩作战的人，无以为报。我想把我名字里的3块石头送给你，一块叫不服气，一块叫不服输，一块叫不服软。希望你们像支持我一样，支持所有正在把形形色色的病魔送进倒计时的人。最后，我想在你们的见证下，对我儿子说一句话：小才子，如果未来有人问你，你爸去哪儿了，请你告诉他，我爸是孙悟空，他正在大闹天宫。
1: 这篇演讲看着很沉重，但是又充满了力量。哪怕身体困在了方寸之间，也挡不住蔡磊在镜头前给折磨着全球50多万家庭的绝症渐冻症送上这一份倒计时宣战书。在渐冻症的寒冰里，他把自己活成了一团火焰，没有绝望的告别，只有向生的勇气。
0: 刚才我在看这个短片的时候，我眼中的泪目和蔡磊的目光交汇在一起，在里边我看到了坚定，我不是感动，而是更多的是一种震撼。
1: 是
0: 我们以前经常说科技是工具，是很冰冷的，但是蔡磊他用这一场特殊的演讲告诉我们所有人，当一个人把自己的生命边界活成了科技向上生长的没有边界，他就永远不会被疾病 定洞主。蔡磊刚才化身悟空大闹天宫，他不是一个人的神话，而是我们人和科技并肩向绝症发起的挑战。这份向死而生的坚守，一定有一天会劈开一条照亮我们人间的希望之路。欢迎回来，新闻继续。2026听民意解民忧活动持续举办。
1: 近日，市文化和旅游局负责人值守了12345热线，就市民关心的文旅消费问题回答市民提问。
3: 市民反映，北京保利剧院演出的音乐剧被主办方无故取消，原因和后续解决方案一直没有公布，给观众带来了经济损失。
4: 主办方和出品人这种行为不仅严重违约，欺骗观众，影响观众的时间安排。
5: 我们会会同东城区文旅局，一是看一下这个保利剧院他们的情况，看一下主办方，另外呢我们再会去跟这市民做一个沟通，看看他是通过什么平台来购票的。但是现在这个演出取消了，我们马上核实这个情况。
3: 市民反映，位于奥林匹克公园 P4 停车场的公共卫生间自今年初修理至今一直没有开放，游客如厕非常不方便。
6: 我查了一下，在这附近这么大的区域里没有路边的公厕，这样是否方便行人和停车者？能否帮忙咨询该厕所修理进度，或者建议附近新增路边公厕方便行人和停车者？
7: 这个区域啊，我一听呢，那个地方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枢纽，许多大巴停在那儿，尽快去看现场看一下，看看周边的这个设施的情况。如果确确实实需要补充的完善呢，我们尽快把旅游的这个厕所啊再给它完善完善，我们尽快办理。
3: 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12345热线共拍单市文化和旅游局相关诉求7.2万件，在市级部门中占比为3.43%。
7: 一个呢要完善机制，市区联动，平台互动，每月召开局长办公会啊，树立台长，逐个交代。第二个呢是科技赋能，通过全市的文旅指挥大平台对景区进行这个大人流的预警。第三个呢就是信用评定，每周公布投诉前15名的旅行社，啊，对他进行这个信用的这个核定。第四呢就是我们要进行专项整治啊，针对导游乱象、强制购物以及票务市场进行专项的治理。
3: 北京台报道。
0: 放下电话马上就办，在当天的接线过程当中呢，有群众说了奥林匹克公园 P4 停车场上厕所比较困难。
1: 那放下电话呢，市文旅局副局长孙健立即赶到现场了解情况。
8: 开私家车来奥林匹克公园逛四大馆， P4 是首选停车场。这里与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仅有500米，由于场地开阔，它也是旅游大巴的必选停车场，每日落客不计其数。从车上下来，孙健副局长就见到了拨打热线电话的导游小王。
9: 这个洗手间呢，不知道什么原因停用了，我们坐一两个小时的车来到这儿，游客很迫切想去个洗手间。这个洗手间如果停用的话，那就要走到至少500米以外的地方。
8: 当天，孙健副局长吹哨叫来了公园管委会和朝阳区文旅局的负责人。
10: 然后他这个充电站呢，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区域，就服务来充电的这些。边上这个卫生间呢，相当于是一个配套的服务，谁来咱这充电，谁就可以用一下卫生间。但是现在呢，就是游客特别多，又有好多这个大巴车，游客一过来之后，然后大家就都用这个卫生间。
11: 初衷是给我们的充电司机进行服务。那么充电司机呢，根据我们的调研和了解，他们的充电习惯主要就是在早八到晚五这个时间段。
8: 在这个卫生间，一行人也遭遇了闭门羹。原来现在已经过了卫生间开放的时间。
12: 类似这种公共服务设施，我们都是有基本的要求的啊，要求它能够给我们的游客提供这种公共方面的服务。当一个区域出现那种公共服务方面的缺失的时候呢，需要及时的进行补充补足。
8: 游客如厕的一件小事儿，成了让众多人烦恼不已的大事儿。孙健副局长把相关单位的负责同志都约在一起，商量解决的方案。
13: 我们下一步呢，也会准备一些这个临时厕所，然后在人流大的时候进行启用。
10: 加强跟奥管委，特别是这个运营方中电建的这个沟通，共同呢努力争取能够延长这个卫生间的开放的时间。同时呢，我们也会针对一些特殊的这个时间、特殊的点位，适当的呢 增加移动卫生间的这个设置。
14: 咱们啊，到这个北投静态批次停车场了，那边是咱们的场馆，那边还有那个历史研究院什么的，咱们大概停约两

0: 小时左右。然后呢，这儿有一个咱们那个停车场的那个厕所，如果有上厕所需求呢，可以去到那边去上厕所啊。
1: 原来游客老都抱怨说，你来停车场这想下车上厕所，坐俩小时车了，都没地儿去啊。现在这个是一下车，我们一指挥，哎，挤挤上厕所，然后我们去参观，这样就很顺。
2: 北京台报道。
3: 特别提醒您，北京市气象台今天11点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6月22号16点到23点，我市自西向东将会出现雷阵雨天气，延庆、昌平、怀柔、密云、顺义、门头沟、房山等区短时局地雨强比较大，并伴有7级以上的阵风和小冰雹，请各位一定注意防范。
4: 那具体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记者的详细报道。
5: 最新气象分析显示，今天下午晴转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32摄氏度，夜间多云渐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下午到前半夜有雷阵雨，西部北部对流较强。市气象台于今天上午11点发布雷电黄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4点到晚上11点，我市自西向东将出现雷阵雨。
6: 这次雷雨影响强度比较强的区域主要是在西部和北部，像延庆、昌平、怀柔、密云、顺义的部分地区，包括门头沟、房山的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1个小时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雷雨时的阵风也有可能在7级以上，并山区有小冰雹。
5: 本周以多云到阴为主，多雷阵雨天气，白天最高气温29到34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0到21摄氏度。市民出行请及时关注临近预报，提前做好防范。
6: 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白天可能还会有一些小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目前我们考虑可能强度并没有今天的强。
5: 北京台报道。
7: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8: 不知道啥了，把人带回去。
7: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9: 就我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7: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3: 套圈儿、丢沙包、大转盘，这不是说的一般的游园会，而是西城区天宁一号文化科技创新园里面一场特殊的禁毒普法市集。
4: 是的，6月26号呢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在这个特别的日子来临之际，民警和戒毒所的警官们把防毒知识搬进了文创园。这回呢，他们不搞说教，而是通过走心的互动，让禁毒知识贴近群众，深入人心。
10: 套圈识毒、抽卡辨毒、投沙包答题闯关、禁毒知识大转盘，在西城区天宁一号文化科技创新园里，禁毒普法市集好玩又长知识，市民边玩边学，
11: 特别的有意思，能通过玩的方式认识到很多的东西，知道都有什么是毒品，有什么危害对身体，
12: 尽量增加互动性、趣味性和意志性，帮助群众能够在现场就已经学到禁毒知识，并且开始感兴趣。
10: 禁毒主题普法市集设置多个展区，以互动打卡、非遗手作、法律咨询、科普体验等趣味形式，向市民普及禁毒、防毒、戒毒康复及公共安全、法治维权知识，引来众多市民参与。
13: 在度假过程中，您可能看到您的视觉的正前方，两边视觉您是看不见的，对不对？
11: 对对对。
13: 哎，这个就是吸食完新型毒品之后，它会出现一种隧道效应，然后同时呢，您走的过程当中是走不了直线的。会来回来去的拐，那这个过程中也会对这个行人呀、车辆啊都会造成非常大的危险。
14: 对，然后比较模糊，然后空间也有点扭曲了那种感觉，你根本控制不了那个正常的驾驶。
10: 本次活动由北京市天康戒毒康复所、西城区禁毒办主办，20余家政企、司法、公益单位联合参与，现场还有缉私犬搜毒技能展示、禁毒快板书、特色曲艺节目等轮番上演，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普及禁毒知识。北京台报道。
3: 近日，2026年国际法商融合论坛之境内外法律服务高端对话会在北京举行。
4: 中国法学会副会长、马来西亚大学著名法学专家等多位业界专家参加了研讨。
2: 对话会聚焦涉外法律服务提质升级、境内外法律服务协同联动等重点议题。来自政界、学界、法律业界及境外法律服务机构代表近百人出席，多方探讨如何推进法律与商务金融领域衔接，并通过法商融合促进涉外法律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会议以圆桌对话的形式，中外法律事务精英围坐在一起，以企业的真实需求为牵引，以专业法律服务供给为支撑，推动律师、企业法务、国际法律服务机构和行业组织之间形成更加紧密的协作关系。会议还由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王进喜等中外专家做主旨演讲。北京市朝阳区律师协会与香港 AAIL 亚洲国际法律研究院签署合作备忘录，将深化两地涉外法律服务协同联动，畅通境内外法律服务交流协作渠道，助力更多本土企业稳健开拓海外市场。北京台报道。
3: 6月22号至26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
4: 今天上午举办了本届链博会的开幕式，来看记者的现场报道。
15: 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今年最大的看点呢，绝对是人工智能的全线升级。值得一提的是，开幕式现场还正式发布了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北京倡议，呼吁全球携手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16: 各方将聚焦供应链韧性与合作，举办60多场工商交流活动，首发首展160多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推动新质生产力转化为可感知、可洽谈、可落地的产业成果。
5: 本届链博会规模再创新高，85个国家和地区的676家企业参展，连同带来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占比超过65%，既有115家中外企业作为全勤生参展，也有多家跨国链主企业首次亮相。北京台报道。
3: 换个话题，可能对于很多的城里人来说，归隐田园，拥有自己的一块菜地是很多人的梦想、
4: 向往。
3: 但是又有点遥不可及，因为很麻烦。
4: 是。
3: 不过最近呢，有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有一些超市上线了菜地租赁服务，被网友说这不是现实版的 QQ 农场吗？
4: 哎 ，QQ 农场呢，曾经啊是作为爆款模拟经营网游，在网络上呢是非常的风靡，
3: 很多人玩过。
4: 是。如今呢，这虚拟世界的种菜乐趣在现实生活中又引发了新的关注。
17: 你到这个田地里边，你去接受这些植物，你看它一点点长大是很治愈的。
18: 大家都在都市里面待久了，也可能是更多的想要回归一下当下的本真生活，
19: 回归田园，体验种菜乐趣不再是梦想了。近日，盒马手机应用在上海地区上线了两款不同规格的共享菜园，用户可以在手机应用上付费，认领实际农场的专属菜地。用户购买后可获得菜园一年的使用权，包括冠名权、耕种采摘权、管理权、全部收成所有权。记者致电盒马客服进一步了解情况，客服表示，目前这个项目正处于小范围的试点阶段，具体开放成城市和门店会根据反馈情况逐步扩大。
20: 只有上海有吗？其他城市有没有？
21: 其他城市目前没有，还会提供半托管服务，这个是收费的，20平的话是600元一年，30平是700元一年，然后还有全托管服务，全托管的话是20平是800，30平是900。
19: 共享菜园是指将城市周边或农村闲置的农地通过租赁或者认养的方式提供给城市居民，用于耕种体验休闲放松、获取健康蔬菜的模式。其实除了上海，早在多年以前，共享菜园模式就曾在北京推出过，但城市居民在热情过后，能在忙碌工作中坚持种菜的并不多。那么市民们是如何看待共享菜园的呢？
22: 这太奢侈了，因为现在大家工作时间都很久，然后不加班都算好的了，然后种菜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但可能这个确实是刻在中国人基因里的，
23: 但是就是没有时间，如果说能稍微离我们近一点可能会更好一点吧。
24: 一个是太远了吧，
0: 没时间，主要是一开始一次两次的时候可能会去，但是时间长了肯定就不会再去了。
1: 能身体健康啊，吃的比较健康。

0: 我不喜欢种菜，种菜可能就相对来说阳光日晒的对皮肤也不是很好。
1: 北京台报道。
2: 哎，你看过得还挺精致的哈。看来这个共享农场啊是一种新型的田园生活，确实我们都市人呢会有不一样的感受，我们也想来了解一下。
3: 是，那接着跟我们记者呢去感受一下。
4: 那边有甘蔗，那边毛豆也种，反正是只要市面上有的我们都可以种。我每天是7:30以后来，然后干到11:00回家吃饭休息，一直到5:00以前再来干2个多小时。
1: 杨大爷今年73岁，他在长营的一处农场已经种了6年菜了。今年他还包下了200平方米的菜地，基本满足了他家全年的蔬菜需求。
4: 家里吃的菜嘛也放心，吃不了就送给街坊邻居，送给朋友们，让他们也来采摘。
1: 杨大爷经常去的这处农场位于朝阳区东五环外，周边居民小区较多，由于距离比较近，很多农场的租户基本上是每天都来。
5: 基本我们睁开眼睛要没什么事情的话就都要在地里待着，天黑才回去呢，除了草完了那个修枝什么的，因为这个菜它也需要管理，你要不管理它也长得不好。
6: 早上起来一睁眼没事了，把孩子送到幼儿园，小孙女送到幼儿园，我跟他我们俩就过来了，就是忙活一上午，完了回家吃饭，完下午天凉快点又过来，吃完饭晚上又过来，拔拔草跟着坐一坐也比较舒服呀，也凉快点。
1: 这处位于长营的农场占地97亩，分为20平方米、50平方米和100平方米三种类型，目前有租户近1000名。
7: 有体验的，比如说我第一年种，我可以从小面积开始，有从20平开始，20平的价格呢也比较亲民，咱们可能就是1500，还包括肥、种子、水，不需要单独付费的。
8: 自从种了菜以后，我就是慢慢是发现失眠也好了，然后生活也规律了。种菜呢是一件很纯粹的事情，你在这种菜的时候你什么都不用考虑啊，你就跟你的菜、阳光啊、土壤、种子打交道，哎，那会儿你就觉得精神特别放松，特别愉悦。
1: 不同于长营这处农场的租户以周边退休居民为主，朝阳区的另一处共享菜园由于距离市区较远，所以租户主要以全职妈妈等家庭群体居多。
9: 平常的工生活的重心就主要就是工作和孩子这些，但是呢来种菜就好像有自己另外的一些的生活的东西，然后在这里，然后就会压力和焦虑会缓解很多，小孩子就可能比较喜欢这种自然的环境，然后就还经常就是自己主动要我带他来。
10: 在土地上我们大人呢也能体验一下耕作的快乐，孩子通过种这些瓜果蔬菜呢也能认识很多的农作物，对于孩子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教育。
1: 这处菜园采取两种服务模式，一种是租户自种加临时下任务，有时间可以自己耕种，没有时间则可以依托小程序给工作人员下任务，不同任务收取不同的费用。而第二种模式则是托管加劳动返现。
11: 先把这个托管费付了，已经托管的用户有时间来干活的时候，我们他干了活，然后我们确认他干的活不需要返工，我们会在小程序上把他干活的钱再返给他。
1: 为增强互动性，共享菜园还搭建了线上小程序，认养人通过手机就能查看作物长势，线上申请采摘宅配，查询权益详情，还能实时接收农场动态与耕种指引。北京台报道。
2: 其实很多人之所以这种共享菜园吸引他们，不一定是真的是需要那个菜要来做饭哈，主要还是这个菜园提供了一种情绪价值，
3: 没错，
2: 不是单纯去种那个菜，而是享受这种社交分享的这种过程。
3: 你说的没错呀，那这种模式呢，你说既能远离都市喧嚣，可以放松身心，还有呢就是你刚才说的能够结交一些新的朋友，所以它也同时解锁了田园社交的新场景。
1: 近年来，共享农场、共享菜园已经成为一种新型城郊经济形式。据统计数据显示，近十年来，我国家庭农场相关企业存量逐年增加。截至目前，我国现存超200万家庭农场相关企业，其中不少家庭农场已开设了共享菜园等项目。其受众群体辐射的就是周边区域的老年人、周末需要遛娃的年轻消费群体。即便完全没有种植经验也没关系，农场还负责提供教学指导服务。
6: 他们给我提供种子，你该种什么了你种什么了，我们就听他的，

0: 他让我们种什么，因为他们都是搞农业的，他们都明白。
1: 放下的不只是手机，就可能很多工作上就你不停在思考的那些事情就可以都放下嘛。嗯，因为你摘菜的时候没有办法想别的事儿。
2: 种菜有很多乐趣，在这交了很多朋友，哎，互相大家互相交流请教经验，就把它当成一就生活的一部分。
3: 心情也开朗了，
4: 对身体也好，一直整。因为什么我而且我还会号召很多人，今年就是说我从这六年里以后跟着我种的大概有上百人了。
5: 可以看到，共享农场、共享菜园是情感消费与体验经济的结合。消费者来这里购买的不仅是农产品，更是一种田园体验、生活方式和情感寄托。
6: 这是截然不一样的这种生活方式，那他去追求的话，其实也是一种叫代偿性消费的选择。这么一个现象也反映人们对这种精神生活的需求在增强。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社会在发展的一个信号。
5: 春种秋收周期漫长，对市民来说，算上租地买种子等成本，共享农场的经济收益或许并不突出。这种模式是否能够持续走红呢？专家认为，单一的种植服务可能难以长期维持，共享菜园也需要持续创新。
6: 人来了以后，他其实他对你有很多他可能他说不出来的期待，比如说他到了那，我就是喝茶聊天，甚至于这个手作，是吧，这个很多的内容。那我作为这个企业方，你要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去先验性的去创造这么一些消费的内容给到他。
5: 北京台报道。
7: 20号，人艺话剧《屠夫》在北京国际戏剧中心开启了第二轮演出。
8: 《屠夫》通过当代视角的艺术形式，唤起观众对和平的珍视以及对战争的警惕。
9: 你一直都比我们很多，你给说
5: 的。庞大而森猛的火车带来强烈的压迫感，恰如战争年代所带来的动荡不安，在人们心中投下深深恐惧。《屠夫》由奥地利剧作家彼得·普列瑟斯与德国剧作家沃尔利希·贝希尔共同于1946年创作。北京人艺排演的《屠夫》首演于1982年，由朱旭、郑荣、周正等老一辈艺术家搬上舞台，在观众心中留下了深刻记忆。《屠夫》在今天的上演，并非简单的新瓶装旧酒。导演何冰找来了4套剧本。
10: 我认为啊，在我上一版看到的里边有我自己看不懂的东西。但是呢，专业告诉我，所有创作者看不懂的东西可能就在剧本里藏着呢。所以说这4套剧本最后您今天看到的是我们通过这4套剧本融合起来，我们找到了一个合理的那么一个我们都能接受的这么一个脉络吧。
5: 不同于朱旭所演绎的松弛幽默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伯克勒，金汉紧紧抓住角色的职业身份和性格特点，塑造出一个重义气、会直白表达对法西斯不满与愤怒的屠夫形象。黄威饰演的比内尔则从一个普通家庭妇女的视角出发，凭借对家庭深深的爱，细腻展现出战争渗透生活每个角落的痕迹。
11: 这个故事特别好的一点，也就是它并没有正面的去体现战争的这个惨烈，但是它分分钟在每一个细节里面，它都体现在我们身上，在小人物的身上都体现出来了战争的残忍。
5: 新生代演员凭借青春的活力与热情，在表演中碰撞出火花，相互激发，
12: 不是去过分的渲染战争的残酷啊，而是去在细节上描写人与人之间的爱啊，在特定的环境之下啊，我们对于命运的反抗，对于每个人男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这种照顾、这种互助啊，以及我们在精神上可以共同达到的一种对美好世间的向往。
5: 北京台报道。
7: 电影《玩具总动员5》正在全国热映当中。
8: 这部电影老少皆宜，不光好看还好玩。
13: 今年是《玩具总动员》系列电影陪伴全球观众的第31年。从《胡迪与巴斯光年》的初次相遇，到如今《玩具总动员5》中玩具们遭遇数字时代危机，小和平板的出现让传统玩具再次团聚，开启一场守护真实陪伴的全新冒险。友情、成长与陪伴是《玩具总动员》系列电影不曾改变的主题，而此次有点好玩玩乐派对正是对电影主题的一次延伸与落地。活动中特别打造《玩具总动员5》主题玩乐区， 胡迪、崔斯、巴斯光年等角色形象装置吸引观众打卡，有家长带着孩子拍照留念，更有成年观众站在玩具伙伴身旁重现他们的经典动作。
3: 迪士尼的动画基本上就是大家都看过，不管是现在已经成年了还是现在的小朋友们，反正每一代都有每一代的不同的理解。
14: 我觉得它很符合这种小孩

0: 感共鸣，
1: 回到小时候那种感觉。
2: 我感觉挺好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与时俱进了，它会把时代的一些元素融入进去。
0: 从银幕上的友情故事到现实中的相遇与交流，有点好玩玩乐派对让观众在光影之外收获了更多关于陪伴与连接的温暖体验。中影进口发行银幕碰头计划也将继续以电影院为圆心，通过观影活动、文化交流与主题体验等多元形式，持续拓展影院作为城市文化空间的更多可能。北京台报道。
3: 根据日本共同社20号报道，披露了日本陆军1940年3月的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
4: 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曾反复实施将马血等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5: 报道称，这个军医会议名为陆军军镇医药学研究会，有陆军省医务局长以及众多军医军官和药剂军官参会。报告显示，实验时间为1938年秋，地点被隐去，实验对象有23人，身份不明。实验包括对失血后陷入危重状态者大量输注麻血等。报告显示，输血后实验对象出现高热等现象。共同社指出，这些处置与治疗无关，且严重违反伦理。共同社指出，日本军方在战败时曾试图销毁人体实验相关证据。共同社在日本陆军军医团的机关刊物中发现了这份报告。近年来，日本国内研究者和媒体陆续披露日军人体实验等战争罪证。有历史学者指出，面对人体实验等战争犯罪，日本应彻底反省侵略战争及其残虐行为。
3: 美国洛杉矶市一处大型的商业仓储设施火灾已经持续有几天的时间了，产生了大量的刺激性烟雾。
4: 市长卡伦巴斯20号宣布洛杉矶市进入紧急状态。
6: 巴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宣布紧急状态是为了确保洛杉矶应对灾情期间获得所需资源，并保障社区安全。洛杉矶消防局局长杰米·穆尔20号对媒体表示，这场火灾非常特殊，面积约4.6万平方米的建筑内储存8500万磅（约3.86万吨）冷冻食品，就像一个巨大的冷藏箱。该建筑墙体内填充的高密度泡沫材料正缓慢燃烧，直升机持续进行空中灭火，但火场仍不断释放气体。据了解，这处冷藏仓储设施17号突发大火，火焰引燃屋顶大面积太阳能电池板，大量刺激性烟雾扩散至周边地区。
3: 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覆盖的范围创下了历史记录。
4: 红色预警区域内呢，21号执行禁酒令，以避免民众出现不适症状挤占医疗资源。
7: 21号正值法国一年一度的夏至音乐节，法国各地将举办数千场户外演出。法国政府20号宣布，高温红色预警区域内的公共场所在21号全面禁酒，各级政府及其下属机构主办的活动一律不得提供酒水。法国总理办公室表示，此举旨在保障应急和医疗服务机构运转，确保医护人员优先照看老年人和病患群体。
8: Je trouve que c'est une bonne chose. En vrai, il fait super chaud. Je pense que là, même une goutte d'alcool, ça peut vite monter au cerveau. Donc en vrai, je pense que c'est une bonne chose de l'interdire comme ça.
7: 为应对持续的极端高温天气，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0号召开应急会议，要求各部门完善长效应对机制，并在必要时增设空调设施。法国政府同步实施多项举措，包括加强山火防控和核电站供水监测，取消部分户外体育赛事，学校临时停课，夜间开放公园等。埃菲尔铁塔等景区还加装喷雾等防暑降温装置。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局地气温或将升至41摄氏度，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
3: 回到北京，我们来关注一起紧张的救援。昨天傍晚，昌平区凤凰山一名老人进山游玩途中偏离了既定的路线，被困在野山里，34名消防员连夜进山紧急营救。
4: 经过了2个多小时搜救，最终找到了老人。
9: 21号傍晚，昌平凤凰山一名老人独自

0: 偏离登山路线，被困野山，队员分头穿梭灌木乱石，不停呼喊搜寻，历经两个多小时不间断深山搜寻，消防救援人员终于在密林深处找到被困老人。
1: 地面梯队搜救，分段的纵深地毯式摸排，我们是逢山开路，先到达了山里的最高点，利用那个声波，最后锁定的是老人的位置，800米的地方。
0: 整片山区地势崎岖，遍布乱石与灌木丛，小路狭窄湿滑，杂草遮挡视线，夜间可视度极差，加上山间信号时断时续，无法准确定位，给搜救工作增加了不小难度。
1: 我们发现呢，老人是在后山那个悬崖峭壁那个处，肉眼是看不见的啊。实际对于老人来讲，包括我们救助也是非常危险的，重的东西灰包是我们来背着，哎，慢慢的就是开路，把那个老人呢平安的送下山。
0: 昌平消防在此提醒广大市民，攀爬野山未开发未开放区域风险极高，极易发生迷路、失温、滑坠、落石等危险，且野山区域多属信号盲区，救援难度极大。为保障人身安全，建议选择正规景区进行登山活动，同时提醒出发前规划往返行程，将出行路线、返程时间告知家属，随身携带手机、充电宝以及基础应急用品。一旦在山中迷路受困，不要盲目乱跑消耗体力，第一时间拨打119求助，原地等候，最大程度保障自身人身安全。北京台报道。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3: 再次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攀爬野山，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那在今天的11点，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6点到23点，我市自西向东会出现雷阵雨天气，下午晴转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级左右，注意防范。
4: 好，今天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明天我们再见。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张默。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西欧。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今天的限行尾号是3和8，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好，来关注天气情况。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呢，看起来是一个多云的早晨。来看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另外有一个重要的提示啊，就上午的降雨呢是北部地区为主，但是午后到傍晚呢大部地区是有雷阵雨的，局地对流较强，请注意防范。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

0: 10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
1: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目前为超强台风级，台风的中心今早5点位于台湾岛东南方向约6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预计米克拉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并向我国台湾岛东南洋面靠近。24号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减弱。 记者从水利部获悉，受到降雨影响，珠江流域西江出现明显洪水过程。西江干流武宣水文站广西来宾22号流量涨至25,000立方米每秒。依据相关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西江2026年第1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小浪底水利枢纽3条排沙洞闸门22号开启，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随之启动，水库排沙量预计将超1亿吨。 我们关注到，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采用了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来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的调控为主，支流的陆浑、固县、河口村的水库来进行配合。在这期间呢，水利部门通过数字孪生小浪底和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系统，来加强原型黄河、模拟黄河、模型黄河、数字孪生黄河这3条黄河的协同联动，为黄河中下游
0: 的水安全提供坚实的屏障。6月22号，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余天的训练当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
2: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 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
0: 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来关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3: 由记者提问，据日媒报道，根据1940年一次日军军医会议报告记录，侵华日军曾于1938年秋季多次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一种输血实验。记录显示，实验对象共23人，性别、年龄及国籍均不详，地点可能在中国。发言人有何评论？对此，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
4: 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侵华日军大规模开展 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活体实验和细菌战，将被永远钉在人类历史耻辱柱上。1949年，伯利审判留下大量原始录音、文字记录和物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凿实了日军细菌战罪行，延续和补充了 东京审判的未尽事宜。郭家坤指出，如今越来越多的证据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包括日本民众在内，越来越多人正在了解这段黑暗残忍的历史。唯有尊重历史事实定论，补齐历史缺憾，坚守和平底线，才能让战争悲剧不再重演。日本再军事化是在走回头路，更是一条 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真诚反思侵略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3: 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4: 有记者提问，日本媒体报道东京警方逮捕男子胡石，其涉嫌与太子集团存在关联，太子集团被指控运营多处电信诈骗园区，请问中方是否已收到此次逮捕行动的相关通报？
3: 你提到的具体问题建议向中方主管部门进行询问。打击网赌电诈犯罪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我们希望周边国家与中方一道加大执法合作力度，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地区国家交往合作秩序。
4: 北京台报道。
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22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国会参议院预算委员会提交书面报告，就周刊文春曝光其竞选团队发布视频抹黑其他候选人一事做解释，但未能服众。
5: 高市在书面报告中声称，对于媒体发布的一位高市秘书木下刚志与他人交流制作抹黑视频的录音，木下本人表示无法确认录音的真伪。木下还说自己曾经参加过在线会议，但不记得其他参会人是谁。不过在野党方面认为，执政党方面并未按照要求回应抹黑门，有必要继续深入调查。另外，在22号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在野党就此前媒体爆出的高市曾计划推出以其名字命名的加密货币一事提出质询，高市始终回避正面作答。
6: 暗号資産を配布するというアイデアについて説明があったのではないかと思うと秘書が言ってるわけですよ。一方で公式 X では私の事務所側も当該トークがどのようなものなのか知らされておりませんと、これ矛盾してんじゃないですか総理。
7: 私も事務所もそのようなものが、サナエトークンという名前のものが暗号資産として発行されて取引されるということを承認したこともございません。
1: 当地时间22号，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宣布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总计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
8: 根据东京电力公司22号发布的新闻公报，本轮排放自6月1号上午开始，当地时间20号下午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7927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本次排放结束时间比原计划推迟了一天，10号和13号先后两次中断排放，原因分别是水路电动阀故障和雷电造成输电线路短暂断电。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已完成20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5.7万吨。
1: 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布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
5: 斯塔默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英国工党正在考虑的问题是他是否是带领该党参加下届选举的最佳人选。他说已听到了他所在政党对此问题的答复，并且欣然接受。
9: The question my party is asking now is whether I am best placed to lead us into the next general election. I have heard the answer of my parliamentary party to that question, and I accept that answer with good grace.
5: 这也意味着英国将迎来近10年里的第7位首相。
1: 在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后不久，近日以大曼彻斯特市长身份当选英国议会下院议员的安迪·伯纳姆22号宣布他将竞选首相一职。
8: 据多家英国媒体报道，伯纳姆是最热门的首相继任人选。伯纳姆现年56岁，曾在前首相戈登·布朗政府担任内阁大臣，两次参加工党党首选举，2017年起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任职期间，大曼彻斯特市经济快速发展，他也因此获得了当地民众的广泛支持。6月19号，伯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面对近10年里即将出现的第7位首相，很多民众表示，英国急需一位敢于迎难而上、能够应对挑战的领导人。
10: No, I don't think there'll be any change. It's just another day, another leader. instability.
11: There's always a risk with instability. We've had many changes of prime ministers in recent years, which is very unusual for the UK. And there are so many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in this country at the moment. We really need stability and someone who's going to get on and meet those challenges and problems head on, and then maybe we can put the past behind us.
1: 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报道，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
5: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公布的5项要点分别包括：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三、有关核问题、制裁问题、监督机制等事项的工作组将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得到落实后开始工作，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得到落实之前，伊朗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第13条规定，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停火，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的制裁等。四，在本轮会谈中，伊朗和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谅解备忘录。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从22号开始，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伊朗主要谈判团队已离开瑞士回国。
1: 当地时间2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伊朗代表团在瑞士就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进行谈判后已启程回国，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
8: 声明说，谈判重点讨论了谅解备忘录的第1、第5、第10和第11条。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两个调解国与伊美协商后发表的联合声明，相关方已就监督落实谅解备忘录内容的执行机制作出安排，并决定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进行磋商，以推动谅解备忘录的有效落实。
12: Starting the next phase of negotiation.Is dependent up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paragraphs 1, 4, 5, 10, and 11 of the MO.
8: 巴加埃表示，此次谈判达成的共识将有助于推动各方履行承诺。据伊朗媒体报道，从22号开始，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伊美谈判的调解方，22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伊美谈判在积极和建设性的氛围中举行，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
1: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当地时间22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的决定。
8: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美在瑞士持续约18小时的谈判过程中，伊朗方面未就核问题展开谈判，也未做出任何新的相关承诺。报道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核问题相关谈判需在该备忘录第13条落实后方可启动。第13条的落实包括在所有战线，特别是黎巴嫩停火，开始解除海上封锁，开始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签发解除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制裁的豁免许可。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作为美国与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已经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
1: 当地时间21号，在洛杉矶体育场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 G 组第二轮比赛中，波斯铁骑伊朗队依靠顽强防守，以0-0战平欧洲红魔比利时队。
5: 上半场比赛，比利时队持续发起猛攻，多次制造出极具威胁的破门机会。关键时刻，伊朗队门将贝兰万德发挥神勇，多次献上精彩扑救。66分钟，比利时队后卫恩戈伊犯规遭红牌罚下，此后伊朗队逐渐占据上风，但是多次进攻未果，双方最终握手言和。
10: So now we play two games and two draws. It shows a lot of character from our side. We didn't lose yet. Of course, we wanted to win today, especially when we are 1-0 more. But we have everything to play for last game. And if we play like we did today, we have a great chance to go through.
5: 两轮小组赛结束，伊朗队积两分。虽然伊朗队两战都获得平局，但他们队史首次在世界杯前两场保持不败。赛后主帅加莱诺埃号召全队排除万难，力争晋级。在德黑兰，伊朗人始终关注着国家队在本届世界杯的征程。这届世界杯，伊朗队成了唯一一支走读的球队，但在球迷眼中，这支波斯铁骑用良好的表现和最纯粹的足球语言回应了所有的质疑与刁难。球迷们表示将继续毫无保留地支持球队前进。
13: 咱们摸米罗尼哈斯吧，我的体面朋友还提前保险摸费力黑摸亚米托尼费力兹森给摸这兄弟比你把我们摸进去披露这些。
14: 继续带您关心国际方面最新消息。美军南方司令部21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当天在加勒比海打击了一艘所谓贩毒船，船上两人被打死。
5: 声明说，根据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弗朗西斯·多诺万的命令，美军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对一艘由被认定的恐怖组织运营的船只实施打击，打死船上2名男性，无美军人员伤亡。自2025年九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指称的所谓贩毒船进行多次打击，并于当年11月13号宣布发起南方之矛军事行动。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
14: 最近，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坠毁，机上8人全部遇难。路透社报道，这次坠机事故是2016年5月以来首次有 B-52 轰炸机坠毁。虽然现在美国空军试图针对 B-52H 进行大范围的升级和技术改造，但这一周期需要的时间长，资金量大。伴随着轰炸机青黄不接的现状，美国空军的全球作战能力和威慑能力或将大打折扣。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评论员魏东旭的相关分析。
15: 美国空军一共拥有3种战略轰炸机，分别是 B-2A 幽灵隐身轰炸机、 B-52H 轰炸机和 B-1B 枪骑兵可变后掠翼超音速轰炸机。在这3种轰炸机当中， B-52H 此前已经经过长时间的改进和升级，但是呢，由于服役的周期比较长，已经长达半个多世纪，所以机体老化的程度是比较大的。而且呢， B-52H 频繁的执行全球部署和全球威慑任务，在美国挑起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的过程当中啊 ，B-52H 经常作为洲际的火力打击平台，它可以从美国本土出发，也可以从美国的海外空军基地出发，针对目标区域去发射巡航导弹。那么长时间的部署和使用，导致它机体的疲劳程度是比较严重的。这一次呢，机毁人亡，这说明这架 B-52H 应该是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故障，要么是动力系统出问题，要么是飞机结构出了问题，或者是呢控制系统出现了严重的故障。这说明 B-52H 机队老化和不可靠的情况已经是非常的严重，对于美国空军它的这种战备能力和执行任务的能力会产生非常大的负面影响。现在呢，美国空军是试图针对 B-52H 再进行大范围的升级和技术改造，把它们全部升级成 B-52J 型。B-52J 型呢，它的发动机要全部的更换，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撑，而且呢，它的一些飞行控制系统也要进行这个更换。但是呢，整个更换的周期比较长，在更换的过程当中，这个状态不好的、比较老旧的 B-52H 持续的进行部署啊，比如说执行战备值班任务，或者说执行长 规的这种作战任务，都会存在可靠性不足的问题。那么这种风险会转化为在执行任务过程当中的这样的一些失误，可能都会影响到比较重要的任务。从这样的一个坠机事件，我们也可以看出，现在美国空军已经出现了轰炸机青黄不接的情况。因为呢，新一代的 B-21 突袭者隐身轰炸机仍然是处于试飞的状态，还没有开始批量装备部队。随着越来越多老旧轰炸机出现故障，或者说出现严重的坠机事故，那美国空军的全球作战能力和威慑能力肯定是要打折扣的。
14: 再来关注，在美国纽约有一家餐厅通过雇佣难民和移民厨师展示来自世界各地的地道美食。在6月20号世界难民日之际，餐厅创始人表示，他们希望通过美食改变公众对难民的负面看法，展示这一群体带来的文化与经济贡献。
5: 叙利亚厨师迪亚以难民身份来到美国后加入了这家餐厅，他正在为即将开业的美食摊位准备沙威玛和烤肉等家乡风味。餐厅创始人萨维姆卡西表示，2015年他和姐姐创办了这家店，因为他们在美国找不到地道的鹰嘴豆泥产品。受此启发，姐弟俩想到了为难民提供就业机会，也让他们把正宗家乡美食带到纽约。眼下，萨维姆卡西还将在曼哈顿切尔西街区推出全新的美食摊位，提供餐饮服务和烹饪展示。在他看来，这些背井离乡的厨师拥有惊人的韧性与勤奋，他们用家乡味道向世界传递着各自的文化故事。
14: 再来关注，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22号通报说，澳大利亚警方在悉尼西北部查获2.7吨可卡因，为该国迄今最大宗可卡因走私案。
5: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警方19号在悉尼伦敦德里地区一处房产的地下储藏间内发现了这批可卡因，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并遭起诉，如果罪名成立，最高面临终身监禁。昆士兰州警方5月在该州一处水域发现40公斤可卡因，后续又查获178公斤可卡因和142公斤甲基苯丙胺，也就是俗称的冰毒，逮捕6名犯罪嫌疑人。澳大利亚警方说，在悉尼查获的可卡因和上述毒品可能是同一批走私货。目前，涉嫌参与此次走私的母船被扣押在所罗门群岛。
14: 当地时间22号是俄罗斯的纪念和哀悼日，俄罗斯多地举行各类活动纪念。

0: 俄罗斯的纪念和哀悼日，俄罗斯多地举行各类活动。今年卫国战争爆发85周年。
1: 国战争中为抗击德国法西斯侵略者阵亡的将士，纪念和哀悼日这一名称正式确立于1996年，旨在纪念1941年爆发的卫国战争。1941年6月22号，德国法西斯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悍然入侵苏联，卫国战争随之打响。

0: 就准罚的。
1: 家住在杭州的张先生今年70岁，每个月的退休工资是2000多元。但就在他迷上了网络直播间后，他在2个月的时间内给主播刷礼物打赏了近20000元，目的就是为了让主播在 PK 的时候赢得比赛。
0: 这是什么？我要输掉了，我可怜啊！我现在很可怜啊，什么？我们想啊，你可怜，马上要输掉的，就是打赏给他，那么他比如说5000分了。那么我再加上一个讨伐的，为了就是说给他赢了。哦，你赢了，根本大哥大哥叫叫，这赢嘛就是我开心嘛，大家开心了。后来有点赢的了，好像就这个人没有控制的，控制不住嘛，就是点了，就送了。
1: 在直播间当中，为了帮助主播赢 PK 而刷礼物打赏的老人也不是个例。家住在上海的江女士，为了给主播打赏，可谓是花光全部积蓄。
2: 打 PK 的时候打得最多的，这脑子就是想着赢。
1: 70多岁的江女士原本是一位十分省吃俭用的老人，但就在刷视频接触到网络直播后却变了样。
3: 就在她刷短视频的时候，她是刷到了一名跳舞男主播，那对方啊是年轻帅气，谈吐有礼，这是给这个江女士留下了比较好的印象了。于是啊，她便在这名男主播的直播间不断的刷礼物，不断的在进行打赏。
1: 江女士表示，看到自己喜欢的主播在直播间内发起直播冲榜，争夺赛事名次，就忍不住想要刷礼物。而主播也经常会在直播间让粉丝帮忙守塔，营造一种抱团氛围。
2: 旁边他团员了，是吧？我们团结性打倒他们，就这样叫呀。那我也是像冲头一样的，一下刷上去就没法控制，我自己也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4: 本质上都是在为情绪买单，主播时时他会念你的名字，回你的评论，满足被看见、被需求的这种心理。主播喊一声家人，他们就会觉得自己被接纳了，花几块钱就能换来全场的关注，低成本高回报，现实里得不到的，这里反馈快，门槛低，很自然容易上头，容易引发冲动打赏。
1: 江女士表示，她从第一次充值几十元，到后来单笔充值最高额度6000元，并且可以多次充值消费。
2: 先刷小的礼物，从小的一点点大，想到刷什么就刷什么的，刷到后来就像刹不住手一样的。
1: 就这样，平日节省的江女士，短短数月就给喜欢的主播刷了300多万元礼物，如今家里水电费已无力支付。这300多万元不仅有江女士的养老金，还有儿子多年来交给母亲代为保管的工资奖金等。
5: 平时我所有的工资奖金都是交给我母亲代为保管的，这次我回来以后发现家里连15块的电费也交不出来了，他连最后的10几块钱、20块钱也要全部就刷给主播。我觉得世界上应该没有这种做娘的吧。
2: 其实我自己身边我想留2万生活的，我自己要用的，到了打比赛嘛，我又激动了呀，看看马上就要被人家追上来了，那么我就2万打出去了。我给儿子他们都骂得了一塌糊涂了，直播间我都不想踏进去了。
6: 被迷住了，就他一开播我就想过来看他，不要想他，他下了播就想找他，这种肯定是越陷越深，越刷越多。
7: 多给老年人进行一下这些科普，老年人会以为这个人我给他花钱，他可能真的跟我有链接。社区多帮助一下，多关注一些这些老人。
8: 我觉得像这种平台应该介入去管这件事儿，你不应该让一个平台出现那么大的，然后你去中间获利，对吧？你要么就设置金额，要么就是说只能是刷几次什么什么东西就完事儿了。现在这个你说影响了多少家庭啊？
1: 这种因一时情绪上头赢 PK 争榜一的非理性消费的用户并非个例，不仅事后容易产生经济纠纷，还可能引发一系列家庭以及社会问题。我们同律师了解到，为了能让直播更加规范，在今年4月份，中央网信办发布了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针对未成年人打赏、非理性打赏等乱象，提出11项具体措施，其中针对冲榜一、相互攀比、频繁多次打赏等行为，也有了新的规定。
4: 针对用户频繁小额的充值，不知不觉中啊就花超了很多钱，新规的第3条啊就要求平台主动提供打赏的上限设置服务，平台必须让用户自己设定单日次数和单日的打卡上限，要求对打赏设置提醒的这种默认的开启。针对争榜一、盲目攀比的这种问题，新规第5条规定禁止以打赏额度进行搞排名，未经用户同意不得公开打赏的数据，所以说榜一这个机制本身就被禁止了。

0: 针对平台用特定的权限来刺激消费的问题。新规第6条明确，不得搞打赏返现、自我打赏，也不得为高额打赏用户设置防禁言、防踢的这种特殊的权限。所以说禁止这种行为，目的就是为了让打赏回归到用户对内容的真实认可。
1: 那下面这件事呢，还是和老年人有关。那今年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实施10周年，10年来家暴零容忍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了。不过最近一起老人遭受家暴的案例引发了网友的关注，说的是山东济南85岁高龄的赵大爷，近半年来已经是第3次到派出所求助了，而原因就是因为老伴儿对他的家暴。
2: 赵大爷与妻子育有4个子女，结婚近60年间，他长期遭受妻子的打骂。年轻时他顾及面子和子女抚养问题，一直选择隐忍。等到子女们成家立业搬出去后，妻子的脾气却并未收敛，依旧动辄打骂。因此85岁的赵大爷终于鼓起勇气走进派出所，希望能够离婚。一开始民警本着劝和不劝离的原则调解，子女也以说出去不好听为由反对离婚，但是多次调解收效甚微。直到赵大爷中风住院期间，老伴儿竟然追到医院闹事，赵大爷出院后再次走进派出所求助，民警最终转变思路，协助其办理了离婚。
1: 赵大爷在离婚后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买了一包喜糖送到派出所，感谢民警的帮助。我们似乎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他的喜悦之情。有人会觉得啊，女性打男性能有多疼啊？但是问题是，很多时候家暴的本质不是谁打得过谁，而是一方对另外一方持续的系统的精神压制和身体侵害。就如同赵大娘拿着扫帚追打赵大爷，在他中风后还追到医院闹事，说明家庭暴力早已超越物理层面，成为一种深入骨髓的心理威慑。所以赵大爷走进派出所，不仅为自己讨个公道，也是为更多人打开枷锁，用自己的行动证明求助不是羞耻。法律面前无论男女都有权拒绝任何形式的暴力，也不应该被异样的目光审视。家庭暴力无关性别和年龄，任何人都不应该被迫困在充满伤害的婚姻之中。而这起事件最应该带给我们的启发，就是破除家暴的性别刻板印象，让每一个家暴受害者都不用隐忍60年，堂堂正正地走出困境。好，新闻继续。6月21号傍晚呢，端午小长假的最后一天，昌平区凤凰山一位老人进山游玩的途中偏离了既定的路线，被困野山之中。34名消防员连夜进山营救，经过2个多小时，最后在乱石灌木丛中找到了迷路老人。
2: 21号傍晚，昌平凤凰山一名老人独自偏离登山路线，被困野山。队员分头穿梭灌木乱石，不停呼喊搜寻。历经2个多小时不间断深山搜寻，消防救援人员终于在密林深处找到被困老人。
3: 地面梯队搜救，分段的纵深地毯式摸排。我们是逢山开路，先到达了山里的最高点，利用那个声波，最后锁定的是老人的位置，800米的地方。
2: 整片山区地势崎岖，遍布乱石与灌木丛，小路狭窄湿滑，杂草遮挡视线，夜间可视度极差，加上山间信号时断时续，无法准确定位，给搜救工作增加了不小难度。
3: 我们发现呢，老人是在后山那个悬崖峭壁那个处，肉眼是看不见的。实际对于老人来讲，包括我们救助也是非常危险的，重的东西包是我们来背着。慢慢的就是开路，把那个老人呢平安的送下山。
1: 最近几年徒步持续火热，那全国各大名胜风景区呢都依托自然风光推出了多条正规登山徒步路线，吸引了大量的户外爱好者。然而呢，总有少数游客为了追求新奇体验，擅自进入未开发路线，将自己置于险境。
2: 进山徒步前应提前规划成熟的游览路线，优先选择已开发、有标识、有管理的步道。近日，四川什邡市公安局迎华派出所接到报警称，在一个名叫和尚山附近，有3名游客徒步迷路，急需救援。情况紧急，救援队伍携带装备摸黑进山。然而3名游客所走的并非正规开发的徒步路线，而是所谓的野路。这片区域地势复杂，根本

0: 没有成型的道路，救援人员只能在茂密的山林中一边大声呼喊，一边排查搜寻。民警在途中不断通过电话安抚被困游客的情绪，但传来的消息却越来越令人揪心。
1: 到达现场已经是凌晨2:30左右，天很黑，然后迷路的人员他们手机电量也要没有了，手电筒也没有电了，包括这些一些物资啊、矿泉水啊这些啥子，基本上都是弹尽粮绝了。
0: 这意味着一旦联系中断，救援人员将再也无法锁定他们的位置。而更令人揪心的是，他们所处的环境远比想象中危险。
1: 当时这个他们在一个半山坡的一个丛林里面，当时的环境还是很危险。这个地点属于自然灾害比较频发的一个地点，再加上那天有可能有下雨的一种情况，就极易引发泥石流啊、这些山体滑坡啊这些情况，所以说当时它比较危险。
0: 不仅如此，这片区域未经开发，没有台阶，没有护栏，没有路标，全是碎石和泥土混杂的陡坡。
1: 因为它这个是一个没开发的一个路线，中间是没有这些石灯，全部都是野路。
0: 经过近6个小时的不懈搜寻和接力救援，救援队伍终于在一个山坡处找到被困游客，并安全护送下山。
2: 近年来，一大批被称为野生景点、小众秘境的地方在网络上迅速走红，吸引了不少游客跟风前往。然而，这些地方大多未经开发，缺乏安全设施，无人管理。